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我在我们小区那个凉亭边上啊，就看见一个奶奶正在辅导她孙子，然后给她做那个问她数学作业嘛，然后孩子在那边掰着手指头一根一根数，啊，2+3=1、2、3、4、5=5。奶奶就着急了，说：“哎呀，你这都学了半年了，你还掰手指头？”但我当时听着一边乐，但我还特别想跟奶奶去说，就别着急，孩子掰手指头啊，这掰的是对的，因为他掰的就是2万年的人类传统。所以呢，就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想从今天开始，我们文艺生活家呢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这个系列啊，咱不是说去说公式啊、做题呀，我们来聊一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这些学科背后的人、故事和日子，也看看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当初是怎么从人间烟火里长出来，又是如何落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今天第一期呢，我们就先来说说数学里的数字。
7: 你看看掰个手指头，哎，还掰出个什么？您刚才说掰出2万年的传统来了。
2: 对对对，
7: 不是，这个确实没想到啊。但是呢，也别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小儿科。要说咱们现在的人呢，抬头看钟点，低头看手机，买菜问价格，看球季比分，张嘴闭嘴的全是全没离得开这数字。
2: 对，
7: 好像这数字啊，天生它就在那儿似的，我们用习惯了，习以为常了，也没深往下想过。可是您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三，阿拉伯数字三呢，就是说三这个符号发明之前，那人家怎么知道自己家，比方说我养了三只羊，他怎么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得请出一件2万年前的老古董来回答。1960年，考古学家在非洲刚果的伊尚戈地区发现了一根骨头，后来被称作伊尚戈骨。骨面上呢就刻着一道一道的痕迹，有长的有短的，成组成排，排的呢还挺有规律。然后学者们研究到今天还在争论，有人说这是人类最早的计数记录，哎，数的是猎物。那也有人说这是一本月亮日历，记的是日子。还有人说它可能就是一件带刻度的骨器工具。当然了，说法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公认的，2万年前

0: 人类已经开始想办法计数了。
1: 对，也就是说呀，数字的祖先它不是笔画，而是刻痕。人呢先有了啊，我得记下来这样的需求，才慢慢的有了数这个概念。比如说老祖先看着羊群从眼前走过去，一只两只三只，
0: 然后就睡着了。
1: 就睡着了是吗？
0: 对，数羊就睡着了。
1: 对，当然了，他可能想去记一下这个事儿，所以在刻痕啊或者是绳结上啊跟这个羊要对上号。那数这个动作比数字这个符号它早了不知道多少年。咱中国呢也有自己的计数前史，比如说结绳记事。比如在《周易》里就说到，上古结绳而制，后世圣人亦之以书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远古时代啊，人们靠在绳子上打结来记事，管理不足。那后来的圣人呢，发明了契刻文字，才代替了绳结。大事呢就打个大结，小事呢打个小结，你办完一件解开一个。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咱们以前现在老说要做一个那个 list 的表单嘛，清单，做一件你划掉一个，这个等于是原始版的一个代办清单了。
0: 嗯，那再往后到了商代，甲骨文就登场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记录的数字呢，记录的这个计数的字呢，已经有一整套了。
1: 嗯，
0: 哎，一二三四，那是几就是画几道横画。
1: 对，
0: 明明白白的是这个横着数数出来的。
1: 是，
0: 那数大了，对吧？成百上千了，成千上万了，这怎么办了？那就有了专门的字了。
1: 嗯，
0: 那学者们就统计过，商代甲骨文里留下来的最大数字是三万。
1: 嗯，
0: 你看。3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在用万当单位了。
1: 是。
0: 而同一时期的尼罗河边，古埃及人也没闲着。大英博物馆里藏着一卷啊莱茵德纸草书，大约抄写于公元前1650年。抄写者呢是一位叫阿姆士的书吏。那这卷纸草书流传到现在，上面记着80多道数学题，全是过日子题。就是说你看怎么分面包，怎么算啤酒，怎么量田地。所以后人就送了他一个称号，叫人类现存最早的数学课本之一。
1: 对，哎，你说到那个分面包，我突然想到了，咱们接下来也听一听央视的纪录片哈，也是提到过莱茵德纸草书，在书中呢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古埃及10个人要如何平分9片面包。
2: 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是缩草纸，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书于3600年前的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记录了80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没有货币，而用面包和啤酒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有一道题是如何让10个人平分9片面包，也就是每个人怎么拿到1/10片面包。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掌握了分数的运用。在缩草纸上，这道题的答案是1/10等于2/3加5/1加30/1。实际的操作方法是将其中5片平均分为2块，正好10块，每人拿1块，把剩余4片平均分成3块，一共12小块，每人再拿1块，还剩2小块，把这2小块每块再平均分成5块，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1块，正好平均分完。这样切的话，每个人分得的面包不但数量相等，连大小和块数也是一样的。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系列第一期，先来聊一聊数字是从哪儿来的。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儿歌，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

0: 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相信不管是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您家孩子小时候啊，可能也都是唱过数过。这样，公姐，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首儿歌当中，数鸭子要数二四六七八？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真想过这个事儿。
0: 你真的想过啊？
1: 我真想过，我当时就琢磨这歌。
0: 哇，你这个跟我预设的不一样。
1: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
0: 你这是想数学问题。
1: 你觉得我没想过是吧？
0: 对，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想这种数学带数字的问题。
1: 不，是
0: 带。那你快说说。
1: 就是我要数学好，我就不想了。我就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你看咱们数数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能理解。有时候呢，那小时候我就看大人数数啊，比我们数得快，人家二四六八十，
0: 对对，
1: 一对儿一对儿
0: 数，
1: 哎，我这也挺厉害，怎么这个是二四六七八五哪儿去了？
0: 对，就
1: 对吧？然后要不就二四六八七哪儿来的？
0: 就这个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一个奇数？怎么会出现在一组偶数当中？
1: 啊，
0: 我呢其实就是在编这篇稿子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哎，就像你说的，他为什么不是一二三四五或者四五六七八，对吧？
1: 对，
0: 或者说你为什么是二四六七八啊？二四六七八，你不是二四五七八什么的，或者说就其他的一些数呢？然后我又去查了一下，就发现这首歌它的词作者呢是福建省电台的一位退休编辑。那根据报道说呢，这位编辑哈，他叫王家珍，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次呢看到一位老大爷赶着一群鸭子，所以就写下了这段歌词。那到了1995年，首届中国少儿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举行的时候，哎，他想到这个歌词了，就让自己的女婿去谱曲，然后参加比赛，没想到拿到了一等奖，并且登上了春晚。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相关媒体报道当中啊，都没有关于这句二四六七八为什么歌词是这样来的一个原因。可能说就是这位作者他的灵光一现，压根儿没想那么多。但是不管作者是因为什么写出了这句词儿，这首歌之所以被大家记得和喜爱，我觉得跟这句另类的二四六七八，它其实是有不少功劳的。所以你能不能琢磨琢磨，它为啥是二四六七八呢？
1: 就是问半天就又考回来了，就是
0: 对，再问问你，
1: 我但凡要能想明白，我数学也不至于那点分儿，我跟你说。当然了啊，就是我数学想不明白，但是我从语文的角度我分析过，哎，为什么这个就是看着，因为你看二四六七八找八这折呀，大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对吧？他后边他得找这发花折呀，所以二四六七找不着，二四六七九也找不着，二四六八差一个，所以你看是不是找了折之后就会让
0: 人。
1: 哎，押韵它朗朗上口，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按照这个韵押二四六七八，而且这个八的韵母就是啊，我们说折韵里边叫发花折，所以说用在这儿就比较合适啊。然后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看啊，这首歌最前面这四句口白结构很像五言诗啊，按照这就是押韵来的嘛。而诗中呢，你要想读的它舒服通畅，往往也得按照平仄规律来考虑选字儿。你看五言诗的收尾是仄仄仄平平，而二四六七八作为最后一句，它最后一个字是八，正好也是平。所以用仄仄仄平平来写这句是符合我们读这最后一句的习惯的。所以你看小孩唱这歌，包括现在咱们唱这歌，你就觉得特舒服。哎，所以你看按照这个顺序报数，第四个数可以是四五六七中的一个，而这里呢只有七是平。所以呢第四个数字是七是更合适的。那前面三个数需要的是仄，而一到六里边的仄音啊有二四五六，那也就是四选三嘛，啊只有这四种可能性嘛。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在家里可以让小朋友快速的小声读一下，感觉一下哪种读起来更舒服。第一个啊，哎，快来快来数一数四五六七八。再来第二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二五六七八。第三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最后一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五七八。我觉得还是二四六七八舒服一点。
0: 对啊，你刚才这么放在一块儿一读的话，确实是二四六七八更舒服一些。尤其是你刚才读到几个带五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比较特殊嘛，你得要把嘴嘟起来去说，而且它发音又没有那么清脆。可是如果是二四六，那我们就可以在不变换嘴型的这个情况下读完，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他们读起来会更简单也更清晰。所以可能这也就是二四六七八会让我们读起来更朗朗上口的原因吧。当然我觉得很有可能说小朋友本来就是想两个两个数到二四六，哎， 后面是啥想不起来了，那我就一个一个数吧，然后就二四六哦七八，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哎，也很符合童真啊。
0: 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就这种跳跃带来的灵动感，它是会为儿歌添加很多有趣的遐想。所以你看数字多有趣，简简单单一句歌词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跨学科的思考。你是从数学直接跳到了语文吗？而且我们可以从音律，从音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确实是二四六七八它会更朗朗上口一些。我想这可能也是无意识培养了孩子的逻辑思维。当然大家今天晚上回家也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孩子这个问题，为什么这首歌曲它用的是二四六七八，看看他们都会怎么回答您。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系列的第一期啊，聊的是数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教孩子认数，大人们几乎都会这么干，就是掰手指头，或者像刚才唱那个数鸭歌去数小鸭子啊，包括像上楼梯数台阶。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字的根儿啊就长在手指头上。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近智。
1: 哦，近智是打手指头来的。
0: 对，为啥呢？
1: 就是因为全世界通用的技术法叫十进制嘛，一到十逢十进一，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得考虑个问题，偏偏是十呢？
0: 嗯，
1: 答案朴素的很可爱，因为我们一双手正好十根手指头。
0: 嗯，
1: 所以要是当年人类进化，哎，正好恰好我们八根手指头，或者说是哎十一根手指头，那也许今天的数学课本说不定就打八进制开始讲，或者十一进制开始讲了。
0: 对对对，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十进制它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人类学家研究过，历史上确实有过别的进制，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人用的是二十进制。怎么来的呢？手指头数完了数脚趾头啊，对吧？一套正好二十个。
1: 对。
0: 那更有影响的是古巴比伦人他们用的是六十进制。这个可不得了，你包括今天钟表上一小时六十分一分六十秒一个圆周360度，全是这就是从这六十进制来定下的规矩。所以说啊，咱们现在手上戴的表，从文化血统上来说，那可能也是一块古巴比伦的遗产表。
1: 哎。那咱们生活里的十二又是哪来的？比方说表盘上十二个数字啊，
0: 嗯，
1: 说一打买一打鸡蛋十二个，对吧？
0: 哎，
1: 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
0: 对，
1: 老话讲，半夜三更，三更就在子时前后，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现在很多单位还在用呢。哎，咱们今天去单位点个卯，
0: 嗯，点卯，
1: 哎，卯时是清晨五点到七点。所以古时候，哎，官府衙门点卯的，在卯时的时候点名，人没到，一看名册就知道，跟现在上课呀、上班点名打卡一样。
0: 哎，
1: 谁没到，谁就是误了卯。
0: 对，
1: 那搁现在说就是打卡，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这个十二这么受咱老祖宗的宠爱？一抬头明白了，为什么啊？月亮圆缺一次，大约29天半，一年下来，月亮刚好圆缺12次左右。
0: 嗯，
1: 那十二个月是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哎，再看说咱们人情这边啊，十二能够被二三四六整除，
0: 哎，
1: 所以分东西方便。
0: 对，
1: 说一打鸡蛋十二个，家里两口人、三口人、四口人、六口人都分都好分，谁也别打架。说我少分一鸡蛋，
0: 嗯，
1: 对吧？哎，都能够完整的分完，你家里五口人坏了，你这咋分？五口人分十二个鸡蛋，那就得有俩鸡蛋摔地上，
0: 撇上零点四是吧？
1: 所以老祖宗选十二，一半是天文，一半是啊从日子里得来的。
0: 对，就进制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多少个一组，数满一捆往上挪一位。孩子呢刚学个位、十位、百位，如果觉得特别抽象哈，您就给他打个比方，十个一捆，然后把它扎成一小把， 那十个小把再扎成了一大捆，然后一捆一捆的去进位，这个就是十进制的意思。
1: 嗯，
0: 数学家呢管这个叫位值制，那咱们老百姓呢可以把这个就叫做打捆儿。那说到位值制，中国古人的贡献可不小，甲骨文时代咱们祖先就已经用禾文去打数。

0: 来呢，算筹一摆，个位摆上几根，十位摆上几根，这位置一换呀，数值就变了。这一套呢，比欧洲一些地方早了上千年，所以孩子学竖式的那个加减法打竖线的时候，您就可以告诉他，这一道竖线呢，那可是好几千年攒下的功夫啊。
1: 嗯，说到咱们中国呀，这个数字不光是写在纸上，还在生活里。你看，比方咱们总说，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这话打哪儿来的？那打我们乘法口诀表啊，三七二十一。那先秦两汉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拿它来形容一个人不管不顾，豁出去干什么了？
0: 是，
1: 哎，什么不顾了？哎，不算不上，顾不上算计了，先干再说了。
0: 哎，
1: 所以你看，不管的三七二十一，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个九九乘法口诀的历史，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悠久。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九九歌就已经在各诸侯国流传开了。
0: 哦，
1: 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啊，说记载了这个汉代的《韩氏外传》里头，说有一天，齐桓公啊，他就想在天下招揽贤士，
0: 嗯，
1: 于是乎就在庭院里点起了火炬。古时候呢，这个叫做设庭燎，哎，表示我这个人昼夜都欢迎人才来。
0: 哦，
1: 结果点了一年，哎，木头没少烧，没人来。
0: 啊，
1: 哎。好容易来了一个人，哎，见面献上的本事是九九，
0: 嗯，
1: 就叫献什么？献九九。齐桓公当场就笑了，就九九，他说这你也好意思当本事拿来见我？那位先生说别着急啊，哎，说了一段话，大意就是九九确实是末等的小本事，可是您想想，连会九九的人您都肯厚待，那些有真本事的人，您还会怕这个门槛高吗？他们能不来吗？
0: 嗯，
1: 齐桓公一听有道理。隆重地接待了他，哎，结果怎么样？就是《韩氏外传》的原文说，叫七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
0: 哦，
1: 就不到一个月，哎呀，四面八方的贤士一个个一个带着一个都来了，
0: 哦，意思就是你看那个会九九的他都要了，
1: 哎，
0: 我会的更多的，
1: 对，所以这人聪明。
0: 这个故事呢，对，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那总结起来是招人才看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抠你的起点。那放到咱们家里头其实也一样，比如说孩子考了个98分回家，您是先盯着那丢掉的2分，还是先夸那做对的98分呢？齐桓公如果说盯的是九九太小，那就等不来后面的这些大贤人们了。那咱们如果说你就盯着那2分，孩子下回那98就考不回来了。
1: 哎呦，
0: 数字俗语呢，其实咱们平时说的还有像你刚才说的是三七二十一，对吧？还有就像一五一十，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旧时啊，就是数铜钱嘛，五个一数，十个一计，那数的是清清楚楚。所以夸一个人交代事情可以一五一十，那就是说这个人，哎，他说话说得很清楚，一点不藏，全都给你摆在面上了。丢三落四说的是门马虎，七上八下这是心里头没底。你看数字都进了心理学了，还有包括像咱们说的半斤八两，我们俩老说嘛，你看你跟我，咱俩体重半斤八两的。那因为啥呢？是因为那个老秤啊，它一斤16两，半斤正好就是8两，
1: 哦，
0: 所以谁都别笑话谁。嗯，
1: 哦，你看不是半斤5两，是半斤8两。当然了，咱俩体重真半斤8两，那可就真就太好了。
0: 对，因为以前它一斤是16两嘛。
1: 对对对对对啊！而当然了，这也算是咱们中国孩子学数学的一份独特家底，老祖宗给留的。哎，就乘法口诀，你像外国的小朋友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他算数他就很费劲。在中国小朋友，这就是我们家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本事啊！现在小学不都得学吗？一得一，一二得二。我最爱背的就是一开头，因为好记。
0: 嗯，
1: 一几得几嘛。对，哎，仨字一顿，四字一收，念着念着呢，脑子里就刻进去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啊，也顺便跟家长朋友们说个小窍门：孩子背口诀，千万别按在书桌前死背，哎，拍着手背，跳着绳背，上楼梯一级一级的数着背，把节奏带进去。口诀是唱会的，不是你熬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您听快板，听戏曲韵白，讲究的是气口。背口诀也一样，气儿顺了，心顺了，数学的第一口甜头就尝着了。
0: 没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布置个家庭小任务哈，其实特别简单，睡前就能够做上这么一两件。第一件事呢，就是全家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摸着自己的脉搏数1分钟心跳。大人的清晰状态下呢，1分钟大概是60到100，孩子会跳得快一些。然后数完之后，咱互相报个数，把你自己的感觉把它变成数字，这个其实就是数学的第一步。 也是那位20000年前刻骨头的祖先迈出的第一步。第二件事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玩找数字，比如说在家里头转上一圈，找一找哪些数字是按10来分组的，哪些是按12来分组的。比如说像表盘呢、鸡蛋盒啊、挂历呀、其实它都藏着这些数字，找到一样算一分，看看谁找得多。
1: 嗯，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特别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情况下，带着他做个小游戏，不知不觉呢就把数字数学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0: 嗯
1: 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在这也祝每一位好朋友们心中有数，日子不慌。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校园里，沉浸式的课业学习为同学们筑牢知识的根基，多元的美育教育为孩子们打开感知艺术世界的通道。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美术课上的素描与色彩。很多人与美术的相遇往往开始于手中的一支普通铅笔，依靠线条的疏密转折、明暗对比，我们把物体的外形体积感一点点呈现出来，这就是素描的核心意义。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它教会我们看懂物体的结构，看懂光线照在物体之上产生的明暗变化，把现实当中的形体稳稳落到纸上。等到造型能力逐步建立之后，色彩便会登场，为画面赋予独有的情绪与氛围感。如果说素描负责搭建起画面的骨架，那么色彩就是为这份骨架注入的生命气息。学习色彩不只是认识基础色相，更要学会分辨冷与暖、明与暗的差别。同学们在课上接触到的颜料也各有不同，比如水彩通透柔和，水粉厚重饱满，不同的材料会带来不一样的表达效果。调色盘是美术课上最治愈的风景，三原色相互调和，深浅配色交替叠加，冷暖色调随心搭配，便能调和出无数种丰富的色彩。春日的青绿，夏日的赤红，秋日的暖黄，冬日的素白，四季流转的自然色彩，生活里鲜活灵动的光影色调，都可以通过画笔与颜料完整复刻，自由演绎。少年们用色彩记录眼中的风景，抒发心底的情绪，让平淡的纸面绽放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光彩。美术课堂上的练习帮助孩子们打磨绘画技法，而走进展厅观摩藏品更能拓展大家的艺术感知边界。9月1日，故宫博物院重磅书画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展厅正式对观众开放，107件展品涵盖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绝大多数是一级文物，其中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进入展厅，星光璀璨，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与东晋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页携手揭开展览序幕，紧随其后的是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唐阎立本步辇图卷等重磅名迹，刚刚结束为期3年的休眠期也在展厅展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忠旭介绍，唐五代卷轴书画极为珍贵，国内极少有博物馆能独立开设此类专题展厅，这次展览故宫博物院尽可能将作品全卷展开，让公众欣赏作品完整面貌。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展出的重点画作之一，画卷分段描绘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讲述洛神赋图背后的动人故事。
3: 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 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
1: 说到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典则唐宋书画展，有人感叹这次展览像是一场熟人局，杜牧、范仲淹、苏轼、米芾等历史名家悉数到场，从初唐四家颠章醉素、颜金柳骨到宋四家，他们都是各自时代艺术成就与审美精神的代表。您在参观中就会发现这次展品的摆放位置独具匠心，主办方通过特定作品组合来阐释典则的内涵，比如将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画屏风、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并置展出，共同诠释高古游丝描的笔法意蕴。这次展览呈现众多构成唐宋艺术典范的璀璨星河，还有鲜少面世的晋唐写经与五代四冠壁画同台亮相，其中三块五代供养菩萨立像壁画是首次集体展出，高度从155厘米到167厘米不等，保存状态良好，观众在展柜前与他们对望，完成穿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此前极少展出的伏羲女娲像业也出现在展厅，画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形，尾部相缠绕，分别指举龟，上下分别会日月，周围布满星辰，寓意阴阳和合，化生万物。这次展览分两期进行，展览第一期聚焦唐五代书画，展期是9月1日到9月27日，第二期聚焦两宋书画，展期是9月30日到11月1日。两期展品完全不重复，以最大诚意呈现唐宋书画的多元面貌。这批经历千年岁月留存的国宝级文物，笔墨精妙，气韵悠长，承载着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巅峰审美，也为当代青少年的美育学习提供了珍贵的观摩范本。不少同学趁着周末时间走进故宫展厅，近距离直面千年传世笔墨，沉浸式感受古画的线条章法、笔墨韵味与色彩美学。看过古画展览，汲取传统艺术养分之后，孩子们回到校园美术课堂，带着全新的审美认知与创作感悟，重新拿起素描铅笔勾勒形体、打磨结构，再用丰

0: 富的颜料铺展色调，渲染意境，把观展所见的笔墨之美、自然之景、人文之韵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之中。如今我们所说的素描并非原生概念，而是舶来语，有草稿、临时的、未完成的、即兴等丰富意涵。17世纪60年代开始，素描用来表示以单色在纸面或其他材料上进行的作为草稿的快速绘制作品，它可以较快地记录艺术家眼前所见和脑中所思，以供创作使用。视觉上，素描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透视性素描，也就是在平面材料上描绘出具有三维效果的幻真物像，由此衍生出光影变化、空间体积、形体运动等相关概念。素描具体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大约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那时意大利传教士将西方绘画带到中国，素描、版画也许就在其中。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办画馆教授西画，素描是科目之一。光绪年间，海派名家任伯年还在徐家汇图书馆中跟朋友学习过素描。等到素描作为美术学科的内容被系统正式引入，时间已经来到民国前夕。1911年7月，游学西洋东洋归来的周湘在上海八仙桥创办布景画传习所，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成为中国第一所设立素描课程的美术学校。1912年，乌始光、刘海粟、汪亚尘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随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校开设了素描课程。真正让西方素描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徐悲鸿。他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归来后，大力提倡素描教学。1932年，他总结出素描训练的新七法。到了40年代，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那句影响深远的口号：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素描训练的新七法指的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自此，徐悲鸿的素描理念和主张在中国美术界得到广泛沿袭发展。理解素描还需要在比较视野中激活民族文化中与之相通的观念和方法。比如达芬奇与齐白石都曾画过螃蟹，达芬奇从勾勒轮廓、铺排到捕捉光影、表达体积，再到细腻刻画、调整结构，他遵循眼睛所见，巧妙地以明暗烘托出螃蟹的立体感、分量感和空间感，螃蟹的形象纤毫毕现，将科学精神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而齐白石笔下的螃蟹虽寥寥数笔，但身躯自如的蟹爪、毛茸茸的蟹钳和吐沫冒泡的蟹嘴，无不形神兼备，生意盎然。在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的笔下，螃蟹分别在静与动、松与紧、虚与实、黑与白之间探寻和表现，虽然效果各异，却都达到了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两件作品恰恰反映了中西方艺术家画素描时的很多差异，包括观察物象、再现自然和表现情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我的艺术清单》栏目中听中国美术馆原馆长、雕塑家吴维山推荐齐白石的画作《螃蟹》，并以绘画的方式开启齐白石和达芬奇在超时空的对话。
1: 齐白石，我从小啊，这个我们家有很多的收藏，特别是一些画册，一些这个名画册，我觉得就齐白石这个特别的喜欢。那些小蝌蚪啊、虾子啊、螃蟹啊，还有一些牛啊等等。
2: 今天这个吴维山老师特别的贴心，带来一副制品来。
1: 这个螃蟹你数数看有多少只？
2: 1、2、3、4、5、6、7、8、9、10只。
1: 这个是十全十美呀、
2: 十全十美，
1: 十全十美。当这个作品的原作展示在厅里，我去欣赏的时候啊，非常非常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这十只螃蟹，你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那个螃蟹嘴里面的那个膜啊，
2: 都
1: 像为泡沫，像为土的感觉，
2: 白沫，
1: 感觉那个所有的螃蟹的爪子啊都在动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画，是毛笔蘸了墨汁以后，在宣纸上要一笔画成，它不可能画两笔。这些爪子啊都是一笔画成的，既要把那个形态画出来，还要把每一个这个爪子它的 动态感觉画出来，还要把它那个腿上的那个毛
2: 毛茸茸
1: 要画毛茸茸的画出来，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有时对齐白石他的写意艺术当中的高度的绝妙的写实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因为我们过去看齐白石画的那些草丛，很小的虫子
2: 有
1: 画得很细，但是那是工笔画。
2: 工笔，对，
1: 这个呢是写意画。写意画是在生圈上面，在瞬间画上去以后就要成型，墨就留在那里，所以你没有相当的
2: 功
1: 底，它是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的。那么由此啊，我想起来欧洲文艺复兴伟大的画家三体主义的达芬奇，当然他也画过螃蟹，但是你知道他画螃蟹他是铅笔画，这个铅笔呢它可以打轮廓，铅笔还可以改，画不好了还可以用橡皮擦掉，还可以通过明暗的方式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去描述它。你看达芬奇这张螃蟹是一张素描，可以看到他用明暗的方法把他的体积画出来了，把他的空间画出来了。我觉得这本身很了不起，但是他要跟我们的齐白石相比，我们的齐白石是一笔下来以后毛茸茸的脚，富有生命动感的脚，那个还在土做木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画是非常了不起的。
2: 真是，
1: 我想这张画如果到达芬奇的故乡去展览的话，一定会使达芬奇故乡里这些啊这个朋友们感到吃惊，感到真的齐白石跟达芬奇对话，他们是在同一个平行线上的两个艺术大师，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大师。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今天节目我们说到美术课上的素描与色彩，尤其中国的传统色彩绚丽多姿，历久弥新，从自然万物中汲取而来，紧密关联古代的社会组织、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在开发与运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丰富着人们的视觉感受，滋养陶冶着中华民族的艺术气质。我们就拿赤色举例子，赤色是人类最早掌握并广泛运用的色彩，与古人对太阳、火、血液的崇拜相关。早期赤铁矿粉用于岩洞壁画和墓室，被提炼出的朱砂大量用于帛画、壁画、陶器、织物、服装上。马王堆出土汉墓的梯形帛画、九轮红日、首尾仙人、蜿蜒的巨龙都用了纯度高的朱砂色。暖红色的主调显得深沉鲜明，体现了染色的极高水平和古人的浪漫想象。赤与红两种颜色虽相近，却略有区别。赤是正色，多出现在与典礼礼仪相关场合和表述中，红为见色，后世在民间得到广泛使用。在古代建筑观念中，南方被认为是吉祥的方位，与阳光、生长等概念相关，所以南方朝向的门户或墙壁常涂上红色。北京四合院的正房通常朝南，门头和窗棂等装饰细节上也会使用红色。还有每当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来临，红色更是出现最多的颜色，比如红灯笼、红春联、红窗花、红包等等。在与婚庆相关活动中，红色更是主角之一了。婚姻介绍人叫红娘，在订婚和结婚时，礼物和礼金都要用红纸包装，这叫做红订。新娘穿红喜裙，盖红盖头，婚礼现场和洞房也用红色装点，寓意新婚的吉祥如意和未来日子的红红火火。红色还寄予着人们对生命的美好期望祝愿。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写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在古代，很多地区有搭红桥的传统，比如广西环江一带的少数民族常在河边架一根竹子或木条，上面悬红纸或者红布，寓意保佑子女健康。有新生儿诞生的家庭会把鸡蛋和花生染红，再加上其他水果和糖食，备成一份喜果送给亲友邻里，以分享喜悦。此外，大人会为新生的孩子准备红色肚兜、红帽、红鞋等。在不少地方，人们在本命年中，尤其是生日和除夕当天都要扎红，也就是扎红腰带、穿红袜子或红色的内衣裤等，盼望平安顺利地度过这一年。在文学作品中，红色也往往被用来指代女子，比如红颜、红妆、红裙。古代女子常用胭脂涂腮，以表现自己面如桃花、红颜如玉的美貌。口红又被称为唇脂、口脂，主要原料是丹，就是一种红色的矿物颜料，通过与动物油混合制作出来。还有一种名叫红花的中药材，天工开物专门记载了红花造饼的方法。红色系的色彩词汇还有朱、绛、铜、粉赭及鲜红、猩红、绯红、花红等。时光不语，笔墨有声，少年的成长就像一幅徐徐铺展的画卷，有线条勾勒的沉稳底色，也有色彩晕染的鲜活风华。素描教会我们扎根基础，沉稳笃定，色彩教会我们拥抱多元，热爱生活，以温柔之心接纳生活的万般景致。那些在教室里伏案落笔的时光，那些反复打磨的线条与配色，那些沉淀下来的耐心与专注，都会化作成长最珍贵的馈赠。美育的滋养会藏在孩子们的眼界里、气质里、心境里，陪伴大家奔赴更远的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笔墨光影中感知艺术之美，描绘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4: 穿过了悠悠时光，
3: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3: 听文明的呼吸，
4: 触摸历史的温度，
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4: 慢慢与你的心，
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梅兰竹菊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心里的白月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开启草木君子系列，就来一起解读藏在中国文人内心几千年来的浪漫情感。
6: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我们做这个主题也是希望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能够透过古人留给我们的一草一木，读懂藏在花草背后中国人的人格追求。
5: 很多人随口都会念一句俗语，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大家固有的印象里面，梅花天生就代表傲骨，代表不畏风雪，代表逆境当中不屈的灵魂。
6: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3000年，回到先秦时代，那时候古人眼中的梅树根本就不是什么象征高洁品格的名花，它就是一棵能够结出梅子的果树。人们采摘它的果实用来调味祭祀，赏花反而是次要的事情。
5: 没错，一棵普普通通的果树经过历朝历代无数文人的吟咏绘画，一点点被注入人的情志，慢慢被我们塑造成一个光耀千年的精神图腾。今天就让我们顺着历史长河，看一看梅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一代代历史人物又是如何把自己的人生悲欢寄托在一树梅花之上。
6: 我们就从最早的文字记载开始说起吧。

0: 翻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我们就能找到关于梅的文字。秦风《中南》当中写道：中南河有，有条有梅，中南就是今天陕西的中南山，条指山丘树。整句话是在细数中南山上出产的物产，山丘成材，梅树结梅， 用来彰显这片土地物产丰饶。
1: 这里的梅看重的是它的果实梅子，在商代殷墟的考古发掘之中就曾经出土过碳化的梅核。尚书里面讲治国理政，甚至用若

0: 做何羹，耳为盐梅来打比方，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好比煲一锅浓汤，盐和梅子是最重要的调味品。可见在上古时期，梅最大的价值是食用，是调味，而不是观赏花朵。
1: 同一部《诗经》里面还有一首《少男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兮。这里写梅子从树上纷纷坠落，少女见梅子成熟，感慨时光流逝，期盼美好的姻缘，依旧是拿梅子说事儿。梅花本身的审美价值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0: 一直到汉魏南朝，人们才慢慢留意到梅花花开的美感，但此时梅花身上依旧没有后世那一套君子傲骨的标签。南朝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鲍照，字明远，这是一位一生坎坷的文人。
1: 鲍照出身寒门，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南北朝时代，寒门弟子想要施展抱负难于登天。尽管他才华横溢，诗文写得气势磅礴，可始终得不到朝廷真正的重用。他辗转于各个藩王幕府，不断遭受排挤，一生颠沛流离，最后还死于战乱之中。
0: 鲍照写过一首乐府古题，名叫《梅花烙》。这首诗借梅花在寒风之中凋零飘落，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浮沉的感慨。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姿阶，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1: 在他的笔下，梅花可以耐得住霜露，可以开花结果，可是寒风袭来，花朵依旧免不了零落。这一时期，梅花承载的更多是伤春之感、离别之愁，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会赞美梅花耐受霜寒的悟性，但并没有把梅花等同于坚守道义、绝不屈服的君子人格。
0: 南朝的宫廷也会栽种梅树，到了花期，王公贵族会宴饮赏梅，但那更多是贵族的游乐消遣。梅此时仅仅是大自然送来的一份时序风物，属于梅花的精神内核还要等待唐宋时代才会真正成型。
1: 时光流转，历史走到唐宋，这是梅文化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无数文人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投射到梅花身上，梅花正是完成人格化的蜕变。说起宋代咏梅，有一个名字绕不开，那就是林逋，字君父，后世称何敬先生。后世流传梅妻鹤子的千古雅事，故事就发生在杭州的孤山之上。
0: 依据《宋史隐逸传》记载，林逋他少年时代就饱读诗书，性情恬淡，不热衷于功名利禄，青年时期游历江南各地，之后更隐居杭州西湖孤山，大概20年几乎没有踏入过城市市井。
1: 林逋终身没有出仕做官，一辈子也没有娶妻生子。传说他在孤山之上亲手栽种了300多株梅树，又驯养了2只仙鹤，平日里泛舟西湖，漫游山水，家里留有一个小童子守家。
0: 只要有客人登门拜访，童子就会把仙鹤放飞上天。在湖上泛舟的林逋远远看见仙鹤盘旋，就知道家中来了客人，便调转小船回到家中接待来客。山林为家，梅花为妻，仙鹤为子，这便是梅妻鹤子的由来。
1: 林逋一生写下不少咏梅诗篇，其中《山园小梅》更是千古咏梅的压卷之作。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影可相暇，不须弹板

0: 共金樽。
1: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一出，几乎就定义了后世千百年梅花的审美。疏影暗香两个词从此成为梅花专属的文学符号。梅花和隐士高洁淡泊的形象牢牢绑定在一起。梅花不再仅仅是冬天开的花，它代表了一种选择，远离世俗喧嚣，守住内心的清静。
0: 不过林波虽然隐居，名气却极大，当时的朝廷听闻他的德行，还专门赏赐米粮布匹，地方官员也时常上山拜访。他去世之后，朝廷还赐给他谥号何敬先生，这也足以见得宋代社会对这种高洁隐士人格发自内心的推崇。
1: 如果说林波赋予梅花隐逸的气质，那么北宋的王安石则给梅花增添了一份身处冷落境遇依旧不改本心的倔强。王安石的人生大起大落大家都很熟悉，他主持熙宁变法，想要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度权倾朝野，可新旧党争反反复复，变法几经费力，王安石两次被罢去宰相之位。
0: 晚年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远离朝堂纷争，居住在城郊的小院。就在这处院落的墙角生长着几株梅花，后来王安石写下那首家喻户晓的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1: 我们可以细细品味这短短二十个字，花开在墙角，不是亭台楼阁万众瞩目的地方，偏僻冷清，很少有人经过，可即便是这样，梅花依旧迎着严寒静静绽放，远远望去一片洁白，让人误以为是落雪。一阵悠悠香气飘来，才知道那是梅花盛开。
0: 这何尝不是王安石晚年心境的写照呢？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受挫，被朝堂排挤，身处无人关注的角落，但是内心的操守理想如同梅花的暗香，不会因为遭遇冷落就消散，不求世人追捧，但本心始终不改。
1: 北宋文人更多把梅花当作隐士守心者的象征，等到山河动荡的南宋家国危亡，梅花身上又多了一层沉重的家国气节，代表人物就是陆游。
0: 陆游字务观，号范翁，存世咏梅诗词数量颇丰，是宋代写梅极多的一位文人。陆游一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但是南宋朝廷主和派占据上风，他不断遭到弹劾贬谪，仕途屡屡受挫。无论被派往遥远的蜀地四川，还是晚年罢官回到家乡山阴，他居住的居所总是要栽种梅花。
1: 陆游在蜀地的时候，在居所周围遍植梅树，晚年回到山阴，闲居乡村，小院之中依旧是梅花环绕。陆游把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绝不妥协的骨气全部寄托给梅花。他写过一句很动人的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恨不得自己化身千千万万，每一株梅花树下都有一个自己，人和梅花几乎融为一体。
0: 而最震撼后世的莫过于那首《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1: 驿站之外，残破断桥旁边，梅花寂寞开放，没有人照看。黄昏降临，又遭受风雨摧残，他无心去争抢春天的风光，任凭百花嫉妒，就算花瓣凋零，被车马碾压，化作泥土尘埃，那一缕清香 依旧不会消散。
0: 这就是陆游本人，报国理想不断被现实碾压，遭人构陷诋毁，可即便命运把自己践踏到泥土里面，心中的气节与本心永远不会磨灭。到了南宋，梅花已经不再单单属于避世隐士，乱世之中它成了坚守家国气节的精神象征。
1: 唐宋几百年，一代一代文人不断打磨，梅作为君子之花的文化形象彻底成型。文化有故事，草木君子系列，我们正在为您解读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梅花的特殊情感和浪漫故事。
0: 历史走到元明清，文人笔下梅花的傲骨走出书斋，走入绘画，走入市井民间。文人的精神追求和普通老百姓的世俗吉祥期盼慢慢融合到一起。元代有一位大家王冕，很多朋友课本当中都读过他的故事。
1: 据说王冕出身贫寒，家里世代务农，幼年放牛，他渴望读书，常常放牛的时候跑到学堂窗外偷听先生讲课，没有钱买纸笔，就拿树枝在沙土上面练字作画。长大之后他才华出众，面对元朝的官场，有人举荐他出仕，王冕坚决推辞，一生隐居山林。
0: 王冕最擅长画墨梅，不施浓艳色彩，只用淡墨勾勒花瓣。他有一首《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1: 冰雪寒林之中安身立命，绝不和桃花李花那样混迹在世俗红尘当中争奇斗艳，可一旦花开，那股清香可以洒满天地万里的春天。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绝不随波逐流，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第二层，并非一味避世，自己身上的美好品格愿意汇集世间，这是元代乱世读书人非常珍贵的精神坚守。
0: 时间来到清代，我们再来听听郑板桥的故事。郑燮，号板桥，他进士出身，在山东潍县做县令，为官清廉，一心体恤百姓疾苦，遇上灾荒他开仓赈济灾民，得罪地方豪强劣绅，最后遭到诬陷，被罢免了官职。
1: 丢掉官职之后，郑板桥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他的庭院里面栽种梅花，他爱画梅，但是不喜欢画繁花满枝热热闹闹的梅花，他偏爱枝干疏瘦花朵寥寥的冷梅。当时扬州有不少富商想要重金买他的梅花画作，郑板桥常常直接拒绝。
0: 郑板桥画画也有自己的原则，穷苦读书人知己朋友来求画，分文不取也愿意赠送，庸俗富商出再多的银子也未必能够得到他的一幅作品。郑板桥笔下疏瘦冷硬的梅枝画的哪里是花，分明就是读书人的一身硬骨头。
1: 文人圈子里面，梅花代表了风骨隐逸气节，与此同时，民间老百姓也发展出属于普通人的梅花寓意。梅花大多五片花瓣，民间慢慢衍生出了梅开五福的说法。五福出自尚书洪范，指寿富康宁优好德考中命，老百姓把五瓣梅花对应五种福气，梅花纹样大量出现在瓷器、年画、窗花、刺绣之上。
0: 这个就很有意思，士大夫在梅花身上看见风骨，寻常百姓看见福气吉祥，两套寓意并行不悖，合二为一。后来梅、竹、兰、菊四君子的说法广泛流传，梅花也完成了被社会公认的文化符号构建。
1: 文人画、民间器物、诗词戏曲 处处都能看见梅花的身影。一棵梅树，一头连着读书人的精神理想，一头连着寻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祈愿。诗词能让梅花独树一帜，但是画家笔下的梅花也傲然独放。关山月父亲喜爱种梅画梅，他从小就与梅花结缘。他一改传统文人画梅清冷疏瘦的格调，大量使用浓烈朱砂，画出繁花盛放、铁骨铮铮的红梅。
0: 传统古画当中的梅，常常寥寥数朵，孤寂清冷。关山月笔下的红梅，枝干遒劲，花朵热烈如火，冰雪压迫之下，花开得蓬勃灿烂。他的代表作《俏不争春》《报春图》，把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完完整整凝缩在红梅画卷之中，也让红梅成为家喻户晓的时代美术符号。
1: 一直到今天，梅花依旧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南京、武汉都把梅花定为市花，每到冬末春初，各大梅园游客络绎不绝。诗词、文创、节庆习俗，梅花依旧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今天的青少年读到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再只是一句作文素材，回溯三千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完整的演变轨迹。
1: 最初它是终南山上结梅子的果树，服务古人饮食与祭祀。南北朝它是感叹身世凋零的风物，到宋代林逋赋予它隐逸，王安石赋予它坚守，陆游赋予它家国气节。元明清文人风骨走进民间，和百姓的五福吉祥合在一起。近现代它升华成为整个民族不畏磨难的精神图腾。
0: 一棵梅树，一部演变史，从树上累累的梅子，到冰雪里盛放的花朵，一瓣梅花装下中国人几千年来关于历经苦难之后依旧傲然绽放的向往。
1: 当我们下次冬日踏雪寻梅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树花开，更是千年时光里无数人的人生与风骨。
0: 半点之后，文化有故事，草木君子系列节目继续为您讲述根植在我们心里的精神风骨和浪漫故事。
1: 我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继续我们的草木君子系列。我们也希望这个系列借助中国人最钟爱的草木四君子，带着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读懂藏在一花一草之中属于我们民族的人格理想与精神底色。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提起兰花，很多人脑海里立刻会冒出高雅、清冷、幽谷、君子这样的词语，仿佛兰花生来就自带一份清高脱俗的光环。
2: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几千年前，最初的兰花并不是供人观赏的名花，它是上古时期的香草药材，是古人沐浴、熏衣、祭祀时使用的香料。
3: 没错，最开始人们采摘兰草，把它佩戴在身上驱除异味，用它煮水沐浴，在祭祀仪式当中陈设香草祈福，是一代又一代先贤诗人画家把自己的品格志向一点点寄托在兰草身上，才慢慢把一株山野之间平平无奇的香草塑造成后世心中君子的化身。
2: 今天就让我们顺着历史长河走进幽深山谷，看一看兰花穿越三千年的演变，看一看孔子、屈原、张九龄、苏轼，还有后世无数文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赋予了兰花这份独有的幽芳与精神重量。
3: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时期，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兰还没有和君子人格深度绑定，更多和祥瑞、祭祀、礼仪紧密相连。有一则非常浪漫又古老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名叫《宴集梦兰》。后世也正是由这个故事衍生出兰花国香的美名。
2: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郑国，郑文公有一位身份低微的侍妾，名叫宴集。有一天夜里，宴集做了一个奇异的梦，
3: 梦里一位自称是他先祖的天使送给他一枝兰花，并且对他说，我把这枝兰花送给你，它会让你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兰花拥有举国无双的香气，世人都会如同珍爱兰花一般珍爱你的孩子。
2: 一觉醒来，宴集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个梦境。没过多久，郑文公召见了他，宴集便随身佩戴了一枝兰花。他小心翼翼向郑文公请求，如果自己有幸能够生下子嗣，希望可以以兰花作为凭证。
3: 郑文公答应了，后来宴集果真生下了一名男孩，便是历史上的郑穆公。为了纪念当初那场梦境，孩子取名就叫做兰。从此之后，兰花便有了吉祥、子嗣、高贵的寓意。
2: 不过在春秋时代，兰花的这份寓意还停留在祥瑞征兆的层面，真正第一次把兰花和人的德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便是我们熟知的孔子。东汉蔡邕的《秦操》一书当中记录下了这段故事。
3: 孔子周游列国，辗转奔走十余个诸侯国，一心想要推行自己仁政的理想，可是到处碰壁，始终得不到诸侯真正的接纳与重用。
2: 在周游列国失意之后，孔子从魏国返回鲁国，途经一处幽深山谷，山谷之中四下杂草丛生，唯有一丛兰草独自在幽谷之间开得繁盛芬芳。
3: 见到此情此景，孔子便停下车子抚琴长叹， 于是便有了古琴曲依兰操，也叫幽兰操。曲中意思是，兰花本应当是受世人珍视的王者之香，如今却只能在幽深山谷和普通野草相伴为伍。
2: 从此兰花不再仅仅是可以佩戴可以熏香的香草，它身上被赋予了一层人格底色。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又把兰花的精神内涵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翻开《离骚》，随处都能看见兰的身影。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屈原把江离、白芷这些香草披在身上，把秋天的兰草串联起来，当作身上的配饰。
3: 在屈原的笔下，佩戴兰草不只是一种装饰，兰草洁净芬芳，象征着人内在纯净高洁的品行。他把外在佩戴香草比喻自己时时刻刻修养内在德行，远离世间的污秽与浑浊。
2: 他还写下余寄姿兰之酒婉兮，又数蕙之百亩。婉是古代土地面积单位，这句话是说我已经栽种下大片大片的兰草，又种下上百亩蕙草。
3: 这里栽种兰草也不只是讲种花，屈原是用培育兰蕙来比喻培养品行美好的人才。美好的兰草代表正直高洁的贤臣，在楚国朝堂浑浊奸佞当道的环境之下，屈原把自己全部的理想悲愤坚守都寄托在了一株株兰草之上。
2: 不过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个小小的科普，屈原笔下的秋兰是先秦时代的佩兰、泽兰，属于草本香草，和后世宋元之后大家在书房当中盆栽观赏的国兰并不是完全同一种植物，但是文化意象被完整的继承延续了下来。
3: 从宴集梦兰的祥瑞传说，到孔子把兰比作君子德行，再到屈原把兰当作高洁理想的化身，先秦到两汉，兰花完成了从生活实用香草走向精神符号最重要的第一步。
2: 在汉代，兰依旧大量用于沐浴、祭祀、熏香，贵族会在庭院当中栽种香草，但此时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后世那种家家户户推崇兰花、书房必摆兰花的风尚。真正让君子之兰完整定型，还要等到唐、宋两代。
3: 历史走进唐代，朝堂起落，文人辈出，兰花身上的君子内涵被不断丰富。我们先来说张九龄，很多听众朋友熟悉他，他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名相。
2: 开元24年，张九龄受到李林甫等人的谗言诋毁，被罢免宰相之位，贬到荆州担任长史。身处贬谪之地，内心满怀忧思。后来他写下著名的《感遇十二首》，其中第一首就是咏叹兰与桂花。
3: 全诗这样写道：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2: 春天兰草的枝叶繁茂舒展，秋天桂花皎洁明亮，草木自然蓬勃生长，顺应时节吐露芳华。山林之中的隐士闻到芬芳心生喜爱，可草木吐露芬芳本就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哪里是求旁人来采摘来赏识自己呢？
3: 这短短四句把中国人慎独二字讲的是淋漓尽致。什么叫慎独？就是在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依旧坚守自己内心的底线与善良。
2: 兰花绽放芬芳，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别人的提拔，美好本身就是他自己的目的。 张九龄借兰在讲自己，我修养自身品行，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并不是为了博取君王的青睐，就算没有人赏识，我内在的本心不会改变。
3: 这首诗一出，兰花不求外界赏识，坚守自我本心的精神被说得通透又克制。

0: 时光流转，来到宋代。宋代是郎文化全面走向成熟的时代。大文豪苏轼一生多次遭贬，辗转各地。无论居住的地方多么简陋，苏轼常常会在书房摆放一盆兰花。
1: 苏轼写道：“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羡。”春天的兰花就如同品性端庄的美人，不会主动攀附讨好世人，不会刻意地把自己呈现在人前。
0: 苏轼很欣赏兰花这份自持安静的姿态。在他看来，兰花最珍贵的不是扑鼻浓烈的香气，而是那份安静自持，不向外张扬，不刻意逢迎世俗的气质。哪怕安安静静待在角落，自有一份动人风骨。
1: 而真正从理论层面把兰为王者香完整系统化，把兰花与士大夫人格正式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是北宋的黄庭坚。他写下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品散文，叫做《书幽芳亭记》，后世也叫《幽芳亭记》。
0: 黄庭坚开篇就讲：“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1: 一个士人的才德超越一国之人，叫做国士；女子容貌冠绝一国，叫做国色；兰花的香气冠绝一国，便是国香。
0: 他接着继续写：“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畏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沙，来岁不改其性也。”兰花非常像君子，生长在深山稀疏草丛之间，不会因为没有人看见就不再散发芬芳，就算遭受霜雪摧残，来年到来依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
1: 在黄庭坚的笔下，兰花拥有两层君子特质：第一，不因无人知晓放弃自我修养；第二，历经磨难打击，本性始终不改。
0: 也正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书房摆放兰花成为文人圈层非常流行的风尚。大家不再只把兰当作野外香草，开始专门培育观赏兰花，出现不少记录兰花品种栽种方法的小品文章。君子之兰在宋代正式定型完整。
1: 宋元之后，兰花走出了文人的书斋笔墨，走进绘画、戏曲、民间器物当中。兰花不再仅仅属于男性士大夫，很多女性创作者也借兰花来寄托自己内心的品格与追求。
0: 说起宋末元初和兰花有关最震撼人心的故事，就绕不开画家郑思肖。郑思肖原名郑芝音，宋朝灭亡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思肖，肖是繁体字赵的右半部分，以此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思念。
1: 后来南宋覆灭，元朝入主江南之后，郑思肖隐居在苏州一带，他日常坐卧一定是面朝南方，绝不面朝北方，把自己居室取名为本学世界，把本字中的石移到学字中间，即为宋字，连以大字便是大宋，时时刻刻不忘已经灭亡的故国。
0: 他最擅长画墨兰，可宋朝灭亡之后，他笔下的兰花只画花叶，从来不画泥土，不画根部依托的土地。
1: 当时很多人看到他的画都十分不解，有人曾当面询问郑思肖为什么画兰花不画土地。郑思肖语气悲凉又决绝地回答：“土地已经被夺走了，我怎么忍心再把故土画进画里呢？”
0: 后世把这种兰花叫做露根兰，一株没有泥土依托的兰花，画纸上大片留白，只有孤零零几缕兰叶，几朵小花。郑思肖把亡国之后内心的悲愤、不屈、坚守民族气节全部寄托在这一株无根幽兰之上。
1: 兰花从原本的慎独自持的个人

0: 时间来到明代，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女性和兰花紧紧绑定在一起，她就是秦淮八艳当中的马守贞，而大家更熟悉她的字香兰。
1: 根据秦淮广记等史料记录，马香兰自幼家境贫寒，不幸沦落秦淮河教坊，秦淮河畔才子佳人云集，美貌者数不胜数，马香兰的容貌并不算当中最出众的那一个，
0: 但是她天资灵秀，能写诗，善绘画，尤其以画兰花闻名江南。她给自己的居所取名幽兰馆，庭院之中常年栽种兰草，一生与兰花相伴。
1: 身处繁华喧嚣、名利交织的秦淮河，她见惯世间逢迎与虚伪，在她笔下的兰花笔墨潇洒淡雅，不追求浓艳华丽，他借兰花寄托自己身处俗世却不愿随波逐流的内心。
0: 从前兰花大多是男性文人抒发志向的载体，到了马香兰这里，兰花也成了古代女性寄托自我品格的符号，哪怕命运身不由己，内心依旧保有一份如同幽兰一般干净自持的向往。
1: 到了清代，郑板桥同样格外喜爱兰花，郑燮号板桥，他的小院里面兰花与竹子一同栽种，他常常说兰花代表内在的德行，而竹子代表外在的气节，内在修养与外在风骨，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0: 郑板桥还画过一卷很有名的荆棘丛兰图，画里兰草与荆棘交错丛生，旁人不解为何清雅的兰花要和荆棘画在一起。郑板桥在画卷后题写的跋文中进行了解释。
1: 在郑板桥看来，荆棘不仅能保护兰花免受伤害，更象征着君子身处世间，不能简单以小人目之万物。兰花与荆棘共生，恰恰说明真正的君子既有包容之量，也有护己之志。
0: 也正是元明清几百年间，兰花纹样大量出现在瓷器、年画、刺绣之上，兰花不再只是文人书房当中的雅物，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审美世界。
1: 岁月继续向前，走到晚清近代，兰花古老的精神意象被近代画家接续传承，笔墨之间依旧藏着千年不变的君子风骨。这里要说的就是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吴昌硕。
0: 依据吴昌硕年谱记载，吴昌硕的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少年时代家乡遭遇战火，家人离散，辗转漂泊，中年之后定居上海，以书画立足。他非常爱兰，庭院常年养兰，也一生不停地画兰，题咏兰花。
1: 吴昌硕有一套很特别的画法，把写篆书的笔法直接用在画兰上面，兰叶线条遒劲厚重，不是一味的柔弱飘逸。
0: 曾经有一位僧人拿出一卷元代的双钩兰花图卷请他观赏，看过古画之后，吴昌硕当场铺纸研墨，即兴挥笔完成一幅白描兰花，既有古人法度，又带着自己历经世事后的沉厚心境。
1: 吴昌硕一生不追求画出来的兰花柔弱娇媚，在他眼里，兰花不是仅供把玩的闺中花草，他骨子里有坚韧，有骨气，乱世浮沉之中，文人把心中的坚守全部落笔于一纸幽兰。
0: 直到今天，汉语里还保留兰心绘制这个成语，各地兰展、兰花园艺层出不穷，国兰文化依旧延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株兰草跨越三千年时光，从先秦祭祀配饰，到孔子育君子，屈原寄家国理想，
1: 他 唐宋完善君子品格，元明添家国气节，近代笔墨当中风骨依旧，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
1: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啊，出了非常多的名角儿，可是您想过没有，这些戏这些角儿到底是怎么一代一代传到今天的？它呀，靠的不是剧本，不是录像，靠的就是四个字，口传心授。师傅唱一句，徒弟跟一句，师傅做一个身段，徒弟学一个身段。有的时候一句话的点拨能顶3年的苦练，有时候一个眼神的传递能管一辈子。梨园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在别的行业里是个比喻，在戏曲行当里是真事儿。所以呢，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系列节目叫梨园新火。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口传心授的世界，听一听那些师徒之间的故事。第一集先从京剧说起。上半时段我们讲梅派的三代传承，梅兰芳传给梅葆玖，梅葆玖传给胡文阁，一段跨越近百年的心火故事。1934年，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他是梅兰芳最小的儿子，排行第9，也是唯一继承梅派艺术的。10岁那年，梅葆玖开始跟随父亲学戏，但梅兰芳给他的远不只是唱腔和身段。根据梅葆玖回忆，父亲本身就不保守，要保守的话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新戏。他英语很好，国画很好，舞也跳得好，整个大文化这一块他都知道。梅兰芳从国外演出回来，带着蝴蝶夫人、卡门这样的歌剧唱片让梅葆玖听，说你听听他的旋律，听听他的发声，听听他的音准，听听他如何用气。他还带着儿子去听交响乐，看芭蕾舞，奥斯卡得奖的电影也都带着去看。梅葆玖后来说，从小啊，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也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艺术全方位的认知。这就是梅兰芳的教子之道，他不会只唱戏，更要懂文化。京剧不是孤立的技艺，而是需要大文化的滋养。

18岁，梅葆玖开始与父亲同台演出。1950年，父子合演《红泥关》轰动了文艺界，后来又合演《游园惊梦》《白蛇传》，台上是白蛇与小青，台下是父子和儿子，报纸称之为梨园佳话。梅葆玖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同台，自己做错了一个动作，台上父亲也未动声色，帮自己圆了过去。吃完父子俩去吃宵夜，父亲就问自己为什么不按正确的做，我就说一时忘记了，父亲当场就起身给我做示范，又演了一遍正确的动作。1961年梅兰芳去世，29岁的梅葆玖接过了梅兰芳剧团的大旗，但很快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老戏停了，他们整整十年没有登台演出。等他重新回到舞台上，已经是40岁以后了。错过了演员最黄金的年龄，但梅葆玖没有怨天尤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父亲的艺术传下去。他一生收了49位入室弟子，很多都是当今京剧界的翘楚，但梅葆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那就是要找一位男旦传人。

1993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胡文阁12岁考入西安市秦腔剧团，后来成了一位反串明星，红极一时，拿过中国歌坛成就奖。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最终应该走的路是南旦艺术，他最崇拜的是梅兰芳。那一年，在央视录制综艺大观时，相声名家杨少华带他去拜访梅葆玖。梅葆玖见到胡文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你的表演了，很健康。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梨园行的人能听得懂。男的演女的最怕就是媚俗，拿梨园行的话说就是艳气，装女人装得让人腻味。梅葆玖第一句说很健康，意思是你这条路走对了，男旦不是模仿女人，是创造一个写意的艺术形象。经过近几年的考察，2001年胡文阁正式拜入梅门，成为梅葆玖的入室弟子，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梅派男旦继承人。2013年1月10日，一场特殊的传承仪式在北京举行，梅葆玖对胡文阁进行了三重拷问，功夫、蜕变、人品。三重拷问通过后，梅葆玖将自己随身多年出演贵妃醉酒时用的洒金折扇传给了胡文阁。胡文阁接过扇子，热泪盈眶，他说这把扇子沉甸甸的，责任相当重大。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做了最后一场公开讲座，胡文阁在现场配合示范。讲座结束，师徒一起谢幕，梅葆玖对胡文阁说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文阁啊，你今天的妆画得特别好。胡文阁说，师傅其实不好，今天画得很粗糙。梅葆玖却说，你错了，我们京剧艺术是一个写意，你戴的凤冠，你穿的蟒，金色的蟒，翠鸟毛的凤冠非常亮丽，其实我们南旦就是写意，就是一个写意的艺术。这是胡文阁最后一次听到师傅给自己讲戏。第二天，梅葆玖突发疾病入院。2016年4月25日，梅葆玖先生病逝，享年82岁。胡文阁送了师傅最后一程。

师傅走后，胡文革说，我接了非常多的电话，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你的担子非常重。如今胡文革一边演出一边带师傅指导师妹，还收了自己的徒弟巴特尔。当时11岁的巴特尔管胡文革叫师傅，管梅葆玖叫师爷爷，被称为最小的梅派弟子。梅葆玖生前曾对胡文革说，我祖父是梅巧玲，我爸爸是梅兰芳，今天是我又传给了你，希望你能传到第四代。他觉得巴特尔不错，是一个好苗子，希望将来好好培养他。从梅巧玲到梅兰芳，从梅兰芳到梅葆玖，从梅葆玖到胡文革，再到今天的巴特尔，梅派艺术就这样一代代的传下去，不是血脉，是使命。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梨园新火系列节目京剧篇的故事。1944年苏州，11岁的李世济第一次见到京剧大师程砚秋。据说因为李世济长相酷似程砚秋，程先生当即就把他收为了义女。但对当时的小世济来说，能近距离接触程先生，能听他教戏，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程砚秋对这个义女既疼爱又严厉，没有童子功的李世济为学戏受了不少的苦。程先生让他练腿功，要他在两腿间加一张

直走步，头顶一本精装书。后来书被换成大碗，再换成装满水的小碗，微微一动水就流一脸，唱不好要打手，最苦的时候一周就走破了一双练功鞋。李世济曾回忆，程先生给他请了很多名师，像芙蓉草、陶玉芝、朱传明、王幼卿、李金红等名家教授身段表演、武功和昆曲，甚至还请梅兰芳教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一个艺女能得到这样的全明星教学阵容，可见程先生对她的器重。跟着程先生学了几个月之后，李世济就登台演出了《贺后骂殿》，被人称作小程砚球。

然而李世基心里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正式拜师，但程砚秋一直不肯点头。程先生呢有自己的苦衷，在那个年代戏班被看作大染缸，他自己就是苦出身，一路跌跌撞撞才走到今天，他不愿意让这个像女儿一样的孩子去趟这趟浑水。后来李世基也回忆说，程先生曾对他说，看我的子女哪个是干这行的呀，我真是爱你呀，旧社会的戏班那可是个大染缸啊。但李世基铁了心要唱戏。有一次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站在程砚秋门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变成了真正的程门立雪，希望以诚意来感动义父，让他同意正式收徒。但程砚秋却决然地让他别来了，说不会支持他演戏。

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啊，是程派艺术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李时记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当面向程先生行拜师礼。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程砚秋终于答应收他为徒，然而未等他行礼，程砚秋却猝然离世。那一声师父他始终没有当众叫出口。程砚秋的离世并没有让李时记放弃京剧，相反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从医学院肄业，自己挑班组织李时记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李时记进了北京京剧院，与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一代大师同台。他的高徒李海燕后来回忆，师父曾说起和这些大师的交往，怎么唱、怎么演、怎么和对手配合、怎么搭配服装的颜色，都是马先生带着他教他。传统戏恢复演出，锁麟囊再度搬上舞台，现场爆棚，但李时记却感到空前的悲哀，因为幕一拉开，台下一片白发苍苍，还有坐着轮椅的观众。他对徒弟们说，要吸引年轻观众，不能只靠老观众撑着。

之干。有人说他离经叛道，称他为新城派。对此李世济觉得很冤枉，他说程先生很会演人物，表演很含蓄，我只不过是外露一点。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傅锦评价说，他发挥了自己声音的优势，他不像我们习惯的程派那样低沉，他更加柔美，更加女性化。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嗓子好的人怎么唱程派。李世济的心不仅体现在唱腔上，他教导徒弟要向话剧学习演人物，曾让李海燕去北京人艺看朱琳老师演的话剧《蔡文姬》。他喜欢邓丽君的歌，说她的音色非常美，甜中有委婉，但歌词很悲，能给你唱哭。他和歌剧艺术家郭淑珍也成为了朋友，互相谈艺术，互相借鉴。他说吸收百家之长，他的唱才能打动青年观众。2016年5月李世济先生病逝，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拜入程门，但他最大的成就是让程派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讲了两个故事，梅兰芳用大文化的视野来培养梅葆玖，而梅葆玖用一生把一步步唤醒的火种传了下去，这是血脉的传承。另一个是妇女与师徒，程砚秋至死也没有让李世济磕下那个头，但李世济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自己配得上程派传人这四个字，这是遗憾的传承，却比任何仪式都重。有人说梨园行的传承是口传心授，是一代代人在舞台上的传帮带，但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承有时候在拜师仪式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传承有时候即使没有拜师仪式也不会中断。梨园薪火代代相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乐有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九集，
6: 涂百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一些。大娘啊，您慢慢听我说啊，这个大成的病根啊，正是由于他没有主见。那他为啥没主见呢？正是因为你这个当娘的从小到大把他的主见全夺走了。当然了，您是害怕他吃亏上当，既当爹又当娘，事儿事儿难免都替他操心。所以大成呢，没有经历过一般男人经受过的挫折，也就没有锻炼出应该有的责任感，所以他就没主见了。但是呢，他一直都想摆脱这种局面，所以呢，他就随着赵娟来到了北京。可是您说的想到城里享福是假，真实的情况还是您对儿子不放心，对不对？结果呢，您的儿子既要服从您的意志，又怕媳妇儿受了委屈，两头作难啊。再加上自身没有能力啊，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就连宝贝儿子最基本的教育都搞不定，所以几种情绪在内心是纠缠不清，导致他精神有点错乱了都，进而直接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才得了这种怪病啊。
7: 唉，这么多年来啊，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涂老师，您分析的可真透啊，原来啊，俺才是罪魁祸首啊。
6: 大娘啊，这也不能全怪你，因为您这么做也是无意识的。大成的父亲走得早，您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所以您是生怕有任何的闪失对不起邱家。
7: 嗯，
6: 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7: 嗯，
6: 但是您在其中自身是无法察觉的，就像您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是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的，对不对？需要借助外力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啊。
7: 是是，
6: 大成今天的表现还真不是他不孝顺，其实他跟您一样更看重下一代，这很正常啊。咱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啊，都将下一代看作希望和未来，所以咱们天下所有的当爹当娘的呀，都是宁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啊，忘记自己，也绝不会不管下一代。今天当您冲动的情况下让大成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就恢复了本性，他不能失去儿子，他也不能让儿子在成长的黄金时期遭受心灵的重创，所以呢，他的这次表现应该说就是他的原型，而这一点是我作为他的治疗师必须看到的，否则就算是仙丹也治不好他的病。
5: 向淑芬静静地听着，听到这儿他突然问，
7: 哎，大成呢？
6: 在外面的寒风里呢。
7: 啊，他在寒风里干啥呀？
6: 跪着呢。
7: 为啥要他跪呀？
6: 您为啥要让他跪几十年呢？
7: 哎，涂大夫啊，您的苦心俺明白了，叫大成进来吧，从此以后啊，俺家不会再有人下跪了。

0: 吴百耀推开了门，月光下，寒风里，邱大成因为全身的僵化和麻木已经跌倒在地了。灯光亮起，涂百耀和刘刚把邱大成抬进了房间，放在了老太太的病床前。
1: 大成啊，俺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啊？
0: 邱大成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却不能开口说话。刘刚倒了一杯姜红茶喂给他喝。涂百耀让刘刚把戚艳荣、叶风琴、赵娟、邱小军都叫来，这些人把小小的诊室挤得满满的。小军懂事地蹲在地上为父亲搓揉着已经冻僵了的四肢。众人都不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涂百耀打了一个哈欠，哎呀，大家都来了啊，咱们主要的人都在，你们全家也在。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向老师讲话。向老师教书20年啊，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啊，要好好听啊。哪位同学不守规矩要到外头罚站的啊。
2: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特别是叶风琴，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屠夫今天晚上斩获颇丰，不然他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向淑芬叹了一口气，唉，惭愧呀，俺教书20年都白教了，不如涂老师今天晚上的一席话。唉，既然涂老师有令要俺说上几句，俺就遵命吧。第一呢，俺要向赵娟儿道歉。娟儿啊，这些年你为了我们邱家操劳，年纪轻轻的都有了白头发了，俺还不断的给你气受。俺现在啊是想明白了，如果没有你，俺家大成说不定还是一个光棍呢，也不会有可爱懂事的小军。赵娟，俺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以后啊俺再说三道四给你气受，俺呐不得好死。
0: 赵娟一下子扑到了婆婆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她自打进了邱家的门之后第一次与婆婆有肢体的接触。向淑芬轻轻地抚摸着儿媳妇的头发继续说，
1: 第二啊，俺要跟大成道歉，这么多年呢俺没做好母亲，总是担心你长不大，实际上啊你都已经当爹了，都成家立业了，俺不该再管你了。就从今天开始啊，俺家的那些家规啊全都废掉，你呀、啊、也再也不用向娘下跪了。大成儿，听见了吗？
0: 邱大成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儿地点着头。向淑芬又看了孙子小军一眼。
1: 小军，这第三个道歉呢，奶奶是给你的。你是咱邱家的骄傲，你比咱家任何人都聪明，也有主见，不会盲目的服从长辈的错误的意见。今天呀、啊、小军啊，你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如果你抛弃了你妈妈，你就不是人了。小军，你已经长大了，以后的路啊要自己走，千万别走你爸爸的老路，一定要做一个像涂老师一样的男子汉。
0: 小军含泪地叫了一声奶奶，跑了过去把头埋进了奶奶的怀里。向淑芬的目光从涂百耀、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四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声音哽咽地说，
1: 最后啊，我代表俺们家感谢四位恩人，没有你们呢，俺们家必然四分五裂，看不到希望。 你们不但帮俺们治病，还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俺们的工作、生活、上学。这种事儿啊，要不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俺们身上，就算是打死俺，俺也不会相信的。
0: 涂百药见向淑芬说的差不多了，带头鼓掌。好啊，向老师的讲话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小军同学，以后写作文要多向奶奶请教。至于我们做的这点事儿啊，那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录像，以便将来为客户播放，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治疗效果。说着他指着墙角的一个小摄像头，向老师您看，这是摄像头，记录了我们的言行。当然您要是觉得隐私受到了侵犯，我们是不会对外传播的，凡是我们网上的视频啊，都是要经过当事人签字同意的。
3: 啊，涂大夫，这个呀，您放心，我们呢完全配合。
0: 那就先感谢了。现在，请我们医院最权威的专家戚艳荣博士，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各位，哎，你们别看我跑来跑去的啊，实际上我是在给人家戚博士打杂的，最后定夺的人，只能是戚博士。大家欢迎。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戚艳荣一直微笑不语，此时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缓慢地移动，在所有的目光都交流完毕之后，他才轻声说，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涂老师跟我客气呢，没有涂老师的前期铺垫，再好的专业也是无法施展的。他顿了顿，亲切地看着小军说，小军，你已经长大了，经历了这些事儿，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你说你们家的事儿要怎么办才好呢？
5: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儿全都是因为我没有发言权坏的事儿。
2: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打断他。邱小军继续说，
5: 我们家有四口人，本来四张嘴，但实际上只有两张嘴，那就是奶奶和妈妈两个女人，他们俩不停地说。我爸爸呢性子又弱，不敢说，我说的从来都没有人听，也没人当回事儿，都当我是小屁孩不懂事儿，所以我只能上网去跟游戏说话了。
2: 戚艳荣在旁边鼓励道，小军你说的很好啊，还有吗？
5: 说是两张嘴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我妈她是不敢跟奶奶顶嘴的，只能背后向爸爸发牢骚，顺带着数落我，而奶奶呢是逮谁说谁，全家人都得听她数落，就跟皇太后似的。所以啊，我们家虽然是四口人，却只有一张半嘴巴。
2: 这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但老太太和邱大成没笑，而是皱起了眉头。戚艳荣说，那小军，你认为谁说的有道理呀？谁说的又没道理呢？
5: 家里的事儿吧，也许今天有理，明天就变得没理了，也许明天有理，后天就无理了。
2: 小军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戚艳荣继续引导他，那小军，你认为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5: 我认为关键就是要让四张嘴巴都能讲话。就像我们班开班务会，虽然有班长带头，但全班同学，哪怕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的对的还必须采纳。
2: 大家都听到了吧？小军的话呀，其实正是我想说的。那家庭呢，是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的。你看，小军已经12岁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他有权利参与家庭的事务。而邱大成先生您呢，您作为家庭的主心骨，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了。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不能够当好家长， 可以授权给赵娟代行家长职务啊。但是无论是谁当家，都是必须民主协商统筹考虑，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做这个，那一时情绪低落又做那个呀。向淑芬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博士讲的呀俺也认同。俗话说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平时俺虽然多了些嘴，但当家的人是赵娟。赵娟呐，你承不承认，你这个家呀当得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大成不会得病，而小军呐也不会失学，还早就买了房子了，不至于现在啊去看房东的脸色。娘，您批评的对，俺的确没本事，没把这个家当好。齐艳荣说，向老师，刚才您还在数落赵娟呢，而且是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如果只是你们家庭成员在一起，恐怕还会严厉一些。向淑芬强忍了忍，还是没忍住。博士，俺这说的是实情啊。啊，赵娟刚才不也表态同意了？这可不是俺故意找茬。向老师，就算是一位领导，也会有退休的时候啊。如果领导退休之后还主持工作，继任者怎么办呢？博士，我觉得您这话有点问题，俺认为这是两码子事儿。这领导是可以换的，可是这爹娘这是换不了的。
0: 齐艳荣一时语塞，涂百耀似乎早料到老太太还会狡辩，接过了话头。对，您说的对，爹娘换不了，但是媳妇儿可以换啊。如果向老师硬要在这上头掰扯啊，我建议邱大成换个媳妇儿。换了媳妇儿，法律一般会按照孩子的意愿指定监护人。小菊啊，如果你爸你妈离婚，你跟谁啊？
5: 我跟我妈。
0: 邱大成和赵娟都没吱声，但是向淑芬的脸色变了。
3: 涂老师，俺只是觉得博士打的那个比方不太合适。您怎么可以？
0: 向老师，我觉得最不妥的就是管了不该管的事儿。慈禧太后怎么样啊？垂帘听政，那活活把大清朝给听没了。您说赵娟当家没当好，那咱们让邱大成来当家怎么样啊？邱大成连连摆手，我可当不了家。涂百耀耐心地说，向老师啊，您已经退休了，再也不是法人代表了，安安心心的过好晚年生活吧。您在北京待了七年，您见过几家关系和睦的人家父母和子女是住在一起的？很多人宁可住在养老院，也不跟子女们住。老人跟子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观念也不同，是很难过到一起的。这跟孝顺不孝顺没什么关系。您呢，由于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一个人啊，当然不适合再住在燕郊了。所以我建议赵娟和大成把您接到一起住。但是有个前提啊，那就是不能再横加干涉家庭事务。不过你们可以用协商的方式啊，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呢。这样啊，向老师，您才能住得长久。您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您这家庭关系还是搞不好啊。
2: 向淑芬听了涂百耀的话，眨巴了几下三角眼说，行，涂老师，俺呢听您的。
0: 行，咱们下面请戚博士继续讲啊，我只是插个嘴啊，戚博士您继续说。
2: 感谢涂老师直言哈。其实刚才呢，我问小军的问题就是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家庭呢就如同一个社会，必须得建立规则。比如说交通，如果没有规则，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故呢，对不对？这向淑芬翻了个白眼，小声嗫嚅道，有交通规则，这不也天天的出事故吗？叶风琴真想抽这老太太两嘴巴，她现在才知道赵娟能够在邱家这么多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再有耐心的人在这个家庭里早晚都得疯。而戚艳荣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 他继续微笑道：夏老师，有了

0: 规则，毕竟会减少绝大部分的事故啊，对不对？再说了，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他是要受到惩罚的。博士啊，俺不是反对您，而是据实而论。其实吧，俺家呀早就有规定，比如说啊，大成做错了事儿，必须向俺跪下来认罚。而小军呢，他犯了错也是要罚站打手心儿。只是啊，俺既然答应涂老师不再用家法了，俺就会遵守诺言的。
1: 戚艳荣真的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这位老太太确实有点文化，毕竟教过书，但想跟她交流却非常的困难。她看了涂百耀一眼，涂百耀回以鼓励的目光，她只好提了提气，继续说：
0: 向老师，您不要把这事情给弄混了。你们家庭出了问题，我们呢是帮你们来解决问题的，可不是让您向涂老师负责的。
1: 对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谁向我负责呀。
0: 向淑芬张了张嘴，终于没说出什么来。戚艳荣精神一振，问这家子：你们对建立家庭规则没有什么疑问吧？
2: 哦，没有。
0: 小军第一个点头，然后是赵娟，接着是邱大成。老太太没点头，皱着眉头说：博士啊，请恕俺蠢笨，俺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性急的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规则就是规矩，原则就是规范，每个家庭成员都要遵守的。那俺就觉着奇怪了，以前呢，俺们家有规矩，也有原则，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没有遵守啊。原本呢，俺还以为这东西没用，就答应涂老师把它给废了，没想到博士还是说要立规矩。
1: 叶风琴气的呀，真想跟这个老太太大吵一架，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清楚，仅凭斗嘴，她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她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耀，而涂百耀根本就没看他。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集，
6: 叶风琴气得只想跟向淑芬大吵一架，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清楚，仅论斗嘴，他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他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药，涂百药根本就没看他。
5: 旁边的戚艳荣缓缓地说，虽然都是规矩，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们家以前的规矩是向老师您一个人制定的，没有广泛征求家庭成员的意见，它并不民主，所以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只有经家庭成员平等协商形成的规则，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才能够有效执行啊。向淑芬瞪圆了黄眼珠。

0: 胡子，博士啊，我觉着呀，您讲的这个呀，不能说不对，但这意见要统一，难啊。打个比方说吧，小军打这个游戏，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妈妈却让他打，他爸爸则是不闻不问，这可咋办呢？啊，还有啊，就是当年俺说要买房子，小军那个时候还小，大成啊不吭气儿，而赵娟呢死活不买，结果怎么样啊？这房价呀都涨到天上去了。俺并不反对民主，但就这两件事儿，你们都说说，对还是不对呀？如果不对，就得有惩罚措施。可是怎么惩罚呀？那好，向老师，那我们就这两件事来具体讨论好吗？现在你们呢是四个家庭成员，对小军打游戏这件事儿投票表决，支持的举手，不支持的别动。
1: 现场只有小军一个人举手，向淑芬嘿了一声，
0: 嘿，这还真奇了怪了。赵娟啊，你以前不是一直支持小军打游戏的吗？娘，那个时候啊，小军没学上，成天傻呆着，不找点事儿干会憋坏的。现在涂老师帮忙找了学校，要学习了，当然不能打了。就算他不上学，除了打游戏就没别的事儿干吗？这捡点垃圾卖，那也是事儿啊。向老师，现在啊，咱们是模拟家庭民主，就不扯远了好吗？小军，现在四个家庭成员之中只有一个同意你打游戏，你打还是不打？
2: 3-1，我认账，不打了。
0: 很好，那如果打，你们家庭成员有什么惩罚措施吗？我还真就不信了，只怕有电脑在，还是会打。向老师，您如此不相信小军，他怎么可能戒得掉游戏呢？我还相信赵娟的判断呢，但结果是什么呀？房价飞涨。好好好，向老师总是提房价涨的事儿，那你们四个人投票吧。对赵娟当年没买房，你们认为她错了的举手，认为她没错的不用举手。
1: 这一回只有向淑芬一个人举手，向淑芬不干了。
0: 你们真想是气死俺呐。涂老师，您给评评理啊，明明是赵娟不对，只因大成怕赵娟，小军呢又护着他妈，这成了俺不对了。
1: 向老师，其实啊，刚才您说买房这个事儿啊，我也后悔死了。
0: 啊，您后悔个啥呀？
1: 就在您劝赵娟买房那两年
0: 啊，
1: 我手头有点钱，我可以在北京三环到四环买100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买了，放到现在就是5倍的利润，大概是5亿呀。可惜我没买呀，结果我把钱投到了生意场上，又输了个精光，到现在一无所有。哎，您说我该怎么惩罚我自己啊？
0: 涂老师，您不一样，您现在不是这儿的老总吗？
1: 什么老总啊？这是人家戚博士的资产啊，不是我的，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向老师，说实话，市场变化如同天上的云彩，谁能算得准未来啊？您现在啊，总是拿赵娟当初没买房说事儿，您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后悔当初没买房啊？赵娟也后悔，她难道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啊？您揪着一个本来就说不清楚的问题老是不放，有意思吗？不太好吧？
0: 向淑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他才说，好好好，俺呢也不是不同势力的人，只要以后家里的事儿大家都投票表决，俺也认账。谢谢向老师，您的确是通情达理的，然而问题是家庭规则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需要建立完善修改和执行，循环往复，特别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啊，大家是相对冷静的， 但是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呢，往往呢又会比较冲动。这就需要在制定的时候呢，事先约定违反规则的惩罚措施，由家长监督执行。反之，家长犯了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要合力监督执行，这样才能够平衡各方的关系，使家庭有序的运行啊。
3: 赵娟、邱大成和邱小军都不住地点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向淑芬却闭眼沉思，突然他像发现了宝藏似的，一下子睁开了三角眼。
0: 不，这里头啊，我觉着有个问题。如果赵娟串通了大成和小军一起收拾俺，投票把俺这老婆子赶出家门，不给生活费，俺怎么办呢？因为俺博士说的这个规则是完全有可能这样啊。
3: 旁边的叶风琴真是服了这个老太太了。心眼儿忒多了，但是他转念一想，的确，这套家庭规则是家庭成员一起制定的，四个人中如果三个抱团，老太太断难胜出，流落街头，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了。戚艳荣也是一震，就连刘刚都认为老太太所言并非无理。只有涂百药哈哈大笑起来，众人不明所以，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涂百药笑完说道，向大娘啊，我真是服了你了。齐博士讲的是家庭规则，那是规则，是小法，国家的法律才是大法呀。如果他们这么对您，那就是触犯了国法，您可以告他们呢。众人恍然大悟，这才发现都被绕进去了。涂百药继续解释，家庭规则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啊，使家庭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有规则可以让大家既有约束也有权利，是吧？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当然了，完善一部家庭规则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则呢，本来就是为了保证家庭的航线不要跑偏，如同海上的航标灯啊，这不是用来整人的，是用来保障安全的。再说了，如果儿子媳妇儿真的对老人起了坏心眼啊，那法律都没用的。哎，我老家成都就有一个案子啊，儿子和媳妇儿把老娘给毒死了，直接埋了，后来是有人举报才查出来的，不然那就是个无头公案呐。
0: 向淑芬打了一个寒战，他虽然不能够确定涂百药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这种可能它是存在的。
3: 涂百药吓过老太太之后继续说，所以啊，向大娘啊，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赵娟要是想害你，她就不会自己投河寻死了。再说大成兄弟一看就是老实人，对您那么孝顺，您呀、就按照戚博士说的试试这个家庭规则，对您只有好处，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0: 好好好啊，只要公平啥都好说。大成，赵娟，你俩说呢？邱大成和赵娟满心欢喜，都说好。小娟说，
2: 奶奶您没提我，说明还是不把我当大人嘛。
0: 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最终在戚艳荣的讲解之下，这一家子都同意短时间之内经平等协商草拟出一份家庭规则来，让中途岛的老师们把把关，再按规则施行。
3: 邱大成在此事确定之后对涂百药说，
1: 涂老师，这个事儿多亏了你啊，说真的，我感觉现在我的头不晕了，轻松了。
3: 涂百药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成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没病嘛，家里这些事儿啊，你也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啊，你还是琢磨琢磨到了荣总那边怎么开展工作吧。男人得忙起来啊，只要一有事情干，一忙起来，保管什么病都没有了。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夜已深了，
6: 涂柏耀安排刘刚送这一

0: 一家四口回去，再同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大大的打了几个哈欠，
1: 这向老太可真是一极品，我要是遇上这种婆婆，我直接割腕算了。
0: 风琴，老太太没有安全感已经几十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人嘛，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变故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做咱们这行就得有耐心，当然了，适当的敲打还是有必要的。这老太太还真厉害，如果不是涂老师解围，我还真被她给难住了。
2: 戚博士，你有你的专长，这是我不能比的。这家子的问题很多呀，只用一种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老太太的个性太强了，完全不让她参与家庭事务是不可能的。不过赵娟在我们这里工作，有我们经常提醒，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啊，涂总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有很多麻烦呢。
2: 哪种病能马上治好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2: 我们先控制了病情，但是还要通过观察再实施相应的方案。
0: 我觉得一定还会发生问题的，主要是这个邱大成他硬不起来。
2: 这话在涂百药听来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家庭原本应当是法人的邱大成虽然觉醒了，但是老母亲给他造成的阴影和压力需要不断自我调整才有可能消除。但是在叶风琴听来有点不自在了，以为是说性功能障碍方面的事情。嘴快的叶风琴说道，
0: 这个呀也挺麻烦的，要恢复邱大成的性功能只怕呀得到咱们这儿来调养。
2: 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戚艳荣说，
0: 都怪我啊，我没把话给说清楚，让风琴理解偏了。叶风琴啊了一声，顿觉脸皮发烧，赶紧转移话题。涂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搞不清楚，还想跟您请教请教。这邱家的四个成员之中，为什么你敲打的是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和孙子，可是却对赵娟网开一面呢？难道说这赵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样吧，凤姐，这个问题还是请你的艳荣姐来回答。
0: 好吧，那我来说这个事儿啊。虽然在这一点上呢我没有和涂老师沟通过，但是我想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会偏离得太远。涂老师这么做呢，他是依据四个人的性格来实施相应的策略的。老太太她非常强势，为人苛刻，这是家庭矛盾的主因，所以呢必须对她实施干预。让她的思想有很强的触动才会有所改观，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都改得过来嘛，她是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的。这是老太太。我们再来说那个邱大成。在这次治疗过程中他受到的震动是最大的。邱大成因为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从小他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啊性情非常的懦弱。结婚之后呢，赵娟待他很好，他从内心是爱赵娟的。而性情懦弱的人呢，他总是幻想通过忍让来博得家庭成员的同情，以此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然而越是这样越是不讨好，反而成为了婆媳交战之中的垃圾桶，各种不利身心健康的毒素呢最终都沉积在了他的心里，形成了心灵堰塞湖，诱发了精神疾病，进而呢又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涂老师对他的干扰其实呢就是要制造一个极端的场景来逼他做出选择。今天下午这个邱大成的选择对他的妈妈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向淑芬是爱儿子的，从来不敢忤逆他的儿子居然没有选择他，这颠覆了他几十年的认识，所以他才在今天晚上的讨论之中做出了妥协。我们再来说邱小军，这孩子他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玩游戏实在是因为失学之后灰心丧气，加上家庭矛盾日益恶化，他就只能选择找一个精神避风港。只要能让他上学，多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这里头啊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孩子他爱学习。如果孩子厌学，这就麻烦的多了。好，最后咱们就说到赵娟了啊。从我们救起他的那一刻起，咱们就没有责备过他一句，并不是说他就是完美的，而是他刚刚经历过死亡，心灵非常的脆弱，哪怕一丁点压力都会使他微弱的重生希望再度化为泡影，因此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只能站在他这边，不能够站在他的对立面。赵娟在这个家庭之中，她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因为丈夫还有儿子都爱她，也信任她。她的主要障碍呢，其实就在她和婆婆的关系很僵，加上丈夫久治治不好，儿子又遭遇了失学，自己又失业了，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因此呢，赵娟需要先被保护起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救治虚弱的病人，必须先保护他的身体，然后呢，再根据病情去治疗。如果草率下药，不仅治不好，反而会加剧他的病情的。在婚姻治疗中也是一样的，先要打击强者，扶植弱者，改变原有的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才能够构建新的治疗基础，实施相应的手段。
2: 叶风琴听得呆了。先前他跟着戚艳荣做情感咨询，但从未对某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现在经戚艳荣一讲，他才觉得自己与戚艳荣的差距绝不是一纸文凭这么简单。涂百耀拍了几下巴掌，好啊，我完全赞同戚博士的分析，这正是我这种野路子，跟人家科班出身的专家之间的差别啊。
0: 不敢当不敢当，涂老师您真是夸奖了啊，过奖了，但是真的很受用。其实呢，我虽然清楚这个治疗的方法，但是却无法实施啊，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那涂老师天生呢就有对事物的那种把控的能力，而我呢因为性情柔弱，没有办法强势去对待别人。然而正是这个短板，让很多案子无从掌控。哎呀，这么说来说去，你们俩是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所向披靡。
2: 正说着，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刘刚发来的。涂总，目标已经回家。涂百耀马上回复，注意观察。
0: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路上向淑芬好奇地问，哎，小伙子，你们那个涂总以前真那么有钱呐？
2: 啊，差不多。
0: 能在北京买100套房子呢。
2: 我们涂总最有钱的时候可能还不止呢。
0: 哎呀，那他咋会到你们这儿来干呢？
2: 刘刚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对这位老太太没有好感，就笑了笑不说话。
0: 哎，小伙子，俺呢这不是管闲事儿，只是觉得这情理上说不通啊。
2: 旁边坐着的邱大成忍不住了，娘，涂老师对咱们这么好，您就少说两句吧。一路无话，车停了下来。刘刚对他们说道，按照涂总的安排啊，先送你们到家，明天再帮大娘把东西从燕郊搬回来。
0: 不行，那可不行，燕郊的房子还有2个月才到期呢，这钱都交了，搬走那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2: 刘刚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已经是晚上3点多了，他又困又累，懒得跟老太太废话，就对车上已经睡着的小军说道，小军，小军，醒醒啊，快到家了。
0: 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中途岛。凌晨路上没车，10分钟就到了院门前。由于院里空间有限，又停满了老板们的车，涂百耀和戚艳荣的车只能够停在院的外头。刘刚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呢，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他拉开副驾的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星。
2: 牛星冻得都有点哆嗦了，声音颤抖着，哎， 刘教练，我看见你开车去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药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2点整。
4: 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当夏夜的燥热慢慢退去，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悄然而至。古人讲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故称白露。
0: 白露不仅名字美，这个时节更美。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天地间可以说是一片清爽。
1: 是的，
0: 民间也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天呢尚有暖意，日落之后丝丝凉意就会扑面而来。
1: 今天呀，我们便循着白露的秋意，一同品读古典诗文，重温银幕上的旧日光影，在一曲曲秋日旋律之中，体会中国人藏在秋天风景里的乡愁与情思。
0: 稍后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从经典的老电影里感受和白露时节相通的秋色、离别与守望。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文化学者彭玉华会为我们解读白露三候以及与这个节气相关的民俗活动。音乐人袁杰将会分享秋日音乐和人情绪之间的关联，讲一讲旋律带来的心理疗愈力量。
1: 说到白露节气，诗经当中的蒹葭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素又从织挽在水中央，窗外滴滴答答。
1: 诗词中景美人美情更美，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人，
2: 这首名篇也成为后世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周延英演唱的《蒹葭》，用婉转的歌声描摹出秋水茫茫白露苍苍的悠远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启程，在歌曲《蒹葭》的旋律中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啊，我们迎来白露节气。我国古人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意思是说，白露时节，鸿和雁开始列队从北向南飞，燕子等候鸟开始集体朝南迁徙，寻找过冬的乐土，白鸟开始储存食物以备过冬。
2: 白露时节，鸿雁南飞，大雁振翅远去的意象总让人心生离别与守望。回望1979年的老电影《归心似箭》，影片把家国大义与细腻的儿女情愫交织在一起，秋雁南飞的意象贯穿全片，也诞生了家喻户晓的插曲《雁南飞》。
3: 《归心似箭》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由李俊执导，斯琴高娃、赵尔康主演，于1979年上映。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抗联战士魏德胜负伤脱险，一心要赶回部队。一天，他晕倒在密林深处的一条小溪边，被玉珍背回家中。在玉珍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下，魏德胜的伤很快就好了起来。
4: 天冷了，雁都往南飞了。
5: 人常说鸿雁传书，要是他们能给我们营长带个信儿去多好啊。可不近呐、啊、当初你是咋把我弄上去的？
4: 背的呗，

0: 准了。我也不知道我咋有那么大的劲儿。
1: 这恩情可是俺没法报答的恩情。
0: 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你这人嘴还怪甜的呢。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
1: 那容易，我就一天给你挑两趟。
0: 挑的我儿子娶媳妇儿，挑的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
1: 挑一辈子？
0: 一辈子。

0: 在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玉珍和魏德胜建立了真挚的感情。玉珍的爱情融化了魏德胜的心，但归队的使命让他必须忍痛告别。魏德胜说服了玉珍，冒着深秋的寒风，朝着南归大雁的方向出发了。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能见面，一定能。

0: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1: 咋又哭了？
0: 谁哭了？
2: 在影片的结尾，歌曲《雁南飞》响起，很好地表达了男女主人公的分别心境，既歌颂了男主人公的不屈和坚毅，也表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对光明和幸福的憧憬。
3: 《雁南飞》由李俊填词，李伟才谱曲，这首经典歌曲的背后还有着这样一段故事。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拍摄完成，样片出来后，制片厂组织领导、专家和同行观看，专家提意见说故事结尾有些平淡，导演李俊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来丰富人物的情感。
2: 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之后又请著名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才形成了这首《雁南飞》。这首歌的原唱是长影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他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中回忆这首作品的录制经过，分享对歌曲情感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79年的春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作曲家李伟才给我来的电话。其实我不认识他，他打一电话，他说我是八一厂的作曲李伟才，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他说我们刚拍完了一个电影叫《归心似箭》，一开始没有歌曲，拍完电影以后呢，李俊导演就写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只盼春来归。写完了以后呢，李伟才老师呢就根据那个电影的那个拍的那个地区，那个北方的一些素材写了曲子。后来他说我们请你来唱一唱，因为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他讲了情况以后，我觉得李老师对我特别信任，我也很高兴，就欣然接受。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当时呢就先把曲子寄给我的，我看了曲子以后，其实我也挺喜欢的。这首曲子是比较抒情，音域不是很高，但是它很能让人进入。所以呢，我拿到这歌以后没想别的，我就想怎么能唱好。所以在弹这个准备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我就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比如说段落、章节，然后他应该怎么唱，我脑子里头就是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这首歌呢，虽然他没有写一个爱字，也没有一个情字，但是你要用歌声去打动别人，你必须要打动我自己，我才能表达出那种质朴的那种感情。所以拿到这曲子，我也是一遍遍的去唱，自己揣摩，然后我就也请导演听看样片。当时我一看那个样片，就是斯琴高娃和赵尔康老师演抗联战士，跟那个农村大嫂，他在他们家养伤，然后他们有了一段，所以他特别希望抗联战士能留在这儿跟他一块儿生活，是这种心情。所以说有一种情真意切，也有一种分离的那种痛苦，撕心裂肺的。所以在曲子里头，就你要唱出这种感情，的确要花费一点心思吧。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大雁承载着离别与牵挂，而山水云雾之间同样藏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说到山水，重逢与家国情怀，就绕不开经典影片《庐山恋》。影片中的故事恰恰发生在秋天。
1: 庐山恋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79年设置的爱情电影，由黄祖模执导，毕碧城编剧，张瑜、郭凯敏主演。庐山恋是新中国第一部风景抒情故事片，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映的首部带有吻戏的爱情电影。无论是在中国影史中，还是老一辈电影人和观众的心中，庐山恋都有着不能被替代的地位。 电影将美丽的爱情故事镶嵌在庐山的云海、瀑布、湖水和人文景观中。侨居海外的姑娘周云回到祖国，来到庐山游玩，在这里邂逅了青年耿化，两人一见倾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影片的片段，走进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的场景。
2: 莹儿，你到了庐山， 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

0: 住的地方。
1: 这个冒失鬼，
2: 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重拍一张吗？
1: 你把整流石挡住了。
2: 哦，
1: 哎，请你不要走。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3: 在电影《庐山恋》中，庐山的自然风光不只是简单的背景陪衬，更是推动情节烘托人物心绪的重要载体。影片一边刻画年轻人真挚的情感，一边充分铺展庐山独有的山水人文景致。风光与故事彼此交融，也造就了它独树一帜的美学气质。我们继续来感受两人徜徉于庐山山水间的画面。

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福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2: 作曲家吕其明为电影《庐山恋》写了30多段音乐，其中既有贯穿全片的主题曲《飞向远方的故乡》，也有结合影片需要的《恋歌》和《啊故乡》两首插曲。片中的三首歌曲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3: 吕其明在写《庐山恋》音乐之前曾说，我写过几十部电影音乐，但大多数是战争题材或工业题材，音乐的分量和风格仿佛是色彩凝重的油画，而《庐山恋》的音乐却像是一幅山水画或水彩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电影《庐山恋》至今仍然在庐山循环放映，影片中的音乐和插曲依然回响在人们心中。

送的东西还是要写，而且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写人们的人性的东西，写内心的东西，这种东西啊，写得更深沉更细腻啊，表现人内心的东西真的更

吕其明笔下的旋律写出了庐山恋里周云漂泊海外重归故土的一腔深情，这份对故乡的眷恋借秋日山水缓缓流淌而出。其实啊，古往今来秋日最容易勾起人心中的归思，不管是诗词笔墨还是银幕光影，中国人总借秋景秋宴寄托心底的乡愁与牵挂。 下面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歌手钟镇涛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永流传舞台上演绎的歌曲《渔家傲·秋思》。

0: 静静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6: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5: 好喝。
7: 提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提里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刚刚我们在光影与歌声里感受了秋日带来的乡愁与牵挂，不管是电影《庐山恋》里海外游子重回故土的缱绻，还是范仲淹词中边关将士的万里归思，秋天总轻易勾起人心中的惦念。
0: 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它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不只是诗词电影里用来烘托情绪的秋意符号，它承载着古人观察天地万物的生活智慧，也沉淀下许多流传至今的诗词与民俗活动。下面我们就借助总台节目《节气新生活》白露当中，文化学者彭玉华和音乐人袁杰的分享，一起走进白露节气。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4: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

0: 从白露节气开始，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昼夜温差比较大了。有的时候中午还觉得挺热的，但是到了傍晚之后呢，气温很快的就降下来。清晨时分，草丛树叶之间也能够看见一颗颗晶莹透亮的露珠。看来啊，白露这个节气和这些直观的自然现象密不可分。那么这节气的名字是否来源于此呢？
1: 白露还有哪些独有的物候与特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文化学者彭玉华的分享。我们说呀，白露这个是二十四节气里边的第十五个节气，是秋天里边的第三个节气，一般的是在每年的九月七号到九号之间交接，此时呢太阳黄经是165度。 淮南子天文序里记载呀，处暑后加十五日，止更则白露降，阴比肿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也记载呀，水土湿气寒凝为露，秋属金，金者白，白者之露也，而气之始寒也。 那么白露这个时节呀，应该说也有三候哈，一候是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鸿雁来就是鸿和雁啊，这样的鸟呢，在白露这个时节的时候，它们就排着队从北向南迁徙。玄鸟归这个玄鸟啊，指的是燕子。 也就是说白露时节，这个燕子呀也成群结队的集体的往南迁移，那么准备去觅食过冬了。那么后边这个百鸟养休是什么意思？就是百鸟就是很多的群鸟在白露的时节呀，它也开始就是巡捕的很多的食物，就储备着过冬啊。所以说这是讲的这个白露时节呢， 有这样三候，这是一个气候特征和一种自然现象，通过鸟的这个反应可以表现出气候的变化。那么应该说在白露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文化风俗的。我呢就给大家呢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就是收青露。 收青露这个文化习俗啊，我们民间呢应该说流传的比较广。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哈，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这个饴就是只是唱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他还记载说，说百草头上秋露，为吸食收取，愈百病。 止消渴，令人身体不饥，然后肌肉越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你白露的时候，那百草头上那种晶莹剔透那露珠，它没有消失的时候，你收取回来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说延年益寿的啊，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叫做饮白露茶。我们俗话说呀，春茶苦啊，夏茶涩。 要喝茶秋白露，这是一个谚语。因为这个茶树呢，它在夏季的时候，它的生长到了白露这个时节，说它应该长得一个非常好的最佳一个年龄。在白露这时节，你去采那茶，就叫白露茶。回来呢，啊，饮这个茶，应该说对这种刚说的什么去燥啊、清火呀、啊生津呐。 滋阴还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三一个就是吃这个，就叫番薯。所以我记得好像就是过去就是在农村的时候，一到了秋收以后都要什么种那个白薯哈。这个时候农民就要弄很多那个新鲜的那个白薯，北方叫白薯啊，蒸着吃。其实还是叫通便啊润燥啊，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三点呢，我觉得都和我们的强身健体。
0: 养生保健，药食同源，防胃病，怎么样让我们身体健康长寿，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从物候三候到收取秋露、饮白露茶、吃番薯这些古老的民俗，我们能够看到古人会顺着时节变化，用种种方式和秋天相处。 白露时节，万物慢慢由盛转衰，不少文人将这份秋日感悟写进诗词之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文化学者彭玉华为我们解读白居易笔下与白露有关的诗作。
1: 我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呢，是白居易写的一首《衰荷》。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艾萧条尽，更绕衰葱一扎看。其实呢，我们说白居易写的这首这四句诗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珍惜荷花，爱惜

荷花的这么一首佳作。我们知道啊，这个荷花呢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一个圣洁之花，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呀都写了非常优美的这样的名篇佳作，但是很少有人来写看到荷花衰败这样的景象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却在写荷花那种含苞待放的时候那样的感觉。包括这《爱莲说》啊，写的荷花的美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看这个白居易他却写了这样一首，我们就看到啊，就是一径的那个残花，还有是半棚的枯叶，他在欣赏着这种啊荷花残败的景象。其实我觉得也是诗人对生活的思考啊，也是对这种自然现象的描写，反正是一种人生，一种哲学的思考。所以我们想呢，白露这个时节呢，它的特点也是一样，昼夜温差大呀，啊，早晚凉啊，其实就仿像我们的心情似的啊，也是忽起忽落忽高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不仅要注意吃喝住穿行，其实还要注意我们的一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悲秋，我们还要想到秋天的收获。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在秋天这个季节应该收获事业，收获爱情，收获人生的思考。谢谢各位。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音阙诗听王子玉演唱的《白鹭》。白鹭带来清凉，也很容易牵动人的心绪。不论是古典诗词，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经典电影《归心似箭》《庐山恋》的配乐，秋日景象总能勾起人们心底复杂的情感。
1: 那音乐又是如何抚慰我们的情绪，带给身心疗愈的力量呢？下面我们来听音乐人袁杰的分享。好的音乐呢，是可以调节情绪的，那适度的感情变化呢，又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我们针对不同的器官选择不同调式的音乐呢，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起到很好的疗愈作用的。那从生理上怎么来解释呢？ 那音乐呢，它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一个兴奋性、活跃度，也同时能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它有三个方面是有很好的原因来调节我们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锻炼效率。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还是在于同频共振节奏和我们运动节奏与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里运动而言，比如说我们跑步这件事情，那寻找一个跟我们跑步节奏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慢慢的唤醒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机能。比如说本草纲目，这首歌的节拍速度啊在101，那就相当于我们一分钟之内做101个动作， 或者是我们跳101下，那其实在这样同频共振的状态下呢，我们的心率也会达到1分钟101次。那在这样的节奏里面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唤醒之后呢，我们的心率慢慢会达到120到130间。那其实这样呢，是对于大多数的人的心率状态是非常舒服的。那第二呢，其实音乐呢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有氧耐力的一个水平的。 音乐在影响运动员做动作，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体能的消耗的感知，甚至呢我们对氧气的利用率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去听音乐的运动过程中呢，我们每一环的节奏呢，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协调，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运动去变化。那 在这样的有效的环境状态下呢，它可以使我们的身体的运作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水平，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的耗氧量。音乐呢，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呢，它可以提升他们的耐久力，可以帮助他们多跑 18% 的一个路程。那第三点呢，就是音乐呢，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疲劳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那其实我们听着音乐的话，其实就会让这样的跑步的过程变得容易很多，轻松很多。它在整个的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感受力、身体上不舒服的这种副作用的感受力会降低，可以让我们跑步的信心增大，那我们得到的一系列的效果呢，就会更好。所以以上呢，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
0: 我们为什么要配音乐，如何配一个更好的音乐，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很重要的。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刚刚音乐人袁杰和我们聊到音乐能够调节身心舒缓情绪，从白鹭的物候民俗到音乐带给身心的疗愈力量，再到白居易《衰荷》里那份直面凋零无困于悲秋的人生感悟，让我们对白鹭这个节气有了更加立体的理解。 时节流转，秋意渐浓，古人观察自然，感怀诗意，最终还是落脚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白鹭过后，昼夜温差加大，秋燥也随之而来，养生调理也成了这个时节很重要的功课。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一起来聊聊和白鹭相关的养生小知识。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杂记。和刚刚过去的处暑相比，白露到来之后，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丝丝寒意慢慢显现。处在这样的时节，我们在生活上又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白露过后气温起伏频繁，保暖是第一要务，尤其要护好腹部和足部，腹部受凉很容易造成肠胃不舒服。 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也有利于维持身体温热平衡。夜里睡觉呢，被褥一定要盖好，防止着凉。
1: 穿衣裳比较推荐大家分层穿搭，内层穿薄长袖，外面搭配一件轻便的外套，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体感随时增减。民间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就是提醒我们肩背腰腹这些部位不要直接暴露在凉风之下，做好遮盖防护，特别是早晚气温偏低的时候，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格外注意保暖，减少寒气刺激。面对此时忽高忽低的气温，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同样十分关键。 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机能修复，提升免疫力，缓冲气温变化带来的身体负担。居家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让身体更好的适应秋意。饮食方面，白露也讲究顺应时节调养，可以多吃梨、苹果、西兰花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还有瘦肉、坚果等含锌的食材。 日常多喝热粥、热汤这类温热的食物，尽量少吃生冷和辛辣刺激的饮食。一滴晨露便是秋天递来的信笺，读懂节气也是读懂人和自然相处的智慧，顺应时节照料身心，从容感受清秋。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循着白露清润的秋意，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时光漫游。
0: 我们在节气民俗、诗词品读与经典影片中感受到，秋天到来，自然四时轮转，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安顿身心，善待生活。
1: 一朝白露至，万物敛锋芒。愿我们都能在清爽秋日里褪去浮躁，沉淀自我，收获成长，收获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秋日丰盈。
0: 秋天的落叶与萧瑟总会给人悲凉之感，但有这样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诗，以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欣赏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歌曲《秋词》。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拌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0: 非露色，乃五行之色。这露珠啊，实际上是透明的。白源于古人秋属金，金对应白色的哲学观，光照之下显白，这就是白露名字的由来了。
1: 哎，那我问问你，咱们说到秋天，就会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哎，
1: 那请问为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哎，我不是问你呢吗？我不是。
0: 哎呀，我还是想听你说说。
1: 哎，究其原因啊，是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辐射减弱，冷空气频繁南下，遇到暖湿空气，两种气团对抗，形成降雨。降雨后呢，地面的积水蒸发吸热，加之暖湿气流被驱逐，这个地区就会逐渐的出现气温的下降。
0: 哦，我知道了，如此的重复循环，就会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了，体感上就越来越凉快了。哎，要不说这就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好处。我不懂的你懂，你不懂的我懂。
1: 哎，但是咱们啊都不懂金飞和晨曦说的。
0: 他们说什么啦？
1: 他们说咱们你根本都不懂，你懂吗？
2: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3: 啊，感谢您。
2: 人家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3: 哦，对
2: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应该，
2: 我这人就好研究。
3: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2: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3: 好吗？
2: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3: 嘿，您听听，
2: 知道是什么？
3: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2: 那是啊。
3: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2: 跟大伙汇报一下啊。
3: 好啊。
2: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肚脐儿。
3: 什么？
2: 肚脐儿，知道吗？
3: 肚脐儿，
2: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3: 哎呀呵，就别闹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2: 知道吗？
3: 啊，肚脐儿知道，
2: 大伙儿都见过吗？
3: 啊，见过见过。
2: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3: 哎呀呀，可以可以可以，大伙儿都有，
2: 这都有，
3: 全体都有。
2: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3: 哦，研究这个，
2: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
3: 哦，
2: 那么问题来了，
3: 是是，
2: 什么是肚脐儿？
3: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2: 你看完了吗？大伙儿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3: 这肚脐儿是，
2: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3: 这里还有知识。
2: 哎，我跟大伙儿讲什么是肚脐儿
3: 啊。
2: 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儿。
3: 哦，
2: 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儿。
3: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2: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3: 是是是，
2: 这得研究。那么问题又来了。
3: 耶
2: 啊，那么问题又来了。
3: 又来什么？
2: 这个肚脐儿啊到底能不能抠？
3: 哦，
2: 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不是肚脐儿这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
3: 哎，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2: 怎么着？
3: 这肚脐儿能不能抠？
2: 我告诉大伙儿啊，
3: 啊，
2: 能抠
3: 啊，你能抠，
2: 但是没有必要。
3: 哎，你废话，那你说它干嘛呢？
2: 不成啊！
3: 啊，
2: 我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儿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怎么回事？
2: 因为你抠破了。
3: 哎，呵。你再抠还出血呢，
2: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3: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2: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3: 不是，你研究这有什么用啊？
2: 还有高科技的呢。
3: 你说点高科技的。
2: Rocket
3: 什么
2: Rocket？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火箭，知道吗？
3: 火箭，
2: 研究火箭。最近
3: 我这火箭，
2: 哎，就一点肉，啪，这火箭，知道吗？研究这个，
3: 明白了
2: 啊！
3: 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时候放吧？你这火箭三十才升空的吗？你那个
2: 三十干嘛呀？
3: 你这是怕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2: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3: 什么专业术语？
2: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
3: 啊，对对对，
2: 火箭有多憨，知道吗？有多憨呢？打火箭，
3: 哎，
2: 多憨！
3: 这术语太专业了
2: 啊！
3: 有多憨？
2: 哎，多憨！
3: 哎呀，你抱大树去了，有多憨？
2: 多粗？
3: 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2: 咱就说这直径
3: 啊，
2: 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3: 直径那我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
3: 多少？
2: 27掌。
3: 哎哎哎，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2: 就是量出来以后，
3: 哎呀，
2: 3.35米。
3: 哦，这么是3.35米。
2: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3: 那不知道。
2: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
3: 哦，
2: 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你中间就得运输，
3: 是
2: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火车运输的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3: 您说，
2: 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3: 你再说，
2: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3: 马车
2: 也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里。

0: 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哦，
1: 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0: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哦，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1: 您说说，
0: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2: 马定？
0: 马定啊。
2: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哎呀，
1: 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0: 这研究啊。哦，哎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1: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啊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0: 还成
1: 啊。你下一个研究
0: 更好了，
1: 你说说。
0: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哦，叫人体冷冻技术。
1: 人体冷冻
0: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吧，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1: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0: 没关系啊，冻起来，
1: 冻起来，
0: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三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1: 是啊，
0: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1: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啊，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0: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嗯，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得传承。
1: 对，
0: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1: 都走了。
0: 现在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1: 对对对，
0: 有这技术不怕了。
1: 哦，怎么呢？
0: 这技术是，咱甭说别人，嗯，你说那双胞胎是吧？
1: 对了，
0: 哦，光国亮，哦，你说挑一个。
1: 挑一个，
2: 挑谁？
0: 挑郭阳吧，
1: 大阳。哎，他怎么样？
0: 再过个几十年吧。嗯，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嗯，你别等他没了，哦，没之前给他冻起来，
1: 给他冻起来。
0: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
1: 不对吧？啊，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活着呢。
1: 那干嘛不冻咱俩呢？
0: 冻你乐意吗？
1: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哎，动他，
0: 别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嗯，不会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哦，有老前辈呢。
1: 对，冻着郭阳呢。
0: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1: 好，
0: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1: 到这里头。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5分钟。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转。
1: 玻璃窗？
0: 里在里转。一吼5分钟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1: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吗？玻璃盘吗？那转，
0: 解冻吧，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1: 是啊，啊，
0: 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1: 还这模样。
0: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哎，过，真不错。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哦，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
1: 哦，请教。
0: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啊，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我也不知道。
1: 谁呀？他不会动他干嘛呀？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
1: 哎，你瞧瞧，
0: 这还用说吗？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嗯，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老师，谢老师。
1: 哎，对对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冻起来吧。哎，冻起来吧。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
0: 接着活着呀。哦，哎，这孩子在那练蒸羊羔，蒸羊羔，在那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嗯，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不会，
0: 没关系啊，啊，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郭阳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哎，搁到解冻舱里头，
1: 对，
0: 关好盖，嗯，摁解冻键，嗯，这时候注意时间啊，哦，时间1分钟就行，
1: 用不？哎，不是啊，干嘛1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似的。
1: 嘿，好，
0: 哎，一会儿噔儿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怎么意思啊？嗯，怎么意思？要什么就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嗯，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啊！
0: 好嘞，我知道了。嗯，赶紧冻起来吧，冻起来吧。
1: 又给冻起来了，
0: 又冻起来了。嗯，还在这背啊。嗯，背着又坏了。嗯，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郭阳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哎，解完冻以后，郭阳说了。有什么话一块儿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不了，受不了。哎，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是。 太好，
0: 下回你在接我之前你给我背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板蓝根都背上点。
3: 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
0: 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的，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是吧？
1: 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
1: 啊，
0: 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着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4: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说的相声，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5: 哎呦我天哪，
4: 还挺绕口。
5: 这名字可太绕嘴了。
4: 对，以冷知识科普为核心啊，互动感还是比较强的。
5: 哎，那你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吗？
4: 哎，我还真知道一点冷的啊。矿泉水的保质日期不是水的保质日期，是瓶子的保质日期。
5: 哎，我还有一个，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一个用于吃多了，一个用于吃不下。
4: 要不说你呀，还是真的实践出真知。
5: 怎么呢？
4: 你贪吃呗。
5: 什么叫贪吃啊？我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智慧。
4: 哎，要说小智慧啊，这岳云鹏和孙越合说了一段相声，叫做《生活趣谈》，也都是小智慧。
6: 谢谢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7: 跑哪儿都要掌声，
6: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8: 有。
6: 我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7: 啊，
6: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7: 您等您等您等，
6: 想一个新年愿望。
7: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6: 7秒。
7: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6: 手癌。
7: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6: 这是9，各位，
7: 这不是9，
6: 这是7。
7: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6: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7: 是
6: 许一个新年愿望。
7: 哦，
6: 7、6、5、4、3、2、1，好，许完了啊。
7: 啊，
6: 孙老师，
7: 您老师
6: 许了吗？
7: 许了。
6: 新年愿望
7: 啊，
6: 是什么？我们听听。
7: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6: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7: 弯不下腰。
6: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7: 是
6: 还系不了大褂儿。
7: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6: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7: 长衫，
6: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7: 啊，
6: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7: 我呢
6: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7: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6: 跟秋衣一样。
7: 没有，您
6: 大褂改秋衣。
7: 你们怎么系啊？
6: 我们这样啊。
7: 哦，你们这么系啊？
6: 对呀，
7: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6: 也行也行，
7: 多新鲜呢。
6: 也行。
7: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6: 我也有新年愿望，
7: 您说说。
6: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7: 啊
6: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7: 嚯，
6: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7: 哦，你父亿万富翁？
6: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7: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6: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7: 是是是，
6: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7: 哎，
6: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7: 哎，对，
6: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7: 都是不成文的，
6: 值得我们去琢磨。
7: 是，
6: 就比如说啊，
7: 您说
6: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7: 啊？叫什么呀？
6: 小姐姐。
7: 哦，小姐姐。
6: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7: 哦，
6: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7: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6: 对。
7: 那要不好看的呢？
6: 不好看的
7: 啊，
6: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7: 哦，把姓儿带出来。
6: 对了。
7: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6: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7: 啊，
6: 但是还可以。
7: 是
6: 佟丽娅姐姐。
7: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6: 把明星带出来。
7: 是
6: 佟丽娅是美的啊。
7: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6: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7: 哦，小哥哥。
6: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7: 哦，
6: 小哥哥。
7: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6: 啊，
7: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

0: 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
1: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
1: 哎，
0: 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我、哦、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哦，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啊，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0: 甜蜜，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这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哎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哎，
0: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这
0: 有多少爱，哎呦，有多少人，
2: 你看
1: 看，
0: 完了，不会了。哎，
1: 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0: 日出
2: 送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等，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不是，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就唱。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啊。
1: 这五
0: 环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3: 刚刚啊，听到的是岳云鹏和孙悦和说的相声《生活趣谈》，这也是2020年总台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4: 哎，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你我所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子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要说到这个冷知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1: 没错，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啊，都能成为冷知识库。
0: 哎，听完就进冰窖了。
1: 哎，要我说呀，一个冷知识，这牛奶是白色的吧？睡前喝牛奶会变胖。
0: 我以为你要问我牛奶为什么是白色的，或者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就是你这两句话都是陈述句，它也没有问题呀。
1: 这我本来没想抛出问题呀，我只啊想跟你说说结论，这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这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睡觉之后啊，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了，大量的脂肪在胃肠道消化之后进入到了血液当中，然后呢储藏起来了，哎，就会变胖了。
0: 我说最近我怎么发福了呢？
1: 不是，注意你的用词啊，你是最近发福的吗？
0: 我不是一直在发福吗？福从口来，能吃是福。你看看刘季和冯玉丹，这不二位也要说点生活当中关于吃的小知识吗？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谢谢。
2: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咱下回来换换词儿行吗？
2: 哎呀，我这个内心非常的高兴，
3: 还上口内心。你怎么儿女双全的呢？我感觉你
2: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平台。认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3: 朋友，
2: 真的，您看啊，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就觉得就能学习很多的姿势。
3: 什么玩意儿？
2: 姿势？
3: 你吃头发了？
2: 我吃头发干嘛？
3: 那叫知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您看这个南北差异就非常的明显。
3: 哦，有什么差异？
2: 您比如说吧，过年时候咱北方吃饺子，
3: 对呀，
2: 南方我不知道啊。愿意吃汤圆儿。
3: 哦，团团圆圆嘛。
2: 哎，这讲法还不一样。
3: 是
2: 北方，您看啊，咱这个北方饺子馅儿，就咱拿北方说，我们哈尔滨跟天津还不一样。
3: 啊，这都是北方都不一样。
2: 哎，不一样，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2: 您比如说那饺子馅儿，我们家包饺子过年什么呀？
3: 什么？
2: 三鲜馅儿。
3: 哦，三鲜的。
2: 以韭菜为主
3: 啊，
2: 借这个字儿，韭菜。
3: 嚯，这有讲啊，这个。
2: 哎，有的那是什么呢？包芹菜馅儿的。
3: 哦，这是
2: 勤劳。
3: 嘿，
2: 对不对？天津不是。
3: 哦，
2: 天津我问了很多天津朋友。素馅儿。
3: 哦，
2: 里边红粉皮儿。
3: 呵，
2: 素三鲜
3: 哦，素食锦的这种
2: 讲究，这一年叫素素晶晶
3: 啊，这好讲究啊，
2: 对不对？
3: 哎，
2: 这有很多的讲，而且结婚还不一样
3: 啊，这怎么不一样？
2: 这好多朋友不了解
3: 啊。
2: 您看咱这个东北啊，哈尔滨，我们那儿结婚一般是早上结。
3: 哦，对，都是早上。
2: 早上结婚，这下午结婚我们那儿叫二婚。
3: 哎，对，
2: 但天津不是。
3: 哦，
2: 天津是下午结
3: 啊，
2: 对吧？天津大部分的头婚人家是下午结婚。
3: 哦，下午结婚。
2: 哎，您看其实天津这讲究
3: 怎么着，
2: 这婚字怎么写呀？对呀，您看黄昏嘛。
3: 哦，
2: 洞房花烛怎么讲啊？
3: 这是
2: 你想大早上哪有点蜡烛的呀？
3: 哎，
2: 所以晚上这个是合理的。
3: 哦，就是说在以前都是晚上结婚。
2: 哎，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是合理的。
3: 明白。
2: 你比如拿您举例子吧。
3: 啊，我，
2: 你看您结婚
3: 啊，
2: 您这个就得有讲了。
3: 哦，我选个什么时间呢？
2: 因为您呢，您想您在天津学习。
3: 哎，对，
2: 您跟天津的情感也很深。
3: 是。
2: 然后你还是咱这个哈尔滨人
3: 啊。没错。
2: 所以您得取个钟。
3: 哦，怎么取钟呢？
2: 您呢
3: 啊，
2: 凌晨两点，既是早上还能点蜡烛。
3: 哥哥，这是人点儿。
2: 你看看，你听我，
3: 这是鬼呲牙的点儿，知道吗？
2: 这点儿吉祥啊。
3: 怎么吉祥？
2: 您能赶那叫头一炉，
3: 头
2: 干干净净。
3: 别找我吧您。
2: 不是，
3: 我这阴婚是吗？这个
2: 结婚，咱说是结婚，
3: 像话吗？这个没有炉的事儿啊。
2: 结婚就说说说说您这个有这讲究。
3: 嚯，
2: 还有您看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常识。
3: 哦，有什么常识？
2: 这常识咱都得记住了。这个来的女性朋友小姑娘很多啊，记住一点。
3: 怎么着呢？
2: 您首先来说吧，吃这个饭，吃饭的时候小孩别敲碗筷。
3: 哦，对，这叫要饭的，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还有忌讳俩筷子插饭碗上。
3: 哎，这也是规矩，
2: 不吉利。这有这叫倒头饭的。
3: 没错。
2: 最可怕的啊，我打小真正亲身经历的
3: 啊，
2: 家里故去的老人这帽子别戴。
3: 哦，不能戴这帽子。
2: 哎呦我的天哪。血光之灾。
3: 是吗？
2: 真事儿。
3: 那你给讲讲怎么回事儿。这个
2: 我姥爷
3: 啊，
2: 这个头些年去世了
3: 啊。
2: 头些年去世，我小不懂啊。
3: 嗯，
2: 这个帽子 收拾屋子的时候就给收拾出来了。
3: 哎呦，
2: 正赶我姥爷头七。
3: 是，
2: 那天晚上真是，说实话，这阴风阵阵啊。
3: 啊，
2: 我也不懂，我父母这边短说一句话，
3: 是
2: 我把这老爷子这帽子我就拿起来了。
3: 嗯嗯，
2: 摆楞摆楞玩，叭，我就扣脑袋上。
3: 哎呦嚯，
2: 血光之灾！
3: 怎么个血光之灾呢？
2: 我戴完这帽子，我就走到我妈身边了。
3: 嗯嗯。
2: 我说妈
3: 啊，
2: 看我像你爸爸吗？血光之灾，那家给我揍的呀！
3: 哎呀，
2: 当时就灵了，
3: 没把你带走就不错了，知道吗？你跟你妈妈也这么诙谐是吗？这
2: 不是咱这不就闹着玩吗？我就怕
3: 这像话吗？这
2: 怕想老人嘛！
3: 哎呀，我
2: 血光之灾
3: 啊！
2: 哎呦，这顿毒打呀！
3: 好嘛，
2: 这是一个
3: 啊，
2: 还有。
3: 还
2: 有您看这个风向，咱们总结出来也是
3: 啊，
2: 这一年四季，您看这风向也能总结出来
3: 哦。看这个风向能总结一年四季，
2: 哎，那当然。
3: 那我问问您
2: 啊，
3: 要说刮这个东风是
2: 春天，
3: 哦，那个南风呢？
2: 夏天。
3: 哦，那西风。
2: 秋天。
3: 北风。
2: 冬天。
3: 中风。
2: 偏瘫
3: 。
2: 什么玩意儿？
3: 偏瘫像话。
2: 中风像话吗？中风像话吗？
3: 不是我这个。
2: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中风，兄弟。
3: 龙卷风嘛，
2: 把脊骨风凑一块儿，那什么时候都能刮，对不对？这是一个讲究。
3: 嚯，
2: 你看各个季节都能总结出来
3: 啊。还有
2: 什么？生活当中常识，你看小孩总结出来最多的水，
3: 这水有什么讲究？
2: 您去哪儿游泳，您玩这水，这有讲
3: 啊。
2: 您比如说这个看这个水深水浅，您一搭眼的颜色咱就知道。
3: 哦，这水的颜色就能分辨出来。
2: 哎，对了，
3: 那您给讲讲这。
2: 您比如说吧，
3: 啊，
2: 这个水清则浅。
3: 哦，这什么意思？
2: 您比如说，您瞅着一汪水能看着底儿，
3: 嗯，
2: 您放心玩，这水清。
3: 哦，对，能看见底儿。
2: 不深。
3: 呵，那还有吗？
2: 怎么叫深呢？
3: 嗯嗯，
2: 水绿则深。
3: 哦，水绿。
2: 对了，您看，同样这一汪水啊，这边是清的浅，
3: 嗯，
2: 这边发绿色深了。
3: 哦，
2: 还有
3: 什么？
2: 水黑为渊。
3: 哎，这什么意思？
2: 您看这水啊，这一汪里边那边这水发黑了，
3: 嗯，
2: 深渊。
3: 嚯，
2: 这水深了去了。
3: 嗯嗯，是。
2: 但您说这三种水哪种危险？
3: 那肯定是水黑为渊这个危险。
2: 啊，不，那不对
3: 啊，
2: 绿水危险。
3: 怎么呢？
2: 这里边全都是这个水藻啊，各种各样的植物。
3: 哎，
2: 咱说实话呢，小朋友有的不懂，啪这扎猛子一个猛子，那边深水没事儿
3: 啊，
2: 浮力大，您可能能上来。
3: 哎，对，
2: 这种水扎下去可能人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老人那时候老拦着说，哎，这种绿水别去啊，别去啊。
3: 啊啊啊，
2: 这个最危险。
3: 哎，轻易下不得这个。
2: 但是有一种人，来这个绿水没毛病。
3: 什么样的人呢？
2: 古书上记载了
3: 啊啊，
2: 这种人银发赤足，
3: 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是天生的啊，
3: 啊
2: 在这个水里边能打捞人尸体的这么一种
3: 啊啊，
2: 这银发就是这头发发白
3: 哦，
2: 赤足红脚底儿，
3: 哦哦，赤足是红脚底儿，
2: 这种人在这行
3: 啊，有依据吗？这个
2: 当然有依据，古诗说得好啊，
3: 哪句啊？
2: 白毛浮绿水，
3: 啊、
2: 红掌拨清波。
3: 我去你的吧！
1: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冯玉丹合说的相声《生活小知识》啊，要我说，掌握生活当中的冷知识，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给生活增加趣味呀。
0: 对呀，把知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会变成冷知识。
1: 不是你这知识倒够冷的
0: 啊，这不是谐音梗吗？这不是，
1: 咱们俩来一个这个苗圃怎么样？
0: 啊，苗圃集，咱能不用缩略词吗？哇，好，我都没听懂，别说咱们听众了。
1: 这不是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吗？
0: 行行行，那我先说一个啊。
1: 你说，
0: 蚝油要放冰箱，
1: 辣味不是味觉，是痛觉。
0: 桃子不能放冰箱，
1: 打哈欠会传染。
0: 人的小臂和脚是一样长的。
1: 哎，很多女生收到不喜欢的香水又舍不得扔，会用来喷卫生间。
0: 啊。我说我们家卫生间怎么那么贵呢？显得
1: 说明你啊就没买对心思。
0: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
1: 也是难猜啊。
0: 嗯，你看贾玲、张小斐他们这买了个8000块钱的秋裤，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斐呀、啊，
5: 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4: 妈，
5: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
4: 哎呦我这大儿子！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
5: 这
4: 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5: 那是秋裤。
4: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5: 我买的。
4: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5: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
4: 这都是好东西。
3: 老王，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4: 光这条秋裤8000。
3: 老王，你这也太酷了吧！
4: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行，
5: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
6: 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5: 不可能，
4: 你爸过得好着呢。
7: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啊，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爸，
7: 儿子，爸，
3: 爸，爸，你这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7: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5: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7: 我说你有点反胃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刚回来就进屋啊？
7: 把你收拾收拾啊！
3: 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
4: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4: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4: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
3: 哈。你也出去，
4: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3: 老二，你睡觉声大，
4: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老二，哎，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7: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
3: 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0: 干啥工作呢？
1: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2: 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
2: 那个，我想借点钱。
0: 多少钱？
2: 不多，3000。
0: 哎呀，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1: 那你煮啥呀？
0: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2: 去吧，快去吧。
3: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0: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3: 等会儿，跪这个。
0: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2: 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4: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连接。
3: 大点声。
4: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力
2: 拼搏
4: 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3: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程
4: 课。
5: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3: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5: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呀，跪着呢啊，
3: 关了吧。省点电。之所以这样用心良，
0: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2: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0: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2: 保护费3000。
0: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2: 成交。
3: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睡会儿吧。
2: 啊，你说那这才6:30，
3: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2: 哎呀，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3: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2: 啊，哎，今天几号？
3: 今天腊月23了。
2: 腊月23了，
0: 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笼包。这小笼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3: 那个手是什么呀？
0: 哪个手啊？
3: 那个手。
0: 没东西啊。
3: 东西都掉地上了。
0: 哎呀。
3: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0: 好的，领导。
3: 吃包子吧。
2: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0: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2: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0: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2: 没有问题，老弟。
0: 太够哥们意思了，还是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2: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没有。
2: 不是妈。
3: 没有。
2: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3: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2: 没有。
3: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2: 这话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3: 看他我的上火。
2: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3: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2: 谢谢妈，谢谢妈。
3: 陪妈看会儿电视。啊。
6: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起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
7: 暗访。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8: 好几百，光这。

0: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1: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2: 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1: 钱给我吧。
0: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1: 我把你多带一个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3: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1: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3: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谁不干活
1: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4: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1: 啊，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个是福到了。
3: 完了啊！
4: 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1: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5: 我家包饺子呢。啊！
3: 哎呀，姐，
4: 舅老爷，
3: 哎，
4: 那个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说你进行一下吗？
5: 真抽小子，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4: 多少钱？
5: 3000的。
4: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1: 去哪
4: 儿？
1: 去哪
4: 儿？啊！
1: 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4: 那我给他多少啊？
1: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4: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5: 别玩了，进来吧。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6: 万事如意，过年好！
1: 好好好，来，妈，
4: 七个，5、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3: 对对对，
4: 搭500，
5: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老家，撤！哦
1: 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3: 哎，媳妇儿，露馅儿了，成片汤了。
1: 来，哟！
3: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1: 哎，不用。
3: 啊！
1: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3: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1: 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3: 哎呦！

0: 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什么？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1: 走吧
3: 好嘞，走吧。

0: 刚才是贾玲、张小斐、魏大勋、何欢等人表演的《等你回家》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1: 是的，明天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浩。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啊，出了非常多的名角儿，可是您想过没有，这些戏这些角儿到底是怎么一代一代传到今天的？他呀，靠的不是剧本，不是录像，靠的就是四个字，口传心授。师傅唱一句，徒弟跟一句，师傅做一个身段，徒弟学一个身段。有的时候一句话的点拨能顶3年的苦练，有时候一个眼神的传递能管一辈子。梨园行有句话叫师徒如父子，在别的行业里是个比喻，在戏曲行当里是真事儿。所以呢，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个系列节目叫梨园新活。

舞也跳得好，整个大文化这一块他都知道。梅兰芳从国外演出回来，带着蝴蝶夫人、卡门这样的歌剧唱片让梅葆玖听，说你听听他的旋律，听听他的发声，听听他的音准，听听他如何用气。他还带着儿子去听交响乐、看芭蕾舞，奥斯卡得奖的电影也都带着去看。梅葆玖后来说，从小啊，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也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艺术全方位的认知。这就是梅兰芳的教子之道，他不会只唱戏，更要懂文化。京剧不是孤立的技艺，而是需要大文化的滋养。

18岁，梅葆玖开始与父亲同台演出。1950年，父子合演《红泥关》轰动了文艺界，后来又合演《游园惊梦》《白蛇传》，台上是白蛇与小青，台下是父子和儿子，报纸称之为梨园佳话。梅葆玖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同台

才自己做错了一个动作，台上父亲也未动声色，帮自己圆了过去。吃完，父子俩去吃宵夜，父亲就问自己为什么不按正确的做，我就说一时忘记了。父亲当场就起身给我做示范，又演了一遍正确的动作。1961年，梅兰芳去世，29岁的梅葆玖接过了梅兰芳剧团的大旗，但很快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老戏停了，他们整整十年没有登台演出。等他重新回到舞台上，已经是40岁以后了。错过了演员最黄金的年龄，但梅葆玖没有怨天尤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父亲的艺术传下去。他一生收了49位入室弟子，很多都是当今京剧界的翘楚，但梅葆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那就是要找一位男旦传人。

1993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胡文阁12岁考入西安市秦腔剧团，后来成了一位反串明星，红极一时，拿过中国歌坛成就奖。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最终应该走的路是南旦艺术，他最崇拜的是梅兰芳。那一年，在央视录制综艺大观时，相声名家杨少华带他去拜访梅葆玖。梅葆玖见到胡文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你的表演了，很健康。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梨园行的人能听得懂。男的演女的最怕就是媚俗，拿梨园行的话说就是艳气，装女人装得让人腻味。梅葆玖第一句说很健康，意思是你这条路走对了，男旦不是模仿女人，是创造一个写意的艺术形象。经过近几年的考察，2001年胡文阁正式拜入梅门，成为梅葆玖的入室弟子，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梅派男旦继承人。2013年1月10日，一场特殊的传承仪式在北京举行，梅葆玖对胡文阁进行了三重拷问，功夫、蜕变、人品。三重拷问通过后，梅葆玖将自己随身多年出演贵妃醉酒时用的洒金折扇传给了胡文阁。胡文阁接过扇子，热泪盈眶，他说，这把扇子沉甸甸的，责任相当重大。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做了最后一场公开讲座，胡文阁在现场配合示范。讲座结束，师徒一起谢幕，梅葆玖对胡文阁说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文阁啊，你今天的妆画得特别好。胡文阁说，师傅其实不好，今天画得很粗糙。梅葆玖却说，你错了，我们京剧艺术是一个写意，你戴的凤冠，你穿的蟒，金色的蟒，翠鸟毛的凤冠非常亮丽，其实我们南旦就是写意，就是一个写意的艺术。这是胡文阁最后一次听到师傅给自己讲戏。第二天，梅葆玖突发疾病入院。2016年4月25日，梅葆玖先生病逝，享年82岁。胡文阁送了师傅最后一程。

师傅走后，胡文革说，我接了非常多的电话，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你的担子非常重。如今胡文革一边演出一边带师傅指导师妹，还收了自己的徒弟巴特尔。当时11岁的巴特尔管胡文革叫师傅，管梅葆玖叫师爷爷，被称为最小的梅派弟子。梅葆玖生前曾对胡文革说，我祖父是梅巧玲，我爸爸是梅兰芳，今天是我又传给了你，希望你能传到第四代。他觉得巴特尔不错，是一个好苗子，希望将来好好培养他。从梅巧玲到梅兰芳，从梅兰芳到梅葆玖，从梅葆玖到胡文革，再到今天的巴特尔，梅派艺术就这样一代代的传下去，不是血脉，是使命。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梨园新火系列节目京剧篇的故事。1944年苏州，11岁的李世济第一次见到京剧大师程砚秋。据说因为李世济长相酷似程砚秋，程先生当即就把他收为了义女。但对当时的小世济来说，能近距离接触程先生，能听他教戏，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程砚秋对这个义女既疼爱又严厉，没有童子功的李世济为学戏受了不少的苦。程先生让他练腿功，要他在两腿间加一张纸走步，头顶一本精装书，后来书被换成大碗，再换成装满水的小碗，微微一动水就流一脸，唱不好要打手，最苦的时候一周就走破了一双练功鞋。李世济曾回忆，程先生给他请了很多名师，像芙蓉草、陶玉芝、朱传明、王佑卿、李金红等名家教授身段表演、武功和昆曲，甚至还请梅兰芳教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一个义女能得到这样的全明星教学阵容，可见程先生对她的器重。跟着程先生学了几个月之后，李世济就登台演出了《贺后骂殿》，被人称作小程砚秋。

然而李世基心里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正式拜师，但程砚秋一直不肯点头。程先生呢有自己的苦衷，在那个年代戏班被看作大染缸，他自己就是苦出身，一路跌跌撞撞才走到今天，他不愿意让这个像女儿一样的孩子去趟这趟浑水。后来李世基也回忆说，程先生曾对他说，看我的子女哪个是干这行的呀，我这是爱你呀，旧社会的戏班那可是个大染缸啊。但李世基铁了心要唱戏。有一次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站在程砚秋门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变成了真正的程门立雪，希望以诚意来感动义父，让他同意正式收徒。但程砚秋却决然地让他别来了，说不会支持他演戏。

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啊，是程派艺术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李时骥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当面向程先生行拜师礼。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程砚秋终于答应收他为徒，然而未等他行礼，程砚秋却猝然离世。那一声师父他始终没有当众叫出口。程砚秋的离世并没有让李时骥放弃京剧，相反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从医学院肄业，自己挑班组织李时骥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李时骥进了北京京剧院，与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一代大师同台。他的高徒李海燕后来回忆，师父曾说起和这些大师的交往，怎么唱、怎么演、怎么和对手配合、怎么搭配服装的颜色，都是马先生带着他教他。传统戏恢复演出，锁麟囊再度搬上舞台，现场爆棚，但李时骥却感到空前的悲哀，因为幕一拉开，台下一片白发苍苍，还有坐着轮椅的观众。他对徒弟们说，要吸引年轻观众，不能只靠老观众撑着。

的唱腔和程砚秋有所不同，声音更加甜美清亮，更具女性的柔美之感。有人说她离经叛道，称她为新程派。对此李世济觉得很冤枉，他说程先生很会演人物，表演很含蓄，我只不过是外露一点。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锦评价说，他发挥了自己声音的优势，他不像我们习惯的程派那样低沉，他更加柔美，更加女性化。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嗓子好的人怎么唱程派。李世济的心不仅体现在唱腔上，他教导徒弟要向话剧学习演人物，曾让李海燕去北京人艺看朱琳老师演的话剧《蔡文姬》。他喜欢邓丽君的歌，说她的音色非常美，甜中有委婉，但歌词很悲，能给你唱哭。他和歌剧艺术家郭淑珍也成为了朋友，互相谈艺术，互相借鉴。他说吸收百家之长，他的唱才能打动青年观众。2016年5月李世济先生病逝，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拜入程门，但他最大的成就是让程派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讲了两个故事，梅兰芳用大文化的事业来培养梅葆玖，而梅葆玖用一生把一步步唤醒的火种传了下去，这是血脉的传承。另一个是妇女与师徒，程砚秋至死也没有让李世济磕下那个头，但李世济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自己配得上程派传人这四个字，这是遗憾的传承，却比任何仪式都重。有人说梨园行的传承是口传心授，是一代代人在舞台上的传帮带，但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承有时候在拜师仪式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传承有时候即使没有拜师仪式也不会中断。梨园薪火代代相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越听越有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拌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1: 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鲁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 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
0: 散帐了。
21: 有些人将信将疑。

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德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那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的这会儿互相递了个眼色，啪，把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令，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啊。谁呀、啊？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啊。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呐、啊，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由正面往里上，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嗯，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啊，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了。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的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啊，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的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把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好、啊，金环三杰一愣，他龙眼神一看，这位后边这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

0: 当前一催马，扑隆，鸣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金环三杰用手里那锯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咔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那哪咬得住啊。只见子龙将军在安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咔，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安桥上给挑下来了，挑死了没有？要不是丞相下令，子龙今儿可不是一枪就把这结果了吗？这算是把他扒了下来了。捆绑手过去就把这金环三杰给五花大绑绑起来了，推着他来到大帐，进帐口一瞧，哟，金环三杰乐了，怎么看那董图大和阿慧南呢，这二位全在这儿绑着呢。哦，合着咱们仨人全一样啊。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也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这儿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是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申斥一顿，甚至一大骂一番，这几个脚子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劈了扑隆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推出去问斩，反倒此作，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那二位啊，就那董图纳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三杰，那酒满上了，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金环三杰一瞧，哦，喝呀，喝就喝吧。这几位在这喝上了。哎，你还别说，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的家常。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哎呦，一阵纷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黑压压一大片，简直一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地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气，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
1: 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闭门而望，若听之震带，定然隔堵千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得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呀，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存那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穿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三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的，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治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剩，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搭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见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和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的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嗯，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是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从自己一队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这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随后孟获就升帐。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啊，正是。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启禀大帅，是有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孟获听完之后啊，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正是啊。呸，你们晓得什么，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 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
0: 哼，
1: 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
0: 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
1: 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
0: 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吧。
1: 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岂有此理，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明日早开战饭，去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刷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呀。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哼，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欢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掌身这么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势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啊。想到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那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头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员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啊，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们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这么一推，哗，接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到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啪往这儿这么一站，

0: 我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一家南王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这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呀，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皮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了。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啊。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 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接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呼，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兴起呀，两旁边战鼓齐催。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数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哎呦，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败，他突然这一败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嗯，孟获一瞧，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拜。魏延往下这一拜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来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拜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拜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缩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儿能不追呀？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啊、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精器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啊、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啊、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 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哦！大刀扔一边了，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
3: 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子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到这儿，刚要使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归途，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明白什么呀？哼，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呵呵，感情人家这叫诱敌深入啊。嘿嘿，窝囊啊。孟获低头不语，来到辕门这儿，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孟获一愣，怎么呢？只见这个辕门内外可剑戟刀矛一片森严呢，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虎头兵两边排列，一个个虎视眈眈呢，杀气腾腾。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孟获来到中军帐前这么一看，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羽林军，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魏延告诉他，站住，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待我回禀丞相。说着话，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那意思看住了他。魏延就进帐了，功夫不大，从帐中传出令来了，让孟获是抱门而入。孟获这么一听，哼，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儿抱门，那太可怜了。他咬紧牙关，一声没言语。魏延呢一摆手，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孟获告进。随着呀，这一声喊，唰，帐前帐后大帐内外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扎，那真是冷气袭人呐。孟获一想，嗨，大丈夫视死如归，管他呢。他来到帐中站这儿这么一看，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叠肚，虎视眈眈呢，威风不可一世。哼，孟获撇了撇嘴，心说这阵势吓唬谁。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安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今已遭擒，有何

0: 话讲啊，
1: 汝心服否？
0: 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
1: 哼！
0: 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孟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啊。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那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的，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就把绑绳松开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嗯，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呀、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嗯，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他一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哎，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哈，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吗？真齐楚，怎么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放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儿，孟获腾腾腾 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到跟前，猛花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了，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啪，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呢。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啊、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要那金环三杰、董图纳、什么阿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我们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纵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得不对、啊、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

0: 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在文字之中打捞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人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天上有云朵，地上有棉花，一朵朵吐蓄绽放的新疆棉花洁白柔软，仿佛是从云端飘落到大地上。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就把天上的云朵与土地上的棉花写到了一起，这就是作家周华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很多人熟悉棉花，我们身上的棉衣、家里的毛巾、棉被都是来自它，可很少有人知道一粒棉籽从育种扎根荒漠棉田到吐蓄采摘再变成柔软的织物，背后藏着几代人的汗水与坚守。作家周华成历时两年，多次奔赴新疆，行走在塔里木河畔的棉田实验室纺织车间，沿着棉花完整的产业链走访记录。这本书既是棉花的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生命史诗。

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翻开书页，历史的回响扑面而来。1953年的春天，塔里木盆地的风裹挟着沙粒，农业部寄来的500克苏联长绒棉种子，经由王震将军之手交到了已在新疆工作3年的浙江大学农艺专业毕业生的陈顺礼手中。在沙井子试验场的荒滩上，陈顺礼死死守住了9个棉桃。经过数年的努力，由此育出了中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如今赵小燕等新一代育种家依然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烤种的工作，将阳光与心血藏进微小的棉籽里。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开篇写了空旷无垠的棉花地，从一垄一垄的棉花中间慢慢走过的赵老师，非常的富有画面感、镜头感。作家周华成的写作极富镜头感，并且富有诗意，他把寻常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写成了一首诗。他这样写科研工作者的日常：育种的美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棉花是这本书的核心意象，但是真正的主角是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书中记录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因棉花而改变，也因棉花而丰盈。你会在书里遇见8岁的蔡永辉，看着母亲采摘时手指缠绕胶布，腰弯成了一张弓。多年后，他研发出了国产采棉机。他说想造一台机器，把那些弯着的腰一个一个扶起来。你会遇见维修工拖和提泥牙子，半跪在机车底下，3个笔记本记录了机器的呼吸。2024年，他捧回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的荣光。你还会遇见古再利努尔，他的父亲用50亩棉田供3个女儿读完了大学，而他自己如今就在车间里看着棉花变成柔软的毛巾。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企业家，这些微观的视角让新疆棉花的故事变得丰满而立体。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在序言中所写的，那些曾经只是棉花产地的辽阔土地，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无数人命运的舞台。

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两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非虚构散文集，读到书中开篇所写的《棉花捎来的话语》节选。

在太阳落山以前，赵老师还在棉花地里，这时候其实是棉花采收的尾声了，地里的试验材料应该收的都收掉了。他从一垄一垄棉花中间走过，慢慢地走过，若有所思，可能也若有所失。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育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听起来耳熟，其实细想一下，真是这样。生活处处充满遗憾。赵老师在棉花地里，其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棉花地里空旷无垠，只有他一个人。此时天色渐暗，晚霞渐沉，赵老师一个人在500多亩的棉花地里看材料。如果天空中飞过一只小鸟，小鸟看下来，赵老师就像一颗棉花一样渺小，甚至还显得有些孤独。这一次的收获季，农科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地头忙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他们都忙完了。科研人员的收获与棉农们不同，他们是这样收获的。他们把那些令人惊喜的、意外的材料细心收拾好，一株一株，甚至一个棉铃一个棉铃的手工采摘，装进袋子，之后分门别类，为接下来繁琐的考种工作做准备。该收的材料都收掉了，剩下的这些棉花举在枝头，等待着一次混杂而热闹的收获。对于育种来说，每一次的播种都等于种下许多期待，每一次的收获就等于期待的落地。而育种的美妙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爆出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可是在这个下午，赵老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就开上他那辆年迈的标致2008，一路尘土飞扬，又来到了棉花地。一年到头，这辆车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棉花地，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阿拉尔的辉煌的尘土早已将它原来的颜色遮蔽，在地里是赵老师内心最安宁的时刻。他走到棉花地，果然那些棉花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些棉花他早已看过了无数遍，从发芽开始他就这样注视它们，看它们长势壮不壮，花开得好不好，棉铃结得多不多，甚至看它们抵抗生病和虫害的能力强不强。总之是从一发芽就开始牵挂在心，一直到棉花吐絮，再来看它吐絮好不好，纤维长不长，衣分高不高。衣分是一个术语，说的是皮棉重量占籽棉重量的百分率。再细下去还要看纤维强度怎么样。总之，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不只是一生，因为育种这件事其实是代代相传。一个好品种的出现要等待8年、10年甚至20年，一代又一代培育，不遇细

灰复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性格稳定、产量耀眼的新家伙才姗姗来迟。所以这样说才相对准确，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赵老师走到棉花地里，估计他心里来来回回想着的就是这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他自己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是哲学之问，也是科学之问。边走边看，查漏补缺。赵老师说，他来走一走，生怕错过一些什么。地理的科研就是这样，经过很多年的历程，这些棉花材料在地里种出的是这一季的收获。他们带着原来的理想出发，现在有了结果，他们有没有走偏呢？有的可能是意料之中，有的可能叫人大跌眼镜，还有的虽然一开始让你没抱什么希望，到头来却给你惊喜，既匪夷所思，又心领神会。正如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尽管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安排计划，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但是真正的人生永远都出人意料。而人生值得去过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预料。赵老师走过一笼又一笼棉花，他在看一株棉花，棉花也在审视他。他慢慢穿行，衣服上沾染棉絮，也沾染焦枯的碎叶。我猜，那是棉花给他捎来的话语。赵老师离开了棉花地，此刻他安坐在实验室靠窗的工作台前，一件旧旧的工装夹克就是他的整个背影。我刚进门，一时看不清他俯下去的脑袋，只有一团逆光完全裹住他。听见有人喊他，赵老师这才从俯身的姿势里转过头。他的肤色是那种常年在旷野工作的人特有的黝黑。正考种呢，

赵小燕，1979年生人，眼角已经布满细密的纹路，那是风沙与阳光共同刻下的痕迹。他是医师农科所棉花室的主任，只是他身上没有半点主任的架子。走进房间，只感受到一种安静，一整个房间盛满了的安静。在赵老师面前摊着数十个袋子，每个袋子里面都装着一朵朵棉花。他从中取出一朵棉花，用指腹小心地把白色的纤维向两边梳理平顺，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里。棉花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农作物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稻子麦子吃的是种子本身，但棉花最有价值的是长在种子表面的这些絮絮纤维。赵老师用镊子拨开棉子上残留的纤维，你看它的形状、大小、色泽、重量都写着这株棉花的记忆，抗不抗病，耐不耐寒，耐不耐旱，纤维将来能长多长，拉力有多强，都藏在这里面。棉花的种子有多重要？赵老师说，全疆90%的棉种都与一个名字有血缘关系，这个名字叫新露中。从秋天的收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来临前，赵老师有大把的时间要在这张工作台前消磨掉。这个工作就是考种。考种听起来像是考试，其实是对棉花品种进行考察，对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进行分析，比如纤维长不长，衣分好不好，纤维颜色怎么样等等。当然考种的工作还有很多内容，现在要说的是棉花好不好，基因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棉花育种工作的秘密也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窗外是阿拉尔冬天的薄阳，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尤其需要阳光，也需要棉花。赵老师手掌中的一粒棉籽这会儿就是一粒微缩的温暖，这一粒小小的温暖不只是赵老师在感受，说不定还会和成千上万人有关。当赵老师坐在工作台前背对着门，就好像是把一整个世界都摒在了身后。

0: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就从文字当中扑面而来。周华成的这本《棉花与云朵》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风景，更在于书中的人和事。那些发生在乡土之间的故事朴素却直击人心，就像接下来作者写到的这一段。新疆的棉花核心区，天山以南的广袤绿洲，阿拉尔正是其中熠熠生辉的重镇。很多人都想知道，新疆大地遍布戈壁和荒漠，为何新疆棉花能在中国乃至世界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跻身世界顶级品质。这一切的起点并非自然的馈赠，而是一场始于春天的逆天改命的科学进军。棉花的故事离不开一批批农业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故事的开始是一袋500克重的种子，这是医师农科所人尽皆知的故事。1953年的春天比现在寒冷得多，塔里木盆地的风裹着沙粒抽打在脸上，就像细小的刀片在割。农业部给新疆寄来了一斤从苏联引进的长绒棉种子，王震将军把这一斤宝贵的种子交到了陈顺礼手里。陈顺礼是湖南人，1950年夏天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专业，当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他怀着满腔豪情壮志来到新疆，投身沙井子农业试验场。这是一片浩瀚的辉煌之地，一斤种子，袋子上的手写字迹说明了他的身世：埃及莱特福阿金长绒棉种。他从尼罗河畔出发，几经辗转，途经苏联，穿越遥远的地理疆界，最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一个青年农技员的手中。金贵的种子呀，等待着一个春天。陈顺礼手中沉甸甸的，他感受到的是某种超越物质性质的分量。长绒棉这种纤维长、强度高的棉中白金，是高端纺织和国防特种物资的关键原料，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没有自己的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腰杆子就挺不直。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国家为了减少长绒棉的进口数量，从苏联引进了500克埃及长绒棉种子。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这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命令。当时有人认为沙井子这个区域是长绒棉种植的禁区，这里根本长不出长绒棉。长绒棉也被称为海岛棉，这袋长绒棉种子原产地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那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与热带沙漠气候的过渡带，特点是冬季短暂温暖，无霜期极长，热量资源极其丰富且稳定。长绒棉的生长期超过180天，且对持续高温的条件要求苛刻。而新疆沙井子这个地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其致命的弱点是无霜期短，热量不足且不稳定。把棉花种子放到严酷的环境中让它发芽生长，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把一个人放在严酷的环境中让他摸爬滚打，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爆发力。走过去了都是英雄。医师农科所的科研故事 是一群人与一片土地几十年的相守相望，是从春到秋，从秋到春的无限循环。对我们来讲，没有所谓的失败。想一想就明白，一个材料的失败，恰恰证明这种材料的不适应，这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成功。那一年，陈顺礼在广袤的棉田里弯腰寻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了一株倔强的棉花。那株棉花其貌不扬，资料里这样形容，几十年后医师农科所的同事们也依然这样形容，那是一株没长好的棉花，它直愣愣的，没有多余的枝丫，却在枝头倔强地挂着九个棉桃。后来的故事都是从九个棉桃开始的，硕果仅存的收获，严酷环境下的漏网之鱼。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皮里茶器。
4: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朵棉花有一朵棉花的生命史诗，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生命史诗。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一朵棉花在三天里开尽一生，他们在棉花田里等待那些唱歌的人、痛哭的人、相遇的人、离开的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株洁白的柔软的植物，它从地里生长出来，经过加工变成了毛巾、被子和衣服，仅此而已。周华成在《棉花与云朵》中却告诉我们，这株看似寻常的植物背后，竟然藏着一整个我们全然不知的辽阔世界。作家用两年时间深入新疆，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走访，用扎实的采访和散文的笔调写下了那些生动的篇章。全书跳出了枯燥的产业叙事，分为种子的秘密、花朵的预言、白云在人间、钢铁的重量、辽阔与柔软五个部分。在书里，你可以在试验田里听人讨论育种的遗憾，在胡杨林中感受沉默的温暖，在朋友的饭桌上回忆与棉花有关的往事。当你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一件棉衣、一床棉被时，或许会想起那些弯着的腰、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在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当中，最动人的是那些与棉花纠缠一生的人。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用无实木棉花供三个女儿上大学，当年遭人笑话，如今个个都很有出息。陷入人生低谷的老点在塔里木河边遇到一株挂着36瓣白色的野棉花，那年他正好36岁，他说那是命运送给他的暗号。后来他成为了记者、诗人。张医生儿时每年秋天都要下地拾棉花，和同学们在棉田里背诗、唱歌、聊文学。他说棉花地里长出来的不只有棉花。作家周华成写这些人不拔高、不煽情，只是安静地讲述。赵小燕、赵老师在棉田里弯腰配种的姿态，托和提尼牙兹膝盖疼了也一声不吭的样子，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穿过棉珠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这些细节让那些原本遥远的人一下子走进了读者的心中。
1: 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两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棉花与云朵》，一起读到周华成的文章。时光在我们注视一朵花时放慢了脚步。

当你面对一朵花，忘我的注视它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时光的流速仿佛在指尖与花蕊相聚的毫厘之间被悄然改写。傍晚五点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棉田，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亮，叶脉里仿佛流淌着金色的光。这时候正是棉花地里最安静的时刻。几十个身影戴着草帽，裹着头巾，像大地本身生长出的另外一种植物，俯身于无垠的绿色棉珠之间。世界的声音忽然退得很远，远到只剩风吹叶片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呼吸。他们的工作需要无比的专注，最要紧的是去雄和授粉两件事，这是培育棉花新品种的核心工作。在棉花的花朵尚未打开时便要动手，一旦微开，花粉就已散出，再不能用作培育的母本。于是他们得在傍晚时分一朵一朵细致地检查并去除雄蕊，动作既轻又准。一朵棉花的花期只有三天，三天对于一朵花来说是一生，对于育种者来说是与命运赛跑的不容喘息的三次日出日落。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在这样一个黄昏，在花朵沉睡将开未开的此刻完成那场精微的手术。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指小心拨开层叠的苞叶，将花瓣剥除，去除雄蕊。注意花基部那片半透明的蝶翼般的白膜必须完好无损。这是铁律，是一位前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代代相传。如果损伤了白膜，子房会受损，将会影响成灵。花朵的呼吸与人的呼吸一样轻盈，有一位诗人说过，花朵在一切真实中，我唯从你那里寻得宁静。此刻这绝对的宁静便凝固在指尖与花蕊毫米之距的凝视里。如前所述，棉花开花的第一天，花瓣是乳白色或淡黄色的，这时正是最佳的授粉状态。此刻这些美丽的花朵吸引来的是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这便是人与一朵花所能缔结的最初契约。我为你清除旧有的自我的印记，为你预备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可能。这契约并非自然的常态，在广袤的棉田里，棉花本是常溢花授粉的植物，风是随性的媒人，昆虫是忙碌的信使。一朵花的花粉可能随风飘到几米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与另外一朵偶然的花结合。这种自然的邂逅率性而浪漫，却如同大海捞针，结果充满了随机性。而科研人员要做的恰恰是反抗这种随机，他们以理性与意志将天南地北或许永远无法在风中相遇的两个品种，一个被选定为副本，一个被呵护为母本，人为的结合在一起。这仿佛是将昆仑山的雪莲与江南水泽的芙蓉请到同一间静室，让他们完成生命的交融。这不是邂逅，是缔造，不是缘分，是选择。故事将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轻抹在母本湿润的柱头上。这是一次时间线的交汇，两个遥远的生命在此刻交织。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写道，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将不虚此生。
而它们是让两种优良的性状免于淹没，让一个更好的未来得以在微观的生命里孕育。请相信，这是棉田里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刻。授粉完成后，纸袋再次被套上，有的是用塑料吸管自制的防护罩。最神圣的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是漫长的守望。他们会不断回到这里，在烈日下，在风雨后，用目光抚慰那日渐膨大的棉铃。这是一种更深沉的注视，混合着创造者的欣喜与守护者的焦虑。或者在秋天可能诞生的奇迹，早在七月的某个清晨已经注定。从发芽到吐絮，一株棉花在地里生长的日子大约是120天到180天。这是一株棉花平凡而完整的一生，而其中最为璀璨也最为关键的花期不过3天。3天在100余天的生命长卷中只是短短的一行，一个急促的逗点。而就是这短暂的3天，却承载了一株棉花关于繁衍的全部密码，所有期许。它拼尽全力的绽放、呈现、等待，将一生的精华都打开在这转瞬即逝的窗口里。这像极了某种生命的隐喻，最核心的蜕变往往发生在最小单位的时间里。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样的清晨，回到那个诗意时刻。某位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抹在母本的柱头上，他的动作轻柔，他的目光专注，于是这一刻的注视有了多重的时间维度。他们注视的是花朵物理生命中的短暂的3天，是棉株田间生长的100多个日夜，是一个新品种培育所需的8年、10年甚至更长。最终他们也看见了自己投注于棉田的一段生命年华。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城的《棉花与云朵》。在这本书里，不只有对田园风物的书写，更是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人间故事。棉花温润，云朵悠然，文字就是这样带着柔软的力量走到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和各位一起读到的是一地馨香，一地雪白。

阳光把棉田晒得发烫，我蹲在地头看那些低矮的植物，它们开着细碎的白花，叶子呈羽状分裂，模样毫不起眼，混在棉花丛中，若不仔细看几乎要被忽略。陪同的农技员说，这是孜然。我愣住了，吃了这么多年羊肉串，撒在上面的褐

色粉末原来长这样。在我的印象里，孜然从来只是调料瓶里的存在，是味道而不是植物。它和胡椒粉、花椒粉挤在一起，是那种你永远不会追问它从哪里来的东西。而此刻，它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和那些高大的棉花挤在一起。棉花高有一米多，孜然矮，不到膝盖。棉花叶片宽大，遮天蔽日，孜然叶子细碎，一簇簇贴近大地。棉花是这片土地的主角，占据了大部分的光和空间。孜然显然是个配角，悄悄地躲在大行距的空隙里，低头开花，低头结果，它们一起生长着。风从棉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棉叶的气息，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也许那是孜然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那香气钻进鼻腔，闭上眼，这香气仿佛把我拉到了夏夜的烧烤摊。那是孜然，是新疆的味道，夜市的灵魂，是关于这片土地的味觉记忆里最鲜明的一笔。我从来没有想到那种味道来自何处，是某个遥远的产地，还是一个神秘的仓库，或者是某个我从来没有了解的地方。现在我知道了，它就来自这里，是和棉花挤在一起的邻居，不起眼的矮小植物。农技园给我讲了这种套种的智慧。三月下旬，棉花和孜然同时播种，棉花采用宽窄行种植，宽行有60多厘米，窄行只有10几厘米，孜然就种在宽行里，每个宽行种2行，棉花高，孜然矮，棉花喜光，孜然耐阴，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互补，时间也刚好互相互补。孜然生长周期短，90天便可采收。6月中下旬，当孜然子实发黄，茎叶枯萎时，棉花才刚刚进入出花期。人们可以赶在给棉花浇第一次水之前把孜然收走，然后棉花将接管整片土地，继续它长达半年的生长。一高一矮，一快一慢，在同一片土地上完成2次收获。一个柔软，一个馨香，一个沉默，一个喧哗，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长，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不同的使命。许多年前，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那里没有新疆烧烤，也没有孜然。我第一次知道这种香料，是在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里。书上说，孜然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古埃及人用它制作木乃伊，古罗马人把它视作硬通货。它在丝路上走了几千年，从波斯高原走到长安，走到洛阳，走向全世界。那时候我想，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它走了那么远的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最后变成一颗褐色的粉末落在我们的餐桌上。现在我蹲到它的旁边，伸手就能摸到它。它不高大，不耀眼，甚至有点土气，但它身上带着几千年的风尘，带着无数驼铃的回响，带着整个丝路的历史。而就在它旁边，棉花静静地站着。棉花走过的路比孜然更远，它从印度河谷出发，走过波斯，走过埃及，走过美洲，走过整个世界。它推动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文明最基础的原料之一。2种植物，2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一刻，在这片阿拉尔的棉田里，2条道路交汇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周华成《棉花与云朵》书中的内容。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和一件棉衣，也许你就会想起那些在新疆大地上种棉花、研究棉花、采棉花、把棉花变成毛巾的人，想起那些弯着的腰、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让一株植物有了温度，让一片土地有了表情，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心里。读完这本书，我们也会懂得，棉花不只是一种农作物，它是种子封存的希望，是戈壁荒滩上逆天改命的执着，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烟火人生。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呢，我在我们小区那个凉亭边上啊，就看见一个奶奶正在辅导她孙子，然后给她做那个问她数学作业嘛，然后孩子在那边掰着手指头一根一根数，啊，2+3=1、2、3、4、5=5。奶奶就着急了，说：“哎呀，你这都学了半年了，你还掰手指头？”但我当时听着一边乐，但我还特别想跟奶奶去说，就别着急。孩子掰手指头啊，这掰的是对的，因为他掰的就是2万年的人类传统。所以呢，就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想从今天开始，我们文艺生活家呢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这个系列啊，咱不是说去说公式啊、做题呀、我们来聊一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这些学科背后的人、故事和日子，也看看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当初是怎么从人间烟火里长出来，又是如何落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今天第一期呢，我们就先来说说数学里的数字。
11: 嗯，你看看掰个手指头，哎，还掰出个什么？您刚才说掰出2万年的传统来了。
12: 对对对，不是，
11: 这个确实没想到啊。但是呢，也别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小儿科。要说咱们现在的人呢，抬头看钟点，低头看手机，买菜问价格，看球季比分，张嘴闭嘴的全是全没离得开这数字。
12: 对，
11: 好像这数字啊，天生它就在那儿似的，我们用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哎，也没深往下想过。可是您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三，阿拉伯数字3呢，就是说三这个符号发明之前，那人家怎么知道自己家，比方说我养了3只羊，他怎么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得请出一件2万年前的老古董来回答。1960年，考古学家在非洲刚果的伊尚戈地区发现了一根骨头，后来被称作伊尚戈骨。骨面上呢就刻着一道一道的痕迹，有长的有短的，成组成排，排的呢还挺有规律。然后学者们研究到今天还在争论，有人说这是人类最早的计数记录，哎，数的是猎物。那也有人说这是一本月亮日历，记的是日子。还有人说它可能就是一件带刻度的骨器工具。当然了，说法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公认的，2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想办法计数了。
12: 对，也就是说呀，数字的祖先它不是笔画，而是刻痕。人呢先有了哎，我得记下来这样的需求，才慢慢的有了数这个概念。比如说老祖先看着羊群从眼前走过去，1只2只3只，
11: 然后就睡着了。
12: 就睡着了是吗？
11: 数羊就睡着了。
12: 对，当然了，他可能想去记一下这个事儿，所以在刻痕啊，或者是绳结上啊，跟。

0: 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咱们以前现在老说要做一个那个 list 的表单嘛，清单，做一件你划掉一个，这个等于是原始版的一个代办清单了。
1: 嗯，那再往后到了商代，甲骨文就登场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记录的数字呢，记录的这个记数的字儿呢，已经有一整套了。
0: 嗯，
1: 哎，一二三四，那是几就是画几道横画。
0: 对，
1: 明明白白的是这个横着数数出来的。
0: 是，
1: 那数大了，对吧？成百上千了，成千上万了，这怎么办了？那就有了专门的字儿了。
0: 嗯，
1: 那学者们就统计过，商代甲骨文里留下来的最大数字是三万。
0: 嗯，
1: 你看。3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在用万当单位了，
0: 是。
1: 而同一时期的尼罗河边，古埃及人也没闲着。大英博物馆里藏着一卷啊莱茵德纸草书，大约抄写于公元前1650年。抄写者呢是一位叫阿姆士的书吏。那这卷纸草书流传到现在，上面记着80多道数学题，全是过日子题，就是说，你看怎么分面包，怎么算啤酒，怎么量田地。所以后人就送了他一个称号，叫人类现存最早的数学课本之一。
0: 对，哎，你说到那个分面包，我突然想到了，咱们接下来也听一听央视的纪录片哈，也是提到过莱茵德纸草书，在书中呢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古埃及10个人要如何平分9片面包。
2: 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是缩草纸，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书于3600年前的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记录了80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没有货币，而用面包和啤酒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有一道题是如何让10个人平分9片面包，也就是每个人怎么拿到10分之9片面包。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掌握了分数的运用。在缩草纸上，这道题的答案是10分之9等于1/3+5/3/1。实际的操作方法是将其中5片平均分为2块，正好10块，每人拿一块，把剩余4片平均分成3块，一共12小块，每人再拿一块，还剩2小块，把这2小块每块再平均分成5块，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一块，正好平均分完。这样切的话，每个人分得的面包不但数量相等，连大小和块数也是一样的。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系列第一期，先来聊一聊数字是从哪儿来的。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儿歌，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相信不管是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您家孩子小时候啊，可能也都是唱过数过。这样，公姐，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首儿歌当中，数鸭子要数二四六七八？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真想过这个事儿。
0: 你真的想过啊？
1: 我真想过，我当时就琢磨
0: 这歌。哇，你这个跟我预设的不一样。
1: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
0: 你真想数学问题。
1: 你觉得我没想过是吧？
0: 对，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想这种数学带数字的问题的。
1: 不是，
0: 那你快说说。
1: 就是我要数学好，我就不想了。我就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你看咱们数数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能理解。有时候呢，那小时候我就看大人数数啊，比我们数的快，人家二四六八十，
0: 对对，
1: 一对一对数，
0: 嗯，
1: 哎，我这也挺厉害，怎么这个是二四六七八五哪儿去了？
0: 对，就
1: 对吧？然后要不就二四六八七哪儿来的？
0: 就这个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一个奇数？怎么会出现在一组偶数当中？
1: 啊，
0: 我呢其实就是在编这篇稿子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哎，就像你说的，它为什么不是一二三四五或者四五六七八，对吧？
1: 对，
0: 或者说你为什么是二四六七八，二四六七八，你不是二四五七八什么的，或者说，就其他的一些数呢？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0: 会发现这首歌它的词作者呢是福建省电台的一位退休编辑。那根据报道说呢，这位编辑哈，他叫王家珍，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次呢看到一位老大爷赶着一群鸭子，所以就写下了这段歌词。那到了1995年，首届中国少儿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举行的时候，哎，他想到这个歌词了，就让自己的女婿去谱曲，然后参加比赛，没想到拿到了一等奖，并且登上了春晚。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相关媒体报道当中啊，都没有关于这句24678为什么歌词是这样来的一个原因。嗯，可能说就是这位作者他的灵光一现，压根儿没想那么多。但是不管作者是因为什么写出了这句词儿，这首歌之所以被大家记得和喜爱，我觉得跟这句另类的24678它其实是有不少功劳的。所以你能不能琢磨琢磨，它为啥是24678呢？
1: 就是问半天就又考回来了，就是
0: 对，再问问你，
1: 我但凡要能想明白，我数学也不至于那点分儿，我跟你说。当然了啊，就是我数学想不明白，但是我从语文的角度我分析过，
0: 嗯，
1: 哎，为什么这个就是看着，因为你看24678找八这折呀，大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对吧？他后边他得找这发花折呀，所以24678找不着，24679也找不着，24678差一个，所以你看是不是找了折之后就会让
0: 人。嗯，
1: 哎，押韵它朗朗上口，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按照这个韵押24678，而且这个八的韵母就是啊，我们说折韵里边叫发花折，所以说用在这儿就比较合适啊。然后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看啊，这首歌最前面这四句口白结构很像五言诗啊，按照这就是押韵来的嘛。而诗中呢，你要想读的它舒服通畅，往往也得按照平仄规律来考虑选字儿。
0: 哦，
1: 你看五言诗的收尾是仄仄仄平平，而24678作为最后一句，它最后一个字是八，正好也是平。
0: 嗯，
1: 所以用仄仄仄平平来写这句是符合我们读这最后一句的习惯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小孩唱这歌，包括现在咱们唱这歌，你就觉得特舒服。
0: 嗯，
1: 哎，所以你看按照这个顺序报数，第四个数可以是4567中的一个，而这里呢只有七是平。所以呢第四个数字是七是更合适的。
0: 哦，
1: 那前面三个数需要的是仄，而1到6里边的仄音啊有2、4、5、6，那也就是4选3吧，啊，只有这四种可能性嘛。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在家里可以让小朋友快速的小声读一下，感觉一下哪种读起来更舒服。第一个啊，哎，快来快来数一数4567 8。再来第二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2567 8。第三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最后一个啊，快来快来数一数24578。我觉得还是24678舒服一点。
0: 对啊，你刚才这么放在一块儿一读的话，确实是24678更舒服一些。尤其是你刚才读到几个带五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比较特殊嘛，你得要把嘴嘟起来去说，而且它发音又没有那么清脆。可是如果是246，那我们就可以在不变换嘴型的这个情况下读完，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他们读起来会更简单也更清晰。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也就是24678会让我们读起来更朗朗上口的原因吧。当然当然，我觉得很有可能说小朋友本来就是想两个两个数，数到246，哎，后面是啥想不起来了，那我就一个一个数吧，然后就24678，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哎，也很符合童真啊。
0: 对，但是不管怎么讲，就这种跳跃带来的灵动感，它是会为儿歌添加很多有趣的遐想。所以你看数字多有趣，简简单单一句歌词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跨学科的思考。你是从数学直接跳到了语文嘛，而且我们可以从音律从音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确实是24678它会更朗朗上口一些。我想这可能也是无意识培养了孩子的逻辑思维。当然大家今天晚上回家也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孩子这个问题，为什么这首歌曲它用的是24678，看看他们都会怎么回答您。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哎，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系列的第一期啊，聊的是数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教孩子认数，大人们几乎都会这么干，就是掰手指头，或者像刚才唱那个数鸭歌去数小鸭子啊，包括像上楼梯数台阶。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字的根儿啊，就长在手指头上。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近智。
0: 哦，近智是打手指头来的。
1: 对，为啥呢？
0: 就是因为全世界通用的技术法叫十进制嘛，一到十逢十进一，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得考虑个问题，偏偏是十呢？
1: 嗯，
0: 答案朴素的很，可爱，因为我们一双手正好十根手指头。
1: 嗯，
0: 所以要是当年人类进化，哎，正好恰好我们八根手指头，或者说是哎十一根手指头，那也许今天的数学课本说不定就打八进制开始讲，或者十一进制开始讲了。
1: 对对对，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十进制它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人类学家研究过，历史上确实有过别的进制，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人用的是二十进制。怎么来的呢？手指头数完了数脚趾头啊，对吧？一套正好二十个。
0: 对。
1: 那更有影响的是古巴比伦人他们用的是六十进制，这个可不得了。你包括今天钟表上一小时六十分，一分六十秒，一个圆周360度，全是这就是从这六十进制来定下的规矩。所以说啊，咱们现在手上戴的表，从文化血统上来说，那可能也是一块古巴比伦的遗产表。
0: 哎。那咱们生活里的十二又是哪儿来的？比方说表盘上十二个数字啊，
1: 嗯，
0: 说一打买一打鸡蛋十二个，对吧？
1: 哎、
0: 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
1: 对，
0: 老话讲，半夜三更，三更就在子时前后，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现在很多单位还在用呢。哎，咱们今天去单位点个卯，
1: 嗯，点卯，
0: 哎，卯时是清晨五点到七点。所以古时候，哎，官府衙门点卯的，在卯时的时候点名，人没到，一看名册就知道，跟现在上课上班点名打卡一样。
1: 嗯、
0: 哎，谁没到，谁就是误了卯。
1: 对，
0: 那搁现在说就是打卡，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十二这么受咱老祖宗的宠爱？一抬头明白了，为什么啊？月亮圆缺一次，大约29天半，一年下来，月亮刚好圆缺12次左右。
1: 嗯，
0: 那十二个月是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哎，再看说咱们人情这边啊，十二能够被2、3、4、6整除，哎，所以分东西方便。
1: 对，
0: 说一打鸡蛋12个，家里2口人、3口人、4口人、6口人都好分，谁也别打架，说我少分一鸡蛋，
1: 嗯，
0: 对吧？哎，都能够完整的分完，你家里5口人坏了，你这咋分？5口人分12个鸡蛋，那就得有俩鸡蛋摔地上，
1: 撇成一点丝是吧？
0: 所以老祖宗选十二，一半是天文，一半是啊从日子里得来的。
1: 对，就进制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多少个一组，数满一捆往上挪一位。孩子呢刚学个位、十位、百位，如果觉得特别抽象哈，您就给他打个比方，十个一捆，然后把它扎成一小把，那十个小把再扎成了一大捆，然后一捆一捆的去进位，这个就是十进制的意思。
0: 嗯，
1: 数学家呢管这个叫位值制，那咱们老百姓呢可以把这个就叫做打捆。那说到位值制，中国古人的贡献可不小，甲骨文时代咱们祖先就已经用和文记大数了，后来呢算筹一摆，个位摆上几根，十位摆上几根，这位置一换呀，数值就变了。这一套呢比欧洲一些地方早了上千年，所以孩子学数式的那个加减法打数线的时候，您就可以告诉他，这一道数线呢那可是好几千年攒下的功夫啊。
0: 嗯，说到咱们中国呀，这个数字不光是写在纸上，还在生活里。你看，然后咱们总说我管你3721呢，或者不管3721，这话打哪儿来的？那打我们乘法口诀表啊，3721。那先秦两汉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拿它来形容一个人不管不顾豁出去干什么了。
1: 是，
0: 哎，什么不顾？哎，不算不上，顾不上算计了，先干再说了。
1: 哎，
0: 所以你看，不管的3721。所以我们就提到这个99乘法口诀的历史，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悠久。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99歌就已经在各诸侯国流传开了。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哎动人的故事啊，说记载了这个汉代的《韩氏外传》里头，说有一天，齐桓公啊，他就想在天下招揽贤士，
1: 嗯，
0: 于是乎就在庭院里点起了火炬。古时候呢，这个叫做设庭燎，哎，表示我这个人昼夜都欢迎人才来。
1: 哦，
0: 结果点了一年，哎，木头没少烧，没人来，
1: 马。
0: 哎，好容易来了一个人，哎，见面献上的本事是九九。
1: 嗯，
0: 就叫献什么？献九九。齐桓公当场就笑了，就九九。他说：“这你也好意思当本事拿来见我？”那位先生说：“别着急啊。”哎，说了一段话，大意就是九九确实是末等的小本事，可是您想想，连会九九的人您都肯厚待，那些有真本事的人您还会怕这门槛高吗？他们能不来吗？
1: 嗯，
0: 齐桓公一听有道理，隆重地接待了他。哎，结果怎么样？就是《韩氏外传》的原文说叫七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就不到一个月，哎呀，四面八方的贤士一个带着一个都来了。
1: 意思就是你看那个会九九的他都要了、
0: 哎、
1: 我会的更多的，
0: 对，所以这人聪明。
1: 这个故事呢，对，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那总结起来是招人才看的是你的态度，而不是抠你的起点。那放到咱们家里头其实也一样，比如说孩子考了个98分回家，您是先盯着那丢掉了2分，还是先夸那做对的98分呢？齐桓公如果说盯的是九九太小，那就等不来后面的这些大贤人们了。那咱们如果说你就盯着那2分，孩子下回那98就考不回来了。
0: 哎呦，
1: 数字俗语呢，其实咱们平时说的还有像你刚才说的是3721，对吧？还有就像1510，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旧时啊，就是数铜钱嘛，5个1属，10个1器，那数的是清清楚楚。所以夸一个人交代事情可以1510，那就是说这个人，哎，他说话说得很清楚，一点不藏，全都给你摆在面上了。丢三落四说的是门马虎，7上8下这是心里头没底。你看数字都进了心理学了，还有包括像咱们说的半斤八两，我们俩老说嘛，你看你跟我咱俩体重半斤八两的，那因为啥呢？是因为那个老秤啊，它1斤16两，半斤正好就是8两、
0: 哦、
1: 所以谁都别笑话谁。
0: 哦，你看不是半斤五两，是半斤八两。当然了，咱俩体重真半斤八两，那可就真就太好了。
1: 对、哎、因为以前它1斤是16两嘛。
0: 对对对对对啊！而当然了，这也算是咱们中国孩子学数学的一份独特家底，老祖宗给留的。哎，就乘法口诀，你像外国的小朋友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他算数他就很费劲。在中国小朋友，这真是这就是我们家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本事啊！现在小学不都得学吗？一得一，一二得二，我最爱背的就是一开头，因为好记。
1: 嗯，
0: 一几得几嘛。对，哎，仨字一顿，四字一收，念着念着呢，脑子里就刻进去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啊，也顺便跟家长朋友们说个小窍门，孩子背口诀千万别按在书桌前死背，哎，拍着手背，跳着绳背，上楼梯一级一级的数着背，把节奏带进去，口诀是畅会的、嗯、不是你熬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您听快板，听戏曲韵白，讲究的是气口，背口诀也一样，气儿顺了，心顺了，数学的第一口甜头就尝着了。
1: 没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布置个家庭小任务哈，其实特别简单，睡前就能够做上这么一两件。第一件事呢，就是全家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摸着自己的脉搏数1分钟心跳。大人的清晰状态下呢，1分钟大概是60到100，孩子会跳得快一些。然后数完之后，咱互相报个数，把你自己的感觉把它变成数字，这个其实就是数学的第一步，也是那位2万年前刻骨头的祖先迈出的第一步。第二件事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玩找数字，比如说在家里头转上一圈，找一找哪些数字是按10来分组的，哪些是按12来分组的。比如说像表盘呢、鸡蛋盒啊、挂历呀、其实它都藏着这些数字，找到一样算一分，看看谁找得多。
0: 嗯，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特别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情况下，带着他做个小游戏，不知不觉呢就把数字数学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1: 嗯
0: 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在这里祝每一位好朋友们心中有数，日子不慌。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2: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校园里，沉浸式的课业学习为同学们筑牢知识的根基，多元的美育教育为孩子们打开感知艺术世界的通道。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美术课上的素描与色彩。很多人与美术的相遇往往开始于手中的一支普通铅笔，依靠线条的疏密转折，明暗对比，我们把物体的外形体积感一点点呈现出来，这就是素描的核心意义。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它教会我们看懂物体的结构，看懂光线照在物体之上产生的明暗变化，把现实当中的形体稳稳落到纸上。等到造型能力逐步建立之后，色彩便会登场，为画面赋予独有的情绪与氛围感。如果说素描负责搭建起画面的骨架，那么色彩就是为这份骨架注入的生命气息。学习色彩不只是认识基础色相，更要学会分辨冷与暖、明与暗的差别。同学们在课上接触到的颜料也各有不同，比如水彩通透柔和，水粉厚重饱满，不同的材料会带来不一样的表达效果。调色盘是美术课上最治愈的风景，三原色相互调和，深浅配色交替叠加，冷暖色调随心搭配，便能调和出无数种丰富的色彩。春日的青绿，夏日的赤红，秋日的暖黄，冬日的素白，四季流转的自然色彩，生活里鲜活灵动的光影色调，都可以通过画笔与颜料完整复刻，自由演绎。少年们用色彩记录眼中的风景，抒发心底的情绪，让平淡的纸面绽放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光彩。美术课堂上的练习帮助孩子们打磨绘画技法，而走进展厅观摩藏品，更能拓展大家的艺术感知边界。9月1日，故宫博物院重磅书画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展厅正式对观众开放，107件展品涵盖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绝大多数是一级文物，其中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进入展厅，星光璀璨，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与东晋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页》携手揭开展览序幕。紧随其后的是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唐阎立本《步辇图卷》等重磅名迹，刚刚结束为期3年的休眠期，也在展厅展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忠旭介绍，唐五代卷轴书画极为珍贵，国内极少有博物馆能独立开设此类专题展厅。这次展览，故宫博物院尽可能将作品全卷展开，让公众欣赏作品完整面貌。《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展出的重点画作之一，画卷分段描绘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讲述《洛神赋图》背后的动人故事。
3: 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 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

0: 步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真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绢，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
1: 说到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典则唐宋书画展，有人感叹这次展览像是一场熟人局，杜牧、范仲淹、苏轼、米芾等历史名家悉数到场，从初唐四家颠章醉素、颜金柳骨到宋四家，他们都是各自时代艺术成就与审美精神的代表。您在参观中就会发现这次展品的摆放位置独具匠心，主办方通过特定作品组合来阐释典则的内涵，比如将《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画屏风、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并置展出，共同诠释高古游丝描的笔法意蕴。这次展览呈现众多构成唐宋艺术典范的璀璨星河，还有鲜少面世的晋唐写经与五代四冠壁画同台亮相，其中三块五代供养菩萨立像壁画是首次集体展出，高度从155厘米到167厘米不等，保存状态良好，观众在展柜前与他们对望，完成穿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此前极少展出的伏羲女娲像业也出现在展厅，画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形，尾部相缠绕，分别指举龟，上下分别会日月，周围布满星辰，寓意阴阳和合，化生万物。这次展览分两期进行，展览第一期聚焦唐五代书画，展期是9月1日到9月27日，第二期聚焦两宋书画，展期是9月30日到11月1日。两期展品完全不重复，以最大诚意呈现唐宋书画的多元面貌。这批经历千年岁月留存的国宝级文物，笔墨精妙，气韵悠长，承载着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巅峰审美，也为当代青少年的美育学习提供了珍贵的观摩范本。不少同学趁着周末时间走进故宫展厅，近距离直面千年传世笔墨，沉浸式感受古画的线条章法、笔墨韵味与色彩美学。看过古画展览，汲取传统艺术养分之后，孩子们回到校园美术课堂，带着全新的审美认知与创作感悟，重新拿起素描铅笔勾勒形体、打磨结构，再用丰富的颜料铺展色调、渲染意境，把观展所见的笔墨之美、自然之景、人文之韵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之中。如今我们所说的素描并非原生概念，而是舶来语，有草稿、临时的、未完成的、即兴等丰富意涵。17世纪60年代开始，素描用来表示以单色在纸面或其他材料上进行的作为草稿的快速绘制作品，它可以较快地记录艺术家眼前所见和脑中所思，以供创作使用。视觉上，素描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透视性素描，也就是在平面材料上描绘出具有三维效果的幻真物像，由此衍生出光影变化、空间体积、形体运动等相关概念。素描具体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大约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那时意大利传教士将西方绘画带到中国，素描、版画也许就在其中。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办画馆教授西画，素描是科目之一。 光绪年间，海派名家任伯年还在徐家汇图书馆中跟朋友学习过素描。等到素描作为美术学科的内容被系统正式引入，时间已经来到民国前夕。1911年7月，游学西洋东洋归来的周湘在上海八仙桥创办布景画传习所，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成为中国第一所设立素描课程的美术学校。1912年，乌史光、刘海粟、汪亚辰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随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校开设了素描课程。真正让西方素描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徐悲鸿。他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归来后，大力提倡素描教学。1932年，他总结出素描训练的新七法。到了40年代，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那句影响深远的口号：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素描训练的新七法指的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自此，徐悲鸿的素描理念和主张在中国美术界得到广泛沿袭发展。理解素描还需要在比较视野中激活民族文化中与之相通的观念和方法。比如达芬奇与齐白石都曾画过螃蟹，达芬奇从勾勒轮廓、铺排到捕捉光影、表达体积，再到细腻刻画、调整结构，他遵循眼睛所见，巧妙地以明暗烘托出螃蟹的立体感、分量感和空间感。螃蟹的形象纤毫毕现，将科学精神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而齐白石笔下的螃蟹虽寥寥数笔，但身躯自如的蟹爪、毛茸茸的蟹钳和吐沫冒泡的蟹嘴，无不形神兼备，生意盎然。在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的笔下，螃蟹分别在静与动、松与紧、虚与实、黑与白之间探寻和表现，虽然效果各异，却都达到了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两件作品恰恰反映了中西方艺术家画素描时的很多差异，包括观察物象、再现自然和表现情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我的艺术清单栏目中听中国美术馆原馆长、雕塑家吴维山推荐齐白石的画作《螃蟹》，并以绘画的方式开启齐白石和达芬奇在超时空的对话。
2: 齐白石，我从小啊，这个我们家有很多的收藏，特别是一些画册、一些这个名画册，我就对齐白石这个特别的喜欢。那些小蝌蚪啊、虾子啊、螃蟹啊，还有一些牛啊等等。
3: 今天这个吴维山老师特别的贴心，带来一副制品、来。
2: 这个螃蟹你数数看有多少只？
3: 1、2、3、4、5、6、7、8、9、10只。
2: 这个是十全十美啊！
3: 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当这个作品的原作展示在厅里，我去欣赏的时候啊，非常非常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这十只螃蟹，你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那个螃蟹嘴里面的那个膜啊，
3: 都
2: 像为泡沫，像为土的感觉，
3: 白沫，
2: 感觉那个所有的螃蟹的爪子啊都在动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画，是毛笔蘸了墨汁以后，在宣纸上要一笔画成，它不可能画两笔。这些爪子啊都是一笔画成的，既要把那些形态画出来，还要把每一个这个爪子它的动态感觉画出来，还要把它那个腿上的那个毛
3: 毛茸茸
2: 要画毛茸茸的画出来，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有时对齐白石他的写意艺术当中的高度的绝妙的写实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因为我们过去看齐白石画的那些草丛，很小的虫子
3: 有
2: 画得很细，但是那是工笔画。
3: 工笔，对。
2: 这个呢是写意画，写意画是在生圈上面，在瞬间画上去以后就要成型，墨就留在那里，所以你没有相当的
3: 功
2: 底，它是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那么由此啊，我想起来欧洲文艺复兴伟大的画家上帝之一的达芬奇，当然他也画过螃蟹，但是你知道他画螃蟹他是铅笔画，这个铅笔呢它可以打轮廓，铅笔还可以改，画不好了还可以用橡皮擦掉，还可以通过明暗的方式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去描述它。你看达芬奇这张螃蟹是一张素描，可以看到他用明暗的方法把它的体积画出来了，把它的空间画出来了，我觉得这本身很了不起，但是它要跟我们的齐白石相比，我们的齐白石是一笔下来以后毛茸茸的脚，富有生命动感的脚，那个还在土做磨着，所以我觉得中国画是非常了不起的。
3: 真是，
2: 我想这一张画如果到达芬奇的故乡去展览的话，一定会使达芬奇故乡里这些啊这个朋友们感到吃惊，感到真的齐白石跟达芬奇对话，他们是在同一个平行线上的两个艺术大师，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大师。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今天节目我们说到美术课上的素描与色彩，尤其中国的传统色彩绚丽多姿，历久弥新，从自然万物中汲取而来，紧密关联古代的社会组织、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在开发与运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丰富着人们的视觉感受，滋养陶冶着中华民族的艺术气质。我们就拿赤色举例子，赤色是人类最早掌握并广泛运用的色彩，与古人对太阳、火、血液的崇拜相关。早期赤铁矿粉用于岩洞壁画和墓室，被提炼出的朱砂大量用于帛画、壁画、陶器、织物、服装上。马王堆出土汉墓的梯形帛画、九轮红日、首尾仙人、蜿蜒的巨龙都用了纯度高的朱砂色。暖红色的主调显得深沉鲜明，体现了染色的极高水平和古人的浪漫想象。赤与红两种颜色虽相近，却略有区别。赤是正色，多出现在与典礼礼仪相关场合和表述中，红为见色，后世在民间得到广泛使用。在古代建筑观念中，南方被认为是吉祥的方位，与阳光、生长等概念相关，所以南方朝向的门户或墙壁常涂上红色。北京四合院的正房通常朝南，门头和窗棂等装饰细节上也会使用红色。还有每当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来临，红色更是出现最多的颜色，比如红灯笼、红春联、红窗花、红包等等。在与婚庆相关活动中，红色更是主角之一了。婚姻介绍人叫红娘，在订婚和结婚时，礼物和礼金都要用红纸包装，这叫做红订。新娘穿红喜裙，盖红盖头，婚礼现场和洞房也用红色装点，寓意新婚的吉祥如意和未来日子的红红火火。红色还寄予着人们对生命的美好期望祝愿。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写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在古代，很多地区有搭红桥的传统，比如广西环江一带的少数民族常在河边架一根竹子或木条，上面悬红纸或者红布，寓意保佑子女健康。有新生儿诞生的家庭会把鸡蛋和花生染红，再加上其他水果和糖食，备成一份喜果送给亲友邻里，以分享喜悦。此外，大人会为新生的孩子准备红色肚兜、红帽、红鞋等。在不少地方，人们在本命年中，尤其是生日和除夕当天，都要扎红，也就是扎红腰带、穿红袜子或红色的内衣裤等，盼望平安顺利地度过这一年。在文学作品中，红色也往往被用来指代女子，比如红颜、红妆、红裙。古代女子常用胭脂涂腮，以表现自己面如桃花、红颜如玉的美貌。口红又被称为唇脂、口脂，主要原料是丹，就是一种红色的矿物颜料，通过与动物油混合制作出来。还有一种名叫红花的中药材，天工开物专门记载了红花造饼的方法。红色系的色彩词汇还有朱、绛、铜、粉赭及鲜红、猩红、绯红、花红等。时光不语，笔墨有声，少年的成长就像一幅徐徐铺展的画卷，有线条勾勒的沉稳底色，也有色彩晕染的鲜活风华。素描教会我们扎根基础，沉稳笃定，色彩教会我们拥抱多元，热爱生活，以温柔之心接纳生活的万般景致。那些在教室里伏案落笔的时光，那些反复打磨的线条与配色，那些沉淀下来的耐心与专注，都会化作成长最珍贵的馈赠。美育的滋养会藏在孩子们的眼界里、气质里、心境里，陪伴大家奔赴更远的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笔墨光影中感知艺术之美，描绘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今天是白露节气，
2: 露从今夜白，秋意日渐浓，天气转凉，大家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本期的一览万象带大家解锁多重精彩，9月服贸会多元限定玩法全新上线，中国科技馆脑科学主题大展开启趣味科普，
1: 石景山首钢裸眼3D灯光大片惊艳亮相，赵雷鸟巢演唱会也重磅来袭。最近呢，有酒吧版水浒传的采访花絮是刷屏了，你看到了吗？
2: 我还真没看。我跟你讲一下，非常多有趣的画面，比如说像有演员是戴着枷锁被五花大绑，
1: 有的人呢是眼睛上还扎着剑，有的还在被窝里直接就被薅起来接受采访了。
2: 这都是珍贵画面啊，这个画风<笑>
1: 还挺惊奇的啊，真的，就我乍一看的时候给我笑懵了。但是呢，笑着笑着我有点感动。你看啊，从八七版的《红楼梦》到《大明王朝》1566，这些十几年甚至是20多年前的老剧呢，最近是被一次又一次的翻上来，而弹幕上涌动的啊，可都是年轻的面孔。
2: 是啊，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爱反复考古老电视剧呢，这些作品为什么经久不衰呢？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是一览万象，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我们先来说，今天呢是白露节气。
0: 没错，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标志着孟秋的结束和仲秋的开始，是暑夏向凉秋转换的节点。此时啊，控制我国的夏季风逐渐消退，冬季风开始占据主导，北半球日照时间缩短，地面散热加速，昼夜温差也是随之增大，呈现一个天高云淡气爽风凉的景象啊。
1: 没错，这个白露之白呢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五行哲学，古人把秋季和五行当中的金来做了一个对应，而金所代表的颜色就是白色，就像是月令72候集解当中所描述的，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是寒也。所以啊，这个白不仅指的是露珠的颜色，更是对秋日肃杀之气和天地之间逐渐凝结的白色露珠的形象化的表达。所以呢，它象征着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变凉了，而且昼夜温差增大了，水气在夜晚就会凝结成露，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
0: 是关于这个白露三候啊，也均以鸟类的迁徙和活动为标志，反映了气候转凉，鸟类开始为过冬做准备的自然规律。
1: 那么白露时节呢，也是吹响了收获的号角，也是大地回馈辛劳的时刻。咱们呢是历经了春夏的辛勤耕作，大地上瓜果飘香，作物成熟，到处呢都洋溢着

0: 白露时候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造白露米酒，而这个时候酿出的酒温润醇和，口感是微微甜的，它保留了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很容易被咱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秋季佳酿。另外呢，在浙江温州一带，民间呢有一个风俗习惯叫采石白，就是大家在白露的当天去采集十种名称当中带有白这个字的中草药，比如说像白木槿啊、白毛苦等等，而且要和五谷的白毛鸡或者是鸭子一起来做，达到一个滋补的功效，
1: 还是挺有意思啊。白露呢作为季节更替的重要标志，这文化意蕴也非常的深远，最早在《诗经》当中就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诗意描绘，而从鸿雁南飞的壮阔，到燕子离巢的征程，再到留鸟处食的智慧，白露时节的物候啊，也给我们揭示了一套严谨而富有诗意的自然法则。它告诉我们，生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天地气候紧密相连，同时呢，又诠释了一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在这个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时节，咱们也不妨停下脚步，去观察一下夜上凝露，候鸟南飞，在这些朴素的自然现象当中，感受古人的智慧。
0: 哎，感受古人智慧的同时，提示各位早晚的时候添件衣服。
1: 是，
0: 这两天真的是凉起来了哈。
1: 没错，
0: 刚才说到了白露，白露是自然的丰收。那么接下来呢，说一说属于城市生活的丰收了。
1: 没错，给大家提供一些九月份的玩法和去处啊。
0: 哎、没错，
1: 2026年福茂会将在9月9号在北京的首钢园拉开帷幕，配套活动清单也已经发布。这份官方的逛玩攻略覆盖了文化体验、商务对接、秋日漫游和体育赛事四大板块，无论是想买特色好礼、尝遍各地美食，还是说您想体验前沿的黑科技，感受一下运动的激情，都能一站式满足。
0: 嗯，来说一下，首先如果您是喜欢感受多元文化的观众朋友，咱们就直接去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这里有融创市集、非遗民族服饰展演，是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特色产业还有创新成果。
1: 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和世界奶茶宝藏广西新茶饮潮玩市集联手，壮乡歌舞、非遗手作搭配20家新潮的茶饮，八桂浪漫是一网打尽。汶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艺术展推出田野考察，昆虫徽章 DIY 为你读诗三个互动活动，还有绿道影像展、首钢园音乐会、中国杂技团驻场演出。另外呢，也有融合航天科技和工业遗存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活动。
0: 嗯，还是非常精彩的哈。
1: 是，
0: 但如果说你是喜欢有一些氛围感的观众，就不要错过永定合集专门为秋天打造的两场限定的活动了。先来说2026永定合集艺术季，即福茂会冰水会客厅，是把整片的冰水区域的商业烟火气和文化氛围感直接拉满，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呢都能够触摸到属于这一座城市的鲜活的脉搏。落霞回间秋日主题活动是以冰水独有的晚霞盛景为天然的基底，搭配上像旁边的芦苇还有南瓜这些秋日限定的元素，打造出一个多层级出片的打卡空间，还有像霞景留影、回信留印、落霞拼贴师、绕线针织手作，哪个你能做到？我觉得只有留影比较方便。
1: 都挺难的。
0: 你那个什么绕线针织手作还得有点功底才行。
1: 是啊，但是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
0: 对，没错，是的。接下来呢就非常适合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1: 还行吧。哎，但是我看到他举办的这些活动，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啊。
0: 嗯。
1: 在这儿呢，热爱运动、喜欢热闹的竞技氛围的达人们，还有几场活动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未来以来浙江 XR 极限挑战将会带来国内首款主动驾驶式 VR 大空间设备，闯关集卡解锁机械工程、航空航天这些前沿的知识，玩着就把科学给学透了。
0: 嗯，
1: 另外啊，全民水上运动超趣赛、开放皮划艇、桨板等竞速的项目，在永定河碧波当中感受一下冰水运动的快乐。还有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赛区拔河比赛，哎，也会落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可以在这个硬核赛事啊现场感受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
0: 你拔过河吗？
1: 我上一次拔河好像

0: 想把腰闪了。大家去啊，提前做好热身的活动啊。
1: 哎，我咨询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你觉得拔河当中到底是最前面那个人最重要，还是最后的那个人最重要？
0: 我是觉得是最后边的那个人最重要，
1: 就压秤那个，
0: 哎，
1: 是吧？
0: 但是前面那个人也重要
1: 啊。为什么？
0: 前面那个人负责搞笑，后边那个人负责使力。
1: 你说的对，
0: 要迷惑对方。
1: 哎，对，如果
0: 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1: 哎，是，如果说你的面色表情特别的凝重，特别的努力的话，这个阵势也能够吓到对方。
0: 但是也可能有反作用，就是激起对方的斗志。
1: 哦，也有。
0: 总之，这个拔河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1: 还挺有意思的，赶紧组织一下，咱小规模的拔一个试试，
0: 这值得体验。哎，
1: 另外呢，还有2026北京数字体育公开赛将数字骑行和王者荣耀手游赛道搬到了现场，科技和运动呢是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另外，像 FIBA Open 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也是设了专业级的赛事和嘉年华娱乐活动，所以说如果是篮球爱好者的话，你既可以去看一看别人打比赛，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报名冲击一下他的官方积分，过一下篮球瘾。
0: 是，看完了热闹的线下市集和赛事啊，咱们再走进科普场馆，去解锁一些沉浸式的科学体验。首先要去到的是中国科技馆，推出了脑科学主题大展，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VR 过山车是什么感觉。
1: 嗯，
0: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啊，中国科技馆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会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内容呢是跨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艺术表达、社会科学和哲学思辨，呈现脑如何奠定文明基础，影响文明轨迹，创造文明未来。
1: 嗯，没错，展览呢是把非常抽象的科学概念直接转化为了可以感知的视觉和空间体验，所以说我们如果到现场的话，不是去看这个脑科学，而是直接的参与到体验当中。专精化的指令网展项呢是让观众投下一个小球，然后观察它在两种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当中滚动的一个速度差，直观的感受一下专精化连接的效率优势。另外呢，像大模型的智慧如何诞生是让观众去调整一下参数，亲手的自己去参与到 AI 的训练过程当中。还有像碳硅对话，就会让现场的朋友们用这种专注度信号来控制游戏，将脑电活动变成可以操作的即时反馈。
0: 而且在现场的互动展项当中呢，观众还可以体验 VR 过山车。有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敢坐真实过山车的，可以在这儿去体验一个 VR 版。
1: 对，
0: 这个也是对大脑的感官欺骗，它是通过视觉让大脑以为自己正在高速运动，但是身体和内耳的前庭系统呢，却没有真正的移动。
1: 哎，
0: 这两种感觉发生冲突，就产生了逼真的运动体验，甚至可能让人感到眩晕。
1: 那么这次展览呢，还设置了脑斧空间展区，这个斧是豆腐的那个斧啊。
0: 嗯，
1: 这个呢是指接触了过多的社交媒体的低质量碎片化的信息之后，我们的精神和智力状态就恶化了。
0: 哎，
1: 脑斧空间展区呢，就以碎片化、高频闪烁的信息环境，引发观众对于伸下去、慢下来的反思。
0: 给我们大脑整理一下碎片。
1: 嗯，
0: 好，这个展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预计展出是到2026年的12月中旬。展览开幕之后啊，也会结合重要的节日、前沿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产品体验等等，开展持续性的现场活动，

0: 那么在脑洞大开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交给夜空。最近啊，京西的夜色真的不太一样。
1: 哎，日前啊，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在永定合集震撼登场。这个灯光秀啊，将用最前沿的裸眼 3D 技术，把首钢的炉火、永定河的波光、城市的焕新全部秀进京西的夜空。时代长歌、山水荣城、无限之境三大篇章，一场跨越工业、山水和未来的视觉史诗将会精彩呈现。
0: 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啊，现场呢会有金红色的灯光，骤然的炸裂感。那么百年首钢的奋斗岁月就会在凉水塔上磅礴的展开。1919年建厂的首钢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缩影，三个时代一种精神，敢担当、敢创新、敢为天下先。那么这股精气神啊，是贯穿了首钢，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历史跨越。
1: 永定河波，西山带影，古建伫立，城市霓虹，山林河湖古建，城市多元景致在眼前次第展开。永定河水啊，自西山峡谷奔涌而来，翻涌的流体水幕裹挟着细碎的波光，以河川本源之势铺陈石景山的山河底色，山清水秀城美，一幅立体的美丽石景山画卷在夜空当中徐徐展开。依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丰富资源，这一篇章统筹自然生态修复和历史文脉传承，立足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底蕴，展现了石景山区春繁花、夏浓荫、秋彩叶、冬叠翠的四季植物景观特色。
0: 另外呢，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异世界打开，会让我们感受到未来机械眼，为工业遗存注入了强烈的视觉张力。像科幻、元宇宙、电竞这些数字空间产业矩阵是拔地而起。所以说啊，这个篇章展现的其实就是石景山区打破了工业遗存和未来产业、现实场景和数字文明、生态本底和科技应用的三重边界。那么昔日的钢铁熔炉已经蝶变为今日的创新热土了，曾经的工业锈带也正焕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啊，石景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这样的新图景，在这样的光影交错之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是的，这场景观秀它的展映时间呢是9月5号到8号，每天晚上两场，分别是19:30和20:30，还有9月9号到13号呢是每天晚上三场，时间分别是19:30、20:30和21:30。
0: 这个还真得抓紧了，因为过两天可能就看不到了哈。
1: 对，
0: 如果喜欢的朋友抓紧去这里看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呢讲的是关于职场、关于压力，也关于每个普通人的发疯和治愈。
1: 哎，这个就是新空间城市狂想喜剧，名字呀挺有意思，叫《狂人与阿狗保持冷静》。
0: 对，
1: 这回是新一轮的演出，它在繁星戏剧村拉开帷幕。这部被称为当代打工人的电子布洛芬的喜剧作品，回归了，有着熟悉的荒诞治愈的内核和全新的演员阵容。另外呢，剧情的内容也升级了，再次开启了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发疯释压狂欢。
0: 嗯，没错，这部作品的全新的阵容是本轮的演出看点，刘亦菲等四位演员加盟，用各自鲜明的舞台风格为狂人与阿狗的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刘亦菲啊，她饰演的是一位狂人，用夸张的表达包裹了细腻的情绪，让角色既有喜剧的冲击力，也有属于普通人的共鸣。那么苏琪饰演的是女性版的阿狗，他为角色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他塑造的阿狗灵动可爱、通透又清醒，既是狂人的陪伴者，也是面对荒诞生活的时候依然保持冷静的普通人。
1: 这回呢，除了演员阵容更换之外，跟2025年的首演相比啊，本轮演出在保留原有的喜剧基因的基础之上，对于内容也进行了升级，深度聚焦当代年轻人的职场和生活痛点，新增了大量接地气的职场吐槽的一些桥段，开不完的会啊，改不完的方案啊，还有一些晦涩难懂的职场黑话，反正啊，是以戏谑夸张的方式都搬上了舞台，让观众在爆笑之余也会有一些思考。有观众看完表示说，狂人替每一个隐忍的打工人说出了心里话，还有人说笑着走出剧场， 好像真的卸下了一点压力。
0: 嗯，那么除了内容方面的升级之外呢，这轮演出当中更有全新的舞台体验，演员邀请全场的观众一起共同去抛洒硬纸，那么漫天纸张纷飞的瞬间，好像把生活当中的压力、委屈、内耗就全部的释放了出来。而且呢，除此之外，新一轮的版本还新增了像动画小彩蛋，为这场荒诞又温暖的旅程增添了一份惊喜。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更新了一条舞台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啊，乐坛重磅演出也会在这个时段如约而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赵雷演唱会的最新消息，在9月12号、13号，赵雷要在鸟巢开演唱会了。消息出来那天啊，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个人转发，配文呢也都挺短，就一句他值得。
0: 对，赵雷是谁呢？他是一个曾经背着吉他在地下通道唱歌，后来在酒吧里唱，再后来参加音乐节目。他的一首《成都》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应该你也会唱吧？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唱两句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当时赵雷也没有顺着那一波的热度往上走，他继续写歌，继续演出，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那么从地下通道一直唱到了鸟巢，他走了23年。
1: 这次巡演叫没有信号，什么意思呢？赵雷啊，是想让观众在那几个小时里关掉手机，隔绝外界的纷扰，就沉浸在音乐当中。鸟巢很大，大概能坐8万人，但是赵雷的舞台也比较简单，据说呀，没有伴舞，没有花哨的特效，台上就是乐队和一把吉他。他大概是想用最朴素的方式验证一件事儿：这好的音乐呀，不需要包装，一把吉他，一副真诚的嗓子就够了。
0: 像成都、南方姑娘、我记得、鼓楼、画我们的时光等等啊，他的歌我真的是如数家珍。他的歌呢，写的都是具体的人和地方，是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他的词儿有点像白描，没有堆砌过多的情感，也不煽情，但是听过的人都说，那些故事好像就是写给你和我的。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5: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如川北达刚刚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段采访的视频特别的火，就是电视剧《水浒传》当年的采访视频。
0: 也不知道该说是网友考古能力太强，还是说当时跟组记者太会搞抽象了，反正是这样。在这波采访画面当中啊，当年出演《水浒传》的演员当中，有带着枷锁采访的啊，有被绑起来接受采访的，
1: 对，
0: 甚至呢，有的是被扒被窝采访的。这画风之惊奇，表现力之强大，感觉又多了很多表情包的素材。
1: 哎，没错，就是这些花絮最吸引人的，其实就是呈现了演员们在片场那些最真实，甚至说啊，有一些狼狈的那个状态。
0: 是，
1: 这个和他们在剧中塑造的经典形象就形成了特别大的反差。那么除了因为活人感带来的欢乐，观众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当年的剧组和演员为了拍出一部精品，真的特别拼，特别能吃苦。
0: 对，当年拍很多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大家都是吃住在一块儿，然后要相处几个月甚至是大半年的时间，所以捕捉到这些生活的细节就非常的容易，而且特别生动。这些充满着人味跟匠心的采访花絮啊，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种难得的真实质朴和专业，看到当时的演员们全情投入，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到底的样子，我们好像也能理解为什么说当年的影视作品这么耐看。
1: 其实呢，不光是98版的《水浒传》，你像我们特别喜欢看的87版的《红楼梦》，到《大明王朝1566》，再到《雍正王朝》等等啊，这些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剧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翻出来，弹幕上二创的都是很多现在90后、00后一些年轻的面孔。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总爱反复考古老电视剧呢？这些作品究竟凭什么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呢？
1: 那既然说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一说开头咱俩提到的一段视频啊。
0: 哎，
1: 先来形容一下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位女演员穿着囚服，被五花大绑，头发呢乱糟糟的，大概一个丸子头的样子哈，就这么一动不动的坐在拍摄现场，面对凑到跟前的这个镜头，是认认真真的讲自己的表演心得。这位就是李明启老师，他在98版的《水浒传》当中演的是王婆。
2: 我在生活里我是真是很喜欢呢，文文静静的，戏里头绝不把我在生活当中欣赏我自己的东西带给人物，像王婆是最珍贵的。
1: 另外呢，饰演晁盖的张志忠啊，是正在拍被史文恭一箭射中眼睛的戏，这时候呢，他的脸上还有一根箭，这个记者的镜头就直接冲过来了。另外呢，还饰演像阮小二、阮小五的刘卫华和张恒平，就直接了啊，两个人在宿舍里睡着觉呢，记者这扛着机器就直接冲进来了，话筒呢直接啊就到了二人的脸上，兄弟俩是困得连脾气都发不起来，一个说哎就是有点累，另一个说哎我就是想睡。
3: 每天都这样，95年10月份进组，96年拍一年，97年又开始了，一年当中呢就是想睡。睡不好，根本睡不好。
0: 采访的这个媒体记者呀，跟演员呀，跟剧组的关系都还挺好的，都走得挺近的，你看这些画面啊，没有精致的打光，没有提前对好的话术，甚至是连个正经接受采访的地方都没有。
1: 对，哪有那么精致啊。
0: 哎，
1: 这部作品呢，《水浒传》是由张少林执导，杨征光、冉平编剧，李雪健、宁小志、周野芒等联合主演的电视剧，1998年1月份的时候呢，是在当时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的。
0: 98版的《水浒传》的制片主任汪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意做了一番澄清，原来啊，这批素材是出自剧组内部的宣传小组，并不是外来媒体拍摄的。
1: 对，
0: 哎，这个宣传小组从项目筹备阶段就进驻剧组，一直到杀青，全程记录拍摄的日常，相当于拍摄组的一部分。
1: 而且呢，他还还原了那些名场面是怎么来的。他说这些镜头啊，全部都抓取在拍戏的一些间隙。就拿刚才说到的李明启饰演的王婆被绑游街这一场戏来说，一条已经拍完了，导演呢准备要拍下一条，但是演员呢，你需要留在原位，不能够马上解绑。于是啊，这个宣传小组就抓住了这个空档，就就地记录。换句话说，这演员根本不是摆拍的，是真的解不开。
0: 我估计这些演员当时也在说， 怎么连让我喘口气的功夫都不给啊？
1: 对，
0: 对吧？我们在今天屏幕上看到那些不太体面的画面啊，恰恰是因为他们当年啊太认真了。
1: 对，
0: 而且汪瑞还介绍说，这九八版《水浒传》从前期筹备到最终播出，跨度3.5年的时间，实际拍摄时长1年多，剧组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任何人不搞特殊，现场统一配送盒饭。无论是导演、主演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都是同样的一菜一汤，一菜一汤啊！
1: 对，
0: 啊，吃饭时间呢也只有30-40分钟，匆匆吃完就马上回到岗位。当时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呢只有12块钱，多请一个助理就得多一份开销。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1: 对，所以当时剧组就说了，这演员比排场比待遇还不如咱就比演技打磨角色呢。为了贴合原著当中啊这些梁山好汉的形象，剧组还专门设立了健身房。这演员们开拍之前呢，你得坚持去做一些器械训练健身增肌。比如说像春节的时候，剧组呢也只休半天的时间。当年啊采访当中，饰演鲁智深的张金生也在片场就说了，这去年元旦的时候也拍戏来着。这也就是说接连这两个元旦他都是在片场里过的。
0: 而且饰演花荣的修庆也调侃说，20集里有18集是在后边站班啊。饰演李逵的赵小瑞也说了，说当然啊拍戏啊就得受点苦受点罪了，
4: 已经拍了3年了，那就是连皮带毛3年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最后了。

0: 吗？把这个戏拍好吗？
1: 再一个，我这也挺牢骚的，二十几戏，十八级战班，这也混到年头了，很难得大家能在一起过一个新年。
2: 拍完戏转回头来想一想，这种最艰难的时刻，其实就在那么顶一下就过去了。就在那样，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嘛。
3: 而全剧演员的大哥饰演宋江的李雪健老师呢，代表剧组演员讲话的时候说的是这么一句话，说屏幕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
4: 这个戏完成了，屏幕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我们上上下下几十口子演员，一直认为机会难得，担子很重，我们决心好好干，拍完了大伙儿说个满意，是我们演员最大的心愿。
5: 没有通稿，没有热搜，没有数据，有的只是一群人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出去，交给了角色，交给了作品，交给了时间。
6: 嗨，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吧。
7: 好你个吃饭鬼刘唐啊，
6: 吃饭鬼可不是个冒失鬼啊。
7: 来来来，坐坐坐，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6: 咱们上船上去啊。
7: 好，各位弟兄，这生辰纲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本是不义之财呀，该取此其一。其二，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到、手段高强之辈呀！啊，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精心运筹、细作安排，取这生辰纲嘛，几近乎于囊中取物啊！还有，朝大哥，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英雄本色，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本当合伙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成大器呀！小弟以为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还有一条也很当紧，如果事行不利败露，惊动官府，那我们也有退路，有好的去处啊！这去处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你们看。800里湖泊，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2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聚众起事。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98版水浒传啊，说拍了跨度3年半，
5: 对，
3: 拍摄1年多的时间，还有一部著名的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拍摄的时间也不短，它就是87版的红楼梦。提起国产电视剧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这87版电视剧红楼梦始终是绕不开的名字。1987年5月2号，它在中央电视台1套正式播出，全剧36集，是由王扶林执导的。这部剧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一个字，慢。
5: 慢到什么程度呢？根据相关的报道说，在1979年的时候，王扶林就有了要把《红楼梦》搬上荧屏的想法。此后呢，先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怎么改编，相继呢成立了筹备组、编剧组、顾问委员会，一直到1983年的12月完成了剧本的一个初稿。也就是说，光是前期的准备就走了整整4年的时间。接下来呢，就是选演员了，大约也用了2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的候选人当中是遴选了100多位。
3: 1984年的春夏，剧组在北京圆明园先后办了2期演员学习班，学的不是怎么走位、怎么念台词，而是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琴棋书画、陶冶情趣。最后啊，才从这批人里定下角色。
5: 那最终呢，剧组是在1984年的2月9号开始了试拍，9月10号在安徽黄山脚下正式开机，录下了第一组镜头，是黛玉北上。到1987年上半年，终于是拍完了这36集的戏啊，是拍了2年0.8个月。剧组走遍了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219个景点，而且呢，还按照原著在北京建起了大观园。
8: 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他们了。 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

0: 不能的。
1: 林妹妹，你别讲，你听我说呀。
0: 我反正也是白秀丽了。
1: 我哪回把你的东西给过人家？
2: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呢，来自于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演员陈晓旭在林黛玉这个角色当中倾注的不仅仅是演技，而是一个人宝贵的青春和最深刻的共情。这些生命能量不会随着时间消散，当20年、30年后的观众打开这些影像，那种饱满真挚毫无保留的投入会像一道电流一样穿越时间的绝缘层，精准地击穿我们。
3: 再来说音乐的部分，《红楼梦》的全部音乐呢都是由王丽萍创作的，历时4.5年完成。其中呢，仅一首《葬花吟》，据她说呢是耗费了8-9个月的时间。王丽萍说，这是她投入的感情最多、面临压力最大、遇到困难最多的一次创作。
2: 4年筹备，2年遴选，半年培训班，2年08个月拍摄，4年半写歌，这样的笨功夫啊，好像如今很难做到。
3: 对，这部剧播出之后呢，也确实获得了非常多的大奖，而且呢，也是重播了1000余次。而它在今天到底有多火呢？数据显示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在不停的有《红楼梦》的二创，而这些视频的创作者都是很多的年轻人。你说啊，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给一部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大的很多的电视剧写弹幕、做二创、玩梗，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怀旧了，而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走进大观园。
2: 是，如今的年轻观众喜欢87版的《红楼梦》，其实本质上就是被老一辈影视人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的创作匠心所打动的。一部愿意沉下心来打磨3年、尊重文学、敬畏历史的作品，自然有着跨越代际的生命。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紧随着八七版《红楼梦》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另外一部里程碑的作品，就是1994年播出的84集的长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在1994年10月23号，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剧的总导演还是王扶林。
0: 是的，这四大名著当中啊，《三国演义》时间跨度最长，战争场面最多，人物关系也最为庞杂。从黄巾起义、群雄逐鹿，到三分天下、西晋一统，百年风云跌宕，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在拍摄条件有限的上世纪90年代啊，剧组面临巨大的挑战。全剧前后动员群众演员40多万人次，像火烧赤壁、官渡之战，还有夷陵之战这些著名的战争戏份，全部是采用实景拍摄，没有如今成熟的电脑特效辅助。战马、战船、火攻的场面都是实拍完成的。
1: 这部作品当中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看，像唐国强老师饰演的诸葛亮，那现在依然都是大家心中诸葛亮的样子啊。另外，像鲍国安老师饰演的曹操，孙彦军饰演的刘备，陆树铭饰演的关羽，这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都深入人心。演员们呢是反复的研读史料，细细的揣摩人物的性格，将一代枭雄、文臣谋士的形象塑造的血肉丰满。而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雄浑苍凉，传唱到现在早已经是我们记忆深处的那段旋律了。
0: 20多年过去了，这部厚重的历史大剧依然不断地收获着年轻的粉丝。很多年轻人最初只是在短视频刷到像什么空城计啊、舌战群儒啊这些高光的片段，之后呢就自己主动追完了84集完整版的剧集。年轻的观众在弹幕当中讨论曹操复杂多变的性格，感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忠心，讲的是100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权谋啊、忠义啊、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放在今天还是让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刚才呢说了几部名著，那其中有另外一部是不得不提的，就是《西游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这个音乐，就感觉刻在我们的血液里了。
1: 感觉假期到了，
0: 没错。
1: 当时的拍摄条件，拿咱们今天的标准看啊，几乎称得上是简陋。我相信大家肯定在各个解读的视频当中也看到过。
0: 对，
1: 你比如说王重秋是这部剧唯一的摄像。您能想象吗？他用的还是一台只有标准镜头，没有长焦距镜头，没有广角镜头的摄像机。
0: 对，
1: 因为老旧啊，摄像师每次聚焦都得费相当的劲儿，如果不仔细调试焦距就会发虚。而且这台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体的，所以特别的笨重，上山下河都得背着。再有这个摄像机只有一个三脚架，角度呢只能平视，想要拍从上而下的俯拍镜头啊，就得把摄像师绑在椅子上，慢慢的拿绳子掉下来。
0: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来就得会点功夫是吧？
1: 那必须的，
0: 要不然
1: 身体素质还得好。
0: 对呀，你想这个大从空中掉下来的话，你稳度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事情。
1: 对核心力量有要求啊，
0: 他得健身才能去拍。
1: 对，这拍摄就是健身的过程了。
0: 没错，你看这部剧的拍摄过程当中没有移动轨道，他们就想办法用自行车、三轮车来替代。特效怎么办呢？全用的是土办法，比如说用棉花去模拟云雾，用鱼缸去拍摄龙宫的水下场景，用干冰去制造仙气。
1: 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呀，在《西游记》当中其实不胜枚举。
0: 对，
1: 一台摄像机，6年的时间，一群人骑着自行车追着云雾跑，这样的土办法，愣是拍出了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西游记》。
0: 就像刚才张姐说的，好像一听到这个，我们的童年又回来了，
1: 哎，
0: 我们的假期也回来了，
1: 经典的旋律啊。
0: 但是接下来这部作品，我想问你看过吗？《雍正王朝》。
1: 那必须看过呀。
0: 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反正我也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是跟着爸妈一块儿看的，
1: 而且我还通过这部剧其实学了很多的历史知识。
0: 对，这个身边经常有人说你这历史知识都是从影视剧里学的。但是这部剧
1: 都得了解，都得了解。
0: 对对对，这部剧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史实了，
1: 哎，
0: 对吧？
1: 是，没错。这个如果说四大名著改编剧是古典文学影视化的标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雍正王朝》呢，就是国产历史正剧当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44集电视剧《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长篇的历史小说，由胡梅执导，刘和平编剧，唐国强、焦晃、王慧春等主演，1999年1月3号在中央电视台1套首播。
0: 嗯，这个剧播出之后真的是广受好评。据说啊，当时的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了16.7%，而且之后是收获了多项大奖。
1: 2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剧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年轻观众。网络上流行一句话，说初看不知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很多老剧都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有不少刚走出校门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重刷了剧集之后啊，读懂了改革推行背后复杂的利益博弈，读懂了做事的艰难啊。年轻的网友把剧中朝堂治理、团队博弈的情节结合当下的现实展开了讨论，也产生了大量深度解读的内容。弹幕文化、短视频二创，让这部历史正剧打破了年代的壁垒，在年轻的群体当中持续传播。这部《雍正王朝》的翻红啊，也印证了一部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剧永远不怕被时间掩埋的道理。
0: 而且我们也说了，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就立刻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而另外一部我们即将介绍的作品啊，当时首播的时候收视平平，但是呢，沉寂10年之后，却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部又一部的逆袭封神了。这就是历史大剧《大明王朝1566》。这部作品呢，是由张黎执导，刘和平编剧，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领衔主演，首播时间2007年。
1: 有这样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大明王朝1566》在网站上线了，连平台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上线24小时播放量突破了400万。播出了没几天，朋友圈里都已经刷了屏了。
0: 对，
1: 后来啊，这部剧还在豆瓣上拿到了9.5的高分。大家知道拿9.5是什么样一个含金量啊？
0: 对，
1: 它也被很多观众称为国剧巅峰之一。弹幕当中满是"相见恨晚"之类的留言， 而且有不少年轻的观众逐句拆解台词背后的深意，挖掘剧情当中关于民生、励志、家国的一些深刻思考。
0: 嗯，那么这个作品的剧本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应该是在2002年的时候，作为海瑞故乡的海口，准备拍一部以海瑞为主题的电视剧，但是啊，这个第一个版本就不太满意，就请来了编剧刘和平。在之前的剧本上，他呢是耗费了整3年的时间来完成，而后期拍摄又花去了1年的时间。
1: 在《大明王朝1566》当中，陈宝国饰演嘉靖，黄志忠呢饰演海瑞，倪大红饰演严嵩。剧组的选角非常的严格，演员呀必须试戏，择优录用。
0: 你看啊，这部剧从首播的时候遇冷，到10年之后被年轻人考古发掘，好像就印证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老剧翻红，它算是一个典型的样本了。
1: 是
0: 一个好的作品不会因为一时没有人能够看懂就被埋没了，只要它的思想深度足够的厚重，一定会等到能够读懂它的新一代的观众。
1: 2024年2月1号呢，一个很特别的电视频道开播了，名叫重温经典。这个频道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国广电集团主办。在这个频道当中啊，不播广告，不收费。
0: 对，截止到2026年2月开播2周年的时候呢，数据统计啊，这个频道已经播出了有343部经典的作品，有线电视端的收视规模达到了7000多万户，而全网不重复观众的规模就达到了3.59亿人。另外呢，还有数据显示说啊，在2024年的时候，重刷经典剧的观众当中，这00后的占比也是达到了28.32%。所以呢，从数据当中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老剧正在被年轻的一代人重新的发现着。
1: 是的，年轻人也不是所有老剧都追，通常他们追的呀都是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之后依然熠熠生辉的优秀作品。这种现象呢，与其说是一种怀旧，不如说是对经典的推崇。而老剧的受追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也给新剧的创作指引了方向。
0: 对，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不是老剧在翻红，而是真心终于被看见了。这几十年前的那些晃的粗糙的画面反而就成了最稀缺的东西，因为在那里面有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想过要营业或者是出圈，甚至没有想过要被看见，他们就是想把这部戏给拍好了。
1: 时间是最严苛的评委，也是最公正的评委，他筛掉了浮华，留下了真心。而所谓的经典呀，大概就是这样，他不需要热闹的宣传自己来了，就安静的待在那儿，等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发现自己。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
1: 这么快就到白露节气了？
0: 哎，那可不嘛，
1: 我还觉得正午的时候啊还挺热呢。
0: 哎，这白露节气一到来啊，闷热的这个状况逐渐结束了，
1: 哎，体感上也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说咱们今天编辑部聊点这冷的话题怎么样？
0: 这冷冷了，这不就没人听了吗？
1: 咱们来说说你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啊。冷知识啊？有什么冷知识呢？
1: 你看啊，就拿白露说吧。白露是白色的吗？
0: 不知道。
1: 白呀，非露色，乃五行之色。这露珠啊，实际上是透明的。白源于古人秋属金，金对应白色的哲学观，光照之下显白，这就是白露名字的由来了。
0: 哎，那我问问你，咱们说到秋天就会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哎，
0: 那请问为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哎，我不是问你呢吗？我不是。
1: 哎呀，我还是想听你说说。
0: 哎，究其原因啊，是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辐射减弱，冷空气频繁南下，遇到暖湿空气，两种气团对抗形成降雨。降雨后呢，地面的积水蒸发吸热，加之暖湿气流被驱逐，这个地区就会逐渐的出现气温的下降。
1: 哦，我知道了，如此的重复循环，就会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了，体感上就越来越凉快了。哎，要不说这就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好处。我不懂的你懂，你不懂的我懂。
0: 哎，但是咱们啊都不懂金飞和晨曦说的。
1: 他们说什么啦？
0: 他们说咱们你根本都不懂，你懂吗？
2: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3: 啊，感谢您。
2: 人家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3: 哦，对
2: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应该。
2: 我这人就好研究。
3: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2: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3: 好吗？
2: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3: 嘿，您听听，
2: 知道是什么？
3: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2: 那是啊。
3: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2: 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啊。
3: 好啊。
2: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肚脐儿。
3: 什么？
2: 肚脐儿知道吗？
3: 肚脐儿，
2: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3: 哎呀呵，就别闹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2: 知道吗？
3: 啊，肚脐儿知道，
2: 大伙儿都见过吗？
3: 啊，见过见过。
2: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3: 哎呀呀，可以可以
2: 了，
3: 可以，大伙儿都有，
2: 都有，
3: 全体都有。
2: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3: 哦，研究这个，
2: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
3: 哦，
2: 那么问题来了，
3: 是是，
2: 什么是肚脐儿？
3: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2: 你看完了吗？大伙儿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3: 这肚脐儿是，
2: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3: 这里还有知识。
2: 哎，我跟大伙儿讲什么是肚脐儿
3: 啊。
2: 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儿。
3: 哦，
2: 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儿。
3: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2: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3: 是是是，
2: 这得研究。那么问题又来了。
3: 耶
2: 啊，那么问题又来了。
3: 又来什么？
2: 这个肚脐儿啊到底能不能抠？
3: 哦，
2: 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不是肚脐儿这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
3: 哎，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2: 怎么着？
3: 这肚脐儿能不能抠？
2: 我告诉大伙儿啊，
3: 啊，
2: 能抠
3: 啊，你能抠，
2: 但是没有必要。
3: 哎，你废话，那你说他干嘛？
2: 不成啊！
3: 啊，
2: 我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儿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怎么回事？
2: 因为你抠破了。
3: 哎，呵。你再抠还出血呢，
2: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3: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2: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3: 不是，你研究这有什么用啊？
2: 还有高科技的呢，
3: 你说点高科技的。
2: Rocket
3: 什么
2: Rocket？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火箭知道吗？
3: 火箭，
2: 研究火箭最近我

0: 这对了，这对了，二七闸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1: 就是量出来以后啊，3.35米。
0: 哦，这么是3.35米。
1: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0: 那不知道。
1: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哦，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你中间就得运输。
0: 是，
1: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哦，火车运输的时候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
0: 隧道。
1: 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
0: 哦，
1: 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0: 您说
1: 是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
0: 哦，
1: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0: 你再说。
1: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0: 马车。
1: 也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
0: 哦，
1: 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
0: 哦，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1: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0: 哦，
1: 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0: 您说说，
1: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0: 马定？
1: 马定啊。
0: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
0: 哎呀，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1: 这研究啊。
0: 嗯，
1: 哎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0: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
1: 啊，
0: 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1: 还成
0: 啊。你下一个研究
1: 更好了，
0: 你说说。
1: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
0: 哦，
1: 叫人体冷冻技术。
0: 人体冷冻
1: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吧，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0: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1: 没关系啊，冻起来，
0: 冻起来，
1: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3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0: 是啊，
1: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
0: 嗯，
1: 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吗？
0: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
1: 啊，
0: 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1: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
0: 嗯，
1: 重要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得传承。
0: 对，
1: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0: 都走了。
1: 将来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0: 对对对，
1: 有这技术不怕了。
0: 哦，怎么呢？
1: 这技术这，咱甭说别人，
0: 嗯，
1: 你说那双胞胎是吧？
0: 哦，
1: 光国亮，你说挑一个。
0: 挑一个，
1: 挑这挑郭阳吧，
0: 大阳，
1: 哎哎，
0: 他怎么样？
1: 再过个几十年吧，
0: 嗯，
1: 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
0: 嗯，
1: 你别等他没了，
0: 哦，
1: 没之前给他冻起来，
0: 给他冻起来，
1: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呢，
0: 不对吧？
1: 啊，
0: 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1: 都没了，
0: 他还活着，
1: 他还活着呢，
0: 那干嘛不冻咱俩呢？
1: 冻你，你乐意吗？
0: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
1: 哎，
0: 动他，
1: 别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
0: 嗯，
1: 不会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没关系啊，
0: 哦，
1: 有老前辈呢。
0: 对，冻着郭阳呢。
1: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0: 好，
1: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0: 到这里头，
1: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5分钟，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转，
0: 玻璃窗
1: 里在里转，一吼5分钟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0: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1: 微波炉干嘛呀？
0: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儿吗？玻璃盘儿吗？那
1: 转，解冻吧，
0: 哎，
1: 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0: 是啊，
1: 啊，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有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0: 哦，还这模样。
1: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
0: 哎，
1: 郭，真不错。哎，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
0: 哦，
1: 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
0: 哦，请教。
1: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啊，
1: 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你第一个就不会。
1: 你这不巧了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谁呀？他不会动他干嘛呀？
1: 开个
0: 玩笑，他得会。
1: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
0: 哎，你瞧瞧，
1: 这还用说吗？蒸羊羔啊！
0: 告诉他，
1: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
0: 嗯，
1: 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0: 他知道不容易，
1: 真是啊，
0: 他知道不容易。
1: 哎呀，真好，谢谢老师，谢老师，
0: 哎，对对对，
1: 问完了，问完了，
0: 哎，好，
1: 赶紧动起来吧，
0: 哎，
1: 动起来吧，
0: 这又给冻上了，
1: 多方便，
0: 这又给冻上了，
1: 冻上了，
0: 好，
1: 接着活着呀，
0: 哦，
1: 哎，这孩子在那儿练练蒸羊羔，蒸羊羔，在那儿背，背着背着坏了，
0: 怎么
1: 又坏了？
0: 嗯，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0: 不会，
1: 没关系啊，
0: 啊，
1: 有老前辈呢。
0: 哦，还对，
1: 赶紧把郭阳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
0: 哎，
1: 搁到解冻舱里头，
0: 对，
1: 关好盖，
0: 嗯，
1: 摁解冻键，
0: 嗯，
1: 这时候注意时间啊，
0: 嗯，
1: 时间1分钟就行，
0: 用不着。哎，不是
1: 啊，
0: 干嘛1分钟这回？
1: 刚搁里还没动词似的。
0: 嘿，好好好，
1: 哎，一会儿噔，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怎么意思啊？
0: 嗯，
1: 怎么意思？要什么又？

0: 的啊。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0: 废话。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
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2: 又动起来了。还在这背啊？背着背着又坏了。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2: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2: 赶紧把锅羊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解完冻以后，锅羊说了。有什么话一块儿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2: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了受不了。
1: 哎，
2: 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太好。
2: 下回你在接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2: 受不了，板蓝根都备上点。
1: 嗯嗯嗯。
0: 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
2: 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的，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2: 多方便
1: 你呀！
2: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这玩意
1: 儿？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2: 什么叫缺德呀？
1: 啊，
2: 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2: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着耳熟呢。
2: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嗯，
2: 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3: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希和说的相声，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4: 哎呦我天哪，
3: 还挺绕口。
4: 这名字可太绕嘴了。
3: 对，以冷知识科普为核心啊，互动感还是比较强的。
4: 哎，那你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吗？
3: 哎，我还真知道一点冷的啊。矿泉水的保质日期不是水的保质日期，是瓶子的保质日期。
4: 哎，我还有一个，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一个用于吃多了，一个用于吃不下。
3: 要不说你呀，还是真的实践出真知。
4: 怎么呢？
3: 你贪吃呗。
4: 什么叫贪吃啊？我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智慧。
3: 哎，要说小智慧啊，这岳云鹏和孙越合说了一段相声，叫做《生活趣谈》，也都是小智慧。
5: 谢谢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6: 跑哪儿都要掌声，
5: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6: 有。
5: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6: 您等您等您等，
5: 想一个新年愿望。
6: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5: 7秒。
6: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5: 手癌。
6: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5: 这是9，各位，
6: 这不是9，
5: 这是7。
6: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5: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6: 是
5: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孙老师，
6: 您老师
5: 许了吗？
6: 许了。
5: 新年愿望
6: 啊，
5: 是什么？我们听听。
6: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5: 啊，
6: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5: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6: 弯不下腰着。
5: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6: 是
5: 还系不了大褂儿。
6: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5: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6: 长衫，
5: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6: 啊，
5: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6: 我呢
5: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6: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5: 跟秋衣一样。
6: 没有，您
5: 大褂改秋衣。
6: 你们怎么系啊？
5: 我们这样啊。
6: 哦，你们这么系啊？
5: 对呀。
6: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5: 也行也行，
6: 多新鲜呢。
5: 也行。
6: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5: 我也有新年愿望，
6: 您说说。
5: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6: 啊，
5: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6: 嚯，
5: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6: 哦，你父亿万富翁？
5: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6: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5: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6: 是是是，
5: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6: 哎，
5: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6: 哎，对，
5: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6: 都是不成文的，
5: 值得我们去琢磨。
6: 是，
5: 就比如说啊，
6: 您说
5: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6: 啊？叫什么呀？
5: 小姐姐。
6: 哦，小姐姐。
5: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6: 哦，
5: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6: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啊、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哦，
0: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啊、嗯，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嚯，
0: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嗯，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个买提哥呀！哎，嗨，
0: 就是他，
1: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啊，
0: 是是，哎，
1: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到吗？
1: 还有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嗯，
1: 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哦，
0: 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我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哎，啊，哎，
1: 嗯，吃饭了，是，
0: 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哎，
1: 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嗨，
0: 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哦、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嗯、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啊、嗯，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嗯、哦，走在大街上，女朋友，嗯，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他，哦，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啊，嗯，女朋友大撞电杆那种，哎，他走过去扶着他脑袋，
0: 我扶着他，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小小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啊，嗯，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哎哎，
0: 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哎，
1: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哎，
0: 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1: 日出
2: 送暮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哎哎，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又嚷嚷？
1: 我唱完了吗？
0: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就唱。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
0: 就是五
1: 环。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3: 刚刚啊，听到的是岳云鹏和孙悦合说的相声《生活趣谈》，这也是2020年总台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4: 哎，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你我所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要说到这个冷知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
1: 没错，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啊，都能成为冷知识库。
0: 哎，听完就进冰窖了。
1: 哎，要我说呀，一个冷知识，这牛奶是白色的吧？睡前喝牛奶会变胖。
0: 我以为你要问我牛奶为什么是白色的，或者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就是你这两句话都是陈述句，它也没有问题呀。
1: 这我本来没想抛出问题呀，我只啊想跟你说说结论，这睡前喝牛奶为什么会变胖。这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脂肪，睡觉之后啊，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了，大量的脂肪在胃肠道消化之后进入到了血液当中，然后呢储藏起来了，哎，就会变胖了。
0: 我说最近我怎么发福了呢？
1: 不是，注意你的用词啊，你是最近发福的吗？
0: 我不是一直在发福吗？福从口来，能吃是福。你看看刘季和冯玉丹，这不二位也要说点生活当中关于吃的小知识吗？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谢谢。
2: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咱下回来换换词儿行吗？
2: 哎呀，我这个内心非常的高兴，
3: 还上口内心。你怎么儿女双全的呢？我感觉你
2: 这个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平台。认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3: 朋友，
2: 真的，您看啊，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就觉得就能学习很多的姿势。
3: 什么玩意儿？
2: 姿势？
3: 你吃头发了？
2: 我吃头发干嘛？
3: 那叫知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您看这个南北差异就非常的明显。
3: 哦，有什么差异？
2: 您比如说吧，过年时候咱北方吃饺子，
3: 对呀，
2: 南方我不知道啊。愿意吃汤圆儿。
3: 哦，团团圆圆嘛。
2: 哎，这讲法还不一样。
3: 是
2: 北方，您看啊，咱这个北方饺子馅儿，就咱拿北方说，我们哈尔滨跟天津还不一样。
3: 啊，这都是北方都不一样。
2: 哎，不一样，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2: 您比如说那饺子馅儿，我们家包饺子过年什么呀？
3: 什么？
2: 三鲜馅儿。
3: 哦，三鲜的。
2: 以韭菜为主
3: 啊，
2: 借这个字儿，韭菜。
3: 嚯，这有讲啊，这个。
2: 哎，有的那是什么呢？包芹菜馅儿的。
3: 哦，这是
2: 勤劳。
3: 嘿，
2: 对不对？天津不是。
3: 哦，
2: 天津我问了很多天津朋友。素馅儿。
3: 哦，
2: 里边红粉皮儿。
3: 呵，
2: 素三鲜
3: 哦，素食锦的这种
2: 讲究，这一年叫素素晶晶
3: 啊，这好讲究啊，
2: 对不对？
3: 哎，
2: 这有很多的讲，而且结婚还不一样
3: 啊，这怎么不一样？
2: 这好多朋友不了解
3: 啊。
2: 您看咱这个东北啊，哈尔滨，我们那儿结婚一般是早上结。
3: 哦，对，都是早上。
2: 早上结婚，这下午结婚我们那儿叫二婚。
3: 哎，对，
2: 但天津不是。
3: 哦，
2: 天津是下午结
3: 啊，
2: 对吧？天津大部分的头婚人家是下午结婚。
3: 哦，下午结婚。
2: 哎，您看其实天津这讲究
3: 怎么着，
2: 这婚字怎么写呀？对呀，您看黄昏嘛。
3: 哦，
2: 洞房花烛怎么讲啊？
3: 这是
2: 你想大早上哪有点蜡烛的呀？
3: 哎，
2: 所以晚上这个是合理的
3: 啊。就是说在以前都是晚上结婚。
2: 哎，对对对对对，您看这个是合理的。
3: 明白。
2: 你比如拿您举例子吧。
3: 啊，我，
2: 你看您结婚
3: 啊，
2: 您这个就得有讲了。
3: 哦，我选个什么时间呢？
2: 因为您呢，您想您在天津学习。
3: 哎，对，
2: 您跟天津的情感也很深。
3: 是，
2: 然后你还是咱这个哈尔滨人
3: 啊。没错。
2: 所以您得取个钟。
3: 哦，怎么取钟呢？
2: 您呢
3: 啊，
2: 凌晨两点，既是早上还能点蜡烛。
3: 哥哥，这是人点儿。
2: 你看看，你听我，
3: 这是鬼呲牙的点儿，知道吗？
2: 这点儿吉祥啊。
3: 怎么吉祥？
2: 您能赶那叫头一炉，
3: 头
2: 干干净净。
3: 别找我吧您。
2: 不是，
3: 我这阴婚是吗？这个
2: 结婚，咱说是结婚，
3: 像话吗？这个没有炉的事儿啊。
2: 结婚就说说您这个有这讲究。
3: 嚯，
2: 还有您看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常识。
3: 哦，有什么常识？
2: 这常识咱都得记住了。
3: 啊啊，
2: 这个来的女性朋友小姑娘很多啊，您记住一点。
3: 怎么着呢？
2: 您首先来说吧，吃这个饭，吃饭的时候小孩别敲碗筷。
3: 哦，对，这叫要饭的，这个、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还有忌讳俩筷子插饭碗上，
3: 哎，这也是规矩，
2: 不吉利。这有这叫倒头饭的，
3: 没错。
2: 最可怕的啊，我打小真正亲身经历的，家里故去的老人这帽子别戴，
3: 哦，不能戴这帽子。
2: 哎呦，我的天哪！血光之灾
3: 是吗？
2: 真事儿。
3: 那你给讲讲怎么回事儿？这个
2: 我姥爷这个头些年去世了
3: 啊，
2: 头些年去世，我小不懂啊，
3: 嗯，
2: 这个帽子。 收拾屋子的时候就给收拾出来了。
3: 哎呦，
2: 正赶我姥爷头七。
3: 是，
2: 那天晚上真是，说实话，这阴风阵阵啊。
3: 啊，
2: 我也不懂，我父母这边短说一句话，
3: 是
2: 我把这老爷子这帽子我就拿起来了。
3: 嗯嗯，
2: 摆楞摆楞玩，叭，我就扣脑袋上。
3: 哎呦嚯，
2: 血光之灾！
3: 怎么个血光之灾呢？
2: 我戴完这帽子，我就走到我妈身边了。
3: 嗯嗯。
2: 我说妈
3: 啊，
2: 你看我像你爸爸吗？血光之灾，那家给我揍的呀！
3: 哎呀，
2: 当时就灵了，
3: 没把你带走就不错了，知道吗？你跟你妈妈也这么诙谐是吗？这
2: 不是咱这不就闹着玩吗？我就怕
3: 这像话吗？这
2: 怕想老人嘛！
3: 哎呀，我
2: 血光之灾
3: 啊！
2: 哎呦，这顿毒打呀！
3: 好嘛，
2: 这是一个
3: 啊，
2: 还有。
3: 还有
2: 您看这个风向，咱们总结出来也是
3: 啊，
2: 这一年四季，您看这风向也能总结出来
3: 哦。看这个风向能总结一年四季，
2: 哎，那当然。
3: 那我问问您啊，
2: 啊，
3: 要说刮这个东风是
2: 春天，
3: 啊，那个南风呢？
2: 夏天
3: 啊，那西风？
2: 秋天？
3: 北风？
2: 冬天？
3: 中风？
2: 偏瘫
3: ？
2: 什么玩意儿？
3: 偏瘫像话？
2: 中风像话吗？中风像话吗？
3: 不是我这个，
2: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中风，兄弟。
3: 龙卷风嘛，
2: 把脊骨风凑一块儿、
3: 啊，
2: 那什么时候都能刮，对不对？
3: 啊、
2: 这是一个讲究。
3: 嚯、
2: 哦，你看各个季节都能总结出来。
3: 啊、哦，还有
2: ，
3: 还有什么？
2: 生活当中常识、
3: 嗯，
2: 你看小孩总结出来最多的水，
3: 这水有什么讲究？
2: 您去哪儿游泳，您玩这水，这有讲
3: 啊。
2: 您比如说这个看这个水深水浅，您一搭眼的颜色，咱就知道。
3: 哦，这水的颜色就能分辨出来。
2: 哎，对了，
3: 那您给讲讲这个。
2: 您比如说吧，
3: 啊，
2: 这个水清则浅。
3: 哦，这什么意思？
2: 您比如说，您瞅着一汪水能看着底儿，
3: 啊、
2: 嗯，您放心玩，这水清。
3: 哦，对，能看见底儿。
2: 不深，
3: 呵，那还有吗？
2: 怎么叫深呢？
3: 啊、
2: 嗯、
3: 啊、
2: 嗯，水绿则深。
3: 哦，水绿。
2: 对了，您看，同样这一汪水啊，这边是清的浅，
3: 嗯，
2: 这边发绿色深了。
3: 哦，
2: 还有
3: 什么？
2: 水黑为渊。
3: 哎，这什么意思？
2: 您看这水啊，这一汪里边那边这水发黑了，
3: 嗯，
2: 深渊。
3: 嚯，
2: 这水深了去了。
3: 嗯嗯，是。
2: 但您说这三种水哪种危险？
3: 那肯定是水黑为渊这个危险。
2: 啊、不，那不对
3: 啊，
2: 绿水危险。
3: 怎么呢？
2: 这里边全都是这个水藻啊，各种各样的植物。
3: 哎，
2: 咱说实话呢，小朋友有的不懂，啪这扎猛子一个猛子，那边深水没事儿
3: 啊，
2: 浮力大，您可能能上来。
3: 哎，对，
2: 这种水扎下去可能人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老人那时候老拦着说，哎，这种绿水别去啊，别去啊。
3: 啊啊啊！
2: 这个最危险。
3: 哎，轻易下不得这个。
2: 但是有一种人，来这个绿水没毛病。
3: 什么样的人呢？
2: 古书上记载了
3: 啊啊，
2: 这种人银发赤足，
3: 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是天生的啊，
3: 啊
2: 在这个水里边能打捞人尸体的这么一种
3: 啊啊，
2: 这银发就是这头发发白
3: 哦，
2: 赤足红脚底儿，
3: 哦哦，赤足是红脚底儿，
2: 这种人在这行
3: 啊、哦，有依据吗？这个
2: 当然有依据，古诗说得好啊，
3: 哪句啊？
2: 白毛浮绿水、
3: 啊，
2: 红掌拨清波。
3: 我去你的吧！
1: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冯玉丹合说的相声《生活小知识》啊，要我说，掌握生活当中的冷知识，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给生活增加趣味呀。
0: 对呀，把知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会变成冷知识。
1: 不是你这知识倒够冷的
0: 啊，这不是谐音梗吗？这不是、
1: 哎、咱们俩来一个这个苗圃怎么样
0: 啊？苗圃集，咱能不用缩略词吗？哇，好，我都没听懂，别说咱们听众了，
1: 这不是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吗？
0: 行、
1: 嗯、
0: 那我先说一个啊。
1: 你说，
0: 蚝油要放冰箱，
1: 辣味不是味觉，是痛觉。
0: 桃子不能放冰箱，
1: 打哈欠会传染。
0: 人的小臂和脚是一样长的。
1: 哎，很多女生收到不喜欢的香水又舍不得扔，会用来喷卫生间
0: 啊。我说我们家卫生间怎么那么贵呢？显得
1: 说明你啊就没买对心思。
0: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
1: 也是难猜啊。
0: 嗯，你看贾玲、张小斐他们这买了个8000块钱的秋裤，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斐呀、啊，
5: 哎呀，我刚要给你们打电话就回来了。
4: 妈，
5: 哎呦我天哪，大儿子！
4: 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
5: 这
4: 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5: 那是秋裤。
4: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5: 我买的。
4: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5: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
4: 这都是好东西。
3: 老王，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4: 光这条秋裤8000。
3: 老王，你这也太酷了吧！
4: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行，
5: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
6: 队长，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5: 不可能，
4: 你爸过得好着呢。
7: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啊，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爸，
7: 儿子，爸，
3: 爸，爸，你咋瘦成这样了吗？爸。你们俩伺候的都成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7: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5: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7: 我说你有点反胃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刚回来就进屋啊？
7: 把你收拾收拾啊！
3: 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
4: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4: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4: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3: 你也出去，
4: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3: 老二，你睡觉声大，
4: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老二，哎，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7: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
3: 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对。
4: 嗯。哎呀，熏呐，太熏了。
7: 工作呢？
3: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7: 啥事儿？
3: 那个，我想借点钱。
7: 多少钱？
3: 不多，3000。
7: 我说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3: 那你煮啥呀？
7: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去找我讲。
3: 去吧，快去吧。
5: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7: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5: 等会儿，跪这个。
7: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
3: 吧。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8: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连接。
5: 大点声。
8: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省警方积极开展大
3: 运
8: 动活动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5: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电全程。
4: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5: 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7: 妈呀，
4: 跪着呢啊。
5: 完了呗，省点电。之所以这样用金粮，
7: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3: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7: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3: 保护费3000。
7: 还行，是涨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3: 成交。
5: 哎，大勋呐，起床啦！
4: 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很怪。打扫打扫卫生吧。打扫吧，让人多睡会儿吧。
9: 啊，你说，那这才六点半，
4: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再接着睡。
9: 咋睡呀、啊？不睡了，
4: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9: 啊，哎，今天几号？
4: 今天腊月23了。
9: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
7: 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4: 那个手是什么呀？
7: 哪个手啊？
4: 那个手，
7: 没东西啊，
4: 东西都掉地上了。
7: 哎呀，
4: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7: 好的，领导。
4: 吃包子吧。嗯、
9: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7: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9: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7: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9: 没有问题，老弟。
7: 太够哥们意思，这太够哥们意思。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10: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没有。
10: 不是妈。
4: 没有。
9: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4: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10: 没有。
4: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9: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

0: 上火。有钱都得跪坏了。
1: 妈，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1: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
2: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0: 一起
2: 老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3: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4: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1: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4: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我钱给我吧。
1: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给我大爷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5: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5: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那谁不干活呀？
0: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1: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熏呐，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4: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6: 我家包饺子呢。啊，
1: 哎姐，这老爷，
6: 哎，
1: 那个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1: 那个你看咱大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怎么进行一下子？
6: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1: 多少钱？
6: 3000的。
1: 谢谢老爷，正好正好。
0: 去哪？
1: 啊！
0: 你叫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儿，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1: 那我给他多少啊？
0: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6: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7: 万事如意。
1: 七个，5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6: 对对对，
1: 搭500，
6: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0: 哎，老魏啊，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8: 哎，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0: 来，哟。
8: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0: 哎，不用。
8: 啊。
0: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8: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8: 哎呦。

0: 坚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1: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1: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1: 啊？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磁感线切割手套，
1: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1: 什么？
3: 冷带啊。
1: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1: 走吧
3: 好嘞，走吧。

0: 刚才是贾玲、张小斐、魏大勋、何欢等人表演的《等你回家》。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1: 是的，明天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梅兰竹菊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心里的白月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开启草木君子系列，就来一起解读藏在中国文人内心几千年来的浪漫情感。
20: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我们做这个主题，也是希望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能够透过古人留给我们的一草一木，读懂藏在花草背后中国人的人格追求。
19: 很多人随口都会念一句俗语，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大家固有的印象里面，梅花天生就代表傲骨，代表不畏风雪，代表逆境当中不屈的灵魂。
20: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3000年，回到先秦时代，那时候古人眼中的梅树根本就不是什么象征高洁品格的名花，它就是一棵能够结出梅子的果树，人们采摘它的果实用来调味祭祀，赏花反而是次要的事情。
19: 没错，一棵普普通通的果树经过历朝历代无数文人的吟咏绘画，一点点被注入人的情志，慢慢被我们塑造成一个光耀千年的精神图腾。今天就让我们顺着历史长河，看一看梅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一代代历史人物又是如何把自己的人生悲欢寄托在一树梅花之上。
20: 我们就从最早的文字记载开始说起吧。

0: 翻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我们就能找到关于梅的文字。《秦风·中南》当中写道：“中南河有，有条有梅。中南就是今天陕西的中南山，条指山丘树。”整句话是在细数中南山上出产的物产，山丘成材，梅树结梅，
1: 用来彰显这片土地物产丰饶。这里的梅看重的是它的果实梅子，在商代殷墟的考古发掘之中就曾经出土过碳化的梅核。尚书里面讲治国理政，甚至用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来打比方，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好比煲一锅浓汤，盐和梅子是最重要的调味品。
0: 可见在上古时期，梅最大的价值是食用，是调味，而不是观赏花朵。同一部《诗经》里面还有一首《少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兮。”这里写梅子从树上纷纷坠落，少女见梅子成熟，感慨时光流逝，期盼美好的姻缘，依旧是拿梅子说事儿。 梅花本身的审美价值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一直到汉魏南朝，人们才慢慢留意到梅花花开的美感，但此时梅花身上依旧没有后世那一套君子傲骨的标签。南朝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鲍照，字明远，这是一位一生坎坷的文人。鲍照出身寒门，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南北朝时代， 寒门弟子想要施展抱负，难于登天。尽管他才华横溢，诗文写得气势磅礴，可始终得不到朝廷真正的重用。他辗转于各个藩王幕府，不断遭受排挤，一生颠沛流离，最后还死于战乱之中。鲍照写过一首乐府古题，名叫《梅花烙》。这首诗借梅花在寒风之中凋零飘落， 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命运浮沉的感慨。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姿阶。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在他的笔下，梅花可以耐得住霜露，可以开花结果。可是寒风袭来，花朵依旧免不了零落。

0: 成型。
1: 时光流转，历史走到唐宋，这是梅文化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无数文人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投射到梅花身上，梅花正是完成人格化的蜕变。说起宋代咏梅，有一个名字绕不开，那就是林逋，字君赋，后世称何敬先生。后世流传梅妻鹤子的千古雅事，故事就发生在杭州的孤山之上。
0: 依据《宋史隐逸传》记载，林逋他少年时代就饱读诗书，性情恬淡，不热衷于功名利禄，青年时期游历江南各地，之后更隐居杭州西湖孤山，大概20年几乎没有踏入过城市市井。
1: 林逋终身没有出仕做官，一辈子也没有娶妻生子。传说他在孤山之上亲手栽种了300多株梅树，又驯养了2只仙鹤，平日里泛舟西湖，漫游山水，家里留有一个小童子守家。
0: 只要有客人登门拜访，童子就会把仙鹤放飞上天。在湖上泛舟的林逋远远看见仙鹤盘旋，就知道家中来了客人，便调转小船回到家中接待来客。山林为家，梅花为妻，仙鹤为子，这便是梅妻鹤子的由来。
1: 林逋一生写下不少咏梅诗篇，其中《山园小梅》更是千古咏梅的压卷之作。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影可相挟，不须檀板共金尊。
0: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一出，几乎就定义了后世千百年梅花的审美。疏影暗香两个词从此成为梅花专属的文学符号。梅花和隐士高洁淡泊的形象牢牢绑定在一起。梅花不再仅仅是冬天开的花，它代表了一种选择，远离世俗喧嚣，守住内心的清静。
1: 不过林逋虽然隐居，名气却极大，当时的朝廷听闻他的德行，还专门赏赐米粮布匹，地方官员也时常上山拜访。他去世之后，朝廷还赐给他谥号何敬先生，这也足以见得宋代社会对这种高洁隐士人格发自内心的推崇。
0: 如果说林逋赋予梅花隐逸的气质，那么北宋的王安石则给梅花增添了一份身处冷落境遇依旧不改本心的倔强。王安石的人生大起大落大家都很熟悉，他主持熙宁变法，想要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度权倾朝野，可新旧党争反反复复，变法几经费力，王安石两次被罢去宰相之位。
1: 晚年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远离朝堂纷争，居住在城郊的小院。就在这处院落的墙角生长着几株梅花，后来王安石写下那首家喻户晓的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0: 我们可以细细品味这短短20个字，花开在墙角，不是亭台楼阁万众瞩目的地方，偏僻冷清，很少有人经过，可即便是这样，梅花依旧迎着严寒静静绽放，远远望去一片洁白，让人误以为是落雪。一阵悠悠香气飘来，才知道那是梅花盛开。
1: 这何尝不是王安石晚年心境的写照呢？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受挫，被朝堂排挤，身处无人关注的角落，但是内心的操守理想如同梅花的暗香，不会

0: 因为遭遇冷落就消散，不求世人追捧，但本心始终不改。
1: 北宋文人更多把梅花当作隐士、守心者的象征。等到山河动荡的南宋，家国危亡，梅花身上又多了一层沉重的家国气节，代表人物就是陆游。
0: 陆游字务观，号范翁，存世咏梅诗词数量颇丰，是宋代写梅极多的一位文人。陆游一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但是南宋朝廷主和派占据上风，他不断遭到弹劾贬谪，仕途屡屡受挫。无论被派往遥远的蜀地四川，还是晚年罢官回到家乡山阴，他居住的居所总是要栽种梅花。
1: 陆游在蜀地的时候，在居所周围遍植梅树，晚年回到山阴，闲居乡村，小院之中依旧是梅花环绕。陆游把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绝不妥协的骨气全部寄托给梅花。他写过一句很动人的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恨不得自己化身千千万万，每一株梅花树下都有一个自己，人和梅花几乎融为一体。
0: 而最震撼后世的莫过于那首《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1: 驿站之外，残破断桥旁边，梅花寂寞开放，没有人照看。黄昏降临，又遭受风雨摧残，他无心去争抢春天的风光，任凭百花嫉妒，就算花瓣凋零，被车马碾压，化作泥土尘埃，那一缕清香依旧不会消散。
0: 这就是陆游本人，报国理想不断被现实碾压，遭人构陷诋毁，可即便命运把自己践踏到泥土里面，心中的气节与本心永远不会磨灭。到了南宋，梅花已经不再单单属于避世隐士，乱世之中它成了坚守家国气节的精神象征。
1: 唐宋几百年，一代一代文人不断打磨，梅作为君子之花的文化形象彻底成型。文化有故事，草木君子系列，我们正在为您解读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梅花的特殊情感和浪漫故事。
0: 历史走到元明清，文人笔下梅花的傲骨走出书斋，走入绘画，走入市井民间。文人的精神追求和普通老百姓的世俗吉祥期盼慢慢融合到一起。元代有一位大家王冕，很多朋友课本当中都读过他的故事。
1: 据说王冕出身贫寒，家里世代务农，幼年放牛，他渴望读书，常常放牛的时候跑到学堂窗外偷听先生讲课，没有钱买纸笔，就拿树枝在沙土上面练字作画。长大之后他才华出众，面对元朝的官场，有人举荐他出仕，王冕坚决推辞，一生隐居山林。
0: 王冕最擅长画墨梅，不施浓艳色彩，只用淡墨勾勒花瓣。他有一首《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1: 冰雪寒林之中安身立命，绝不和桃花李花那样混迹在世俗红尘当中争奇斗艳，可一旦花开，那股清香可以洒满天地万里的春天。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绝不随波逐流，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第二层，并非一味避世，自己身上的美好品格愿意汇集世间，这是元代乱世读书人非常珍贵的精神坚守。
0: 时间来到清代，我们再来听听郑板桥的故事。

0: 郑燮，号板桥，他进士出身，在山东潍县做县令，为官清廉，一心体恤百姓疾苦，遇上灾荒他开仓赈济灾民，得罪地方豪强劣绅，最后遭到诬陷，被罢免了官职。
1: 丢掉官职之后，郑板桥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他的庭院里面栽种梅花，他爱画梅，但是不喜欢画繁花满枝热热闹闹的梅花，他偏爱枝干疏瘦花朵寥寥的冷梅。当时扬州有不少富商想要重金买他的梅花画作，郑板桥常常直接拒绝。
0: 郑板桥画画有自己的原则，穷苦读书人知己朋友来求画，分文不取也愿意赠送。庸俗富商出再多的银子也未必能够得到他的一幅作品。郑板桥笔下疏瘦冷硬的梅枝画的哪里是花，分明就是读书人的一身硬骨头。
1: 文人圈子里面，梅花代表了风骨隐逸气节，与此同时，民间老百姓也发展出属于普通人的梅花寓意。梅花大多五片花瓣，民间慢慢衍生出了梅开五福的说法。五福出自尚书洪范，指寿富康宁优好德考中命。老百姓把五瓣梅花对应五种福气，梅花纹样大量出现在瓷器、年画、窗花、刺绣之上。
0: 这个就很有意思，士大夫在梅花身上看见风骨，寻常百姓看见福气吉祥，两套寓意并行不悖，合二为一。后来梅、竹、兰、菊四君子的说法广泛流传，梅花也完成了被社会公认的文化符号构建。
1: 文人画、民间器物、诗词戏曲，处处都能看见梅花的身影。一棵梅树，一头连着读书人的精神理想，一头连着寻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祈愿。诗词能让梅花独树一帜，但是画家笔下的梅花也傲然独放。关山月父亲喜爱种梅画梅，他从小就与梅花结缘。他一改传统文人画梅清冷疏瘦的格调，大量使用浓烈朱砂，画出繁花盛放、铁骨铮铮的红梅。
0: 传统古画当中的梅常常寥寥数朵，孤寂清冷。关山月笔下的红梅枝干遒劲，花朵热烈如火，冰雪压迫之下花开得蓬勃灿烂。他的代表作《俏不争春》《报春图》把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完完整整凝缩在红梅画卷之中，也让红梅成为家喻户晓的时代美术符号。
1: 一直到今天，梅花依旧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南京、武汉都把梅花定为市花，每到冬末春初，各大梅园游客络绎不绝。诗词、文创、节庆习俗，梅花依旧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今天的青少年读到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再只是一句作文素材。回溯三千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完整的演变轨迹。
1: 最初它是终南山上结梅子的果树，服务古人饮食与祭祀。南北朝它是感叹身世凋零的风物，到宋代林逋赋予它隐逸，王安石赋予它坚守，陆游赋予它家国气节。元明清文人风骨走进民间，和百姓的五福吉祥合在一起。近现代它升华成为整个民族不畏磨难的精神图腾。
0: 一棵梅树，一部演变史，从树上累累的梅子到冰雪里盛放的花朵，一瓣梅花装下中国人几千年来关于历经苦难之后依旧傲然绽放的向往。
1: 当我们下次冬日踏雪寻梅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树花开，更是千年时光里无数人的人生与风骨。
0: 半点之后，文化有故事，草木君子系列节目继续为您讲述根植在我们心里的精神风骨和浪漫故事。
1: 我们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

0: 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继续我们的草木君子系列。我们也希望这个系列借助中国人最钟爱的草木四君子，带着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读懂藏在一花一草之中属于我们民族的人格理想与精神底色。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提起兰花，很多人脑海里立刻会冒出高雅、清冷、幽谷、君子这样的词语，仿佛兰花生来就自带一份清高脱俗的光环。
2: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几千年前，最初的兰花并不是供人观赏的名花，它是上古时期的香草药材，是古人沐浴熏衣祭祀时使用的香料。
3: 没错，最开始人们采摘兰草，把它佩戴在身上驱除异味，用它煮水沐浴，在祭祀仪式当中陈设香草祈福，是一代又一代先贤诗人画家把自己的品格志向一点点寄托在兰草身上，才慢慢把一株山野之间平平无奇的香草塑造成后世心中君子的化身。
2: 今天就让我们顺着历史长河走进幽深山谷，看一看兰花穿越三千年的演变，看一看孔子、屈原、张九龄、苏轼，还有后世无数文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赋予了兰花这份独有的幽芳与精神重量。
3: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时期，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兰还没有和君子人格深度绑定，更多和祥瑞、祭祀、礼仪紧密相连。有一则非常浪漫又古老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名叫《宴集梦兰》。后世也正是由这个故事衍生出兰花国香的美名。
2: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郑国，郑文公有一位身份低微的侍妾，名叫宴集。有一天夜里，宴集做了一个奇异的梦，
3: 梦里一位自称是他先祖的天使送给他一只兰花，并且对他说，我把这只兰花送给你，它会让你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兰花拥有

0: 举国无双的香气，世人都会如同珍爱兰花一般珍爱你的孩子。
1: 一觉醒来，燕吉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个梦境。没过多久，郑文公召见了他，燕吉便随身佩戴了一只兰花。他小心翼翼向郑文公请求，如果自己有幸能够生下子嗣，希望可以以兰花作为凭证。
0: 郑文公答应了。后来燕吉果真生下了一名男孩，便是历史上的郑穆公。为了纪念当初那场梦境，孩子取名就叫做兰。从此之后，兰花便有了吉祥、子嗣、高贵的寓意。
1: 不过在春秋时代，兰花的这份寓意还停留在祥瑞征兆的层面。真正第一次把兰花和人的德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便是我们熟知的孔子。东汉蔡邕的《秦操》一书当中记录下了这段故事。
0: 孔子周游列国，辗转奔走十余个诸侯国，一心想要推行自己仁政的理想，可是到处碰壁，始终得不到诸侯真正的接纳与重用。
1: 在周游列国失意之后，孔子从魏国返回鲁国，途经一处幽深山谷，山谷之中四下杂草丛生，唯有一丛兰草独自在幽谷之间开得繁盛芬芳。
0: 见到此情此景，孔子便停下车子抚琴长叹，于是便有了古琴曲《依兰操》，也叫《幽兰操》。曲中意思是，兰花本应当是受世人珍视的王者之香，如今却只能在幽深山谷和普通野草相伴为伍。
1: 从此，兰花不再仅仅是可以佩戴、可以熏香的香草，它身上被赋予了一层人格底色。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又把兰花的精神内涵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翻开《离骚》，随处都能看见兰的身影。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屈原把江离、白芷这些香草披在身上，把秋天的兰草串联起来，当作身上的配饰。
0: 在屈原的笔下，佩戴兰草不只是一种装饰，兰草洁净芬芳，象征着人内在纯净高洁的品行。他把外在佩戴香草比喻自己时时刻刻修养内在德行，远离世间的污秽与浑浊。
1: 他还写下余寄资兰之九婉兮，又数蕙之百亩。婉是古代土地面积单位，这句话是说我已经栽种下大片大片的兰草，又种下上百亩蕙草。
0: 这里栽种兰草也不只是讲种花，屈原是用培育兰蕙来比喻培养品行美好的人才。美好的兰草代表正直高洁的贤臣，在楚国朝堂浑浊奸佞当道的环境之下，屈原把自己全部的理想、悲愤、坚守都寄托在了一株株兰草之上。
1: 不过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个小小的科普，屈原笔下的秋兰是先秦时代的佩兰、泽兰，属于草本香草，和后世宋元之后大家在书房当中盆栽观赏的国兰并不是完全同一种植物，但是文化意象被完整的继承延续了下来。
0: 从燕吉梦兰的祥瑞传说，到孔子把兰比作君子德行，再到屈原把兰当作高洁理想的化身，先秦到两汉，兰花完成了从生活实用香草走向精神符号最重要的第一步。
1: 在汉代，兰依旧大量用于沐浴、祭祀、熏香，贵族会在庭院当中栽种香草，但此时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后世那种家家户户推崇兰花、书房必摆兰花的风尚。真正让君子之兰完整定型，还要等到唐宋两代。
0: 历史走进唐代，朝堂起落，文人辈出，兰花身上的君子内涵被不断丰富，

0: 我们先来说张九龄，很多听众朋友熟悉他，他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名相。
1: 开元24年，张九龄受到李林甫等人的谗言诋毁，被罢免宰相之位，贬到荆州担任长史。身处贬谪之地，内心满怀忧思。后来他写下著名的《感遇十二首》，其中第一首就是咏叹兰与桂花。
0: 全诗这样写道：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1: 春天兰草的枝叶繁茂舒展，秋天桂花皎洁明亮，草木自然蓬勃生长，顺应时节吐露芳华。山林之中的隐士闻到芬芳心生喜爱，可草木吐露芬芳本就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哪里是求旁人来采摘来赏识自己呢？
0: 这短短四句把中国人慎独二字讲的是淋漓尽致。什么叫慎独？就是在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依旧坚守自己内心的底线与善良。
1: 兰花绽放芬芳，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别人的提拔，美好本身就是他自己的目的。张九龄借兰在讲自己，我修养自身品行，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并不是为了博取君王的青睐。就算没有人赏识，我内在的本心不会改变。
0: 这首诗一出，兰花不求外界赏识，坚守自我本心的精神被说得通透又克制。

0: 时光流转，来到宋代。宋代是郎文化全面走向成熟的时代。大文豪苏轼一生多次遭贬，辗转各地。无论居住的地方多么简陋，苏轼常常会在书房摆放一盆兰花。
1: 苏轼写道：“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羡。”春天的兰花就如同品性端庄的美人，不会主动攀附讨好世人，不会刻意地把自己呈现在人前。
0: 苏轼很欣赏兰花这份自持安静的姿态，在他看来，兰花最珍贵的不是扑鼻浓烈的香气，而是那份安静自持，不向外张扬，不刻意逢迎世俗的气质。哪怕安安静静待在角落，自有一份动人风骨。
1: 而真正从理论层面把兰为王者香完整系统化，把兰花与士大夫人格正式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是北宋的黄庭坚。他写下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品散文，叫做《书幽芳亭记》，后世也叫《幽芳亭记》。
0: 黄庭坚开篇就讲：“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1: 一个士人的才德超越一国之人，叫做国士；女子容貌冠绝一国，叫做国色；兰花的香气冠绝一国，便是国香。
0: 他接着继续写：“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畏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沙，来岁不改其性也。”兰花非常像君子，生长在深山稀疏草丛之间，不会因为没有人看见就不再散发芬芳，就算遭受霜雪摧残，来年到来依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
1: 在黄庭坚的笔下，兰花拥有两层君子特质：第一，不因无人知晓放弃自我修养；第二，历经磨难打击，本性始终不改。
0: 也正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书房摆放兰花成为文人圈层非常流行的风尚。大家不再只把兰当作野外香草，开始专门培育观赏兰花，出现不少记录兰花品种栽种方法的小品文章。君子之兰在宋代正式定型完整。
1: 宋元之后，兰花走出了文人的书斋笔墨，走进绘画、戏曲、民间器物当中。兰花不再仅仅属于男性士大夫，很多女性创作者也借兰花来寄托自己内心的品格与追求。
0: 说起宋末元初和兰花有关最震撼人心的故事，就绕不开画家郑思肖。郑思肖原名郑芝音，宋朝灭亡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思肖，肖是繁体字赵的右半部分，以此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思念。
1: 后来南宋覆灭，元朝入主江南之后，郑思肖隐居在苏州一带，他日常坐卧一定是面朝南方，绝不面朝北方，把自己居室取名为本学世界，把本字中的识移到学字中间，即为宋字，连以大字便是大宋，时时刻刻不忘已经灭亡的故国。
0: 他最擅长画墨兰，可宋朝灭亡之后，他笔下的兰花只画花叶，从来不画泥土，不画根部依托的土地。
1: 当时很多人看到他的画都十分不解，有人曾当面询问郑思肖为什么画兰花不画土地。郑思肖语气悲凉又决绝地回答：“土地已经被夺走了，我怎么忍心再把故土画进画里呢？”
0: 后世把这种兰花叫做露根兰，一株没有泥土依托的兰花，画纸上大片留白，只有孤零零几缕兰叶，几朵小花。郑思肖把亡国之后内心的悲愤、不屈、坚守民族气节全部寄托在这一株无根幽兰之上。
1: 兰花从原本的慎独自持的个人德行， 又多了一层宁死不屈、坚守家国大义的厚重气节。

0: 时间来到明代，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女性和兰花紧紧绑定在一起，她就是秦淮八艳当中的马守贞，而大家更熟悉她的字香兰。
1: 根据秦淮广记等史料记录，马香兰自幼家境贫寒，不幸沦落秦淮河教坊，秦淮河畔才子佳人云集，美貌者数不胜数，马香兰的容貌并不算当中最出众的那一个，
0: 但是她天资灵秀，能写诗，善绘画，尤其以画兰花闻名江南。她给自己的居所取名幽兰馆，庭院之中常年栽种兰草，一生与兰花相伴。
1: 身处繁华喧嚣、名利交织的秦淮河，她见惯世间逢迎与虚伪，在她笔下的兰花笔墨潇洒淡雅，不追求浓艳华丽，他借兰花寄托自己身处俗世却不愿随波逐流的内心。
0: 从前兰花大多是男性文人抒发志向的载体，到了马香兰这里，兰花也成了古代女性寄托自我品格的符号，哪怕命运身不由己，内心依旧保有一份如同幽兰一般干净自持的向往。
1: 到了清代，郑板桥同样格外喜爱兰花，郑燮号板桥，他的小院里面兰花与竹子一同栽种，他常常说兰花代表内在的德行，而竹子代表外在的气节，内在修养与外在风骨，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0: 郑板桥还画过一卷很有名的荆棘丛兰图，画里兰草与荆棘交错丛生，旁人不解为何清雅的兰花要和荆棘画在一起，郑板桥在画卷后题写的跋文中进行了解释。
1: 在郑板桥看来，荆棘不仅能保护兰花免受伤害，更象征着君子身处世间不能简单以小人目之万物，兰花与荆棘共生，恰恰说明真正的君子既有包容之量，也有护己之志。
0: 也正是元明清几百年间，兰花纹样大量出现在瓷器、年画、刺绣之上，兰花不再只是文人书房当中的雅物，慢慢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审美世界。
1: 岁月继续向前，走到晚清近代，兰花古老的精神意象被近代画家接续传承，笔墨之间依旧藏着千年不变的君子风骨。这里要说的就是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吴昌硕。
0: 依据吴昌硕年谱记载，吴昌硕的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少年时代家乡遭遇战火，家人离散，辗转漂泊，中年之后定居上海，以书画立足。他非常爱兰，庭院常年养兰，也一生不停地画兰，题咏兰花。
1: 吴昌硕有一套很特别的画法，把写篆书的笔法直接用在画兰上面，兰叶线条遒劲厚重，不是一味的柔弱飘逸。
0: 曾经有一位僧人拿出一卷元代的双钩兰花图卷请他观赏，看过古画之后，吴昌硕当场铺纸研墨，即兴挥笔完成一幅白描兰花，既有古人法度，又带着自己历经世事后的沉厚心境。
1: 吴昌硕一生不追求画出来的兰花柔弱娇媚，在他眼里，兰花不是仅供把玩的闺中花草，他骨子里有坚韧，有骨气，乱世浮沉之中，文人把心中的坚守全部落笔于一纸幽兰。
0: 直到今天，汉语里还保留兰心绘制这个成语，各地兰展、兰花园艺层出不穷，国兰文化依旧延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株兰草跨越三千年时光，从先秦祭祀配饰，到孔子育君子，屈原寄家国理想，
1: 他 唐宋完善君子品格，元明添家国气节，近代笔墨当中风骨依旧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
1: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的意义是在文字之中打捞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人间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邀你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天上有云朵，地上有棉花，一朵朵吐蓄绽放的新疆棉花洁白柔软，仿佛是从云端飘落到大地上。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就把天上的云朵与土地上的棉花写到了一起，这就是作家周华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很多人熟悉棉花，我们身上的棉衣、家里的毛巾、棉被都是来自它，可很少有人知道一粒棉籽从育种扎根荒漠棉田到吐蓄采摘再变成柔软的织物，背后藏着几代人的汗水与坚守。作家周华成历时两年，多次奔赴新疆，行走在塔里木河畔的棉田实验室纺织车间，沿着棉花完整的产业链走访记录。这本书既是棉花的传记，更是一部普通人的生命史诗。

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在这本非虚构作品中，周华成从一粒种子出发，沿着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翻开书页，历史的回响扑面而来。1953年的春天，塔里木盆地的风裹挟着沙粒，农业部寄来的500克苏联长绒棉种子，经由王震将军之手，交到了已在新疆工作3年的浙江大学农艺专业毕业生的陈顺礼手中。在沙井子试验场的荒滩上，陈顺礼死死守住了9个棉桃。经过数年的努力，由此育出了中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如今赵小燕等新一代育种家依然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烤种的工作，将阳光与心血藏进微小的棉籽里。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开篇写了空旷无垠的棉花地，从一笼一笼的棉花中间慢慢走过的赵老师，非常的富有画面感、镜头感。作家周华成的写作极富镜头感，并且富有诗意，他把寻常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写成了一首诗。他这样写科研工作者的日常：育种的美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棉花是这本书的核心意象，但是真正的主角是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书中记录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因棉花而改变，也因棉花而丰盈。你会在书里遇见8岁的蔡永辉，看着母亲采摘时手指缠绕胶布，腰弯成了一张弓。多年后，他研发出了国产采棉机。他说想造一台机器，把那些弯着的腰一个一个扶起来。你会遇见维修工托和提尼牙兹，半跪在

这些微观的视角让新疆棉花的故事变得丰满而立体。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在序言中所写的，那些曾经只是棉花产地的辽阔土地，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无数人命运的舞台。

周华晨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两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非虚构散文集，读到书中开篇所写的《棉花捎来的话语》节选。

在太阳落山以前，赵老师还在棉花地里，这时候其实是棉花采收的尾声了，地里的试验材料应该收的都收掉了。他从一垄一垄棉花中间走过，慢慢地走过，若有所思，可能也若有所失。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育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听起来耳熟，其实细想一下，真是这样，生活处处充满遗憾。赵老师在棉花地里，其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棉花地里空旷无垠，只有他一个人。此时天色渐暗，晚霞渐沉，赵老师一个人在500多亩的棉花地里看材料。如果天空中飞过一只小鸟，小鸟看下来，赵老师就像一颗棉花一样渺小，甚至还显得有些孤独。这一次的收获季，农科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在地头忙了半个多月了，现在他们都忙完了。科研人员的收获与棉农们不同，他们是这样收获的，他们把那些令人惊喜的、意外的材料细心收拾好，一株一株，甚至一个棉铃一个棉铃的手工采摘，装进袋子，之后分门别类，为接下来繁琐的考种工作做准备。该收的材料都收掉了，剩下的这些棉花举在枝头，等待着一次混杂而热闹的收获。对于育种来说，每一次的播种都等于种下许多期待，每一次的收获就等于期待的落地。而育种的美妙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给你爆出哪些意外惊喜。一年又一年，人生就在这样的期待与意外中流转。可是在这个下午，赵老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就开上他那辆年迈的标致2008，一路尘土飞扬，又来。

来到了棉花地。一年到头，这辆车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棉花地，因为它几乎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阿拉尔的辉煌的尘土早已将它原来的颜色遮蔽，在地里是赵老师内心最安宁的时刻。他走到棉花地，果然那些棉花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些棉花他早已看过了无数遍，从发芽开始他就这样注视它们，看它们长势壮不壮，花开得好不好，棉铃结得多不多，甚至看它们抵抗生病和虫害的能力强不强。总之是从一发芽就开始牵挂在心，一直到棉花吐絮，再来看它吐絮好不好，纤维长不长，衣分高不高。衣分是一个术语，说的是皮棉重量占籽棉重量的百分率。再细下去，还要看纤维强度怎么样。总之，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一生，不只是一生，因为育种这件事其实是代代相传。一个好品种的出现，要等待8年、10年，甚至20年。一代又一代培育，不育系，恢复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性格稳定、产量耀眼的新家伙才姗姗来迟。所以这样说才相对准确，一个人看见一株棉花的三生三世。赵老师走到棉花地里，估计他心里来来回回想着的就是这株棉花的三生三世。他的爷爷奶奶是谁？外公外婆是谁？他的爸爸妈妈又是谁？他自己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是哲学之问，也是科学之问。边走边看，查漏补缺。赵老师说他来走一走，生怕错过一些什么。地里的科研就是这样，经过很多年的历程，这些棉花材料在地里种出的是这一季的收获。他们带着原来的理想出发，现在有了结果，他们有没有走偏呢？有的可能是意料之中，有的可能叫人大跌眼镜，还有的虽然一开始让你没抱什么希望，到头来却给你惊喜，既匪夷所思，又心领神会。正如人生岂能尽如人意，尽管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安排计划，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但是真正的人生永远都出人意料。而人生值得去过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预料。赵老师走过一笼又一笼棉花，他在看一株棉花，棉花也在审视他。他慢慢穿行，衣服上沾染棉絮，也沾染焦枯的碎叶。我猜，那是棉花给他捎来的话语。赵老师离开了棉花地，此刻他安坐在实验室靠窗的工作台前，一件旧旧的工装夹克就是他的整个背影。我刚进门，一时看不清他俯下去的脑袋，只有一团逆光完全裹住他。听见有人喊他，赵老师这才从俯身的姿势里转过头。他的肤色是那种常年在旷野工作的人特有的黝黑。正考种呢，

赵小燕，1979年生人，眼角已经布满细密的纹路，那是风沙与阳光共同刻下的痕迹。他是医师农科所棉花室的主任，只是他身上没有半点主任的架子。走进房间，只感受到一种安静，一整个房间盛满了的安静。在赵老师面前摊着数十个袋子，每一个袋子里面都装着一朵朵棉花。他从中取出一朵棉花，用指腹小心地把白色的纤维向两边梳理平顺，露出里面那颗小小的深褐色的核。我们经常说内核要稳定，赵老师笑着说，为什么内核要稳定？因为内核是种子，所有秘密也都在种子里。棉花呀，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农作物不太一样，我们平时吃的稻子麦子吃的是种子本身，但棉花最有价值的是长在种子表面的这些絮絮纤维。赵老师用镊子拨开棉子上残留的纤维，你看它的形状、大小、色泽、重量都写着这株棉花的记忆，抗不抗病，耐不耐寒，耐不耐旱，纤维将来能长多长，拉力有多强，都藏在这里面。棉花的种子有多重要？赵老师说，全疆90%的棉种都与一个名字有血缘关系，这个名字叫新露中。从秋天的收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来临前，赵老师有大把的时间要在这张工作台前消磨掉。这个工作就是考种。考种听起来像是考试，其实是对棉花品种进行考察，对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进行分析，比如纤维长不长，衣分好不好，纤维颜色怎么样等等。当然考种的工作还有很多内容，现在要说的是棉花好不好，基因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棉花育种工作的秘密也都储存在这一粒种子里。窗外是阿拉尔冬天的薄阳，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尤其需要阳光，也需要棉花。赵老师手掌中的一粒棉籽这会儿就是一粒微缩的温暖，这一粒小小的温暖不只是赵老师在感受，说不定还会和成千上万人有关。当赵老师坐在工作台前背对着门，就好像是把一整个世界都摒在了身后。

0: 刚才读到的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就从文字当中扑面而来。周华成的这本《棉花与云朵》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风景，更在于书中的人和事。那些发生在乡土之间的故事朴素却直击人心，就像接下来作者写到的这一段。新疆的棉花核心区，天山以南的广袤绿洲，阿拉尔正是其中熠熠生辉的重镇。很多人都想知道，新疆大地遍布戈壁和荒漠，为何新疆棉花能在中国乃至世界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跻身世界顶级品质。这一切的起点并非自然的馈赠，而是一场始于春天的逆天改命的科学进军。棉花的故事离不开一批批农业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故事的开始是一袋500克重的种子，这是医师农科所人尽皆知的故事。1953年的春天比现在寒冷得多，塔里木盆地的风裹着沙粒抽打在脸上，就像细小的刀片在割。农业部给新疆寄来了一斤从苏联引进的长绒棉种子，王震将军把这一斤宝贵的种子交到了陈顺礼手里。陈顺礼是湖南人，1950年夏天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专业，当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他怀着满腔豪情壮志来到新疆，投身沙井子农业试验场。这是一片浩瀚的辉煌之地，一斤种子，袋子上的手写字迹说明了他的身世：埃及莱特福阿金长绒棉种。他从尼罗河畔出发，几经辗转，途经苏联，穿越遥远的地理疆界，最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一个青年农技员的手中。金贵的种子呀，等待着一个春天。陈顺礼手中沉甸甸的，他感受到的是某种超越物质性质的分量。长绒棉这种纤维长、强度高的棉中白金，是高端纺织和国防特种物资的关键原料，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没有自己的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腰杆子就挺不直。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国家为了减少长绒棉的进口数量，从苏联引进了500克埃及长绒棉种子。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这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命令。当时有人认为沙井子这个区域是长绒棉种植的禁区，这里根本长不出长绒棉。长绒棉也被称为海岛棉，这袋长绒棉种子原产地是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那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与热带沙漠气候的过渡带，特点是冬季短暂温暖，无霜期极长，热量资源极其丰富且稳定。长绒棉的生长期超过180天，且对持续高温的条件要求苛刻。而新疆沙井子这个地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其致命的弱点是无霜期短，热量不足且不稳定。把棉花种子放到严酷的环境中让它发芽生长，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把一个人放在严酷的环境中让他摸爬滚打，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爆发力。走过去了都是英雄。医师农科所的科研故事 是一群人与一片土地几十年的相守相望，是从春到秋，从秋到春的无限循环。对我们来讲，没有所谓的失败。想一想就明白，一个材料的失败，恰恰证明这种材料的不适应，这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成功。那一年，陈顺礼在广袤的棉田里弯腰寻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了一株倔强的棉花。那株棉花其貌不扬，资料里这样形容，几十年后医师农科所的同事们也依然这样形容，那是一株没长好的棉花，它直愣愣的，没有多余的枝丫，却在枝头倔强地挂着九个棉桃。后来的故事都是从九个棉桃开始的，硕果仅存的收获，严酷环境下的漏网之鱼。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

0: 治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朵棉花有一朵棉花的生命史诗，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生命史诗。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作家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一朵棉花在三天里开尽一生，他们在棉花田里等待那些唱歌的人、痛哭的人、相遇的人、离开的人。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株洁白的柔软的植物，它从地里生长出来，经过加工变成了毛巾、被子和衣服，仅此而已。周华成在《棉花与云朵》中却告诉我们，这株看似寻常的植物背后，竟然藏着一整个我们全然不知的辽阔世界。作家用两年时间深入新疆，沿着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的全产业链走访，用扎实的采访和散文的笔调写下了那些生动的篇章。全书跳出了枯燥的产业叙事，分为种子的秘密、花朵的预言、白云在人间、钢铁的重量、辽阔与柔软五个部分。在书里，你可以在试验田里听人讨论育种的遗憾，在胡杨林中感受沉默的温暖，在朋友的饭桌上回忆与棉花有关的往事。当你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一件棉衣、一床棉被时，或许会想起那些弯着的腰、那些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在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当中，最动人的是那些与棉花纠缠一生的人。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用无实木棉花供三个女儿上大学，当年遭人笑话，如今个个都很有出息。陷入人生低谷的老点在塔里木河边遇到一株挂着36瓣白色的野棉花，那年他正好36岁，他说那是命运送给他的暗号。后来他成为了记者诗人。张医生儿时每年秋天都要下地拾棉花，和同学们在棉田里背诗、唱歌、聊文学。他说棉花地里长出来的不只有棉花。作家周华成写这些人不拔高、不煽情，只是安静地讲述。赵小燕、赵老师在棉田里弯腰配种的姿态，托和提泥牙姿，膝盖疼了也一声不吭的样子，古赛利努尔的父亲穿过棉珠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这些细节让那些原本遥远的人一下子走进了读者的心中。
1: 周华成的《棉花与云朵》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历时两年，多次深入新疆大地，从棉花育种、种植、采摘到纺织加工全链走访，走进棉田、实验室、车间及当地人的生活，续写了数十位与棉花相关的人。这是一部棉花的传记，也是一部人的传记。育种家、棉农、采棉机工程师、维修工、纺织工人，凝结着数代人的情感与命运，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里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棉花与云朵》，一起读到周华成的文章。时光在我们注视一朵花时放慢了脚步。

当你面对一朵花，忘我的注视它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时光的流速仿佛在指尖与花蕊相聚的毫厘之间被悄然改写。傍晚五点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棉田，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亮，叶脉里仿佛流淌着金色的光。这时候正是棉花地里最安静的时刻。几十个身影戴着草帽，裹着头巾，像大地本身生长出的另外一种植物，俯身于无垠的绿色棉珠之间。世界的声音忽然退得很远，远到只剩风吹叶片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呼吸。他们的工作需要无比的专注，最要紧的是去雄和授粉两件事，这是培育棉花新品种的核心工作。在棉花的花朵尚未打开时便要动手，一旦微开，花粉就已散出，再不能用作培育的母本。于是他们得在傍晚时分一朵一朵细致地检查并去除雄蕊，动作既轻又准。一朵棉花的花期只有三天，三天对于一朵花来说是一生，对于育种者来说是与命运赛跑的不容喘息的三次日出日落。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在这样一个黄昏，在花朵沉睡将开未开的此刻完成那场精微的手术。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指小心拨开层叠的苞叶，将花瓣剥除，去除雄蕊。注意，花基部那片半透明的蝶翼般的白膜必须完好无损。这是铁律，是一位前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代代相传。如果损伤了白膜，子房会受损，将会影响成蛹。花朵的呼吸与人的呼吸一样轻盈，有一位诗人说过，花朵在一切真实中，我唯从你那里寻得宁静。此刻这绝对的宁静便凝固在指尖，

与花蕊毫米之距的凝视里。如前所述，棉花开花的第一天，花瓣是乳白色或淡黄色的，这时正是最佳的授粉状态。此刻这些美丽的花朵吸引来的是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这便是人与一朵花所能缔结的最初契约。我为你清除旧有的自我的印记，为你预备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可能。这契约并非自然的常态，在广袤的棉田里，棉花本是常异花授粉的植物，风是随性的媒人，昆虫是忙碌的信使。一朵花的花粉可能随风飘到几米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与另外一朵偶然的花结合。这种自然的邂逅率性而浪漫，却如同大海捞针，结果充满了随机性。而科研人员要做的恰恰是反抗这种随机，他们以理性与意志将天南地北或许永远无法在风中相遇的两个品种，一个被选定为副本，一个被呵护为母本，人为的结合在一起。这仿佛是将昆仑山的雪莲与江南水泽的芙蓉请到同一间静室，让他们完成生命的交融。这不是邂逅，是缔造，不是缘分，是选择。故事将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轻抹在母本湿润的柱头上。这是一次时间线的交汇，两个遥远的生命在此刻交织。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写道，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我将不虚此生。而他们是让两种优良的性状免于淹没，让一个更好的未来得以在微观的生命里孕育。请相信，这是棉田里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刻。授粉完成后，纸袋再次被套上，有的是用塑料吸管自制的防护罩。最神圣的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是漫长的守望。他们会不断回到这里，在烈日下，在风雨后，用目光抚慰那日渐膨大的棉铃。这是一种更深沉的注视，混合着创造者的欣喜与守护者的焦虑。或者在秋天可能诞生的奇迹，早在七月的某个清晨已经注定。从发芽到吐絮，一株棉花在地里生长的日子大约是120天到180天。这是一株棉花平凡而完整的一生，而其中最为璀璨也最为关键的花期不过3天。3天在百余天的生命长卷中，只是短短的一行，一个急促的逗点。而就是这短暂的3天，却承载了一株棉花关于繁衍的全部密码，所有期许。它拼尽全力的绽放、呈现、等待，将一生的精华都打开在这转瞬即逝的窗口里。这像极了某种生命的隐喻，最核心的蜕变往往发生在最小单位的时间里。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样的清晨，回到那个诗意时刻。某位科研人员手执一枚花朵，将副本金黄的花粉轻抹在母本的柱头上，他的动作轻柔，他的目光专注，于是这一刻的注视有了多重的时间维度。他们注视的是花朵物理生命中的短暂的3天，是棉株田间生长的100多个日夜，是一个新品种培育所需的8年、10年甚至更长。最终他们也看见了自己投注于棉田的一段生命年华。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周华城的《棉花与云朵》。在这本书里，不只有对田园风物的书写，更是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人间故事。棉花温润，云朵悠然，文字就是这样带着柔软的力量走到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和各位一起读到的是一地馨香，一地雪白。

阳光把棉田晒得发烫，我蹲在地头看那些低矮的植物，它们开着细碎的白花，叶子呈羽状分裂，模样毫不起眼，混在棉花丛中，若不仔细看几乎要被忽略。陪同的农技员说，这是孜然。我愣住了，吃了这么多年羊肉串，撒在上面的褐色粉末原来长这样。在我的印象里，孜然从来只是调料瓶里的存在，是味道而不是植物。它和胡椒粉、花椒粉挤在一起，是那种你永远不会追问它从哪里来的东西。而此刻，它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和那些高大的棉花挤在一起。棉花高有一米多，孜然矮，不到膝盖。棉花叶片宽大，遮天蔽日，孜然叶子细碎，一簇簇贴近大地。棉花是这片土地的主角，占据了大部分的光和空间。孜然显然是个配角，悄悄地躲在大行距的空隙里，低头开花，低头结果，它们一起生长着。风从棉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棉叶的气息，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也许那是孜然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那香气钻进鼻腔，闭上眼，这香气仿佛把我拉到了夏夜的烧烤摊。那是孜然，是新疆的味道，夜市的灵魂，是关于这片土地的味觉记忆里最鲜明的一笔。我从来没有想到那种味道来自何处，是某个遥远的产地，还是一个神秘的仓库，或者是某个我从来没有了解的地方。现在我知道了，它就来自这里，是和棉花挤在一起的邻居，不起眼的矮小植物。农技员给我讲了这种套种的智慧。三月下旬，棉花和孜然同时播种，棉花采用宽窄行种植，宽行有60多厘米，窄行只有10几厘米，孜然就种在宽行里，每个宽行种两行，棉花高，孜然矮，棉花喜光，孜然耐阴，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互补，时间也刚好互相互补。孜然生长周期短，90天便可采收。六月中下旬，当孜然子实发黄，茎叶枯萎时，棉花才刚刚进入出花期。人们可以赶在给棉花浇第一次水之前把孜然收走，然后棉花将接管整片土地，继续它长达半年的生长。一高一矮，一快一慢，在同一片土地上完成2次收获。一个柔软，一个馨香，一个沉默，一个喧哗，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长，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不同的使命。许多年前，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那里没有新疆烧烤，也没有孜然。我第一次知道这种香料，是在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里。书上说，孜然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古埃及人用它制作木乃伊，古罗马

人把它视作硬通货。他在丝路上走了几千年，从波斯高原走到长安，走到洛阳，走向全世界。那时候我想，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它走了那么远的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最后变成一颗褐色的粉末落在我们的餐桌上。现在我蹲到它的旁边，伸手就能摸到它。它不高大，不耀眼，甚至有点土气，但它身上带着几千年的风尘，带着无数驼铃的回响，带着整个丝路的历史。而就在它旁边，棉花静静地站着。棉花走过的路比孜然更远，它从印度河谷出发，走过波斯，走过埃及，走过美洲，走过整个世界。它推动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文明最基础的原料之一。两种植物，两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一刻，在这片阿拉尔的棉田里，两条道路交汇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周华成《棉花与云朵》书中的内容。读完这本书，再拿起一条毛巾和一件棉衣，也许你就会想起那些在新疆大地上种棉花、研究棉花、采棉花、把棉花变成毛巾的人，想起那些弯着的腰、粗糙的手，那些在棉田里唱歌、哭泣、相遇、离别的瞬间。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让一株植物有了温度，让一片土地有了表情，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心里。读完这本书，我们也会懂得，棉花不只是一种农作物，它是种子封存的希望，是戈壁荒滩上逆天改命的执着，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烟火人生。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22:00。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当夏夜的燥热慢慢退去，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悄然而至。古人讲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故称白露。白露不仅名字美，
1: 这个时节更美。
0: 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天地间可以说是一片清爽。
1: 是的，
0: 民间也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天呢尚有暖意，日落之后丝丝凉意就会扑面而来。今天呀，我们便循着白露的秋意，一同品读古典诗文，重温银幕上的旧日光影，
1: 在一曲曲秋日旋律之中，体会中国人藏在秋天风景里的乡愁与情思。稍后的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从经典的老电影里感受和白露时节相通的秋色离别与守望。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文化学者彭玉华会为我们解读白露三候以及与这个节气相关的民俗活动。 音乐人袁杰将会分享秋日音乐和人情绪之间的关联，讲一讲旋律带来的心理疗愈力量。
0: 说到白露节气，《诗经》当中的蒹葭，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苍苍，

0: 总是宛在水中央，窗外滴滴答答。
1: 诗词中景美人美情更美，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人，
2: 这首名篇也成为后世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周延英演唱的《蒹葭》用婉转的歌声描摹出秋水茫茫白露苍苍的悠远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启程，在歌曲《蒹葭》的旋律中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啊，我们迎来白露节气。我国古人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意思是说，白露时节，鸿和雁开始列队从北向南飞，燕子等候鸟开始集体朝南迁徙，寻找过冬的乐土，白鸟开始储存食物以备过冬。
2: 白露时节，鸿雁南飞，大雁振翅远去的意象总让人心生离别与守望。回望1979年的老电影《归心似箭》，影片把家国大义与细腻的儿女情愫交织在一起，秋雁南飞的意象贯穿全片，也诞生了家喻户晓的插曲《雁南飞》。
3: 《归心似箭》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由李俊执导，斯琴高娃、赵尔康主演，于1979年上映。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抗联战士魏德胜负伤脱险，一心要赶回部队。一天，他晕倒在密林深处的一条小溪边，被玉珍背回家中。在玉珍的精心照料和护理下，魏德胜的伤很快就好了起来。
4: 天冷了，雁都往南飞了。
5: 人常说鸿雁传书，要是他们能给我们营长带个信儿去多好啊。可不近呐、啊、当初你是咋把我弄上去的？
4: 背的呗，背不动了就拉。我也不知道我咋有那么大的劲儿。
5: 这恩情可是俺没法报答的恩情。
4: 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你这人嘴还怪甜的呢。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
5: 那容易，我就一天给你挑两趟。
4: 挑的我儿子娶媳妇儿，挑的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
5: 挑一辈子？
4: 一辈子。

在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玉珍和魏德胜建立了真挚的感情。玉珍的爱情融化了魏德胜的心，但归队的使命让他必须忍痛告别。魏德胜说服了玉珍，冒着深秋的寒风，朝着南归大雁的方向出发了。

0: 在影片的结尾，歌曲《雁南飞》响起，很好地表达了男女主人公的分别心境，既歌颂了男主人公的不屈和坚毅，也表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对光明和幸福的憧憬。
1: 《雁南飞》由李俊填词，李伟才谱曲。这首经典歌曲的背后还有着这样一段故事。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拍摄完成，样片出来后，制片厂组织领导、专家和同行观看。专家提意见说，故事结尾有些平淡，导演李俊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来丰富人物的情感。
0: 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之后又请著名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才形成了这首《雁南飞》。这首歌的原唱是长影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她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中回忆这首作品的录制经过，分享对歌曲情感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79年的春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作曲家李伟才给我来的电话。其实我不认识他，他打一电话，他说我是八一厂的作曲李伟才，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他说我们刚拍完了一个电影叫《归心似箭》，一开始没有歌曲，拍完电影以后呢，李俊导演就写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只盼春来归。写完了以后呢，李伟才老师呢就根据那个电影的那个拍的那个地区，那个北方的一些素材写了曲子。后来他说我们请你来唱一唱，因为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他讲了情况以后，我觉得李老师对我特别信任，我也很高兴，就欣然接受。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当时呢就先把曲子寄给我的，我看了曲子以后，其实我也挺喜欢的。这首曲子是比较抒情，音域不是很高，但是它很能让人进入。所以呢，我拿到这个歌以后没想别的，我就想怎么能唱好。所以在弹这个准备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我就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比如说段落、章节，然后他应该怎么唱，我脑子里头就是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这首歌呢，虽然他没有写一个爱字，也没有一个情字，但是你要用歌声去打动别人，你必须要打动我自己，我才能表达出那种质朴的那种感情。所以拿到这曲子，我也是一遍遍的去唱，自己揣摩，然后我就也请导演听，看样片。当时我一看那个样片，就是斯琴高娃和赵尔康老师演，抗联战士跟那个农村大嫂，他在他们家养伤，然后他们有了一段，所以他特别希望抗联战士能留在这儿，跟他一块儿生活，是这种心情。所以说，有一种情真意切，也有一种分离的那种痛苦，撕心裂肺的。所以在曲子里头，就你要唱出这种感情，的确要花费一点心思吧。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大雁承载着离别与牵挂，而山水云雾之间同样藏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说到山水，重逢与家国情怀，就绕不开经典影片《庐山恋》。影片中的故事恰恰发生在秋天。
1: 庐山恋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79年设置的爱情电影， 由黄祖模执导，毕碧城编剧，张瑜、郭凯敏主演。庐山恋是新中国第一部风景抒情故事片，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映的首部带有吻戏的爱情电影。无论是在中国影史中，还是老一辈电影人和观众的心中，庐山恋都有着不能被替代的地位。 电影将美丽的爱情故事镶嵌在庐山的云海、瀑布、湖水和人文景观中。侨居海外的姑娘周云回到祖国，来到庐山游玩，在这里邂逅了青年耿化，两人一见倾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影片的片段，走进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的场景。
2: 灵儿，你到了庐山， 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方。
3: 这个冒失鬼！
4: 进棚里来了，喏，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冲拍一张嘛。你把枕流石挡住了。
3: 哦，
4: 哎，请你不要走。
3: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1: 在电影《庐山恋》中，庐山的自然风光不只是简单的背景陪衬，更是推动情节烘托人物心绪的重要载体。影片一边刻画年轻人真挚的情感，一边充分铺展庐山独有的山水人文景致，风光与故事彼此交融，也造就了它独树一帜的美学气质。我们继续来感受两人徜徉于庐山山水间的画面。

0: 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1: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正生，嗯，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2: 作曲家吕其明为电影《庐山恋》写了三十多段音乐，其中既有贯穿全片的主题曲《飞向远方的故乡》，也有结合影片需要的《恋歌》和《啊故乡》两首插曲。片中的三首歌曲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3: 吕其明在写《庐山恋》音乐之前曾说，我写过几十部电影音乐，但大多数是战争题材或工业题材，音乐的分量和风格仿佛是色彩凝重的油画，而《庐山恋》的音乐却像是一幅山水画或水彩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电影《庐山恋》至今仍然在庐山循环放映，影片中的音乐和插曲依然回响在人们心中。

该送的东西还是要写，而且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写人们的人性的东西，写内心的东西，这种东西啊，写得更深沉更细腻啊，表现人内心的东西真的更

0: 吕其明笔下的旋律写出了庐山恋里周云漂泊海外重归故土的一腔深情，这份对故乡的眷恋借秋日山水缓缓流淌而出。
1: 其实啊，古往今来秋日最容易勾起人心中的归思，不管是诗词笔墨还是银幕光影，中国人总借秋景秋宴寄托心底的乡愁与牵挂。下面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歌手钟镇涛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舞台上演绎的歌曲《渔家傲·秋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刚刚我们在光影与歌声里感受了秋日带来的乡愁与牵挂，不管是电影《庐山恋》里海外游子重回故土的缱绻，还是范仲淹词中边关将士的万里归思，秋天总轻易勾起人心中的惦念。
0: 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它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不只是诗词电影里用来烘托情绪的秋意符号，它承载着古人观察天地万物的生活智慧，也沉淀下许多流传至今的诗词与民俗活动。
1: 下面我们就借助总台节目《节气新生活·白露》当中文化学者彭玉华和音乐人袁杰的分享，一起走进白露节气。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

0: 从白露节气开始，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昼夜温差比较大了。有的时候中午还觉得挺热的，但是到了傍晚之后呢，气温很快的就降下来。清晨时分，草丛树叶之间也能够看见一颗颗晶莹透亮的露珠。
1: 看来啊，白露这个节气和这些直观的自然现象密不可分。那么这节气的名字是否来源于此呢？白露还有哪些独有的物候与特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文化学者彭玉华的分享。
2: 我们说呀，白露这个是24节气里边的第15个节气，是秋天里边的第3个节气，一般的是在每年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此时呢太阳黄经是165度。淮南子天文序里记载呀，处暑后加15日，止更则白露降，阴比肿履。月令72候集节里也记载呀，水土湿气寒凝为露，秋属金，金者白，白者之露也，而气之始寒也。那么白露这个时节呀，应该说也有3候哈，1候是鸿雁来，2候玄鸟归，3候群鸟养休。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鸿雁来，就是鸿和雁啊这样的鸟呢，在白露这个时节的时候，它们就排着队从北向南迁徙。玄鸟归这个玄鸟啊，指的是燕子，也就是说白露时节这个燕子呀，也成群结队的集体的往南迁移，那么准备去觅食过冬了。那么后边这个白鸟养休是什么意思？就是白鸟就是很多的群鸟，在白露的时节呀，它也开始就是寻捕的很多的食物，就储备着过冬啊。所以说这是讲的这个白露时节呢，有这样3候，这是一个气候特征和一种自然现象，通过鸟的这个反应可以表现出气候的变化。那么应该说在白露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文化风俗的。我呢就给大家呢总结了3点。第一点就是收青露。收青露这个文化习俗啊，我们民间呢应该说流传的比较广。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哈，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这个饴就是只是唱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他还记载说百草头上秋露，为吸食收取，愈百病，止消渴，令人身体不饥，然后肌肉越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你白露的时候那百草头上那种晶莹剔透那露珠，它没有消失的时候，你收取回来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说延年益寿的啊，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叫做饮白露茶。我们俗话说呀，春茶苦啊，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这是一个谚语。因为这个茶树呢，它在夏季的时候它的生长，到了白露这个时节说它应该长得一个非常好的最佳一个年龄。在白露这时节你去采那茶就叫白露茶，回来呢饮这个茶，应该说对这种刚说的什么去燥啊，清火呀，生津呐，滋阴，还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三一个就是吃这个就叫番薯。所以我记得好像就是过去就是在农村的时候，一到了秋收以后都要什么种那个白薯哈，这个时候农民就要弄很多那个新鲜的那个白薯，北方叫白薯啊，蒸着吃，其实还是叫通便润燥啊，是非常好的。其实这3点呢，我觉得都和我们的强身健体、养生保健、药食同源、防胃病，怎么样让我们身体健康长寿，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0: 从物候三候到收取秋露、饮白露茶、吃番薯这些古老的民俗，我们能够看到古人会顺着时节变化用种种方式和秋天相处。
1: 白露时节，万物慢慢由盛转衰，不少文人将这份秋日感悟写进诗词之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文化学者彭玉华为我们解读白居易笔下与白露有关的诗作。
2: 我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呢，是白居易写的一首《衰荷》。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艾萧条尽，更绕衰葱一扎砍。其实呢，我们说白居易写的这首这四句诗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珍惜荷花、爱惜荷花的这么一首佳作。我们知道啊，这个荷花呢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一个圣洁之花，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呀都写了非常优美的这样的名篇佳作，但是很少有人来写看到荷花衰败这样的景象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却在写荷花那种含苞待放的时候那样的感觉。包括这《爱莲说》啊，写的荷花的美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看这个白居易他却写了这样一首，我们就看到啊，就是一径的那个残花，还有是半棚的枯叶，他在欣赏着这种啊荷花残败的景象。其实我觉得也是诗人对生活的思考啊，也是对这种自然现象的描写，反正是一种人生一种哲学的思考。所以我们想呢，白露这个时节呢，它的特点也是一样，昼夜温差大呀，啊，早晚凉啊，其实就仿像我们的心情似的啊，也是忽起忽落忽高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不仅要注意吃喝住穿行，其实还要注意我们的一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悲秋，我们还要想到秋天的收获。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在秋天这个季节应该收获事业，收获爱情，收获人生的思考。谢谢各位。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音阙诗厅王子玉演唱的《白鹭》。白鹭带来清凉，也很容易牵动人的心绪。不论是古典诗词，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经典电影《归心似箭》《庐山恋》的配乐，秋日景象总能勾起人们心底复杂的情感。
1: 那音乐又是如何抚慰我们的情绪，带给身心疗愈的力量呢？下面我们来听音乐人袁杰的分享。好的音乐呢，是可以调节情绪的，那适度的感情变化呢，又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我们针对不同的器官选择不同调式的音乐呢，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起到很好的疗愈作用的。那从生理上怎么来解释呢？ 那音乐呢，它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一个兴奋性、活跃度，也同时能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它有三个方面是有很好的原因来调节我们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锻炼效率，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还是在于同频共振节奏和我们运动节奏与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那里运动而言，比如说我们跑步这件事情，那寻找一个跟我们跑步节奏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慢慢的唤醒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机能。比如说《本草纲目》这首歌的节拍速度啊，在101，那就相当于我们一分钟之内做101个动作。 或者是我们跳101下，那其实在这样同频共振的状态下呢，我们的心率也会达到1分钟101次。那在这样的节奏里面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唤醒之后呢，我们的心率慢慢会达到120到130间。那其实这样呢，是对于大多数的人的心率状态是非常舒服的。那第二呢，其实音乐呢是可以提高我们的 有氧耐力的一个水平的。音乐在影响运动员做动作，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体能的消耗的感知，甚至呢我们对氧气的利用率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去听音乐的运动过程中呢，我们每一环的节奏呢，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协调， 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运动去变化。那在这样的有效的环境状态下呢，它可以使我们的身体的运作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水平，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的耗氧量。音乐呢，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呢，它可以提升他们的耐久力，可以帮助他们多跑 18%的一个路程。 那第三点呢，就是音乐呢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疲劳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那其实我们听着音乐的话，其实就会让这样的跑步的过程变得容易很多，轻松很多。它在整个的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感受力，身体上不舒服的这种副作用的感受力会降低，可以让我们跑步的信心增大，那我们得到的一系列的效果呢就会更好。
0: 所以以上呢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配音乐，如何配一个更好的音乐，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很重要的。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刚刚音乐人袁杰和我们聊到音乐能够调节身心舒缓情绪，从白鹭的物候民俗到音乐带给身心的疗愈力量，再到白居易摔和里那份直面凋零不困于悲秋的人生感悟， 让我们对白鹭这个节气有了更加立体的理解。时节流转，秋意渐浓，古人观察自然，感怀诗意，最终还是落脚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白鹭过后，昼夜温差加大，秋燥也随之而来，养生调理也成了这个时节很重要的功课。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一起来聊聊和白鹭相关的养生小知识。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和刚刚过去的处暑相比，白露到来之后，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丝丝寒意慢慢显现。处在这样的时节，我们在生活上又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白露过后气温起伏频繁，保暖是第一要务，尤其要护好腹部和足部，腹部受凉很容易造成肠胃不舒服。 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也有利于维持身体温热平衡。夜里睡觉呢，被褥一定要盖好，防止着凉。
1: 穿衣裳比较推荐大家分层穿搭，内层穿薄长袖，

0: 外面搭配一件轻便的外套，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体感随时增减。民间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是提醒我们肩背腰腹这些部位不要直接暴露在凉风之下，做好遮盖防护。特别是早晚气温偏低的时候，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格外注意保暖，减少寒气刺激。
1: 面对此时忽高忽低的气温，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同样十分关键。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机能修复，提升免疫力，缓冲气温变化带来的身体负担。居家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让身体更好的适应秋意。
0: 饮食方面，白露也讲究顺应时节调养，可以多吃梨、苹果、西兰花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还有瘦肉、坚果等含锌的食材。日常多喝热粥、热汤这类温热的食物，尽量少吃生冷和辛辣刺激的饮食。一滴晨露便是秋天递来的信笺，读懂节气也是读懂人和自然相处的智慧。顺应时节，照料身心，从容感受清秋。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循着白露清润的秋意，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时光漫游。
0: 我们在节气民俗、诗词品读与经典影片中感受到，秋天到来，自然四时轮转，提醒我们顺应时节，安顿身心，善待生活。
1: 一朝白露至，万物敛锋芒。愿我们都能在清爽秋日里褪去浮躁，沉淀自我，收获成长，收获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秋日丰盈。
0: 秋天的落叶与萧瑟总会给人悲凉之感，但有这样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诗，以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欣赏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歌曲《秋词》。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天天听书，
2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5: 第二十九集，
26: 涂柏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一些。大娘啊，您慢慢听我说啊，这个大成的病根啊，正是由于他没有主见。那他为啥没主见呢？正是因为你这个当娘的从小到大 把他的主见全夺走了。当然了，您是害怕他吃亏上当，既当爹又当娘，事事难免都替他操心。所以大成呢，没有经历过一般男人经受过的挫折，也就没有锻炼出应该有的责任感，所以他就没主见了。但是呢，他一直都想摆脱这种局面，所以呢，他就随着赵娟来到了北京。可是您说的想到城里享福是假，真实的情况还是您对儿子不放心，对不对？结果呢，您的儿子既要服从您的意志，又怕媳妇儿受了委屈，两头作难啊。再加上自身没有能力啊，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就连宝贝儿子最基本的教育都搞不定，所以几种情绪在内心是纠缠不清，导致他精神有点错乱了都，进而直接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才得了这种怪病啊。
0: 这么多年来啊，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涂老师，您分析的可真透啊。原来啊，俺才是罪魁祸首啊。
26: 大娘啊，这也不能全怪你，因为您这么做也是无意识的。大成的父亲走得早，您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所以您是生怕有任何的闪失对不起邱家。
0: 嗯，
26: 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0: 嗯，
26: 但是您在其中自身是无法察觉的，就像您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是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的，对不对？需要借助外力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啊。
0: 是是，
26: 大成今天的表现还真不是他不孝顺，其实他跟您一样更看重下一代，这很正常啊。咱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啊，都将下一代看作希望和未来。所以咱们天下所有的当爹当娘的呀，都是宁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啊，忘记自己，也绝不会不管下一代。今天当您冲动的情况下，让大成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就恢复了本性。他不能失去儿子，他也不能让儿子在成长的黄金时期遭受心灵的重创。所以呢，他的这次表现应该说就是他的原型，而这一点是我作为他的治疗师必须看到的，否则就算是仙丹也治不好他的病。
25: 向淑芬静静地听着，听到这儿他突然问，
0: 哎，大成呢？
26: 在外面的寒风里呢。
0: 啊，他在寒风里干啥呀？
26: 跪着呢。
0: 为啥要他跪呀？
26: 您为啥要让他跪几十年呢？
0: 哎，涂大夫啊，您的苦心俺明白了，叫大成进来吧，从此以后啊，俺家不会再有人下跪了。
26: 涂百药推开了门，月光下，寒风里，邱大成因为全身的僵化和麻木已经跌倒在地了。灯光亮起，涂百药和刘刚把邱大成抬进了房间，放在了老太太的病床前。
0: 大成啊，俺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啊？
26: 邱大成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却不能开口说话。刘刚倒了一杯姜红茶喂给他喝，涂百药让刘刚把戚艳荣、叶风琴、赵娟、邱小军都叫来，这些人把小小的诊室挤得满满的。小军懂事地蹲在地上为父亲搓揉着已经冻僵了的四肢，众人都不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涂百药打了一个哈欠，哎呀，大家都来了啊，咱们主要的人都在，你们全家也在。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向老师讲话。向老师教书20年啊，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啊，要好好听啊，哪位同学不守规矩要到外头罚站的啊。
25: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特别是叶风琴，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屠夫今天晚上斩获颇丰，不然他是不会这样说话的。 向淑芬叹了一口气，唉，惭愧呀，俺教书20年都白教了，不如涂老师今天晚上的一席话。唉，既然涂老师有令要俺说上几句，俺就遵命吧。第一呢，要向赵军儿道歉。军儿啊，这些年你为了我们邱家操劳，年纪轻轻的都有了白头发了，俺还不断的给你气受。俺现在啊是想明白了，如果没有你，俺家大成说不定还是一个光棍呢，也不会有可爱懂事的小军。赵娟儿，俺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以后啊俺再说3道4给你气受，俺那不得好死。
26: 赵娟一下子扑到了婆婆身上。

0: 今天开始啊，俺家的那些家规啊全都废掉，你呀、啊、也再也不用向娘下跪了。大成，听见了吗？
1: 邱大成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地点着头。向淑芬又看了孙子小军一眼。
0: 小军，这第三个道歉呢，奶奶是给你的。你是咱邱家的骄傲，你比咱家任何人都聪明，也有主见，不会盲目的服从长辈的错误的意见。今天呀、啊，小军啊，你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如果你抛弃了你妈妈，你就不是人了。小军，你已经长大了，以后的路啊，要自己走，千万别走你爸爸的老路。一定要做一个像涂老师一样的男子汉。
1: 小军含泪地叫了一声奶奶，跑了过去，把头埋进了奶奶的怀里。向淑芬的目光从涂百耀、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四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声音哽咽地说，
0: 最后啊，我代表俺们家感谢四位恩人，没有你们呐，俺们家必然四分五裂，看不到希望。你们不但帮俺们治病，还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俺们的工作、生活、上学。这种事儿啊，要不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俺们身上，就算是打死俺，俺也不会相信的。
1: 涂百耀见向淑芬说的差不多了，带头鼓掌。好啊，向老师的讲话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小军同学，以后写作文要多向奶奶请教。至于我们做的这点事儿啊，那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录像，以便将来为客户播放，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治疗效果。说着，他指着墙角的一个小摄像头，向老师，您看，这是摄像头，记录了我们的言行。当然，您要是觉得隐私受到了侵犯，我们是不会对外传播的，凡是我们网上的视频啊，都是要经过当事人签字同意的。
2: 啊，涂大夫，这个呀，您放心，我们呢完全配合。
1: 那就先感谢了。现在，请我们医院最权威的专家，戚艳荣博士，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各位，哎，你们别看我跑来跑去的啊，实际上我是在给人家戚博士打杂的，最后定夺的人只能是戚博士，大家欢迎。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戚艳荣一直微笑不语，此时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缓慢地移动，在所有的目光都交流完毕之后，他才轻声说，
0: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涂老师跟我客气呢，没有涂老师的前期铺垫，再好的专业也是无法施展的。
5: 他顿了顿，亲切地看着小军说，
0: 小军，你已经长大了，经历了这些事儿，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你说你们家的事儿要怎么办才好呢？
6: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儿全都是因为我没有发言权坏的事儿。
5: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打断他。邱小军继续说，
6: 我们家有四口人，本来四张嘴，但实际上只有两张嘴，那就是奶奶和妈妈两个女人，他们俩不停地说。我爸爸呢，性子又弱，不敢说。我说的从来都没有人听，也没人当回事儿，都当我是小屁孩不懂事儿，所以我只能上网去跟游戏说话了。
5: 戚艳荣在旁边鼓励道，
0: 小军，你说的很好啊，还有吗？
6: 说是两张嘴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我妈她是不敢跟奶奶顶嘴的，只能背后向爸爸发牢骚，顺带着数落我。 而奶奶呢是逮谁说谁，

0: 全家人都得听他数落，就跟皇太后似的。所以啊，我们家虽然是四口人，却只有一张半嘴巴。
1: 这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但老太太和邱大成没笑，而是皱起了眉头。戚艳荣说，那小君，你认为谁说的有道理呀？谁说的又没道理呢？
0: 家里的事儿吧，也许今天有理，明天就变得没理了，也许明天有理，后天就无理了。
1: 小军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戚艳荣继续引导他。那小军，你认为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0: 我认为关键就是要让四张嘴巴都能讲话。就像我们班开班务会，虽然有班长带头，但全班同学，哪怕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的对的还必须采纳。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小军的话呀，其实正是我想说的。那家庭呢，是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的。你看，小军已经12岁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他有权利参与家庭的事务。而邱大成先生您呢，您作为家庭的主心骨，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了。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不能够当好家长，可以授权给赵娟代行家长职务啊。但是无论是谁当家，都是必须民主协商统筹考虑，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做这个，那一时情绪低落又做那个呀。向淑芬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博士讲的呀，俺也认同。俗话说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平时俺虽然多了些嘴，但当家的人是赵娟。赵娟呐，你承不承认，你这个家呀，当得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大成不会得病，而小军呐，也不会失学，还早就买了房子了，不至于现在啊去看房东的脸色。娘，您批评的对，俺的确没本事，没把这个家当好。戚艳荣说，向老师，刚才您还在数落赵娟呢，而且是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如果只是你们家庭成员在一起，恐怕还会严厉一些。向淑芬强忍了忍，还是没忍住。博士，俺这说的是实情啊。赵娟刚才不也表态同意了？这可不是俺故意找茬。向老师，就算是一位领导，也会有退休的时候啊。如果领导退休之后还主持工作，继任者怎么办呢？博士，我觉得您这话有点问题。俺认为这是两码子事儿。这领导是可以换的，可是这爹娘这是换不了的。
2: 戚艳荣一时语塞，涂百耀似乎早料到老太太还会狡辩，接过了话头。对，您说的对，爹娘换不了，但是媳妇儿可以换啊。如果向老师硬要在这上头掰扯啊，我建议邱大成换个媳妇儿。换了媳妇儿，法律一般会按照孩子的意愿指定监护人。小菊啊，如果你爸你妈离婚，你跟谁啊？
0: 我跟我妈。
2: 邱大成和赵娟都没吱声，但是向淑芬的脸色变了。
1: 涂老师，俺只是觉得博士打的那个比方不太合适。您怎么可以？
2: 向老师，我觉得最不妥的就是管了不该管的事儿。慈禧太后怎么样啊？垂帘听政，那活活把大清朝给听没了。您说赵娟当家没当好，那咱们让邱大成来当家怎么样啊？邱大成连连摆手，我可当不了家。涂百耀耐心地说，向老师啊，您已经退休了，再也不是法人代表了，安安心心的过好晚年生活吧。您在北京待了7年，您见过几家关系和睦的人家父母和子女是住在一起的？很多人宁可住在养老院，也不跟子女们住。 老人跟子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观念也不同，是很难过到一起的。这跟孝顺不孝顺没什么关系。您呢，由于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一个人啊，当然不适合再住在燕郊了，所以我建议赵娟和大成把您接到一起住，但是有个前提啊，那就是不能在横加干涉家庭事务。不过你们可以用协商的方式啊，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呢，这样啊，向老师您才能住得长久。您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您这家庭关系还是搞不好啊。
1: 向淑芬听了涂百药的话，眨巴了几下三角眼说，行，涂老师，俺呢听您的。
2: 行，咱们下面请戚博士继续讲啊，我只是插个嘴啊，戚博士您继续说。
1: 感谢涂老师直言哈。其实刚才呢，我问小军的问题就是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家庭呢就如同一个社会，必须得建立规则。比如说交通，如果没有规则，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故呢，对不对？这向淑芬翻了个白眼儿，小声嗫嚅道，有交通规则，这不也天天的出事故吗？叶风琴真想抽这老太太两嘴巴，她现在才知道赵娟能够在邱家这么多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再有耐心的人在这个家庭里早晚都得疯。而戚艳荣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她继续微笑道，向老师，有了规则毕竟会减少绝大部分的事故啊，对不对？再说了，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他是要受到惩罚的。博士啊，俺不是反对您，而是据实而论。其实吧，俺家呀早就有规定，比如说啊，大成做错了事儿，必须向俺跪下来认罚。而小军呢，他犯了错也是要罚站打手心儿。只是啊，俺既然答应涂老师不再用家法了，俺就会遵守诺言的。
2: 戚艳荣真的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这位老太太确实有点文化，毕竟教过书，但想跟她交流却非常的困难。她看了涂百药一眼，涂百药回以鼓励的目光，她只好提了提气，继续说：
1: 向老师，您不要把这事情给弄混了。你们家庭出了问题，我们呢是帮你们来解决问题的，可不是让您向涂老师负责的。
2: 对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谁向我负责呀。
1: 向淑芬张了张嘴，终于没说出什么来。戚艳荣精神一振，问这家子，你们对建立家庭规则没有什么疑问吧？
0: 哦，没有。
1: 小军第一个点头，然后是赵娟，接着是邱大成。老太太没点头，皱着眉头说，博士啊，请恕俺蠢笨，俺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性急的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规则就是规矩，原则就是规范，每个家庭成员都要遵守的。那俺就觉着奇怪了，以前呢俺们家有规矩也有原则，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没有遵守啊。原本呢俺还以为这东西没用，就答应涂老师把它给废了，没想到博士还是说要立规矩。
2: 叶风琴气的呀，真想跟这个老太太大吵一架，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清楚仅凭斗嘴她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他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药，而涂百药根本就没看他。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集，
6: 叶风琴气得只想跟向淑芬大吵一架，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清楚，仅论斗嘴，她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她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药，涂百药根本就没看她。
7: 旁边的戚艳荣缓缓地说，虽然都是规矩，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们家以前的规矩是向老师您一个人制定的，没有广泛征求家庭成员的意见，它并不民主，所以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只有经家庭成员平等协商形成的规则，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才能够有效执行啊。向淑芬瞪圆了黄眼珠子，博士啊，我觉着呀，您讲的这个呀，不能说不对，但这意见要统一，难。打个比方说吧，小军打这个游戏，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妈妈却让他打，他爸爸则是不闻不问，这可咋办呢？啊，还有啊，就是当年俺说要买房子，小军那个时候还小，大成啊不吭气儿，而赵娟呢死活不买，结果怎么样啊？这房价呀都涨到天上去了。俺并不反对民主，但就这两件事儿，你们都说说对还是不对呀？如果不对，就得有惩罚措施，可是怎么惩罚呀？那好，向老师，那我们就这两件事来具体讨论好吗？现在你们呢是四个家庭成员，对小军打游戏这件事儿投票表决，支持的举手，不支持的别动。
6: 现场只有小军一个人举手，向淑芬嘿了一声，
7: 嘿，这还真奇了怪了。赵娟啊，你以前不是一直支持小军打游戏的吗？娘，那个时候啊，小军没学上，成天傻呆着，不找点事儿干会憋坏的。现在涂老师帮忙找了学校要学习了，当然不能打了。就算他不上学，除了打游戏就没别的事儿干吗？这捡点垃圾卖那也是事儿啊。向老师，现在啊咱们是模拟家庭民主，就不扯远了好吗？小军，现在四个家庭成员之中只有一个同意你打游戏，你打还是不打？
8: 三比一，我认账，不打了。
7: 很好，那如果打，你们家庭成员有什么惩罚措施吗？我还真就不信了，只怕有电脑在还是会打。向老师，您如此不相信小军，他怎么可能戒得掉游戏呢？我还相信赵娟的判断呢，但结果是什么呀？房价飞涨。好好好，向老师总是提房价涨的事儿，那你们四个人投票吧。对赵娟当年没买房，你们认为他错了的举手，认为他没错的不用举手。
6: 这一回只有向淑芬一个人举手，向淑芬不干了。
7: 你们真想是气死俺呐。涂老师，您给评评理啊，明明是赵娟不对，只因大成怕赵娟，小军呢又护着他妈，这
8: 成了俺不对了。
6: 向老师，其实啊，刚才您说买房这个事儿啊，我也后悔死了。
8: 啊，您后悔个啥呀？哎，
6: 就在您劝赵娟买房那两年
8: 啊，
6: 我手头有点钱，我可以在北京三环到四环买100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买了，放到现在就是5倍的利润，大概是5亿呀。可惜我没买呀，结果我把钱投到了生意场上，又输了个精光，到现在一无所有。哎，您说我该怎么惩罚我自己啊？
8: 啊，涂老师，您不一样，您现在不是这儿的老总吗？啊，
6: 什么老总？这是人家戚博士的资产啊，不是我的，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向老师，说实话，市场变化如同天上的云彩，谁能算得准未来啊？您现在啊，总是拿赵娟当初没买房说事儿，您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后悔当初没买房啊？赵娟也后悔，她难道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您揪着一个本来就说不清楚的问题老是不放，有意思吗？不太好吧？
7: 向淑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他才说，
8: 好好好，俺呢也不是不同势力的人，只要以后家里的事儿大家都投票表决，俺也认账。
7: 谢谢向老师，您的确是通情达理的，然而问题是家庭规则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需要建立完善修改和执行，循环往复，特别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啊，大家是相对冷静的，但是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呢，往往呢又会比较冲动。这就需要在制定的时候呢，事先约定违反规则的惩罚措施，由家长监督执行。反之，家长犯了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要合力监督执行，这样才能够平衡各方的关系，使家庭有序的运行啊。
6: 赵娟、邱大成和邱小军都不住地点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向淑芬却闭眼沉思，突然她像发现了宝藏似的，一下子睁开了三角眼。
8: 不不不不，这里头啊，我觉着有个问题。如果赵娟串通了大成和小军一起收拾俺，啊，投票把俺这老婆子赶出家门，不给生活费，啊，俺怎么办呢？因为按博士说的这个规则是完全有可能这样啊。
6: 旁边的叶风琴真是服了这个老太太了，心眼忒多了。但是她转念一想，的确这套家庭规则是家庭成员一起制定的，四个人中如果三个抱团，老太太断难胜出，流落街头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戚艳荣也是一阵，就连刘刚都认为老太太所言并非无理，只有涂百耀哈哈大笑起来，众人不明所以，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涂百耀笑完说道，向大娘啊，我真是服了你了，齐博士讲的是家庭规则，那是规则，是小法，国家的法律才是大法呀，如果他们这么对您，那就是触犯了国法，您可以告他们呢。众人恍然大悟，这才发现都被绕进去了。涂百耀继续解释，家庭规则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啊，使家庭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有规则可以让大家既有约束也有权利，是吧？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当然了，完善一部家庭规则至少需要1年以上。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则呢，本来就是为了保证家庭的航线不要跑偏，如同海上的航标灯，这不是用来整人的，是用来保障安全的。再说了，如果儿子媳妇儿真的对老人起了坏心眼啊，那法律都没用的。哎，我老家成都就有一个案子啊，儿子和媳妇儿把老娘给毒死了，直接埋了，后来是有人举报才查出来的，不然那就是个无头公案呐。
7: 向淑芬打了一个寒战，他虽然不能够确定涂百耀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这种可能它是存在的。
6: 涂柏耀吓过老太太之后继续说，所以啊，向大娘啊，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赵娟要是想害你，他就不会自己投河寻死了。再说大成兄弟一看就是老实人，对您那么孝顺，您呀、啊、就按照七博士说的试试这个家庭规则，对您只有好处，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8: 好好好啊，只要公平啥都好说。大成，赵娟，你俩说呢？
7: 邱大成和赵娟满心欢喜，都说好。小娟说，
9: 奶奶您没提我，说明还是不把我当大人吗？
7: 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最终在戚艳荣的讲解之下，这一家子都同意短时间之内经平等协商草拟出一份家庭规则来，让中途岛的老师们把把关，再按规则施行。
6: 邱大成在此事确定之后对涂柏耀说，
10: 涂老师，这个事儿多亏了你啊，说真的，我感觉现在我的头不晕了，轻松了。
6: 涂柏耀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成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没病嘛，家里这些事儿啊，你也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啊，你还是琢磨琢磨到了荣总那边怎么开展工作吧，男人得忙起来啊，只要一有事情干，一忙起来，保管什么病都没有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夜已深了，涂柏耀安排刘刚送这一家四口回去，再同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大大的打了几个哈欠，
8: 啊、哦，这向老太可真是一极品，我要是遇上这种婆婆，我直接割腕算了。
7: 风琴，老太太没有安全感已经几十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人嘛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变故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做咱们这行就得有耐心，当然了，适当的敲打还是有必要的。这老太太还真厉害，如果不是涂老师解围，我还真被她给难住了。
6: 戚博士，你有你的专长，这是我不能比的，这家子的问题很多呀，只用一种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老太太的个性太强了，完全不让他参与家庭事务是不可能的。不过赵娟在我们这里工作，有我们经常提醒，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7: 啊，涂总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有很多麻烦呢。
6: 哪种病能马上治好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7: 嗯，
6: 我们先控制了病情，但是还要通过观察再实施相应的方案啊。
7: 嗯，我觉得一定还会发生问题的，主要是这个邱大成他硬不起来。
6: 这话在涂柏耀听来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家庭原本应当是法人的邱大成虽然觉醒了，但是老母亲给他造成的阴影和压力需要不断自我调整才有可能消除。但是在叶风琴听来有点不自在了，以为是说性功能障碍方面的事情。嘴快的叶风琴说道，
7: 这个呀也挺麻烦的，要恢复邱大成的性功能，只怕呀得到咱们这儿来调养。
6: 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戚艳荣说，
7: 都怪我都怪我啊，我没把话给说清楚，让风琴理解偏了。叶风琴啊了一声，顿觉脸皮发烧，赶紧转移话题。嗯，涂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搞不清楚，还想跟您请教请教，这邱家的四个成员之中，为什么你敲打的是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和孙子，可是却对赵娟网开一面呢？难道说这赵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6: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样吧，凤琴，
7: 嗯，
6: 这个问题还是请你的艳荣姐来回答。
7: 嗯，好吧，那我来说这个事儿啊。嗯，虽然在这一点上呢我没有和涂老师沟通过，但是我想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会偏离得太远。 涂老师这么做呢，他是依据四个人的性格来实施相应的策略的。老太太她非常强势，为人苛刻，这是家庭矛盾的主因，所以呢必须对她实施干预，让她的思想有很强的触动才会有所改观，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都改得过来嘛，她是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的。这是老太太。我们再来说那个邱大成，在这次治疗过程中他受到的震动是最大的。邱大成因为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从小他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啊性情非常的懦弱。结婚之后呢，赵娟待他很好，他从内心是爱赵娟的。而性情懦弱的人呢，他总是幻想通过忍让来博得家庭成员的同情，以此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然而越是这样越是不讨好，反而成为了婆媳交战之中的垃圾桶，各种不利身心健康的毒素呢，最终都沉积在了他的心里，形成了心灵堰塞湖，诱发了精神疾病，进而呢又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涂老师对他的干扰其实呢就是要制造一个极端的场景来逼他做出选择。今天下午这个邱大成的选择对他的妈妈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向淑芬是爱儿子的，从来不敢忤逆他的儿子居然没有选择他，这颠覆了他几十年的认识，所以他才在今天晚上的讨论之中做出了妥协。我们再来说邱小军，这孩子他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玩游戏实在是因为失学之后灰心丧气，加上家庭矛盾日益恶化，他就只能选择找一个精神避风港，只要能让他上学，多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里头啊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孩子他爱学习，如果孩子厌学，这就麻烦的多了。好，最后咱们就说到赵娟了啊，从我们救起他的那一刻起，咱们就没有责备过他一句，并不是说他就是完美的，而是他刚刚经历过死亡，心灵非常的脆弱，哪怕一丁点压力都会使他微弱的重生希望再度化为泡影，因此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只能站在他这边，不能够站在他的对立面。赵娟在这个家庭之中她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因为丈夫还有儿子都爱她也信任她，她的主要障碍呢其实就在她和婆婆的关系很僵，加上丈夫久治治不好，儿子又遭遇了失学，自己又失业了，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因此呢赵娟需要先被保护起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救治虚弱的病人必须先保护他的身体，然后呢再根据病情去治疗，如果草率下药不仅治不好，反而会加剧他的病情的。在婚姻治疗中也是一样的，先要打击强者，扶植弱者，改变原有的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才能够构建新的治疗基础，实施相应的手段。
6: 叶风琴听得呆了，先前他跟着戚艳荣做情感咨询，但从未对某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现在经戚艳荣一讲，他才觉得自己与戚艳荣的差距绝不是一纸文凭这么简单。涂百耀拍了几下巴掌，好啊，我完全赞同戚博士的分析，这正是我这种野路子跟人家科班出身的专家之间的差别啊。
7: 不敢当不敢当，涂老师您真是夸奖了啊，过奖了，但是真的很受用。其实呢我虽然清楚这个治疗的方法，但是却无法实施啊，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那涂老师天生呢就有对事物的那种把控的能力，而我呢因为性情柔弱没有办法强势去对待别人，然而正是这个短板让很多案子无从掌控。哎呀，这么说来说去，你们俩是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所向披靡。
6: 正说着，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刘刚发来的。涂总，目标已经回家。
10: 涂柏要马上回复，注意观察。
7: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路上向淑芬好奇地问，
8: 哎，小伙子，你们那个涂总以前真那么有钱呐？
10: 啊，差不多。
8: 能在北京买100套房子呢？哎，
10: 我们涂总最有钱的时候可能还不止呢。
8: 哎呀，那他咋会到你们这儿来干呢？
10: 刘刚经过昨天晚上的

0: 事情，对这位老太太没有好感，就笑了笑不说话。
1: 哎，小伙子，俺呢这不是管闲事儿，只是觉得这情理上说不通啊。
0: 旁边坐着的邱大成忍不住了：“娘，涂老师对咱们这么好，您就少说两句吧。”一路无话，车停了下来。刘刚对他们说道：“按照涂总的安排啊，先送你们到家，明天再帮大娘把东西从燕郊搬回来。”
1: 不行，那可不行，燕郊的房子还有两个月才到期呢，这钱都交了，搬走那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0: 刘刚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已经是晚上3点多了，他又困又累，懒得跟老太太废话，就对车上已经睡着的小军说道：“小军，小军，醒醒啊，快到家了。”
1: 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中途岛。凌晨路上没车，10分钟就到了院门前。由于院里空间有限，又停满了老板们的车，涂百耀和戚艳荣的车只能够停在院的外头。刘刚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呢，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他拉开副驾的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星。
0: 牛星冻得都有点哆嗦了，声音颤抖着：“哎，刘教练，我看见你开车去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耀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3: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77讲。
1: 啊，上回呢我们聊到了老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发匠啊，叫敬奎啊，他活了100多岁。据说啊，这老爷子啊收了20多个徒弟，因为他活的这个岁数太大了啊，他这个100几才啊101啊才去世啊，他教的这20多个徒弟啊，到现在啊活着的只有2个了。这2位啊，就也就是敬奎老爷子这徒弟呢，现在依然在给人理发，就是理这种寸头吧啊。1990年左右啊，我记得啊，1990年左右，京城啊开始流行这个板寸，据说这板寸这发型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是呢特别受到许多年轻的啊做生意的人的喜欢啊，一时间吧，这个理这个板寸的年轻人啊趋之若鹜，理发师也纷纷啊改理这个发型，并且呢以擅长理这个板寸为牛啊，就是当年这个理发师啊说谁会理这个板寸啊理得好啊谁最牛。其中呢最有名的是地安门的一位姓刘的师傅，这位师傅啊打出的字号叫什么呢，叫金板寸啊，金板寸也是他的招牌吧。当时呢一般理发馆啊这个理这板寸是2块钱，但是您到这个金板寸这理发是5块钱，他比一般的人啊就高出1倍。但是呢他的手艺好啊，每天啊顾客迎门啊确确实实啊这个得排队啊。我呢到那儿采访过啊，这个金板寸我也采访过啊，进不去啊，门脸不大，但是呢这个排队的人啊特别多。这个理板寸的啊这个理发师啊在北京啊当时也是不少啊，但是呢确确实实北京人理发他认人啊，理完一天就这个师傅啊给自己

理过一次发，觉得挺好啊。那么呢，就认准了是这个师傅啊。您包括给国家领导人理发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四联理发的，北白理发师啊，有的是专门给总理理发的啊，有的是给毛主席理发的啊，那都有专门的理发师啊。他们呢，这个理发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认真啊，非常的，就是属于那种啊，我前两年讲的那种老点。 你要是找到了这个老点来理发，那可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手艺啊确实是好。这个金板寸这位刘师傅也是这样，他呢15、6岁学理发啊，到现在啊已经30多年了啊。因为我前两天刚碰见过他啊，一块儿跟他做节目啊，这位刘师傅啊，当年的这个小伙子现在也变成这个小老头了啊。 他的这个金板寸能成为京城理发业的金字招牌啊，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啊，现在呢，就是这个刘师傅跟我说啊，他的小店已经成了文化发展中心了。这个刘师傅啊，除了理发带徒弟之外，也是文化公司的经理了啊。您瞧瞧这金板寸呢，而不光是理发，还是做起文化来了啊。 新中国成立70年，京城的这理发业真是发生了巨变啊！就是您通过这理发就能看出来啊，这个北京人生活的变化，北京人观念的变化，确确实实，现在理发这个词儿啊已经变了啊，不叫理发了，叫造型设计了。造型这个名啊，有点艺术范儿了啊。 当然了，在口语上啊，您往往啊不知所云啊，您上哪儿去啊？我理发去，这谁都能听得懂。您上哪儿去啊？我造型去，是吧？您说您听这话，您听得懂吗？是吧？老北京人管这个剃头刮脸叫石头门脸儿，后来呢又叫理发美发。不过呢，您琢磨琢磨，从这个石头门脸儿到造型设计，是不是万变它不离其宗啊？总而言之。 折腾的都是脑袋上的毛啊，不过呢，同样是石头门脸，石头的方法和内容却大不一样了。如果说呢，北京人理发只是干净干净，那么现在呢，则是啊，享受享受了啊。难道您不觉得这种变化是在敲木声的吗？当然了啊，老字号在新城中啊也在不断的变化。 您如果到四联美白这样的老字号去理发，现在啊，您照样能享受到造型设计的感觉啊，同时呢，也会体会到理发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四联啊，它呢这个服务的项目也是非常多，在经营上，老字号的啊也搞起连锁了啊，原来的独一号，现在呢也发展成几十家门店了啊。 他们的这个理发技艺啊，还有这个啊严格的消毒制度、先进的美发设备、最新的国际潮流的发型，在这个京城理发业啊，依然呢啊是占有一定的位置吧。四联剃头刮脸的巩三成、无声吹风等技艺，现在啊已经被列为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您瞧瞧这个理发业呀。 它的由过去的这个理发匠的啊，这个16技啊，我们前两讲说了啊，这一个剃头的啊，它会16种啊技艺啊。那么到现在啊，设备也变了，发型也变了啊，整个啊，这个连这个字号，连这个设计，整个全变了啊。但是老的东西啊，还是成了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面你看，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8部语啊，也是数字啊，跟8有关的。北京啊，跟这个数字啊，有关的啊，除了这个8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挺有意思，就是13啊。13呢，这个数字在西方应该是大忌了啊。你比如说。 欧洲啊，就是，就欧美吧，一些国家，他这个住址的门牌号，甚至楼层，有的呢就是运动员的号码都回避啊13这个字儿，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十。

0: 十三折，儒家的经典经过上千年的沉淀，到了宋朝被归纳为十三经啊，你看这又是一个十三。这十三经啊，包括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和孟子，这号称啊十三经。估计朋友们对这个可能有所啊有所耳闻吧，特别是诗经啊、周易啊，包括这个论语啊、孟子啊，这些朋友们可能也都知道啊。北京人啊，爱养鸟，这个饲养的这个百灵啊、画眉，包括红子、电科，仿喜鹊、老鹰、布谷鸟、这个尾炸子和大雁、家巧，这个叫声就是鸭口吧，最多的也叫鸭口十三套。此外呢，还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十三，一个是戏曲界的同光十三绝啊，就是同治、光绪年间啊，这个徽班进京吧，啊，这京剧的诞生。京剧在诞生之初有同光十三绝啊，说的就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十三位著名的昆曲和京剧。这十三绝是谁呢？就老生和武生有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啊，就杨小楼的爸爸谭鑫培。小生的有徐小香，旦角有梅巧玲啊，就梅兰芳的啊，梅兰芳的前辈石小福、朱连芬、于子云。老旦有郝蓝田，丑角有杨明玉、刘感三。清朝末年有一个画家叫沈荣普的啊，专门啊为这个十三个人画了幅像，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还有一个啊十三，就是北京百年老店同仁堂药铺的这个名药啊，叫十三太保啊，这是同仁堂的名药，就是十三味啊中成药，号称呢十三太保。这十三味药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安宫牛黄，然后就是苏合香丸、再造丸、治保丹、安宫赞玉丸、紫血散、活络丹、虎骨酒、参茸卫生丸、女金丹、牛黄清心丸、十香反生丹、乌鸡白凤丸。百年老店同仁堂药铺的啊十三味著名的啊成药啊中成药，叫十三太保啊，也是十三。另外呢，京城啊还有一个十三，是什么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七十八讲。
1: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百年老店同仁堂啊，他的十三太保，也就是十三味中成药啊，这个也是京城有名的十三啊。京城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十三是什么呢？就是花卉。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花卉啊是开会的会啊，不是花那个花卉的那个会。这个花卉呢，是由啊中国古代社火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它呢是一种啊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表演形式啊。因为啊这种表演主要在这个寺庙开庙的时候啊，就是庙会上演出，所以呢又叫乡会。民间的花卉啊，它的表演呢分为文会和武会。武会的表演

表演分为啊13种，所以呢又叫翻古奇洞13档。这13档花卉被人编成了一个顺口溜啊，挺有意思啊。这顺口溜啊，您听我给您说说啊。开路打先锋，五虎少林紧跟行，门前摆着侠客墓，中翻抖威风，狮子蹲门分左右，双石头门下行，石锁把门挡，杠子把门横，花坛盛美酒，炒子音乐响连声，杠向来进贡，天平称一称，神胆来蹲底，翻古奇洞享太平。这个顺口溜啊就把这个13档花卉全都给写进去了。这十三档花卉都包括什么呢？第一叫开路啊，就是开路打先锋的那开路。开路主要是啊什么表演呢？就是耍钢叉的。这个13档啊，就是实际上呢就是13种表演形式。这个第一档呢叫开路，这个开路呢就是耍钢叉。第二档呢叫五虎棍，这个说了五虎少林紧跟行啊，指的就是五虎棍。五虎棍是什么呢？就是五虎打路和五虎少林棍啊，也是一个表演的啊，就是棍棒表演吧。第三呢是啊，门前摆着侠客墓，这个侠客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秧歌啊。这个秧歌呢又分为啊这个高跷秧歌和地秧歌啊，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这个庙会上能看到的那个啊，这个地秧歌啊，还有那个高跷啊，高跷也是耍秧歌，在这个花卉里边呢它叫侠客墓。接着呢这个第四档呢叫中翻抖威风，就是耍中翻的，又称呢大执事。我们前几讲啊在讲这个天桥的耍把式的时候就提到了啊，天桥有一个著名的叫王小辫的啊，耍这个中翻呢非常非常有名。后来他的徒弟啊这个宝三儿也是啊耍中翻的，耍中翻呢也成了啊这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号称呢是天桥一绝。第五个呢是耍狮子啊，这个耍狮子呢又分为啊这个太狮和少狮。这个呢我们啊在这个民间艺术表演当中啊也经常见啊。第六是双石头啊，就双石头门下行。双石头呢就是用木杆穿两块大石头啊，就类似于哑铃吧，它呢就来回啊这个举动啊表演。第七档呢是石锁啊，北京人也管它叫掷子啊，就是耍石锁的啊。第八档啊叫杠子呢也叫杠子会，就是把这个杠子绑在大车上啊，就是马车或驴这个骡车上，然后呢这个演员呢在杠子上呢这个表演各种动作吧，折跟头啊，耍把式啊，就那各种动作。9档啊就是花坛啊，花坛盛美酒啊，就是耍坛子的。10档啊炒子音乐响连声啊，就是大鼓、挠、拔和小锣，各种的啊，这个响器吧的表演啊，叫炒子啊。11档叫杠箱，所谓杠箱啊，就是啊，这个戏剧人物里边抬的那个啊，杠箱，长呢这个大概有80厘米，宽呢有50厘米。箱子周围画着一些戏曲人物画啊，箱子上呢有花卉的会旗和铃铛，表演的项目很多啊，有抬箱子出坏样啊，打曲逗乐的，有呢这个蹦蹦跳跳翻跟头的等等啊，就是不一吧，等等不一。这个杠箱啊里边它不是空的啊，就这箱子里边不是空的，它里边装着这个花卉的表演的一些衣服啊什么的。天平是什么呢？就是北方地区民间的小戏儿啊，十步弦呐、莲花烙啊什么的啊，这个小戏的表演叫天平。13啊，神胆来蹲底
神胆是什么呢？神胆是骨啊，这胯骨又称呢大骨会、锅子会啊，就是敲大鼓吧，啊，敲大鼓的啊，所以呢就加在一起正好啊是13个表演项目，也叫呢这个翻鼓齐动13档，就是13档这个民间艺术表演。这13档这个民间艺术表演啊，也就是花卉表演吧，都保留下来了，而且呢现在作为啊这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做一个重要的项目吧，您在每年的这个庙会啊，还能看到啊，还能看到。无独有偶啊，明朝的皇帝陵恰好也是13座啊，就是13陵。它呢，这十三陵啊，有这个长陵、县陵啊、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明朝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啊，算年头比较长的了啊。这个一共呢近300年，明朝一共啊这个有16个皇上啊，你看这个明朝的这个陵墓啊，13陵，埋着13个皇上，但是呢明朝一共有16个皇上，那么也就是说这16个皇上有3个皇上的陵啊没有在13陵啊，没有在13陵。明朝这16个皇上啊，咱们挨个我给大家数数啊。第一个皇上呢是啊，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啊，因为他的年号是洪武，所以呢这个民间老百姓也管朱元璋叫朱洪武。他呢是在位31年啊，活了71岁，也就是说他40岁那年当了皇上了，当了31年皇上。死后啊，因为当时啊明朝的啊初年啊，也就是朱元璋的时候，明代的都城是在南京，所以他死后呢就葬在了南京，也就是现在南京紫金山下边的孝陵呢就是朱元璋的墓。第二个皇帝呢是惠帝朱允炆，朱允炆啊这年号是建文啊，也就是建文帝。他呢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的啊第二个儿子。因为呢这个朱元璋啊这个有26个儿子啊，他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啊这个早逝。朱允炆的年号是建文，他呢在位是4年。啊，在位4年，靖难之役，啊，也就是啊朱棣吧，啊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啊朱棣，啊发起了这个靖难之役以后啊起兵啊攻打南京啊，就是把这个朱允炆啊给推翻了。那么呢，在这个推翻他的这时候，再把这个皇宫啊就给烧了，但是呢。这个朱允炆啊一直没找着啊，不知道他是被烧死了，是战死了还是跑了，这个呢就是下落不明，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啊，就朱允炆最后是怎么死的不知道啊，也找不着了。据说是郑和下西洋啊干什么去了啊，就找这个朱允炆去了啊。第三个皇帝是成祖朱棣啊，也就是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这个人呢北京人应该都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在1421年迁都北京，使北京呢正式啊成为北京。因为呢在这个朱棣迁都北京之前，北京一直不叫北京。叫的名很多了啊，什么金代叫中都，元代叫大都，啊，还有在此之前又叫渔阳的啊，蓟、燕等等啊，各种名字啊，北京呢一直不叫北京，什么时候叫的北京呢？也就是1420年啊，
这个朱成祖朱棣。

0: 正式迁京以后啊，这个他的年号叫永乐啊，永乐皇上啊，在位是22年，但是活了呢64岁。64岁死在哪儿了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79讲，
2: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明成祖啊，朱棣他死在哪儿了啊？实际上这个朱棣啊非常爱打仗啊，他活着的时候是经常啊出征，他呢也死在北征回师的途中。到哪儿打仗呢？到这个蒙古那边啊，就现在的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啊所在地吧，在那儿打仗啊，最后啊班师回京，在这个回京的路上啊死在榆木川了。榆木川这个地方在哪儿？在今天的内蒙古的乌珠穆沁了啊，乌珠穆沁。死后呢就啊埋在了昌平啊，也就是13陵。因为呢这个皇上啊，也就是朱棣到北京当了皇上之后就开始呢修建啊他的陵。过去的皇上也逗啊，就是当皇上那一天，除了啊这个要啊这个修这个自己的阳宅，也要修呢阴宅，所以当皇上那天就开始啊修自己的陵了。这个明成祖朱棣也是这样，这个他当了皇上的第二年就开始呢修这个长陵。所以呢现在啊这个13陵最大的陵就是长陵啊，长陵呢您记着啊，就是现在啊13陵就开了两个陵啊，后来又开了昭陵啊什么的也开了啊，但是呢这个最有名的啊，现在13陵最有名的两个陵，一个是长陵，一个是定陵。这个长陵啊是十三陵里边最大的啊，最大的一个陵，也是13陵的第一个陵，现在呢是旅游啊游览13陵的这个主要景点。不过呢啊您现在看到的啊这个长陵都是地上建筑，地宫还没有打开呢啊，地宫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啊。我们见到的就是长陵。第四个皇帝就是仁宗啊，朱高炽，这个呢是啊朱棣的长子，他呢年号叫洪熙，在位一年啊就当了一年皇上，活了47岁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也这个埋在13陵了，他的陵叫什么呢？叫献陵。献陵在13陵的这个陵里边啊不是很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当了一年皇上就死了，是吧？这个陵呢也是啊这个建呢也是非常匆忙。第五个皇帝是宣宗朱瞻基啊，这个人啊这个还是在明朝皇帝里来讲还是挺有名的啊。仁宗啊朱高炽的长子，年号是宣德，在位10年啊，活了38岁，死后啊这个埋在景陵了。景陵在13陵里来讲呢，这个规模呢也不是最大的，但是呢比后边的那个几个陵啊还要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朱瞻基啊他在位10年，那么也就是他这个陵啊修了10年，那就相当不错了。第六个皇帝是英宗啊朱祁镇啊，这是朱瞻基的长子啊，一生当过2次皇帝啊。这个朱祁镇呢非常有意思啊，头一次是9岁登基， 年号正统，啊，这9岁是小孩儿，还不懂事儿呢，所以呢，由他母亲啊，就是太皇太后张氏来掌权。这个张氏啊，管理国家有方，你别说是女的啊，她这个管理国家还有一套啊，所以呢，明朝的经济呢，啊，在正统年间啊，啊，有了发展了。但是呢，张氏死后啊，英宗啊，这个重视这个太监王振啊，后来呢，发生了这个土木堡之变，这个英宗啊，就被这瓦剌军呢给掳走了。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借机登基当了皇上，年号景泰，啊，你说这有意思啊，这有意思，啊，他呢这个啊，英宗啊，当了啊，也就是啊几年皇上，就呢他因为他母亲的去世啊，发生了这个土木堡之变啊，就被呢这个瓦剌军给弄走了，啊，让他这个弟弟啊朱祁钰登了基了，当了皇上了。8年后，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这些人啊，趁这个朱祁钰病重，率军啊率领军队攻进了紫禁城，成功演绎了夺门之变啊。这个在明史当中啊非常有名的啊夺门之变，就是把远近了7年的朱祁镇又重新扶上了王位。年号天顺。朱祁镇复辟后的1个月，他弟弟朱祁钰就病死了。朱祁镇以亲王之礼啊，就把这个就是景泰埋在了北京的西山。朱祁镇一共在位啊，就前后啊一共在位是22年，活了38岁。死后呢埋在了玉陵啊，这个玉陵啊在北京啊13陵啊，还算比较大的一个陵。第7个皇帝啊就是这位朱祁钰啊，也就是宣宗啊朱瞻基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土木堡之变的时候借机当了皇上啊，年号景泰。咱们都知道啊，北京的珐琅叫景泰蓝，为什么叫景泰蓝呢？就是因为啊，这位啊，这个朱祁钰他在位的时候，啊，年号叫景泰。当时呢，啊，从中东进口了珐琅，啊，珐琅技术才有了这个景泰蓝，啊，叫景泰蓝。所以你别看他这个活了岁数不大啊，30岁就死了，但是也留下了一个年号叫景泰，留下了一个景泰蓝。由于啊他的这个王位啊已经死的时候啊王位又被他哥给夺回去了，所以呢他就不能以皇上的身份埋在啊13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失去了王位，只能算亲王了，就埋在了西山啊，西山啊，没葬在13陵。第8个皇帝是宪宗朱见深，这是朱祁镇的长子，年号成化，在位23年啊，活了41岁。死后葬在了茂陵。这个成化呀，非常的啊喜欢瓷器，成化斗彩瓷器啊，尤其是官窑瓷器，现在是价值连城啊，价值连城啊。前年吧，拍卖会上拍过一个成化年的这个啊这个杯子啊，官窑的一个杯子啊，价值呢是啊2个多亿。成化皇上呢这个在位23年啊，这活了呢41岁啊，这也是短命。第9个皇帝孝宗朱佑樘，这是啊宪宗朱见深的啊第3个儿子。啊，年号是弘治，在位18年，活了36岁，埋在了这个泰陵啊。泰陵在13陵里来讲也不大。第10个皇帝是武宗朱厚照啊，孝宗朱佑樘的长子，年号正德，在位16年。这个朱厚照可是有名啊，这个好欲喜欢贪图女色啊，在明朝啊。他呢开了这个豹房啊，这个特别有名的啊淫乱场所吧。 但是呢，这一贪恋女色不要紧啊，也短命，活了31岁，这个埋在了这康陵。说到这康陵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在呢，这十三陵，这个都是啊，十三个陵啊，等于是13个村儿，就是当年康陵的这些后人，这个繁衍吧，升殖啊，就是都成了村了。康陵村现在啊，他的那个春饼非常有名啊，据说这个朱厚照啊喜欢吃春饼啊，于是呢，现在呢，这个家家户户啊，这个康陵村啊，都做这个春饼啊。朋友们有机会啊，到十三陵啊，到那康陵啊，尝尝他那个春饼，还是确实是啊，这个比较有特色吧。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呢？因为他那个康陵村的这个春饼宴啊，它不是一家啊，有好几十家呢，也成了十三陵的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了。现在第11个皇帝是世宗啊，朱厚熜。朱厚熜啊，是宪宗朱见深的孙子，孝宗朱佑樘的侄子啊。因为武宗啊朱厚照啊无嗣，就没儿子啊，而立了他了，年号嘉靖。这个嘉靖皇上啊，当的皇上年头比较长，故事也比较多，都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0讲，
2: 啊，上一次啊，我们聊到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啊，朱厚熜。这个朱厚熜啊，他的年号是嘉靖。这个嘉靖皇上啊，在明朝的皇帝当中啊，还算啊有所作为吧，啊，有点作为。北京的外城啊，现在北京不是分内城跟外城吗？北京的外城就是嘉靖皇上修的，啊，就嘉靖当皇上的时候，这个蒙古的瓦剌军接长不短的啊来骚扰啊京城。那么呢，这个嘉靖皇上啊，为了这个守护京城吧，所以呢，在内城之外又修了这个外城啊，就北京城的外城。但是呢，修到一半的时候啊，国库没钱了啊，就是修到西边门跟东边门的时候啊，不能再往南再往北边修了。于是呢，北京的内城跟外城加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凸字形啊，就修了一半，修不下去了，没钱了啊。那么外城呢，一共是有这个7个城门，东边门、西边门啊，然后就是永定门啊，中间是永定门，两边是啊左安门、右安门、广安门和广渠门，等于呢就修了7个门啊，修不下去了。这个嘉靖皇上啊，除了啊这个修了啊不少啊北京的古建，很多都是嘉靖年代啊，就嘉靖朝修的。而且呢，他呢书法呀还写得非常好，重新道教啊。关键呢，就是他在啊这个当皇上的时候，非常信奉这个严嵩啊，咱们知道这个奸相严嵩啊，就是啊这个世宗的时候当的这个宰相。那么呢，也干了很多荒唐的事儿。他呢在位45年，活了60岁啊，在这个明朝的皇帝当中啊，啊这个嘉靖皇上还算活得岁数大的啊。当然活得最大的啊是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太祖啊朱元璋，活了71岁啊。后边这个啊他的后人，这个活过啊朱元璋的啊还真没有。第12个皇帝是穆宗啊朱载垕。朱载垕呢是世宗啊朱厚熜的3个儿子，年号隆庆，在位6年啊，活了36岁，英年早逝 啊，死后呢就埋在了这个昭陵。这个昭陵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就80年代吧，就是重新的修复了。现在呢，这个昭陵啊也对外开放了。朋友们啊，这个游览十三陵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陵，除了定陵、长陵之外，还可以去昭陵。第13个皇帝是神宗朱翊钧，穆宗朱载垕的第3个儿子啊，年号万历啊。这个万历皇上啊，值得一说啊。他呢，这个10岁登基啊，就10岁当了皇上了，在位48年啊，这年头是够长的了啊。当了48年皇上啊，可以说呢是明朝啊当皇上年头最长的了。活了58岁，死后啊就埋在了这个定陵。咱们都知道啊，目前啊参观十三陵，要想看啊陵墓地宫的，主要是看就是到这个定陵。它呢也是十三陵啊唯一打开地宫的陵墓。你看这13座陵墓啊，这个地宫只有这个定陵打开了啊，其他的陵都没有打开。这个万历皇上这个故事啊也非常多啊，因为你想他当了48年皇上，死后呢也真是厚葬了啊。我们到这个定陵去参观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啊，这个打开地宫发现呢，这个地宫里边的宝贝啊太多了啊，太多了啊。那么这些这个随葬品现在啊，都在定陵的地下宫殿的展室里边啊展览呢。朋友们如果到啊定陵参观的话啊，可能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第14个皇帝是光宗朱常洛啊，也是神宗的长子，年号太昌。这个皇上啊当的可够冤的啊，够冤的。登基的当天就病倒了。啊，在位不到1个月，就死了，啊，活了38岁，啊，这个你看，确确实实啊，这个，不到1个月的皇上啊，死后呢，这个埋在了庆陵，啊，这个庆陵啊，在十三陵，这些陵墓当中啊，规模也算很小的啊，不是很大啊，你想他当了1个月的皇上，这陵墓啊。还没来得及修呢。第15个皇帝是僖宗朱由校，啊，他是光宗啊朱常洛的长子，16岁登基，啊，年号天启。这个天启皇上啊也特别有意思啊，虽然啊你看他16岁就登基了啊，16岁就当了皇上了，非常的喜欢干木匠活啊，就是你看这个朱由校啊，他不愿意当皇上啊，当了皇上了以后整天还干这个做家具打家具，这也真是啊这个有意思啊，这有意思的一个人啊。他死的也非常蹊跷，听说这个史书上记载啊，他是啊因为这个掉在水里了得了一场病啊，这病呢还很怪。其实呢你要是正儿八经的啊，看看中医啊，吃点药啊就能治好。他呢偏偏呢信奉这老道的这个仙药，结果呢吃又炼丹啊，又吃这老道的仙药，时间不长啊就死了啊，就归了天了。在位啊才7年，活了啊才23岁啊，你像这么年轻啊就死了啊。死后啊这个葬在了德陵。第16个皇帝是司宗朱由检。啊，这个人可是有意思了啊，朱由检啊，他是呢这个光宗啊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咱们说了啊，第十五个皇帝这个朱由校是等于说是啊朱由检的哥哥啊，等于哥俩，第15个皇上跟第十六个皇上是哥俩啊。第15个皇帝呢，这个僖宗朱由校啊，活了23岁，然后呢，就弟弟啊就接了班了啊，就第5个儿子啊接了班了，年号崇祯。 崇祯呢在位17年，他呢在明朝的皇帝当中啊是最悲催的一位，而且呢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啊，因为呢这个大明王朝就败在他手里了。最后一个皇帝嘛，1644年啊，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的时候，这个崇祯皇上啊就在这个啊眉山啊，也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后面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而死，活了34岁啊，34岁。因为他死的也非常匆忙啊，所以他的陵啊，非常非常的小啊，连那个寝殿都没有啊，就没有那个地上的宫殿都没来得及建啊。我到那个司陵啊，也是参观过啊，找了半天啊，才找到啊这个司陵啊，说这个陵，看了半天啊，这规模啊是太小。

0: 跟一小庙似的，这铃啊跟那个啊定铃啊长铃啊没法比啊，这也就看出来这一个王朝的这个衰败啊，到了最后啊连这个铃啊都啊没来得及修，很悲催的一位啊。当然了啊，这个有不少史书上啊这个描写这个崇祯皇上啊，说他呢这个年轻有为，而且呢他确实有这个振兴啊这个大明王朝的这种决心，但是呢他性格呢这个多疑，而且呢磊落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啊杀了很多的啊这个忠臣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咱们特别有名的几位忠臣就是都死在啊这个他的这个手里了啊，最有名就是袁崇焕啊，这个守卫啊宁远的这个啊袁崇焕呀、啊、也都是让他给杀了啊。结果呢就因为这个当年啊努尔哈赤唯一被打败的啊就是败在了这个袁崇焕的手里边啊，结果呢这个努尔哈赤使了这反间计啊，让这个崇祯把努尔哈赤把这个袁崇焕给杀了啊。你想这么英勇能打仗的这将军你都给宰了，你还能长命吗？是吧？所以说呢啊这个很快啊这个大明王朝就败在了他的手里边。明朝啊一共16个皇帝啊，为什么有13个皇帝埋在了13陵呢？我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0: 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1讲，
1: 说到这个十三呢，又让我想起来这个在老北京还有一个十三，这个十三是哪儿呢？就是啊，金中都的时候，金中都的大城的城门一共有13个。啊，说到这儿啊，可能啊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啊，说你这怎么又说到明朝，怎么又说到金代了呢？那么金代的北京啊，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有所了解啊，也有所知道。那么要说这个金朝，说到金朝的这个大城的这个城门啊，13座城门，那么呢，我呢先给大家呢普及一个知识。普及一个什么知识呢？咱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丰台区，丰台区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啊，北京的丰台区啊，潮海丰石嘛，啊，除了东西城就是潮海丰石，就是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啊，这个都是现在啊也算北京的城区了。那么丰台为什么叫丰台呢？我也曾经啊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讲课的时候啊，给啊听课的人提出来啊，还是我问啊，我说大家这个啊知道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丰台啊？丰台这俩字儿怎么来的？这个我这么一说一问呢，就很多人都一时啊卡了壳。是啊，你说平时都知道丰台，丰台，冷不丁的一刨根，还真把人给问住了，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丰台，为什么叫丰台不知道。啊，你要查百度吧，也查不出来啊，这百度上面也没有啊，你查这个其他字典上也查不出来啊。现在这个丰台呢，不但是一个区，而且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丰台火车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那时候北京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不好买，您要想到北京，或者说这个买不着北京。到北京站的这个火车票怎么办？那么您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到丰台的火车票啊，因为到了丰台也就到了北京了啊，坐几站，十几站吧，公交车啊，您就能够进城了。丰台这地名也好听啊，也有文化啊，但是丰台是什么意思呢？您呢，还听我得给您细说啊，细说，细说什么呢？得说说这个金朝啊，也就是金朝的这个历史啊。您了解了金朝的历史，您也就知道为什么丰台叫丰台了。大家可能啊知道啊，就是金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因为金朝也是金中都啊，就设在了北京啊，就是当年的北京叫中都啊，就中都城。实际上呢，当年北京叫中都城的时候，跟哪个朝代是同时存在呢？是跟宋朝，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北京，实际上呢，是宋朝的，啊，这个，等于是，宋朝当时是跟金朝一块打仗的，啊，打仗的，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宋朝跟金朝打仗的几个有名的将军啊，杨家将啊，岳飞啊等等啊，实际上当时他们打仗的对象，一个是辽代，一个是金代，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城都在北京，北京是辽代的南京，北京在金代又叫中都啊，就金朝的皇上。在说到这个金朝，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将军叫海陵王完颜亮，啊，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啊，大家最好能记住这个人啊，记住这个人。为什么要记住他呢？因为呢，他跟北京的建都史有直接关系。这个海陵王啊，就这位爷爷啊，不但能打仗，

来呢，这个擅长玩拳术，在这个跟啊宋朝的军队打仗的战事啊刚刚消停，这位海陵王就跟人家密谋，把当朝的金熙宗给杀了。自然呢，他让呢这个熙宗啊的脑袋搬家，是要自己当皇上。于是这位爷就执掌了金朝的大权。当时金朝的都城啊在上京，啊在上京，所以呢这个完颜亮啊当了皇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啊迁都，就是把这个都城从上京迁到北京。他为什么着急麻花的迁都呢？说你想啊，他是密谋把皇上给杀的，自己篡了位，那些皇帝的忠使贵族能甘心吗？所以呢他在上京啊待着心里不踏实。再者说呢，这完颜亮啊也是想干大事儿的人，上京那地方啊太偏僻啊，太偏僻了是吧，在东北那边啊，所以呢这个啊北京呢离着这个宋朝啊，也就是中原吧，比较近啊，也呢便于跟中原啊开展文化往来和经济交流啊。所以说吧，这个天德三年，就是1151年，完颜亮下诏迁都，当时呢就派了张浩、苏宝恒啊这个两个大臣吧，其实都是汉族人啊，来营造中都城。中都城，这张浩和苏宝恒啊这两个啊，因为他是汉人，所以呢熟知啊45经，懂得周易八卦啊，对中都的规划和建设也十分卖力气。两年多的时间就动用了120万人，把金国的首都这个中都城啊建的是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史书上记载啊，就是当年的中都城啊叫做宫阙壮丽，宫巧无一例，所谓穷奢极欲矣。您瞧都用上了这个穷奢极欲这个词儿了，您想啊，这个当年的这个中都城有多壮观吧。就在这个金贞元元年，也就是啊公元的1153年，中都城的建设啊正式完工。也就是这一年，完颜亮啊，就海陵王完颜亮啊，正式下诏迁都北京，改辽代的南京啊。当时北京啊是辽代的南京，当时叫燕京。这个完颜亮正式迁都北京，而且呢把这个北京啊作为啊金代的中都啊中都城

0: 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呢，之前啊，有些专家认为北京的建都应该是从辽代的南京开始算，啊，但是呢，辽代的都城啊，一共是有五个，啊，有五个都城。那么当时的北京，也就是燕京啊，只是这五个都城之一，所以呢，才由专家进行讨论，最后才确定的，啊，是1153年。为什么定在1153年呢？我们下回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2讲，
0: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1153年，啊，被确定为北京建都的肇始之年。为什么定在1153年呢？那么就是因为啊，这个1153年就是真元元年，金代的真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啊，就是这一年啊。这个完颜亮正式的下都，下诏啊，迁都北京，啊，您现在啊，在这个广安门，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南滨河路有一个公园，这公园里边有一个北京的这个建都的这么一个啊一个阙啊，也叫一个纪念碑吧，上边啊有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亲自撰写的关于北京啊肇始之地的这么一个阙啊，一个附式的一个说明啊，上面明确的写明了啊，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啊，在真元啊元年1153年啊下诏正式迁都北京啊，所以呢，这北京呢，当时啊才正式的成为啊都城。正式的成为都城，啊，那么1153年到现在啊，北京的建都的历史，啊，已经接近啊900多年了，啊，已经接近900年了，啊，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建都史啊也是非常长的啊。当然，北京的建城史到现在是3000多年，啊，你一定要记住了1153年这个年号，啊，假如历史考试啊。有这么一道题，北京是哪年开始建都的？你要告诉他1153年，准保您能得100分啊。那么金中都之前的辽朝的南京啊，就是燕京。所以说呢，这个金中都是在燕京城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不过呢，在建中都城的时候，也参照了北宋都城汴梁城的这个规制。这个汴梁城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这个河南的开封啊，就是也是古都啊，这个北宋的都城。金中都啊一共有3重城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明朝的明清两代的都城啊，就是明清两代的北京一共是有4重城啊，就是里面的紫禁城，外面的都城，在外面的内城，在外面的外城啊，4重城。那么金中都呢有3重城啊，这3重城呢最里边的啊就是叫宫城，就相当于啊明清的紫禁城，外面呢是皇城啊，皇城的大致位置啊，您听好了啊，就是金中都的皇城的大致位置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广安门以南啊，广安门一带啊，周长是9公里30步。那么这个金代的都城啊，分为啊4个门，啊4个城门，东边的叫宣华门，南边的叫宣阳门，西边的叫玉华门，北边的叫拱辰门，这是金代都城的4个城门。那么皇城的中央就是宫城了啊，皇城的中央是宫城了。

宫城的大致位置啊，您现在走到啊广安门的立交桥啊，广安门就是二环吧，广安门立交桥啊，您就知道那个位置大概就是当年金中都皇这个皇城，也就是宫城的大概的位置。金中都的城市布局啊，也分为中路啊、东路和西路，大街和各个城门基本是相对应的，居民区称为坊。那么金代的这个中都的坊一共是62坊，最外面呢是大城，这大城呢就相当于明清北京城的内城，北京城的内城啊，就是北京城的内城，就是现在的二环啊，这二环以里啊。那么金中都的大城的这个方位和位置在哪儿呢？啊，也就是在啊现在广安门到金鱼池这一大片吧，啊，金鱼池这一大片，它的周长一共是37公里啊，37里，一共有13个城门啊，就是上一讲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啊，金代的大城一共有13个城门，您看我把这13个城门啊给您啊分别的说说啊。东面是3个城门，叫诗人门、宣耀门、阳春门；南边是景风门、丰益门、端礼门；西边是张义门、颖华门、丽泽门；北边是崇智门、通宣门、惠城门、光泰门，啊，我一说这惠城门，您就想起来了。现在这地名啊，北京这地名的惠城门啊，你就想起来了啊。确实是没错啊，惠城门就是金中都的一个城门啊，跟这个其他城的这个，跟其他都城一样啊。这个建城啊，首先要确定中轴线，大城的中轴线啊，就是由城南的丰益门到皇城南面的宣阳门，再到皇城北边的拱宸门。皇城的主要宫殿都是沿着这条中轴线展开的，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位置您就相当于现在广安门南护城河附近的地界啊，就是挨着二环路吧，就是南护城河啊，就挨着这个现在的西二环路啊，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毫无疑问，丰益门，丰益啊，丰台的丰，便宜的益啊，这俩字儿，丰益门在大城的13个城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啊，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刚才说了啊，它是啊中轴线上的啊一个城门啊。当时呢，丰益门外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拜交台。就是这个金代的皇帝啊，也讲究啊，这个拜啊，这个拜神啊，那么就跟这个明清两代的皇帝一样啊。你看梅京这个凡是您这个拜天拜地啊，您都有坛呐，是吧？所以呢，这个北京啊有5坛8庙之说，这5坛呢都是啊拜这个天呐、啊、拜地呀、啊，是吧？拜社稷呀、啊、拜神的啊。那么呢，当时呢，金代的皇帝呢，他也要拜啊，也要拜天呐、啊、拜地呀、啊、拜月亮啊什么的，是吧？他呢，这个拜呢，就是也有一个坛啊，这个坛呢，它叫拜交台。皇帝呢，这个拜神祭地的时候啊，都要到这个拜交台来。当然了，当地的老百姓啊，也很敬仰这个台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啊，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啊，明白了。丰益门外的拜交台，慢慢的也就成了一个地名。丰，指的就是丰益门，啊，刮风的风，便宜的益啊，丰益门。台就指的这个拜交台，啊，拜交台。现在丰台的地名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这么来的。啊，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啊，这个丰台为什么叫丰台啊，就是因为啊当年金大城啊，就是这个金

0: 中都的都城，它的内城当时叫大城，大城一共有13个城门，13个城门里边最有名的是丰益门，外面啊，丰益门的外面啊，就城外有一个拜交台啊，皇帝在那儿拜神的地方啊。那么呢，这老百姓啊，就是叫着叫着啊，就把这个啊，丰益门外的拜交台两个人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丰台了啊。丰台，丰台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啊，这个金中都啊，时间啊并不长啊，就是金都都的金中都的历史，就是加在一起啊，还不到100年呢。啊，这个在这个金真佑三年，也就是1215年啊，就是你看1153年啊建的这个中都城啊，也就是啊正式啊这个完颜亮。啊，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北京建的这个中都城啊，1153年，但是呢，到了1215年啊，才几十年啊，不到100年，金中都啊就被蒙古的铁骑攻陷，蒙古军队进城以后啊，是一通烧杀呀，壮美的中都城就被彻底的焚毁了，啊，从这个建成到城毁。金中都一共只存在了61年，啊，61年，啊，所以现在您要找这个金中都的遗址，现在都难了啊！你看现在，走在广安门那儿，您绝对想不到啊，说这个当年是金中都的，啊，这个金銮殿啊，是金朝的宫殿啊，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啊，根本就看不出来了，这个蒙古军队啊攻破了啊金中都之后，就在现在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位置上重新建了大都城啊，重新建了大都城。关于金朝的历史，金朝的事儿还有很多，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3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蒙古军队啊攻破了金中都，那么一通啊这个烧啊杀呀啊，把这个壮美的中都城啊彻底的给焚毁了。焚毁了之后啊，壮美的中都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建筑，甚至啊连一些

迹啊都很难找。不过呢，现在说起来啊，也还有一些啊，也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北京最老的啊，最有名的一座桥啊，很多朋友啊，就是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说我是北京最老的桥啊，最有名的一座桥啊，它的年代最长的一座桥是哪个？很多朋友可能就一时啊，又在经我这么一问，又卡了壳了啊。可能有的人啊，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啊，甚至好几代人住在北京啊，对这个问题啊，可能都答不上来。为什么呢？他平常啊，他不注意啊。其实呢，最老的桥啊，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啊，是金朝建的啊，金朝建的。也是呢，金朝留给北京的啊，为数不多的啊建筑之一。啊，为数不多。金朝留给北京的还有一个遗址，就是现在的钓鱼台啊，就是玉渊潭的钓鱼台，那个也是金章宗啊时代建的。那么卢沟桥也是金章宗啊建的。这金章宗这个人啊，他特别有意思，他非常的喜欢啊文学啊，而且呢，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曹雪芹似的啊，有着一种文学梦，特别喜欢这个宋，因为当时。这个金朝跟宋朝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汉族的文化啊，也就是宋朝的文化呀、啊，这个深受啊这个啊金朝人的啊喜欢啊，尤其是金朝的这皇帝金章宗啊，特别喜欢汉族的文化，他也会作诗啊，朋友们都可能知道北京非常有名的燕京八景，燕京八景最早。它是起自于金朝，您看这燕京八景，您就知道了啊。金朝的文化基本跟宋朝的文化，啊是一脉相承的啊，一脉相承的。您看这燕京八景，您就知道了啊。那么金朝的啊这个金中都，由于他喜欢文学，也喜欢呢汉族的艺术、汉族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汇集了。啊，就从宋朝招聘了许多能工巧匠，在卢沟桥上啊，卢沟桥啊，就是在卢沟河，也就是永定河上，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壮美的啊卢沟桥。这个卢沟桥当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桥。这个啊是意大利的旅行家啊马可波罗。来到北京考旅游的时候，看到卢沟桥之后，他说的，啊，那么卢沟桥确确实实啊建得非常壮美啊，到现在您看看700多年了，依然的啊，这个能走车啊，而且那些这个狮子呀，那些雕刻呀都非常精美啊，老北京有一句歇后语啊，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这个确确实实，他那狮子呀，有的大，有的小啊。最小的狮子在耳朵眼里边呢。啊，为什么数不清呢？你数一次啊，一个数；数一次一个数啊，它不一样。有的是在这个耳朵眼里边的，有的是在这脚底下的啊。你这每一次数啊都不一样。我小的时候啊，都记得当年这个骑着自行车啊，到卢沟桥去这个数狮子去啊，每一次数啊。前前后后去了不知多少回了啊，每次啊都不一样啊。这个呢，啊，您从这个卢沟桥这个建筑就能想象到啊，当年金中都宫殿的壮美。当然了，金中都啊留给北京城的还有一些地名啊，比如说惠城门啊、洋房店、丽泽桥等等啊，这都是金中都的城门啊，这个留下来的啊。这个要说起来啊，最有名的那就属于这个丰台了啊，丰台啊，我这么一说呢，你就知道了啊，丰台为什么叫丰台。那么呢，说到这个啊，潮海丰石了，其实海淀呢也有的可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海淀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淀呢是白洋淀的淀啊，白洋淀的淀啊，大海的海，白洋淀的淀。海淀呢现在已经是北京啊这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大区了啊，而且呢这里这个

海淀呢也是北京的这个文化区啊，北大清华几十个高等学府，还有这个中科院，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吧，包括这个中关村啊科技开发区啊，都在海淀啊。海淀呢不但是北京，也是全国的科研教育文化中心啊，被称为啊中国的硅谷啊。因此呢这个海淀的这个知名度啊，就海淀区的知名度可以说呢誉满全球。但是啊，您知道这个海淀这俩字是什么意思吗？换句话说啊，这海淀为什么叫海淀呢？这个呢又有的可聊了啊，就跟这个丰台为什么叫丰台一样。咱们先说这个海字啊，据专家考证，北京人说的这个海，跟那个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大海的海啊，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过去得说相声的啊，说我们家住在海边啊，说您家住在海边，您肯定啊，这个天天啊，这个啊吃到海鲜呐，是吧？而且呢，您能啊看到海鸥，您看到大轮船，是吧？这位就说了，我们家这个住在海边，但是吃不到海鲜，也看不见大轮船啊，只能呢看到啊这个能划的小船。为什么呀？啊，我们家住在北海啊，北海公园啊的边上，是吧？那么这个海跟通常说的这个大海是两回事儿。这个海呢，说起来呢，它是蒙古语，因为呢，这个北京曾经是啊，这个在元朝啊是大都城，大都啊，也就是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族啊，所以当时呢，这个蒙语啊，就蒙古语也是啊，这个非常的吃香的啊。那么北京土话里边有很多的语言吧，有很多的话都来自于啊蒙语啊，比如说胡同啊，其实就是一个蒙语啊，是水井的意思。那么海，大海的海啊，也是蒙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湖泊的意思啊，湖泊的意思。清朝啊，有一个学者叫吴长元，他写了一本呢《陈元识略》。在这本书里啊，对这个海字儿专门做了说明。他说什么呢？他说北人凡水之基者，则曰为海啊，就是北方人啊，北方人凡是积水的地方啊，就是有比如说湖啊。啊，有个小河呀，也不能太大了啊，这积水就是不是特别大啊，这大不是大河大湖啊，就是一般的啊积水啊，有水的地方啊都叫海啊，都叫海。这句话准不准呢？啊，就是凡是积水的地方啊都叫海。实际上这句话啊说的不对啊，说的不对。为什么呢？啊，你想啊，凡积水者啊，这面就大了啊，这下雨积的水坑能叫海吗？啊，肯定不能啊，您只能叫水洼或水坑，是吧？能称海的怎么着也得是湖啊。您说北京的这个六海啊，就南海、中南海啊，还有北海、什刹海、后海、西海啊，还有这个南苑的这个啊南海子啊等等啊，这都得是这个湖啊。啊，相当于啊，就是相当大的这个淀字儿啊，就是现在海淀这个淀啊，三点水一个定，一定的定啊，这个字念淀啊。这个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啊，它的解释是什么呢？是浅的湖泊的意思。浅的湖泊，浅到什么份儿上呢？这不好说了啊。你说河北有个白洋淀啊，南方有个芦花淀。这个就相当于湖了啊，相当于湖了。那么海淀这个地方在几百年前还是八沟低地，八沟啊，现在海淀还有个地名呢啊，八沟叫过去叫八沟低地啊，这是从这个地理学的术语啊，八沟低地。自古以来啊，它这儿的泉水汇流形成了浅湖之地。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儿啊是一片很大的湿地。所以呢啊，早在元朝的时候，人们啊就把海淀这个

0: 地方叫什么呢？叫海子，啊，叫海子。这个海淀在元朝的时候叫海子，啊，还有什么说法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海淀这个地方在元朝的时候叫海子，在这个湿地的周围啊，就是海子呀，当年啊，在元朝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一片湿地。那么在这片湿地的周围啊，散落着这个不少的村庄。过去啊，北京的村名啊，不是叫庄啊，就是叫店儿啊，比如说三里店儿啊，三家店儿，长辛店儿，五里店儿，洋房店儿。所以呢，在元朝以前，海淀这个地方的地名叫海淀，哪个店？就是店铺的店，就店铺的店，不是啊，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啊，就是三点水加一个定字这个店，而是什么呢？就是店铺的店，啊，咱们说了啊，海在老北京话里是湖泊的意思，淀呢，在老北京话里是浅湖的意思。显然您不能把两个意思相同的字儿掺和到一块儿啊，形成地名，这样的话您听着也别扭啊。当然了啊，最初人们也不会这么叫。海淀的地名在一些历史笔记里啊是有记载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元朝的王恽啊在《中唐纪事》里边就写道：中统元年复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溯通玄北郭，六日五七海淀，距京年里就是二十里啊。您看看啊，元朝的王恽啊，他呢在自己的笔记里边啊就说了啊，他当年啊这个五七海淀，这个海淀他写的是店铺的店啊，不是现在这个三点水这个店。中统元年啊，就是公元1260年，也就是说呀，那会儿人们还把这个海淀叫海淀呢。那么也就是在元朝的时候，海淀还叫海淀呢。那么海淀啊，就是店铺的这个店啊，什么时候改叫现在的这个海淀呢？有专家认为啊，应该在元朝以后啊，元朝以后。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呢，海淀这个地方啊，有山有水啊，这个风光秀丽，每到春秋两季，都会吸引大量的文人墨客到这儿来旅游观光啊。但是现在也如此啊，也如此啊。文人墨客呀，他不能这个啊，赏了风景就完事儿，他一般呢还得写点东西啊，抒发一下观景的这个感慨，不是写诗啊，就得画幅画啊。这一写诗作画不要紧，海淀呢这个地名啊就显得土了啊。您想想这个您这个作诗啊也好，画画也好，你写这个海淀就商店的这个店，就等于是村名了啊。这个他就觉得有点土了。为了让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啊，这个名字呀也有诗意，于是呢就有人把这个店啊，就是店铺这个店换成了啊现在海淀的这个店了。显然呢，这个海淀要比这个啊，就是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写出来要比海淀就是商店的这个店啊要文雅。一个文人在文章里称海淀为海淀啊，就是这个商店的店，把这个商店的这个海淀啊称为啊现在啊带三点水的这个店。那么很快就有第二个文人也把啊海淀称为海淀，如此一来啊，海淀在文人的笔下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海淀了 啊，现

在的海淀了。不过呢，那会儿的地名啊，都是老百姓给叫出来的啊。这个约定俗成啊，改起来也很难，不像现在似的啊，您在媒体上啊发个通告，在网络平台上啊一发布，啊齐了。当时呢，这个地名啊都是靠老百姓啊慢慢改口和文人写文章传播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这个清朝的初年，京城的老百姓才改过这个店字儿啊，也就是说把这个商店的店改成了现在海淀的这个店字儿。清朝啊乾隆年间刊印的《晚署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的解释啊，海淀即今海淀，这个头一个店就是商店的店啊，后边一个店就是现在这个店，就是《晚署杂记》里边啊，开宗明义就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海淀啊，商店那个店即今海淀啊，就是现在这个海淀啊，它有这样的注释。由此可见呢，就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现在这个海淀啊，就是这个店字啊，已经改过来了啊，不叫当年的这个海淀了。啊，从这个海淀啊，就商店这个店的地名啊，改成现在这个海淀啊，这个店，就可以看出来啊，早年间这老北京人的这个浪漫啊，当然这种浪漫啊，仅限于那些这个骚人墨客啊，骚人墨客，因为老北京人的劳动者呀，大多不识字儿。您把这海淀啊，这商店这个店写成现在海淀这个店，跟他呀没有毛关系啊，因为店跟店念着都是一个音儿。有意思的是啊，清朝一些关于北京的风情风物的书，把这海淀呢给写成了这个马甸的那个店了啊，草甸子那个店。比如这个清朝啊光绪年间镇军写的《天池偶文》里就有这样的这个记述啊，他就呢把这个海淀写成了啊这个海淀，就是马甸那个店。不过呢，这个到了清朝末年啊，海淀这个地名已经是约定俗成了啊，人大伙儿都这么写了啊，就是写现在这个店啊。所以说呢，您再改成马甸那个店啊，就写成海淀是马甸那个店，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店啊，就是马甸的那个店啊，就是草甸子的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啊，它是这么解释的啊，说古代指郊外的地方，在北京的地名里把店改成店也有先例啊，比如说这个啊，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马甸这个店。可特别有意思，实际上马甸这个店在元朝啊的这个史书上记载，当年在元朝的时候它是叫马店啊，就是商店的这个店。那么呢，是元朝之后才把这个马店，就是商店那个店呢，改成了啊草甸子的店。德胜门外啊有一座清真寺啊，清真寺非常有名啊，寺内呢有一座石碑，上面啊明白无误的把现在的马店啊，就是这个草甸子那个店啊，写作了马店啊，就是商店的店。从碑文可知啊，因为这块石碑啊是清朝道光三十年啊，也就是1850年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明，当时啊，也就是道光年间，这个马店啊，就是现在啊这个草店子这个店啊，在清朝道光年间还叫什么呢？还叫马店的，也就是商店的这个店啊。当然了啊，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啊，就是您叫什么店啊，当时作为老百姓啊无所谓，因为老百姓呢叫这个地名啊，他只是听这个音儿啊，音儿对了就行了啊。您写这个海淀，您写成啊店铺的这个店啊，还是写成这个芦花店、白洋淀那个店啊，跟他呢也没关系啊，因为早就是过去啊，北京人识字的人不多啊，不多啊，所以说呢，您改叫啊什么店啊，对于他来讲啊，

0: 是无所谓的啊，无所谓的啊。
1: 老北京啊，还有很多的地名啊，您听起来啊非常有意思。您比如说琉璃厂啊，琉璃厂呢，别人啊都以为啊啊这是啊这个卖琉璃的，或者说做琉璃的啊，因为琉璃厂嘛。实际上呢，这琉璃厂是北京的一条著名的啊古玩街，或者呢叫古玩书画街。因为呢这个地方啊，也就是琉璃厂啊，这个古玩店啊，包括古籍啊，这些这个店铺啊，是一家挨着一家啊，一家挨着一家啊。关于琉璃厂的故事啊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那么琉璃厂这个地名它是怎么来的呢？啊，它为什么叫琉璃厂呢？琉璃厂有哪些啊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2: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锦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得不对，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儿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李公啊，孟获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简单、啊。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啊。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评功啊，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我要收服他呢，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啊。古人云：“得犯易，得势难，土地国之基也。”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呐、啊，那倒很容易呀、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人才呀、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哪儿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他是随后就反呐、啊。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啊，他这个哎，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我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 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捉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呢？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快俩腿一颗飞虎扎，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的功夫，哇，灯笼火把亮，九松赵龙不重视一般。啊，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诸葛亮他把埋伏设到这儿了。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哇，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将人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把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住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欢，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活不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我就觉着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呢，正没主意呢，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啊，有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了，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
3: 孟获这么一瞧，他这个，
2: 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
3: 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
2: 哦，对，
3: 嚯，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大安桥上给扶下来了。
2: 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
3: 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

0: 在一个大帐之中。
1: 哦，那么后来呢？
0: 后来嘛，哼，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我，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怎么样了，大帅？我把绳索挣断。嗯，这些军校全部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哗哄堂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冲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他这个刀马嘛，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嗯，听人说过呀，这边筐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这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啊，诸葛亮派人来追我。哦，追您来了。嗯，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尘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安桥，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大伙一听，您说的呀，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你还别说，这孟获啊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牛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哦，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图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军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啊。啊，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同纳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花洞， 这九洞洞主

0: 船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这气叫忙牙长来，子竹洞洞主忙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牙长给找来。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得来呀。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东洞主全到齐了。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吧，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泸水，他拿什么渡啊？他得用船吧。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嘿，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泸水是怎么回事。泸水水深水凉水急呀，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吗？嗨嗨，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君无粮不战自乱，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泸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啊。这办法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气着卡着冰灯邦灯劈着啪着稀了哗啦干上了。真快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泸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泸水一条船也没有。这泸水在哪儿啊？就是泸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泸水，是流入金沙江啊。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何况还没船呢。诸葛丞相一听，待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的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好家伙， 这水，哇，咆哮奔腾啊，那水下有数不清的暗礁啊。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筑城惧孔明，他想要在泸水这儿啊，把诸葛亮给挡住，让他不战自败。孟获可好费了一番苦心呐，他布置得很严密，安排得也周到。随后自己亲上土城查看，直到满意放心了，他这才退回大帐，是摆酒痛饮。这时候诸葛丞相呢，亲自来到泸水边查看。诸葛亮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这泸水这水溜子这么急呀，还真是出乎丞相的意料。诸葛亮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背着手就在泸水岸边这会儿来回走了这么几趟，抬头看了看天，低下头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地形。古代作战呢，也非常讲究这地形地物的观察。他瞅了瞅这奔腾咆哮的泸水，看了看对面孟获筑的土城，哦，诸葛丞相全明白了，孟获是怎么想的，自己已经猜到了。随后他一摆手，上四轮车，带着军校回了大营。这时候对岸有人报进了中军帐，报与孟获说有一个坐四轮车的人带着好多将校在对岸呢，待了半天然后走了。什么？孟获一听，坐四轮车的，哦，那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嘿嘿，让他望水兴叹去吧。现在就是有神仙给诸葛亮插上两个翅膀，他也休想飞过我的泸水。呵，孟获这高兴啊！甭说孟获这怎么高兴了、啊。诸葛丞相退归大营之后，马上聚集众将商议，咱们怎么渡水和孟获一战？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看这个仗该怎么打。丞相说完了，这大帐里是沉默了半天，也不知是谁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他想的心事，无意中他说出来。我看这仗也没法打了，咱不如退回去得了。啊，哈哈哈，丞相笑，怎么能退回去？打到这儿来不容易啊，再说现在孟获还没有降服啊，咱们要是退回去，孟获肯定还杀回来，那么咱们再杀回来呢，他再走，如此无限往复。

黎民百姓得遭受多大的疾苦啊！南中这一带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为此啊，必须得收服孟获这颗心。大家看一看，这水得怎么渡？大伙儿这么一听，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收人要收心呢、啊，但是这水咱过不去，即便过去的话，丞相难道没看见孟获住的那些土城吗？城上一定是摆着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啊，根本咱攻不上去。再者又说了，现在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哎，这个事情倒是使诸葛丞相担心的一个事儿。怎么的，这地方这个热呀，它热的都邪乎，也就是说邪性。按现在这个寒暑表来说，你也估计不出它是个多少度来。热的叫人呐，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除非在水里泡着。热的那石头树木都没法摸，一摸都烫手。说的夸张点，活一块面啪叽往那石头上一拽，滋啦一下这饼就熟了。就热到这程度，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了，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这地方蚊虫也特别多，有好多将校都染了病了，有的是中了暑了上吐下泻，有的还得了疟疾了，就是打摆子发药子呀。这两军打仗就怕这个事儿，这军校病倒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丞相心里的跟明镜似的。诸葛亮很清楚，他清楚什么呀？已经明白了，孟获这是在拖我，想让我来一个不战自退。天气这么热，好多军校一病倒，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我只得就得退兵啊，没法打了。孟获呀，这个招数很高明啊。所以说丞相在卤水边那儿看了看呢，他已经就想到了这一招了。现在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大家只得听着，听丞相您吩咐，您说怎么办？丞相当即传令了，咱们呢赶快是纳粮避暑，让张仪、张翼、关索、王平分成四座大寨，占东西南北，寨不要连到一起，然后就在这军营前是高搭凉棚，多搭一些个小凉棚，干什么呢？为了这些战马，马热着也不行。大部分军校都从这地方移居到密林深处，哎，在那会儿遮阴纳凉啊。随后挑选3000人马，就在卤水边这会儿造船，扎这个筏子呀，以竹筏为主。孟获不是把卤水这所有的船只他都给控制起来了吗？咱们现在现造船那是来不及呀，就得呢用这个竹排呀、木排呀，哎，用这种东西把这军校渡过去。哎，越火热越好啊，把这架子拉得越远越好，就是给孟获一感觉，只要是把这竹筏扎好，是立刻就渡水，给他这么个感觉。丞相这一吩咐，随着这声令下，嚯，全军就动起来了，砍竹子的砍竹子，搭凉棚的搭凉棚，哎呦，这个热闹啊。这时候对岸探报报进了大帐，启禀南王，诸葛亮在对岸呢，那是造船的。什么？孟获一听，诸葛孔明要造船渡江吗？带我来看。他二次登上城头，守的凉棚，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呼，这蜀军在对面干的这欢呐、啊、一边喊着号子，有的还唱着军歌，气着咔嚓绑筏子的，扛竹子的，弄树木的，呦呦呵呵。孟获笑，呵呵呵，诸葛亮这架势摆的倒是不凑，怎么着，要砸竹排渡我的卤水？那你就过来试一试吧，尝一尝你家南王强弓硬弩、
滚木雷石的厉害。哎，你等只管放心，万无一失啊。说着他摆了摆手，转身下城了。人家对岸也有探报，说孟获上城两次了，禀报了丞相。诸葛孔明只是一笑啊。正在大伙干得欢的时候，忽然间参军蒋琬来了。蒋琬查营巡哨回来，这么一看，这人马都行动起来，他以为是要渡泸水呢。仔细一看不对，这个营寨全都分开了，有好多人在那搭凉棚呢。蒋琬一问，有军校跟他这么一说，哎呀，这位蒋参军大吃一惊啊，怎么了？这怎么能搭凉棚啊？这可使不得。丞相怎么了？这是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这不是糊涂一时吗？怎么这要在营寨前搭起这么多的凉棚来？假设人家孟获要从对面悄悄地过来，啪一把大火，用火一攻，那咱们不就完了吗？丞相难道忘了吗？忘了先主刘备在萧亭一败，夷陵大战败得为什么那么惨呢？让人家鲁迅火烧连营800里，不就吃了这个亏了吗？他赶忙跑进中军帐，丞相，是您传的令，让所有的军校都搭凉棚避暑吗？诸葛丞相一看，啊，是啊。你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使不得呀！先主萧亭一败，多么惨痛，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忘记他呀。这样人家用火一攻，咱不是干吃苦吗？诸葛亮笑。蒋琬观察得很细呀，这个参军呢，称职，怎么呢？你看看，什么事儿都挂在他的心头。蒋琬先生，你不必担忧，你仔细看看，我虽然让所有的军校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避暑纳凉，但是我扎的不是连营啊，我这营寨全分开了。分开的目的呢，我就防备着孟获来偷袭咱的大寨放火。即使是有一两处营寨起火也不要紧，可以立即把它扑灭，连不到一起呀。萧亭之败，我怎么能够忘记哟？蒋先生，你也不要忘记，老夫子出世以来是一贯用火呀。哎呦，这句话呀，把蒋琬说的是心服口服。嗨，蒋琬心说，我真是，我怎么把这忘了？我家丞相让先主三顾茅庐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烧得曹操胆战心惊。当年雄霸北方的曹孟德一提我家丞相，他都心惊胆战，也就是说，丞相用火烧了一辈子敌军，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拿火烧了呢？想到这会儿，蒋琬给丞相施了个礼，告辞了。蒋琬走了之后，探视马来报，禀丞相，1000个竹牌已经扎得了。哦，丞相吩咐，待令行事，听我的将令。这句话刚说完，中军官从外边进来，启禀丞相，魏延将军病了。啊！诸葛丞相暗吃一惊啊，大将魏延怎么病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带我去看。丞相亲自过营来看望魏延。哎呦，魏延病得不轻啊，听说丞相来了，他咬着牙关强扎正着起来了，在帐口这儿迎接丞相。诸葛亮一看，哎呦，魏延消瘦了好多呀，丞相看着很心疼啊，这几天都是这样。什么样？不断的有人来禀报，不是这个将军病了，就是那个将军倒了，也都是这样的病，不是中暑啊，就是疟疾。哎，魏延也是这病，丞相吩咐赶快拿药啊。有人回禀，药啊都用完了。
带来了一些药品，这么多人病，那些药哪够？哎呀，丞相听得是捻然沉吟，心说我这些主将要都病了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正在丞相为难，有小校来报，启禀丞相，平北将军马岱押粮运草，带着药品前来求见。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马岱将军你来得好啊，他立刻安慰了魏延几句，赶快回到中军帐，让马岱来见。马岱进帐十里已毕，向丞相一说押来多少粮草，多少药品。什么药？主要是行军散呢、这药是自己配方，自己炮制。哎呦，相当灵啊，好使极了。主要治什么呀？缺暑啊，避瘟呐、疟疾呀、全治啊。这药流传好多年，直传到现在。还有呢，您看那长春堂避瘟散没有？大概就由那行军散发展而来的，是我这么琢磨着呀。反正这药挺好使啊。诸葛丞相夸奖了马岱几句。哎，马岱将军，丞相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我领兵来平定南中，时间也不短了，这将校呢都有些疲劳，我想让他们休整休整。你带来多少人马？为了押运粮草方便，末将带来3000人马。你先留这儿几天不行吗？我要把这3000人马调动一番。马岱听到这儿，赶快站起来，站起来给丞相施礼：“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怎么我们都是朝廷军校，甭说下边的小校，就是我也得听着呀。兵听将令，草听风，您怎么吩咐，我们得怎么做呀？您就传令吧，只要有令，随死不辞。”诸葛丞相点了点头，我想这么办。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是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马岱呀、你带着这3000人马由这河往上哨走，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离此100多里路，那会儿有一个地方叫沙口，我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啊水流比较慢，水也浅，你由那会儿啊渡这个卤水，我在这儿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我是假意攻城，跟真攻一样啊，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呢，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渡过卤水啊，掐断孟获的粮道，那儿有一股运粮道啊，叫夹山峪，你把那地方给我堵住，把他的粮草截过来。那地方也有土城，也有人在镇守看着那粮道，把那运粮道断了不好办呢。孟获这点地方也不糊涂，谁在那儿看着呢？是董图纳，我给他写封书信，你把这信交给董图纳，自然他就把这粮道让给你了。马岱一听，这不用问呢，丞相胸有成竹，这早就安排好了，这是给我这么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丞相很向着我。马岱接令，立刻领着精兵就出发了。这会儿诸葛丞相派兵就攻城，渡这卤水呀、祸闹得这凶啊，锣鼓喧天，战鼓齐催，号炮齐鸣，简直的这炮声鼓声加上这江水声，震耳欲聋。有人抱进孟获的大帐，孟获一听，什么？诸葛亮要攻城了？他哪儿的船呢？就扎的那些筏子呀，啊，就那些竹排，呵呵呵，万万他也攻不上来，你等休得惊慌，只要是他往上攻，你们就给我开弓放箭。孟获这招数还真好使，眼看西蜀军就要过来了，万箭齐发，又退回去了，退回去功夫不大，又攻上来了。嚯，这儿闹得这热闹，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孟获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儿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马

0: 马岱带领3000精兵已经转到沙口去了。马岱赶这儿这么一看，嗯，这地方水是浅点，但是那个溜子并不慢呢，也很急。哇，哎呀呀，马岱抬头看了看，这时候是正当午时啊，他立功心切，干脆咱们渡河吧。小校这么一听，将军，咱们是不是也扎一点那竹排呀？这地方水并不深，扎竹排干什么呀？咱们手牵着手，用刀枪就做拐杖了，干脆就往过趟吧。大家一听有理，随着这一声令下，三军呢，噼啦扑噜就下了水了。哎呦，趟着趟着可不得了了，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好多军校啊，趟到这沙河这水当中了，头一晕，眼一花，腿一飘，全躺在水里了。啊！马岱闻报大吃一惊啊，他赶快传令，撤回来！哗！三军小校全上了岸了，马岱临时在这扎住了营寨，派人赶快找一个当地的人来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原因。当地的一些人呢，全让孟获给弄到岸那边去了，找不着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了个猎户。这猎户一见这些蜀军呢，开始他是凝眉瞪眼呢，攥着拳头，看样子是一肚子气。后来呢，这些蜀军对他挺客气，哎，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把这位猎户给请到大营来了。马岱一听说找着了这么一个当地的人，也非常高兴，他卸去盔甲，亲自接到了辕门，把这位猎户给接进了大帐，备茶款待。哎，这猎户开始啊对这些人都怀疑，因为他听孟获说了好多，说这些汉人到这会儿来，又要珠宝，又要马匹，而且还杀人。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个都是这么笑而言约的，说话温温和和，平平静静的，这不是挺好吗？这猎户感动了，将军，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马岱摆了摆手，说不上吩咐二字，我是来呀，向你请教请教。您有什么事儿？你们这地方这河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军校想过去，有这么回事儿，他们怎么突然都躺在水里？猎户一听，你是问这个事儿？你还真问着了。怎么呢？你遇上我了，别人恐怕还不能告诉你。不瞒将军您说，我们这地方这水啊，上流下少都一样，这水里头有毛病。有什么毛病？这水要是让阳光这么一照，特别是正当午时的太阳这么一晒，水蒸发出来的那水汽啊，那气体里边有毒，别说你们，我们当地人都吃不消，要是一疏忽大意，哎，闻上这个味儿，喝者一汤水也得昏倒。这是轻的，重的呢就得七窍流血，不出3天就死亡啊，这人就完了。您还没喝这水呢吧？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你说现在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们最应该做点什么？
1: 最应该在户外走一走，
0: 是吗？
1: 这不，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从北到南覆盖了钟鼓楼、景山、前门、天坛等核心区域，每条线路啊是各有主题特色。
0: 不错啊，不但可以了解京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感受最舒适的秋天。
1: 对呀，简直一举两得。
0: 哎，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条最美的漫步线路，怎么样？
1: 好啊，
0: 那你先说。
1: 每次不都是你先说吗？
0: 不是，你刚告诉我有这个事儿，我不得看看稿子吗？
1: 那行行行，我先说，就说这线路一呀，从北锣鼓巷到华丰胡同，再到钟楼，最后到鼓楼，大约啊是1300多米。那停下脚步之后呢，咱们走走逛逛累了，还可以在胡同的这个文艺咖啡馆喝喝咖啡，然后呢登上钟楼啊，纵览一下这个北城胡同，还是挺舒适的。
0: 哎，确实不错。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线路二，
1: 哦，
0: 离得也不远，走烟袋斜街。哎，感受后海的闲情逸致。您从烟袋斜街出来，奔后海、荷花市场、万宁桥，再到南锣鼓巷。不过这个线路就比较长了啊，不到3公里吧。
1: 呵，
0: 哎，我觉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更舒服。哎，这个什刹海的灯一打开，非常的惬意。
1: 太好了，要不你下班就去吧。
0: 怎么着，我从单位走到后海啊？
1: 你看中轴线的美你可以感受，还能强身健体呀。
0: 真不用，我家就在中轴线上，我呀跟着真奇李然我就回家了。
2: 哎，问您个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呀？
3: 是北京人吗？
2: 哎呦，这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3: 啊。
2: 我是地道北京人。
3: 那再问问您，
2: 您说
3: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
2: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呀？
3: 什么时候？
2: 老年间修的。
3: 没说一样，
2: 所以叫老北京。
3: 告诉您记住了
2: 啊，
3: 北京城元朝修的。
2: 嘿，
3: 我说你吓我一跳。
2: 我替你高兴啊。
3: 高什么兴啊？
2: 成熟了这么些年，我算是没白培养你。
3: 合着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您
2: 别骄傲，
3: 还没说完呢。
2: 啊，还有什么呀？
3: 到了明永乐年间
2: 啊，
3: 燕王朱棣要重修北京城，
2: 够能折腾的，
3: 找来了大军师刘伯温、二军师姚广孝，
2: 他的闺蜜，
3: 闺蜜，
2: 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3: 这还差不多。刘伯温说了
2: 啊，
3: 要想修北京城，找大力士徐达射出一箭，落在哪儿在哪儿修。
2: 哎呦，这徐达呀，可是这个明朝的大将军。
3: 没错
2: 啊，
3: 大力士徐达嘛。
2: 是是是，
3: 果不其然，拉弓抽箭，刃扣搭弦
2: 啊，
3: 一箭射出去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3: 来了只大鸟，把这箭给叼走了。
2: 给叼哪儿去了呀？
3: 奔北京南苑一带
2: 大红门这边。
3: 到了那儿，
2: 哦，
3: 碰见了当地有名的8大财主。这财主说了
2: 啊，
3: 这鸟可不能落在我们这儿。
2: 为什么呀？
3: 不祥之兆
2: 哟。
3: 派人驱赶
2: 啊，
3: 往北又飞了20多里。
2: 这回飞到哪儿了呀？
3: 到了北京后门桥一带。
2: 哎，这个后门桥啊，那是一个俗称。实际上啊，就是今天鼓楼前头地安门这一块。
3: 对对对，落到这儿
2: 啊。
3: 刘伯温、姚广孝一看可就发了愁了。
2: 愁什么呀？
3: 这地方不好啊。
2: 为什么呀？
3: 过去这地方叫苦海幽州。
2: 哎，有这个传说啊，说这个底下呀住着一条孽龙。
3: 什么？您说
2: 孽龙啊？
3: 没错
2: 啊，
3: 这孽龙危害百姓啊，
2: 祸害一方。
3: 哎呦，长得太吓人了。
2: 孽龙长什么样啊？
3: 留一小分头，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个儿不高到我裤腰带这儿。我说各位，
2: 这孽龙长我这模样，
3: 您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嘛。
2: 哪儿这么寸呀？
3: 这时候呢就想起来得镇这孽龙。
2: 那怎么办呢？
3: 这天俩人正在工地上冲盹呢，隐隐绰绰就听见一个小孩喊他们的名字。
2: 说什么呀？
3: 二位
2: 啊，
3: 二位，照着我修不就成了吗？
2: 这小孩是谁呀？
3: 定睛一瞧，不是外人。
2: 哪一位呀？
3: 哪吒。
2: 哪吒呀？
3: 对了。
2: 哎，您还别说，要真照着哪吒修还真成。
3: 为什么呢？
2: 哪吒闹海呀。
3: 对，
2: 专门镇这个孽龙。
3: 说的太好了，
2: 对不对？
3: 哪吒长得可太奇特了。
2: 哎，这哪吒又长什么样啊？
3: 留一小分头
2: 啊，
3: 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到我裤腰带这儿。
2: 去溜达溜达去。
3: 你怎么回事呢？
2: 啊，家伙， 全长我这模样。
3: 你瞧这人多矫情，
2: 像话吗？
3: 您就配合一下我这剧情需要，长得像哪吒，这怎么了？
2: 凭什么配合你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3: 哟，
2: 我就长这模样。
3: 是啊，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还是哪吒，您看没有？
2: 我替你说了，
3: 哎，从此以后，刘伯温这才设计出图纸，北京城修成了八倍哪吒城。
2: 什么叫八倍哪吒城啊？
3: 哪吒呀，
2: 啊，
3: 三头六臂两条腿啊，
2: 都跟北京城能对应上，
3: 对应着各个城门呢。
2: 那我问问您，
3: 您随便问啊。
2: 先说说这三头。
3: 三头
2: 啊，
3: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头
2: 啊。那六臂，
3: 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六臂。
2: 还有两条腿，
3: 一条腿是安定门，一条腿是德胜门。这是讹了金德的呀，这是啊！
2: 人家都什么文言文啊？
3: 哎，咱哥俩今天就重点说一说这哪吒的大脊椎。
2: 什么呀？
3: 中轴路。
2: 中轴线行啊，
3: 好吗？
2: 这个中轴线我是真正研究过的，
3: 真知道。
2: 哎，咱别的不说 啊，中轴线最重要的一点
3: 什么呀？
2: 南北走向，对不对？
3: 哎，废话。
2: 嗯，
3: 东西走向那是长安街，那是。
2: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3: 怎么着？
2: 我可不是夸自个儿啊。
3: 哦，
2: 鄙人。
3: 你瞧这模样，
2: 这个文学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3: 就这还文学性强？
2: 这样好不好
3: 啊？
2: 今天呀，我就在现场把咱这个中轴线上的重要的节点我都给他写副对联。
3: 那我就用文艺形式，我给每一个地方唱首歌。
2: 我写对联，
3: 我唱歌，
2: 咱配合一回
3: 来吧。
2: 那咱从哪儿开始啊？
3: 从中轴线最

0: 北延长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始。
1: 哎，这地儿空气好啊。
0: 好吧，
1: 你看啊，
0: 上联，
1: 这上联我都想好了。
0: 有吗？
1: 说想当初、
0: 要背八扇屏。
1: 哎，想当初
0: 怎么着，
1: 平民百姓面朝黄土，辛勤耕作。
0: 哎，过去那儿都是农田，
1: 是不是啊？
0: 耕种啊。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现如今运动健儿心系祖国，奋勇当先，好不好？
0: 你看有人理
1: 啊。
0: 行，说明您这对联还算工整。
1: 是是是，
0: 听听他这横批啊。
1: 横批啊，
0: 横批
1: 都是跑步的，
0: 全是废话的。
1: 你看那奥林匹克公园都是跑步的，
0: 四个字横批。
1: 横批得四个字啊。
0: 四个字，
1: 四个字也有
0: 什么？
1: 全民健身。
0: 哎，这说的不
1: 好不好？哎，
0: 有点意思，
1: 谢谢。
0: 哎，您说完这对联我就该唱歌了
1: 啊。你来首歌。
0: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1: 对呀、
0: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1: 是是是，
0: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
1: 哪首歌啊？
0: 油和米。
1: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0: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1: 啊。那是外国话，
0: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1: 您别胡说八道啊！唱歌，
0: 我和你
1: 啊，
0: 学学刘欢老师，
1: 可以，
0: 鼻音特别重，
1: 嗯，
0: 共鸣特别到位。
1: 好，
0: 注意听，
1: 嗯，
0: 我和你，
1: 我和
0: 心连心，
1: 不错，
0: 听这句
1: 啊，
0: 冻住地球村，嘿，
1: 啊。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0: 这是唱到兴奋就上去了。
1: 哦，行，唱上来了，
0: 唱上来了，
1: 咱接着来呀。
0: 往南走啊，
1: 啊，
0: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1: 故宫可不得了啊，
0: 是不是？
1: 故宫603岁了，
0: 您听听，
1: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0: 太棒了。
1: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0: 有对联吗？
1: 今天我这上联是、
0: 上联是
1: 想当初，
0: 又来了，
1: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0: 一般人不敢进。
1: 哎，那是啊。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0: 随便进去参观。
1: 哎，
0: 听他这横批。
1: 横批啊。
0: 哎，
1: 您得提前预约
0: 啊。
1: 咱这既是横批
0: 啊，
1: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0: 我用你提示啊，
1: 非得
0: 四个字，
1: 非得四个字，
0: 四个字横批，
1: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0: 什么词？
1: 叫做传统现代。
0: 好啊，又有传统，
1: 哎，
0: 又有现代，
1: 是
0: 真不错
1: 啊。
0: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1: 对，
0: 张嘴就来。
1: 您给来了，
0: 听这个
1: 啊，
0: 天地之间有杆秤，
1: 不，
0: 秤砣。
1: 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0: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1: 来、啊。
0: 铁齿铜牙两片嘴，
1: 哎，行，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0: 听这个。啊，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行了，
0: 行，
1: 我让你唱故宫
0: 啊，
1: 你唱了3首电视剧。
0: 我唱这仨电视剧
1: 啊，
0: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1: 啊，这也算呀？
0: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
1: 儿啊，你可真能矫情。
0: 这叫找上来了
1: 啊！行行行，
0: 接着往南，
1: 这回到哪儿了呀？
0: 到前门了。
1: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0: 是不是？
1: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0: 哎，
1: 叫做大栅栏。
0: 大栅栏啊，
1: 啊，
0: 那叫大石烂，
1: 叫大石烂。
0: 哎，
1: 北京人都叫大石烂。
0: 哎，
1: 您听我这个啊，
0: 有吗？
1: 有啊，
0: 上联，
1: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0: 就这首，
1: 商贾云集，繁华地。
0: 哦，全是商户。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升级改造，创辉煌。
0: 嘿，这说的不错。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呀、
0: 哎，
1: 不许走车。
0: 哎，全是废话。
1: 你看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0: 你得了，
1: 啊、
0: 那个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
1: 哎、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0: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的 听我唱前门啊。
1: 嗯，你来，你
0: 前门情思大伙谈。
1: 开始，
0: 一唱出来这样。
1: 哎，
0: 你爷爷我小。
1: 去。哎，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0: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啊、
1: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0: 这应该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0: 你说，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这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1: 你怎么唱？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没听说过。再说抽
0: 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1: 是是，
0: 京腔京韵自多情。
1: 哎，这是首老歌了。
0: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1: 哟，永定门呀、啊，
0: 有对联吗？
1: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0: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1: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0: 上联是
1: 上。

0: 定门没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你说呀。
1: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0: 哎呀哈！还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行啊，有研究。
1: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0: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1: 什么？您说？
0: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1: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0: 你这上联是？
1: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0: 下联对。
1: 西服革履小分头，
0: 还是我呀。
2: 刚刚听到的是甄琪和李然合说的相声大美中轴。你看啊，有典故还有历史。
3: 哎，我突然发现了，就这些线路我还真挺熟的。
2: 嗯，
3: 因为我家就在中轴线边上嘛，
2: 家门口。
3: 哎，所以这些线路啊我都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2: 那你再说说呀。
3: 比如说这第三条线路，就从我当年的母校出发，您从景山公园走到三眼井胡同，再到一个现在的网红的赵君胜菜市场，最后到隆福寺，
2: 呵，
3: 不到2公里的路。而且这条路有一好在哪儿啊？您还可以骑车。
2: 哦，
3: 哎，这条街上骑车您也非常的方便，
2: 不但可以走走停停，还能骑上小车，挺惬意的呀。
3: 是啊。
2: 那我再说一条啊，这一条啊我还得唱两句。
3: 哎呦嚯，还唱起来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明白了。
2: 哪儿啊？
3: 北海呗。
2: 从景山公园到至山门街，最后啊到北海公园，大约呢是1000米。从这景山西门出来，咱们顺着这至山门街几步，哎，咱们就到了这个北海公园了。是不是得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3: 哎，而且提醒各位啊，就这条线路，它只适合走路，不适合开车。
2: 没错，
3: 因为那边停车实在是不太方便。
2: 看来啊，你对这挺了解呀。
3: 那可不嘛，北京是我的家呀。这金飞和陈曦也要用相声表达他们对北京的喜爱。
4: 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现场行销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现场行销推广大使。
5: 还真不是现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5: 哎，
4: 不是，
5: 背下来俩多月
4: 了，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5: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的下吗？
4: 大证书
5: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4: 啊？
5: 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5: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4: 语数外？
5: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4: 双语。
5: 哎呀，还双语。哎呀，
4: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5: 哎呀，真费劲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4: 哪俩字儿？
5: 导游，是不是？
4: 有你那么叫的？
5: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4: 当然了，
5: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4: 我天天吃。
5: 听这发音，天天吃，
4: 天天吃，宫廷小吃
5: 都有什么？我记得
4: 像什么大串儿，
5: 大什么
4: 宫廷大串儿，
5: 宫廷大串儿没
4: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5: 嗯，
4: 宫廷大串儿，烤蝎子，
5: 哎呀，
4: 烤蜈蚣，
5: 哎呀，
4: 烤家雀，
5: 嗯，
4: 台湾鱼丸，这都是。
5: 你等会儿，
6: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4: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5: 啊，
4: 也有传统的。
5: 你说传统的
4: 卤猪？
5: 哎，对，我得不得什么
4: 卤猪？
5: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5: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4: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5: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4: 卤什么？
5: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4: 卤猪卤煮。
5: 哎，
4: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5: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4: 还有别的呢。
5: 你说别的。
4: 炒肝。
5: 你说炒肝。
4: 水疙瘩。
5: 妈哟，水疙瘩。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6: 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
4: 别回了，滚。
5: 您让大伙听这玩意儿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4: 你这个人， 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嗯，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6: 啊，你又文化了。
4: 当然了，我问问你，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5: 什么？
4: 驴打滚？
5: 你别说了。

0: 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屎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1: 他叫驴打滚，嗯，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0: 啊。对，
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1: 讨厌。哼，我问问你，嗯，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0: 我要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
1: 你看这个是卤猪。哎，
0: 谁说的？
1: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0: 哦，蟠桃宫。
1: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0: 哦，说这现象。
1: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不知道。
1: 你看看，你看看，嗯，你个山棒槌。
0: 哎呀呵，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喽。嗯，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0: 什么？
1: 东便门。哎，
0: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1: 老北京的城门嘛。
0: 哎呦，
1: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嗯，北京的城，嗯，北京的门，哎，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0: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1: 这都是文化，你知道吗？哎呀，
0: 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1: 你当然了，
0: 那你给我们大伙儿再介绍介绍。
1: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0: 我听听。
1: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0: 哎，我听听。
1: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0: 靠西边了。
1: 你看，有西直门。
0: 对，你等会儿，你等，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干什么这？
0: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1: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0: 啥？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儿化音搁中间了。
1: 哎呀，西直门
0: 啊，西直门。
1: 阜成门
0: 有，
1: 阜兴门
0: 有，
1: 和平门
0: 有，
1: 宣武门
0: 有，
1: 崇文门
0: 有，
1: 慈溪口，天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0: 双井、国贸、大望路、
1: 四惠东。
0: 好了，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打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1: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哎呀，我再问问你。
0: 嗯，问我什么？
1: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0: 什么？
1: 北京城是谁架的？
0: 不用问，
1: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嗨。
0: 你是专家，你是，哎，
1: 你看怎么能是我家的？
0: 谁建的？谁建的？
1: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0: 哎，这倒对，
1: 对不对？嗯，当年这个姚广孝啊，哎，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0: 又不说人话了，这个，又不是芭比哪吒，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是。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是
1: 啊，芭比娃娃嘛。
0: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1: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0: 什么
1: 芭比哪吒城？嗯，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0: 那看不出来。
1: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0: 你别老说出这句了。
1: 我给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啥枪？
1: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0: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1: 烧锅炉干什么？
0: 大扎枪，我听着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1: 就那个兵器嘛。
0: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1: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嗯，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
0: 哎呀，
1: 像不像？
0: 像。
1: 像不像？
0: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0: 哦，那是火尖枪。
1: 火尖枪。
0: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1: 什么法宝？
0: 就那个混天绫。
1: 万里长城啊，北边万里长城一长条。
0: 一长条的。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1: 乾坤圈，嗯，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0: 那是方的，
1: 不是，
0: 那是方的，
1: 不是，就这，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嗯，圆明园，
0: 啥？
1: 圆明园？
0: 我的妈呀！
1: 圆不圆？
0: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1: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0: 他那小肚兜呢？
1: 小肚兜，嗯，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就在这一片上。
1: 哎，中间吗？
0: 啊，最有名那个啊，风火轮。
1: 风火轮很像，嗯，北四环的那个
0: 哪儿啊？
1: 鸟巢啊，
0: 鸟巢，
1: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嗯，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不还一个呢？
1: 还一个啊？
0: 还一个？
1: 嗯，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低碳。
0: 不行！那个，给我开出来，把那个。
1: 你
0: 我听听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听哪儿？
1: 想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娘殿，是不是圆的？
0: 这个殿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娘殿，
1: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0: 哪吒，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说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
1: 挺好的吗？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
1: 哎，
0: 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正阳门，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山棒槌。来呀，
1: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0: 废话，
1: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0: 你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
1: 啊，
0: 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1: 怎么了？这不是
0: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1: 怎么了？
0: 你这叫骗
1: 谁呀？
0: 这叫蒙，知道吗？
1: 谁骗了
0: 你？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0: 我说你怎么了？
1: 血口喷人，
0: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1: 我跟你说，
0: 血口喷人，
1: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讲什么？
1: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0: 哎呀，
1: 哪个叫燕京八景？
0: 哎呀，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着，你说说。
1: 头一个景
0: 哪个？
1: 卢煮小月，
0: 嘿，
1: 对不对？
0: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吧？又有白饼的事儿了。
1: 不是这个
0: 卢沟，
1: 卢沟小月，
0: 哎，
1: 不要讲我。
0: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嗯，
1: 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银锭，
1: 别搅和，这个卢煮不是卢沟小月，银锭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
0: 哎，
1: 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吧？
0: 往下呢？
1: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0: 哎，又上地铁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漫步的线路。
1: 哎，那我再来分享两条啊。
0: 嗯，
1: 一条啊是从中山公园到端门，再到东华门，最后啊王府井大街，全程呢大约是2公里。另一条啊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五四大街，最后到隆福寺。这个呢就是有点远啊，这个不到3公里。主要吧，咱们到隆福寺是不是还能这个吃点老字号，再走走停停，正好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0: 哎，太对了、路过五四大街的时候看一眼美术馆的外面，
1: 就是啊。
0: 哎，这其实都是不错的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您要是觉得远也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条路啊，这条路啊骑车就不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景点，您从正阳门的城楼子开始走，到前门大街，再到三里河公园，就这一条街呀、您一定是走走吃吃，
1: 是
0: 吃吃逛逛。哎，那是非常的舒服。
1: 哎，吃饱了是不是还得晕碳呢？
0: 晕碳了你再逛逛它边上那条街
1: 啊，
0: 您从北京方再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哎，这一条线路就很近了。
1: 嗯，你看这每条线路啊都是可逛可游览可欣赏，所以啊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来北京逛逛。
0: 哎，
1: 所以啊这徐涛和刘源这不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吗？
2: 去过全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地方演出
3: 啊。您还出过国？
2: 哎，当然出过国了。
3: 哦，
2: 比如经常去的有马来西亚，
3: 哦，东南亚那边，
2: 新加坡，
3: 哦，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呀，我最爱去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3: 一共不就这俩地儿吗？
2: 那儿的华人多呀。我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2: 这不跟大家有个交流
3: 吗？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8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各位现在啊，无论您是外地来的，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
2: 王四。八的一半。王四爷儿。
3: 王四爷儿。

0: 在王四营。
1: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0: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1: 那我要姓石呢？
0: 石景山呀。
1: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来。
0: 哎，就住石景山。哦，
1: 我姓马，
0: 马路上。马
1: 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0: 哦，马路上不行。
1: 那多多新鲜。
0: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啊，我的同行来了。马家铺。
1: 哦，
0: 马家楼。
1: 哎，
0: 都行。
1: 是，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0: 对呀。
1: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0: 前门。
1: 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0: 哪个钱？
1: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0: 哦，钱币的钱。
1: 哎，对了，
0: 住
1: 哪儿啊？
0: 金融街。
1: 这金融街没钱呢。
0: 金融街还没钱呢。
1: 啊，
0: 金融街都是银行。
1: 是啊，
0: 你又喜欢钱。
1: 对，
0: 没事到银行门口
1: 啊，嚯，
0: 钱都给我掏出来。
1: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0: 拿副拐。
1: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0: 刘家窑啊。
1: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哎，
1: 火啊，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
1: 住在哪儿？
0: 东四环啊。红领巾桥。
1: 嘿嘿，
0: 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您得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怎么系的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那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这是当兵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啊。
0: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1: 啊，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0: 年轻，
1: 没听说过。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吗？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你有七个大哥的。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庄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庄。
1: 这专门装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1: IT
0: 北三环。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哥们儿
0: 住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还真
0: 到位吧。
1: 哎，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你大姑说了啊，祝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哎，
1: 对，没听说
0: 过。养着您啊，
1: 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吃，
0: 哎，吃什么？
1: 我好去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哎，
0: 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去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哦，在东城。哦，还有一个地方也行啊，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啊，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跟转着圈的磨，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0: 这身体真壮
1: 啊！是
0: 喝奶，
1: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0: 住啊。四姑没来啊？啊，四姑没来，我告诉你，啊，住奶子房。
1: 哦，住奶子房，
0: 有这地儿吧？
1: 啊，有。嗯，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包子。我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哎，
1: 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0: 嘻哈包铺，
1: 您这包袱铺，我爱吃包子。
0: 庆丰包子铺。哎，
1: 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0: 不，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1: 我爱吃个馅儿啊。
0: 爱吃什么
1: 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对了，
0: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1: 找吧。
0: 爱吃馅儿啊？
1: 对，
0: 咱们一起想啊。嗯，作为爱吃馅儿的人，嗯，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哎，馅儿的种类得多，
1: 还得齐。哎，对，
0: 哎，馅儿得多啊，馅儿得齐啊，馅儿多啊，馅儿齐，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
1: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0: 馅儿齐呀，啊，馅儿齐呀，
1: 呼哒哒，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0: 又换了。哎，
1: 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0: 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我吃苹果。
0: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儿。啊，
1: 好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哎，啊，
1: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哎，干嘛？
1: 我好去养花，
0: 养花
1: 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去养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了。
0: 双榆树啊，五棵松，有九棵树。嚯，垂杨柳，柳荫街，随便住，这挂点挂。
1: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哦，
1: 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儿。那马家不是姓马的住的。一看你就没认真听。哎，对啊，
1: 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莲洼。
1: 马莲道。
0: 马莲道。驻马店。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索马里。
1: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
1: 牛
0: 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哦、甭管您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哎，对。多安静。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养
1: 活人，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嗯，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啊，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啊、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我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方，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想吗？
0: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1: 嗯，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嗯，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沏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躺进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对，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我、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那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哎、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啊？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啊，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
0: 啊、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嗯，
0: 一张的。
1: 一，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百万庄。
1: 干部，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啊！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
1: 这，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三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了。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 zoo 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 zoo 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啊，
0: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欣赏到的是徐涛和刘岩合说的相声《北京欢迎你》，也是通过相声啊展示了咱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3: 哎，是的，那接下来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条比较有意思的线路。
2: 哪条啊？
3: 但这条线路得花点钱。
2: 怎么了？
3: 您最好啊买张票，咱们感受一下文化特色。
2: 呵，
3: 您从朱市口西大街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2: 嗯，
3: 这过去啊天桥艺术中心它是北京最老的天桥八大怪的杂耍地，
2: 是，
3: 但是现在呢就符合现在的大家的群众文化了。
2: 嗯，
3: 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啊舞蹈啊话剧呀 啊等等等等，
2: 多好啊。哎，我最后啊再给大家分享一条线路啊，就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最后啊到先农坛，大概呢是2公里吧。
3: 嘿，您这条线路真不错
2: 啊，是不是？
3: 全是公园，
2: 哎，
3: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逛的公园。
2: 就是啊，
3: 哎，你说到小时候，这李涵和迟永志啊，也要用歌声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4: 站在北京，
5: 啊，站北京就行。
4: 哎，
5: 站在北京望草原，
4: 哎，
5: 越唱歌越多。
4: 行。别唱，别唱了，你半天了都不对。
5: 你说站北京就行啊？
4: 不是这意思
5: 啊，
4: 就是您这些跟北京都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5: 那你要这么说，北京没歌了。
4: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
5: 啊。
4: 那北京那么多好听的歌，那你不知道？
5: 那你知道，你说一首。
4: 我随便说一首啊。
5: 啊，
4: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有这么一首歌叫《故乡是北京》。
5: 哎，有这歌。
4: 哎，这是一首老歌，
5: 唱起来京字京腔，描写咱们北京的。
4: 哎呦，那可太好听了，
5: 好听极了。
4: 你能来几句不能？
5: 学一学
4: 行吗？

0: 好听啊。嗯，
1: 北京
0: 啊，行，你就别唱了，
1: 唱的不错，
0: 就这意思。
1: 哎，这歌好，接着唱。
0: 别着急啊，
1: 怎么样？
0: 唱这歌你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0: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1: 那还唱什么了？
0: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1: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0: 头一句就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奏变了呀，
0: 奏变了，
1: 怎么那么暴力？
0: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1: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0: 怎么叫我改的呀？
1: 你揍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0: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1: 那你唱成走啊？
0: 你唱走，
1: 我唱就我唱
0: 啊。
1: 奏变了，南北西东
0: 。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1: 真累啊？
0: 太怯了，知道吗？
1: 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歌
0: 了。谁说的？
1: 嗯，
0: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1: 是啊，
0: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1: 你还知道他不说？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春风十里，
1: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0: 都喜欢呀、啊。
1: 哎，都知道
0: 北京发生的故事
1: 啊。
0: 但他唱的是片段。
1: 哦，
0: 我能把这歌 啊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来。

0: 着呢，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不？
0: 你接着唱。
1: 把所有。

0: 公交车道一共扣400，罚了6分。
1: 别唱了。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北京的旋律》啊。我们刚刚说了中轴线上的那些走走停停的那些线路，是古代都城的规划杰作，也是当代啊咱们北京鲜活的生活画卷。
3: 没错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

0: 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8: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是的，本期一览万象呢，先带大家关注近期重磅的文艺和城市动态。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很多文旅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5.2公里永定河滨水活力新空间也将同步开放，
0: 打造望西山赏花海观日落的城市新景致。同时呢，荧屏和舞台佳作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家庭生活剧《生逢其时》正在热播当中，勾勒市井烟火图景，微短剧是迎来了规范化的发展，拥有了统一的身份证。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画眉》即将上演，还有松天硕主创的京话剧《盔头》也会登台演出。
1: 除此之外，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将在9月11号到14号迎来首演。
0: 作品以北京四合院旅社为载体，诠释了当代北京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也让京味文艺创作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这么多年来啊，有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是扎根北京这片沃土，想用话剧啊、影视多样的艺术载体，在镌刻不同时代鲜活的北京记忆，留下了无数兼具烟火气和文脉底蕴的经典佳作。那么今天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从文艺作品
2: 品当中感受饱含人情温度的京味标杆作品，在舞台和光影之间来读懂胡同烟火里的京华风骨和人间真情，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我们先来关注文旅产业前沿成果亮相服贸会， 9月9日至13日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 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亮相。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 7号馆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4大板块，
0: 9号馆呢聚焦融合消费场景，集中展现产业前沿成果和沉浸式体验业态。那么这一次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会深度的挖掘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东城区会复刻龙福寺市集特色场景，像海淀区会打造飞跃圆明园40景 XR 游园，还有像大会寺28诸天无接触数字互动这些体验的项目，还有像西城区打造的就是
1: 入梦红楼这些特色的打卡场景。聚焦科技赋能，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啊将创新沉浸式展陈体验，依托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实践成果，将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集中展示文旅数字化应用成果，
0: 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2大体验空间，运用数字技术活化传统艺术和戏曲文化。另外呢，有一批文创产品会在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来发布，像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就集合了市属的13家公园，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会展出大概有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啊。各位的荷包都准备好了，因为我一看到文创产品有点停不下来。对，就想买。除此之外呢，像北京博物 文创新品首发季也会推出多款北京地区重点博物馆的文创新品，邀请文创设计师现场解读一下自己的设计理念，打造一个每日一爆品的文博消费亮点。是的，以上呢是文旅文创方面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在展会之外啊，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1: 2026年啊，石景山区沿永定河升级打造了5.2公里的滨水活力新空间， 融合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这些场景，即将在服贸会期间亮相。 加上2025年已经开放的永定河集 1.6公里滨水廊道， 市民游客即将体验永定河 S1线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段将近7公里的 完整滨水岸线，感受京西滨水空间的崭新活力。
0: 刚才说到的这 5.2 公里滨水岸线沿永定河市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莲石湖公园、金源漫水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结合像刚才说到的望溪山观湿地的理念，打通整个的景观市廊，实现生态品质还有游览体验的上提升。那其中呢，刚才说到那个金源漫水桥下啊，还新建了综合连通绿道，就直接打通了莲石湖区域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区域的一个断点。
1: 是的，现在漫步在新建成的滨水绿道上啊，开阔的永定河，气势恢宏的新首钢大桥，还有沿线的花海景观相映成趣，路侧成片种植了马鞭草这些观赏植物，蓝紫色的花瓣迎风摇曳，跟原来的水岸植被一起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滨水花境，特别适合大家休闲散步啊、亲子遛娃呀、跑步锻炼等等。
0: 和刚才说到的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非常多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也非常适合带孩子去逛一逛哈。
1: 哎，
0: 那么自永定河集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呢会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这个线路呢设置了8个特色的站点，全域总长是 5.6 公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这个线路全长是2.4 公里，设置有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文化广场站、樱桃园站，一共是5大主题站点，串联了整个园区特色的滨水游览线路。那么小火车的终点区域福茂会期间呢，还会开放两园一河客渡，来连通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园博园，就实现了陆路观光车加上水上轮渡这样的水陆联运全新的游览方式。
1: 哎，去一趟可以体验不同的交通方式啊，
0: 好有意思，而且适合老人和小孩。我觉得
1: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线路啊。永定河畔火车餐厅休闲区啊，设置了高度超过4米的永定锦月主题打卡景观，取鱼跃龙门、年年有余吉祥寓意，采用鼠尾草、山桃草、还有松果菊、还有柳叶白菀、紫菀、金光菊、醉蝶这些花卉品种，搭配狼尾草、粉黛乱子草、花叶芒这些观赏草，形成了锦鲤踏浪的景致，跟背后的永定河碧波、新首钢大桥交相辉映。在冬奥之环这个地方呀，设置了永定河集滨水花境景观区，以行水寻踪、逐花而游为主线，打造建水、流光、归岸3个花园。
0: 你说这名儿都怎么起的？
1: 哎，
0: 好好听啊！
1: 太美了，
0: 锦鲤踏浪。
1: 是啊，而且还有特别有咱们中国的特色。
0: 对，是的。那么在永定河两岸，总面积大概有6万平方米的大地艺术景观也会即将亮相啊！有大片的秋季波斯菊全面盛开，形成了连绵起伏的金粉花海。游客呢，也可以去地铁 S1 线以北大概有100米处的浮桥，然后步行往返两岸的片区。就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永定河的壮美风光了。
1: 是，这个覆盖的面积非常大，大家不妨在秋天的时候啊，去永定河畔走一走。这回不光可以走了，在两边可以玩的项目啊，可以观的景还是越来越多了。
0: 我真是觉得它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1: 是，
0: 因为我以前要是看到什么几点几公里呀，我一想这一个往返10多公里，
1: 有点发怵，
0: 我真的就不敢去了。就我这体力啊，我怕我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1: 哎，现在你是有玩有吃有喝，
0: 对，
1: 等于说各种游乐的项目也有。
0: 我还想坐小火车，
1: 还可以，还能做亲子的这个活动。
0: 对，
1: 除了这城市空间换新之外，银幕上也有烟火的温情正在上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年代烟火家庭生活剧《生逢其时》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热播。这部剧呢，由滕华涛总导演，以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厂矿小镇为背景，聚焦青芜镇两户比邻而居的普通家庭，描摹亲戚邻里之间在岁月变迁之下的聚散离合，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图景当中，全是亲情羁绊和自我成长的时代命题。
0: 这个剧集呢，是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贴近现实的剧情，呈现了平凡家庭的烟火日常，在两家长辈的温情照顾 扶持下，四个孩子是肆意生长。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彼此照应，生活当中互相的出谋划策，一同跨过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坎坷。随着时光的流转，其中有人是步入了高中，两个人在学业上呢是你追我赶，在角逐和陪伴当中逐渐的蜕变。而与此同时呢，当然也有人在朝夕相处之间是暗生情愫。从纯真的孩童到意气的青年，属于他们的时代篇章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1: 这部生活剧生逢其时啊，将个体的命运安放于岁月变迁的背景之中，以清晰写实的叙事描摹平凡家庭的悲欢起落，在嬉笑争执和守望相助之间传递普通人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2: 曹姓第一，129分。
3: 谢老师。
2: 天子好，88分。咱们班上就两个不及格的。谢老师。
4: 至少这次还有位不及格的同僚吗？
2: 其实89分。
5: 万万没想到，其实竟然会陪我垫底。
2: 你怎么回事？成绩居然会下降这么多。
6: 对不起老师。
2: 王雨欣，93。
7: 今天恁们班主任来家访了，说是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是因为课余时间跟着我捡废纸盒。我算听出来了，恁老师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我耽误你学习，耽误你的前途了。
8: 奶奶，我是真的想好好学习。
9: 妈，您是不是跟居委会的人闹矛盾了？
7: 咋了？
9: 咱们家让人给投诉了，今天早上说上门来调节，您把人轰出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7: 哎，
9: 结果人家就告到卫生局去了，这事儿闹大了。
7: 我就在自个儿家腌个咸菜，这事儿还归卫生局管？
9: 妈，您把这咸菜就处理处理吧。人家说了啊，卫生局的人来了，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7: 我又没做错啥，凭什么罚款？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9: 妈，这是不比乡下，你不能按照村里那一套那胡来啊。另外你看，把青年都气回娘家去了，这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
7: 啊，恁都觉得是我的不是是吧？我让妮儿捡废纸盒是为了让她手脚勤快点，我以为谁腌咸菜呢？是为我自个儿吗？
0: 近些年来好像这种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大家喜欢看那种烟火日常，觉得能带入自己。
1: 没错，这种小切口啊，特别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0: 觉得哎，那剧中人不是跟我的发小差不多吗？我也有那样的友情什么的啊。
1: 是的，所以向大家推荐这部生逢其时啊，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部剧。
0: 没错，那么看长剧的同时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注短剧市场，而短视频领域也是迎来了规范化的升级，微短剧呢也是正式拥有了专属的行业标志了。
1: 这微

0: 17部新剧当中只有一部能够回本，98.7%， 在半年内是没摸到盈亏线的。而其中呢，成本最低的 AI 漫剧中档的制作成本，据说啊，每分钟大概也就是800到1200块钱，大概是真人短剧的1/5。
1: 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在这其中内容违规、版权问题等也一直是影响微短剧市场健康发展的顽疾。根据报道啊，某短剧平台今年2月份累计拦截下架违规微短剧205部，其中大量在审核阶段就被拦截了。
0: 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其实我还发现了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刷一些短剧的时候，我发现我每部剧看到的角色长得都一模一样，
1: 撞脸了。
0: 而且和我有同样感受的有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他们都发现这个 AI 短剧的撞脸啊，让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脸盲的感觉。
1: 是，
0: 对，有网友表示说，感觉啊，看多了之后就是基本上只能靠这部剧，比如说衣服、
1: 情节，
0: 情节，或者是干脆看一下片名，还有发型，来分别一下我到底看的是哪部剧。
1: 要不然真分不清谁是谁，
0: 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对，有的我发现这部剧当中他可能是总裁，下部剧当中呢他可能是一个送外卖外卖员。我真的看到两部剧两个脸长得一模一样。还有呢，就是古装剧，他明明是宫里的格格，另外一部剧当中呢他是现实当中的一个白领，
1: 这就很出戏了，
0: 也是长得真的完全一样。所以说你看，按理来说你应该是拥有海量数据的 AI 模型，对吧？
1: 对，
0: 你应该有能力能够生成无数张不一样的面孔，为什么都长一样呢？
1: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困惑，但其实它在生成的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甚至对一些从业者来说呀，它都是一个黑盒，你不知道它生成的机制是什么样。有的时候你跟它说不一样的提示词，它生成的脸还是一样的。
0: 对呀，
1: 对，为什么 AI 短剧的人物长得如此雷同呢？有专家解释说呀 ，AI 生成模型的训练数据多偏向端正、高吸引力的面容。制作方呢也倾向于选取符合主流审美的生成结果，所以最终呈现的面孔就容易趋近一种审美平均值，个体特征被大幅度的抹平了。说白了，谁不爱看那个浓眉大眼的呀，是吧？然后看叫咱们古典的那个审美叫
0: 三庭五眼，是吗？
1: 哎，对。所以如果你给它标准化了，咱们看出来 AI 生成的这个最后的成果可能也就差不多。
0: 对，
1: 那具体到微短剧领域呢，大量 AI 制作方批量套用通用的模型，导致输出的结果就同质化非常的严重。
0: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以剧情取胜，就谁的剧情好玩一点、有意思一点，可能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但是说实话啊，放旁边听和看没什么不一样的，
1: 没什么不一样，而且有点卷。你说，以这个剧情取胜，那如果说剧情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就只能以炸裂取胜了。什么博眼球，咱们就做什么。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转化为最多的流量，有的时候
0: 这真不好，
1: 这不太好，
0: 绝对不是一个好方向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消息就是嘛，这一次是微短剧拥有了统一的行业身份证了哈。刚才说的几个问题确实会困扰到很多的一些观众，也会困扰到一些制作者。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办法当中呢，也有相关的要求，
1: 而且以后大家有希望看到，首先是从长相上不一样的更多的 AI 的模型，AI 的这个形象了。说完了微短剧，屏幕之外啊，在剧场同样也是好戏连台。我们节目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北京人艺2026年又一部新作小剧场话剧《画眉》即将于9月25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开始首轮演出了。
0: 要说到这个作品啊，其实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是首度上演了。这部剧呢是以史记等典籍当中记载为依托，对战国名将吴起杀妻败将这个历史典故进行了戏剧化的解构和延伸，用当代的视角赋予了故事独特的内涵，用故事新编的方式将一段史书上寥寥数语的往事进行了引申还有扩充，塑造出包括像吴起、思江、鲁穆公、公宜修这样一众性格特征各具戏剧张力的舞台形象，同时也是糅合了众多中式传统的文化意象，在话剧舞台上是以独特的立意和表达引起了观众的一些好评。
1: 是的，2026年北京人艺选择将这部历史传奇作品重排上演，继续尝试着小剧场空间当中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题材表达的种种可能。艺术指导冯远征表示啊，《 画眉讲述的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视线着眼于这种真实历史当中。

0: 当代人对他的思考和审视。
1: 那么相较于十余年前的演绎啊，这一次导演杨佳音和本剧的青年主创们对于这个版本的画眉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不仅说啊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进行了大幅的扩展，同时也是调整了全剧的叙述方式，以求更加贴合当代人的审美，达成对于原作创作主旨的还原还有深化。
0: 从满堂冠冕的身份象征到借鉴诗经的原创歌咏，这一版的画眉试图以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去深化剧作的艺术表达。
1: 历史话剧回望古今致敬传统，而另外有一部重磅的京话剧呢聚焦的是戏曲的幕后，挖掘非遗手艺的坚守和传承，也带来了非常感动的舞台。
0: 一顶盔头半生心血，戏台上它是一件行头，戏台下呢它是一辈子的执念。那顶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头冠藏着京剧最深的秘密。
1: 哎，咱俩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盔头呢？这个盔就是头盔的盔，头就是头盔的头。
0: 但它的意思不是头盔简单翻过来啊。
1: 真不是啊，
0: 专业术语。
1: 没错，每一出京剧开场之前呢，舞台上的角儿们都会顶着雍容华贵的冠冕，气势磅礴的盔头，眼神生辉，仪态万千。观众的目光往往会落在唱念作打之上，落在水袖飞扬的地方，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那顶头上的盔头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在传统戏曲道具中，盔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盔头是梨园行话，指传统戏曲演员头上戴的各种冠帽。不同造型的盔头不仅能反映剧中人物身份，还能够增强表演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3: 这个叫王帽，皇上戴的。为什么他说他有代表性？这个盔头只能皇上戴，别人戴不了。王帽就是皇上上朝的时候召见大臣的时候戴王帽，而且他是穿蟒戴王帽。这叫九龙冠，也是皇上戴的。这个盔头九龙冠，一般要是九龙冠的时候他就是穿披，在家里比较随意啊，或者说是那种不是说特别重要的场合戴九龙冠。这个叫嘉靖盔，他的就是代表人物是谁呢？高宠，高宠戴的盔头。这个盔头叫扎锦，叫软扎锦，软扎锦是布，它是扎进布，里边有弓子，里边有一个铁弓子。它是它的代表人物就是什么高登啊，包括那个一箭筹啊。这个盔头叫绛金儿，我们的就是金子的金，绛就是一般都是武将戴的，比较代表性的什么林宠啊，他就是绛金儿，戴绛金儿。
0: 盔头啊是京剧舞台上演员所戴头盔和冠帽的统称。从材料选取、手工制作到装戴时精确的角度、松紧的分寸，那每一道工序都是讲究至极，技术含量之高是远超外行人的想象。他不开口，却是一出好戏最沉默的守护者。只有内行才能体会到，从制作到舞台装戴呈现，其中隐藏着多少难度和奥秘。
1: 这部全新的叫京话剧，它呢是以一位老传统盔帽匠人的视角为切入，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这一门鲜为人知的幕后的手艺。新时代的洪流之下，老艺人和年轻人站在同一个传承的路口，但是却看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个啊是守着几十年的规矩和信念，一个是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困惑和迷茫。两代人有碰撞，有隔阂，但是有着共同的愿望，而正是这一份共同的愿望成为了他们携手将好手艺传承下去最深的理由。所以说啊，这不只是一部关于盔头匠人的戏，更是一个关于传承、坚守和理解的当代故事，用一门极具烟火气的老手艺去碰触每个人心底对于文化根脉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0: 是的，这部盔头啊是由松岩编剧，松天硕导演，由松天硕、松岩父子俩共同出演的，可以说是父子携手打造，延续他们共同构建起的京话剧独特的美学体系和品牌影响力。
1: 哎，你别说，说完了这条新闻之后，我下一次真的要去看的时候，我可能会注意到他们的盔头了。
0: 哎，
1: 以前我的眼光好像从来没往那儿看过。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很讲究啊。你包括刚才说，甚至到佩戴的这个角度啊、松紧的分寸，因为你想想，你戴着那个还比较重的这个盔头在舞台上，可能要将近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角度不合适，它会让演员非常不舒适。

0: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演出的效果。啊，你美学之外，那演员的这个体验也会影响整台戏的这个呈现，所以这个盔头特别重要。
1: 是的，所以啊，这部作品也推荐给各位，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盔头这部作品。蓝天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欢迎收听本期对话文艺。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蜿蜒曲折的老胡同，字正腔圆的京片子，藏在一粥一饭邻里寒暄里的人情世故。提起北京啊，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从来不只是宏大壮阔的城市地标，还有胡同深处那份熨帖人心的烟火温度。哎，一座城市的气质既写在历史的长卷当中，也流淌在一部部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
1: 嗯，没错，你就是北京人吧？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些你都有感觉吗？
0: 还挺有底气的。
1: 你住过胡同吗？
0: 我住过呀，小的时候一直住胡同，但说实话这胡同住起来啊，真没住楼房方便舒服。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真的和邻里之间的关系特近？
0: 哎，人情味特别浓，尤其是在自己小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长忙得没工夫做饭，反正周围家里边这个饭我都基本上尝了个遍。
1: 吃百家饭，谁家饭好了闻着味儿就去了。
0: 哎，没错，真是闻着味儿就去了。
1: 对啊，大家也不客气，都是邻居嘛。对
0: 对
1: 对, 对。今天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啊，将会在9月11号到14号迎来首演。这个作品呢，是以北京四合院旅社为载体，诠释了当代北京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当然也让京味文艺创作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0: 是的，数十年来啊，一代代文艺创作者扎根在北京这片沃土，用话剧、影视这些多样艺术载体镌刻下不同时代鲜活的北京记忆，也留下了无数兼具烟火气和文脉底蕴的经典佳作。今天的对话文艺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去品读沉淀岁月、饱含人情温度的京味标杆作品，在舞台和光影之间读懂胡同烟火里的京华风骨和人间真情。
1: 要说到这个京味文艺的根基啊，首先就是深深扎根在了话剧舞台之上。说到京味话剧，70多年薪火相传，是以方寸舞台复刻着京华百态，当然也传递着城市温度。
0: 哎，说起京味话剧的开山之作，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是绕不开的里程碑，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嗯，龙须沟呢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三幕话剧，剧作完成于1950年。1951年2月在老人艺，也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首演，当时啊焦菊隐是导演。
0: 哎，龙须沟啊描写了北京一个小杂院4户人家在社会变革当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剧中塑造了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这部剧通过叙述日常生活的小事，反映大时代，以市民社会人物的日常言行和家长里短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味道，表现生活的真实。
1: 嗯，据说啊，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当时写的时候，台词都是用普通话写的。
0: 是。
1: 但是呢，导演焦菊隐认为说啊，既然讲的是北京龙须沟的故事，咱就应该用北京方言，而且呢，就动手把剧本当中70%的台词就改成了北京方言。
0: 嗯。
1: 于是呢，话剧《龙须沟》就有了2个版本：老舍先生创作的文学本，还有焦菊隐修改的演出本。
0: 我觉得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2个版本啊都拿来品读一下。
1: 哎，
0: 而且据说为了排龙须沟，导演焦菊隐要求全体演员都要去龙须沟体验生活，去接触百姓，去寻找认同感。195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原版的话剧搬上了大银幕，让这段南城变迁的故事传遍了全国。
1: 就像刚才张杰说的啊，这部作品当中没有宏大的叙事，讲的都是市井民生，以地道鲜活的京腔京韵、真实质朴的邻里日常，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最纯粹的烟火底色。有人说它呀定义了京味文艺的核心内核，就是不只是地域方言和街巷风貌，更是扎根土地、体恤百姓、记录时代的人文温度。当然也正式开启了新中国京味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脉络。
2: 咱盘花啊。
3: 哦，对，
2: 该
3: 咱盘花。哎，盘花，咱们让他明年啊开的满架子都是花啊。
2: 那赵大爷您回来了。
4: 赵大爷
5: 回来了。
6: 赵大爷您回来了。
4: 回来嘞。
2: 赵大爷您找着活了吗？
4: 哎，甭提喽。
2: 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4: 不着急，我这一人一口的怎么都好办呢。
2: 给
4: 哟，瞧瞧喂，
2: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还热乎着呢。
4: 窝头啊！
2: 哟，你还想吃山珍海味啊？我哪儿给你逃回去？
6: 人家怕凉了，一直在锅里腾着。
4: 是啊，
2: 老婆，你少搭茬，干你的活吧啊！
4: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听你的吧。
4: 哎呦，我说姑娘，
2: 哎，
4: 有开水不给来点喝？
2: 我给您存。哎，
5: 不同了，铁不马。哟，
2: 妈，水可就剩一点了。
7: 我的姐姐，
6: 你歇着吧，你就行了。掉沟了去。
8: 王
6: 子
8: 们，我打水去，咱桶着。
2: 哎呦，可说谁去帮帮他呀？风的腿脚不利索，别看咱这滑到沟里去。
4: 我看还是我去吧。
2: 那你使不得大
6: 哥。王大爷，您可不能去，您这发着样子呢。
4: 你疯子一个人怎么能成呢？
6: 二春啊，你去。
9: 二妹妹可不能去，耽误了活，人家贵上可不搭呀。
6: 要不你，英子，还是你去吧。
7: 哎，
6: 好歹是俩人，有点神，慢慢的走。
7: 英子，有点神，
4: 有点神啊。
7: 是了，赵大爷。
4: 哎，
7: 风大爷，咱俩抬那个慢慢的一
4: 抬。哎，甭介，先抬半头，多了抬不动。要是俩人都滑到沟里去。
7: 是了。
0: 那紧随龙须沟之后，老舍先生创作的茶馆也成为了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更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巅峰之作。
1: 嗯，茶馆的创作时间是在1956年，1958年的时候，由焦菊隐、夏纯联合执导的茶馆话剧啊，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这些年来，作品经历过非常多代演员的接力复排，一直都是长演不衰。1982年的时候，谢天执导的电影版茶馆也上映了，是以影像的形式永久留存了这部经典的作品，也成为了几代国人集体的文艺记忆。
0: 茶馆啊，全剧以老北京裕泰茶馆为唯一的场景，以三幕时空跨度收纳晚清太监、市井商贩、巡警特务、穷苦百姓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小小茶馆容纳世间百态，寻常茶话折射时代风云，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映照近代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变迁。
1: 嗯，这个剧当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活灵活现的，比如说啊，精明隐忍，一生周旋时局，但是无力守住建业的掌柜王立发。
0: 嗯，
1: 像耿直爱国，但是一生清贫的常四爷，还有怀抱实业救国理想，但是却最终一无所有的秦仲义。三位老人暮年祭奠自身的名场面啊，也是全剧最戳中人心的泪点。
10: 我说怎么样啊，二爷？
11: 没人理我了。
10: 哎，
11: 我来找你谈谈。
10: 哦哦哦，
11: 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10: 不是都没收了吗？
11: 哎，
10: 又都发还了。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哎，
11: 拆了。
10: 拆。
11: 我40多年的心血呀，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啊。我打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势力小，我干不过他们。可他好好的办呢，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
10: 当初我这后头开着好好的公寓呀，您非拆了它盖仓库不可呀！仓库查封呀，东西都偷走。打那杆我就劝您别把那产业都出了手。哎，非都折腾了它开工厂不可呀！明白了，
11: 王掌柜。
10: 是，
11: 我求您点事儿。工厂拆平了，我打土堆里捡回点小东西。这管笔上刻着我的名字，他知道我用他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可以当个笑话，跟着喝茶的人们谈谈。
10: 爷，您还是自个儿拿着吧，我这会儿说话就要搬家了。
12: 就给自个儿捡了这么些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就只好先给自个儿预备下点纸钱。
11: 哎，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
10: 啊，
11: 你把那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
10: 哎，四爷，四爷，咱们按照老实年间的规矩，咱们也喊喊
11: 喊喊。
10: 哎，
4: 脚跟，门尖上前120。
1: 总之来说，这部作品呢是以小见大，以市井观时代，兼具地道浓郁的老北京市井气息与厚重深刻的时代命题，把京味话剧的格局和深度都推向了顶峰。
0: 是的，在龙须沟茶馆之外，改编自老舍同名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也是京味话剧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磅佳作。话剧《四世同堂》呢，由田沁鑫执导，2010年正式首演。作品是依托老舍的百万字原著，以抗战八年的北平为时代背景，聚焦小羊圈胡同里齐家、冠家、钱家等普通人家的命运沉浮。全景是描摹乱世之中北平百姓的家国情怀和人性百态。
1: 这个作品啊，是以一条胡同、一座院落为缩影，串联起了乱世当中普通人的坚守和沉沦、善良和丑恶、忠厚守礼、坚守家风的齐家众人、爱国不屈、宁死不屈的钱默吟、趋炎附势、卖国求荣的冠晓荷，这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就构成了抗战北平的市井众生相。作品呢，是既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烟火日常、邻里礼数、市井民俗，又跳出了小我的悲欢，深挖乱世背景之下北平人的民族气节还有家国大义。
0: 是的，咱们继续往下盘点这个京味话剧啊。
1: 嗯，
0: 传承老舍京味现实主义创作脉络，北京人艺2009年首演的原创话剧《窝头会馆》，算是新时代京味话剧的巅峰原创作品了。
1: 嗯，这个剧呢是由刘恒编剧、林兆华执导，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徐帆等领衔主演的。2009年的时候呢，登陆了首都剧场首演，这个是口碑炸裂、长演不衰的一部作品。
0: 哎，窝头会馆啊，我去现场看过一次。
1: 哎，我也看了，
0: 确实很有同感。
1: 对，
0: 他是把视角集中在了北平解放前一年，北京一个叫窝头会馆的平民小院里。房东何冰饰演的苑国忠守着自己的小院和儿子，靠收房租、酿私酒和腌咸菜为生。前清举人由濮存昕饰演的古月宗啊，靠着卖房子转房契的时候玩的文字游戏，一直赖在小院里不走，白住了20多年。保长由杨立新饰演的萧启山，整天是催捐税、抓壮丁，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和苑国忠的这座小院。小院里见天掐架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厨子媳妇儿，由宋丹丹饰演的田翠兰，一个是正骨医师的太太，跟丈夫私奔至此的前清格格，由徐帆饰演的金慕容。
1: 对，
0: 哎，这两个女人从开头掐到了结尾，到生死关头呢，却又合作了起来。
1: 我印象当时在现场，他俩一出来，两个人就在不停地掐。
0: 哎，
1: 而宋丹丹饰演的这个田翠兰就一直在洗大肠。
0: 是。反正
1: 我印象特别深，
0: 两个人的交锋啊，特别有火药味儿，而且还特别有烟火气。
1: 对，是的，这个剧中啊，通过窝头会馆当中几户小老百姓的悲与欢、离与合、希望与绝望，是展现了老北平各色人等的生活历程。作品延续了京味话剧以小见大、市井写实的核心特质，地道泼辣的京腔台词、真实鲜活的邻里矛盾、烟火十足的小院日常，就完美复刻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
0: 是的，相较于经典老剧，窝头会馆更聚焦普通人的生存本真，以嬉笑怒骂藏人间悲凉，以琐碎日常应时代洪流，接续了老舍先生开创的京味写实文脉，也成为了衔接传统和当代的经典剧目。
1: 嗯，那么到了新时代的城市新风，比如说我们要提到的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话剧《背包客》，就为经典的京味话剧脉络续写了全新的时代篇章。
0: 这部《背包客》呀，是由剧作家王俭执笔，导演黄莹执导，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出。不同于传统京味话剧聚焦老北京本土邻里、家族浮沉，《背包客》是跳出了怀旧的叙事，以古老四合院为载体，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品格。老胡同、老院落不再只是本土百姓的生活居所，也成为接纳四方来客、传递精华温度的文化驿站，让厚重的老北京文脉拥有了年轻化、 国际化的全新表达。
1: 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主人公赵燕曾经呢是一位热爱远行的背包客，但是因为一场人生的变故，就被迫的停下了脚步，困守于前门胡同的旅社当中。他的父亲赵志强是河西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背负着属于自己一代人的过往和选择。那么在与来自天南海北的住客们的日常相处，还有一次又一次的交谈当中，赵燕是逐渐直面未尽的梦想和未愈的伤痛，最终重新的整理了行囊，踏上了自我探寻的旅程。
0: 剧中的背包客们各自背负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啊，有的人背着职业的困顿，有的人呢背着身份的桎梏，有的是背着血脉的乡愁，还有人背着岁月的约定。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在这座旅社相遇，他们的徘徊和奔赴，执念和释然，交织在故事当中。
1: 刚才啊，我们看的是舞台之上京味话剧的流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视线转上荧幕光影。如果说话剧是凝练了北京的时代风骨和文脉内核，那么京味影视剧啊，就以更加细腻更绵长的叙事，复刻老北京的世家风骨，邻里温情，还有市井人心。
0: 是的，说起京味年代剧的巅峰之作，2001年央视首播的《大宅门》至今是无人超越，
1: 太好看了，
0: 太经典了。
1: 对、
0: 啊，这部剧呢是由郭宝昌编剧并且执导，由陈宝国、斯琴高娃、刘佩琦这些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剧本改编自导演郭宝昌的真实家族往事，以京城百年老字号药铺百草厅白家三代人的兴衰浮沉为主线。时间跨越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等数十年重大历史阶段，全景式展现京城医药世家的家风传承、恩怨纠葛和家国情怀。
1: 在这部剧当中啊，果敢隐忍、力挽狂澜撑起白家基业的二奶奶白文氏，桀骜正直、重情重义、坚守民族气节的白景琦，都是经典的京味人物的形象代表。
0: 嗯，
1: 要说白景琦啊，这一生闯荡江湖，立身正道，经商坚守诚信，做人坚守大义，日寇侵华之际宁死不屈，拒绝复逆，是完美诠释了老北京商贾阶层重信义、守气节、怀家国的精神底色。
0: 是的，不同于多数聚焦底层市井的京味作品，《大宅门》把视角对准了老北京的世家大院，既细致还原了旧时京城深宅大院的家风规矩、商界礼仪和民俗风貌，也保留了地道浓郁的京腔京韵和市井烟火。作品跳出非黑即白的扁平人物塑造，每一个人物都立体鲜活，有血有肉，也让百年前的京华世家风骨真实可感，直击人心。

0: 那么作为京味儿影视剧的标杆之作，大宅门是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以一家之兴衰映照一城之变迁，以世家之风骨彰显京华之精神，当然也成为了后来京味儿题材创作的重要的范本。
1: 从百年大宅的恢宏风骨回归寻常胡同大院的烟火日常，我们继续往下说啊。2015年播出的《情满四合院》是新时代市井京味剧的代表。
0: 嗯，这个剧好像很多人都追过哈。
1: 是的，
0: 由刘嘉诚导演，何冰、郝蕾主演。故事呢是以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北京四合院大杂院为背景的。这个故事呢聚焦钢厂厨师何雨柱、单亲母亲秦怀如以及院里的3户邻里，讲述30多年时光当中普通街坊这吵吵闹闹、互帮互助、相守相伴的温情故事。
1: 这部《情满四合院》当中的大杂院啊，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生活载体。多户人家同住一院，厨房相邻，门户相对，没有森严的规矩束缚，只有最朴素的家长里短、人情往来。主角傻柱呢，热心仗义，善良纯粹，即便经常吃亏受委屈，但是却始终善待邻里，帮助弱小。院里的街坊们呢，也是各有性格，各有短板，有算计，有摩擦，但是却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彼此包容，守望相助。
0: 整部剧集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宏大剧情，全程都是扎根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有地道的北京方言，有真实的大院场景，有质朴的邻里情感，就完美的复刻了那时候老北京的市井生活原貌。如果说啊，经典话剧书写的是老北京的时代苦难和心声，那《情满四合院》就是描摹了和平时代北京城最暖人心的烟火温情了。
1: 哎，他所诠释的京味儿褪去了时代的沧桑，留存了最纯粹的人情底色，就是宽厚、热诚、重情、包容。
0: 几个词儿总结的真好，宽厚、热诚、重情、包容，说的不就是你吗？
1: 古道热肠嘛。
0: 对呀，真的跟张杰平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契合。
1: 来了，我请您吃饭。
0: 对，就这个意思啊。那说定了啊，周五你请。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吧，那么说到京味儿的一些影视剧啊，刘嘉诚导演是非常厉害，刚才的《情满四合院》是他来导的，接下来的《芝麻胡同》也是由刘嘉诚来指导的作品。
1: 嗯，
0: 这部作品呢是以老北京街巷的老店为切口，深挖的是京味文化的烟火内核。
1: 哎，这部剧呢由何冰、刘蓓和王鸥领衔主演，故事要从上世纪40年代说起，以北京芝麻胡同里的百年酱菜老店沁芳居为核心，讲述了酱菜匠人严振生一家在数十年时代浪潮当中坚守手艺、守护家人、善待邻里的风雨人生。剧名芝麻胡同也是寓意深远，芝麻微小平凡，却是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滋味。正如胡同里的寻常百姓一生平凡普通，却在柴米油盐、世事浮沉当中沉淀出了最醇厚的人情暖意。导演刘嘉诚啊，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说，京味儿的核心从来不是外在的胡同、方言符号，而是北京人刻在骨子里的礼数、担当、宽厚和情谊。
0: 芝麻胡同呢，是以小街巷、老手艺、普通人的故事，延续了京味文艺，以烟火写人心，以寻常见风骨这样的创作传统，让观众啊，在这种酱香气还有烟火气当中，读懂老北京最质朴、最动人的世道人心。
1: 是的，大家没事可以看看这些电视剧，解解闷儿，
0: 对，
1: 去感受一下其中的人情味儿。
0: 嗯，
1: 这些京味经典作品，从话剧舞台到影视银幕。从经典传世佳作到新时代原创新作，我们也清晰看见了京味文艺的传承和新生。
0: 这个京味啊，其实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地域标签，它是老北京的市井礼数、烟火日常，当然也是普通人的善良坚韧、重情重义，是世家匠人坚守的信义风骨，也是新时代北京城兼容并蓄、向阳新生的城市品格。
1: 是的，这些跨越岁月的经典作品也定格了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温度，也让厚重的北京文化有了最温柔、最动人的表达。
0: 嗯，没错。以上呢，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了。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8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